0: 也是首脑最需要的关键品格。
1: 1986年，那年我26岁。为了不让妻儿担心，我瞒着他们，独自登上了开山岛。这是祖国的领土，总得有人守啊。就是这句誓言，让我开启了与孤岛相守的漫长岁月。独自守岛的48天，黑暗、孤寂、蚊虫肆虐、粮水短缺，每一夜都在煎熬中度过。
2: 到48天以后，才派虫把我送过去。那天去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生气，看到他站在了码头上来，人黑黑的、瘦瘦的，不忍心再去责怪他了。
1: 无人照料的孤岛生活难以为继，原本身形挺拔的王继才，历经48天孤岛驻守后，身形瘦削。妻子王世花思索再三后，决定辞去教师工作，上岛陪伴。从此，开山岛有了一对夫妻少，以岛为家，以少为泽，一守便是一生。岛上岁月艰苦卓绝，台风肆虐，断粮缺水是常态。石缝开荒，捡拾牡蛎充饥，夫妻俩落下一身病痛，却从未想过离开。
3: 我6岁之前是在开山岛长大的，印象最深的那一年，我们在岛上断粮断火20多天，然后父亲一直都是从这里下来捡拾牡蛎给我们充饥，又腥又冷，难以下咽，吃到最后人都打摆的，尿的尿都是白色的。
1: 从小被留在岸上的大女儿王苏常年不在父母身边，小小年纪就要在岸上照顾弟弟妹妹，也曾委屈，也曾埋怨。
4: 上学的时候，同学就说你爸你妈去做水牢去了，然后好像就欺负我一样，父母都不在家嘛。然后回家就问我奶奶，我爸他们换什么事，为什么去做水牢去了。
5: 家里的父亲病重，他也没回去看望，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眼。他大女儿出嫁，他也没有下岛。最后他的母亲去世，他也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1: 我心中时常愧对家人，可守岛报国的信念一刻也不曾动摇。海风磨去了我的容颜，却永远吹不灭我追随党组织的赤诚初心。
6: 当时我们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然后报告，他说我在岛上因为语言交流少，所以呢我这个基本丧失了语言的功能，这正是他的原话。然后呢这个我就是把岛守好啊，请党组织看我的表现吧。
1: 2003年10月，在开山岛的礁石边，一场专门为我举办的入党仪式庄重开始了。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愿意履行党的各种义务，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验。43岁的王继才埋藏心底17年的心愿终于成真。从少年立志报国，到中年孤岛入党，这份坚守数十年的信仰，终于在碧海蓝天间绽放光芒。

0: 无数革命先辈在孤立无援、艰苦绝境中坚守信仰，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王继才虽然没有系统学习理论的条件，但日常升国旗、守海疆、护国土的实干，就是最好的党性淬炼。
1: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思想上入党。我愿在当前国家改革的洪流中去锻炼自己，以党章的规定去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磨练自己，并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考验。
2: 看着他带着党徽，我还问他，我说这在岛上你把党徽带着也没有人看到呀，我说为啥要带党徽，他说我带党徽不是给别人看的，我是告诉我自己我是一个党员。
3: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们俩的一辈子就是守好这块国土，看看老岁修，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每天也把五星红旗高高升起的看看老上空。
1: 常年超负荷的坚守，让他的身体日渐透支。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突发心脏病，倒在了他守护半生的开山岛上，年仅58岁。他用32年坚守，15年党员生涯，兑现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他说要守岛一辈子，直到守不动的那一天。王继才用生命做到了。我决心扬长补短，时时事事以党员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对照自己，使自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党员，更好地为党工作，将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事业。王继才走后，妻子王世花接过守岛接力，继续守护这片他用生命热爱的土地。儿子王志国追随父亲足迹，加入中国海警局，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一家两代人用忠诚与担当续写着报国誓言。山海无言，誓言有声。王继才以岛为家，至诚报国。这座矗立在黄海之滨的红色灯塔，虽已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照亮每一个奋进者的前行之路，永不熄灭。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中国海军的舰载机已能在万里海疆自由起降，但在无数军人的心中有一串数字从未被遗忘，81192。那是一架歼82战机的编号，也是一位年轻飞行员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呼号。他叫王伟，一名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一名共产党员。他用生命回答了入党志愿书中写下的那行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

0: 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1968年4月，我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我的许多亲属都是军人，他们手持钢枪保家卫国的英姿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我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王伟的母亲和姐姐常常会回忆起王伟儿时的往事。
1: 妈妈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那时候我们刚看完那个闪闪的红星那个电影，他是很向往那套军装，所以你跟爸爸就是想尽了办法给他做好了，自己做了一套小军装穿在身上，我们拍了个全家福。
0: 1986年我报考了倾慕已久的航校，成为湖州四中唯一被空军招飞的学生。我儿时的梦想终于有了起飞的跑道，而在这条跑道的尽头，一个更深的念头也在我的心中悄然生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87年春节他回来就跟我说，姐，我想写入党申请书，你要不要给我指导一下？我说你自己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一个坦诚，一个真诚，你把你这种迫切的那种感受写出来就可以了。
0: 无论党组织是否批准我的申请，我都将继续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政治觉悟。如果批准，我当然会很高兴，如果因为我的条件还不成熟没批准，我也绝不气馁。我会加倍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1988年，我终于如愿以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我从航校毕业了，成为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一名飞行员。我的梦想成真了，父母和姐姐都希望我能分到离家近一些的地方，但在我心里有一个地方早已神往，要到祖国的边疆前线去，守卫祖国的南大门。那时南海的上空常常出现外国侦察机的身影，他们仗着更高的科技性能公然窥探中国的军事禁区，甚至挑衅中国飞行员。我的心里憋着一口气，我暗暗发誓，若祖国需要，我愿化作海天利剑，守护每一寸领空。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伟大的，这个组织的成员的形象也是光辉的，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员的形象一直是和英雄模范联系在一起的。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英雄模范为榜样的王伟，将全身心投入到飞行任务中。他驾驶的那架歼82，就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守护着祖国最南端的海天。
1: 他就会超低空飞，用他的技术来阻截他们。每一次都非常成功，所以在他们美军的心目当中，这个飞行员不好惹。他们看到811-92起飞，心里也有点胆怯的。
0: 然而，这位面对外机时铁血无畏的军人， 心中却有一处最柔软的角落，他的恋人阮国琴。两人是湖州同乡，青梅竹马。王伟报考航校时，阮国琴曾写信鼓励他。
2: 王伟，飞行是你的梦想，天空是你的世界，希望你在蓝天自由翱翔。
0: 在航校训练的日子里，他们的书信穿越千山万水，承载着最真挚的爱情。我的人生第一是飞行，第二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他们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琴琴，我一定要飞出来，否则绝不回来见你。
3: 我也是很坚定，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爱，不管他将来怎么样，我就要陪着他。所以后来我给他发了一个电报，他马上就要毕业了嘛，我就说无论你到哪里，天涯海角我都跟着你。
0: 1992年，王伟和阮国琴结婚。不久后，阮国琴随他来到海南的部队。我们的儿子出生后，我抱着他在战斗机前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他不知道的是，一场与外机在碧海长空中的激烈交锋即将展开。4月1日8时36分，一阵急促的战斗警报骤然划破海南陵水机场的宁静。正在值班的王伟和战友赵宇百米初次班冲向战机。两架歼82紧急升空，向目标飞去。几分钟后，一架美军 EP-3 型电子侦察机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正向中国海南岛抵近侦察。这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让他再继续侦察。王伟调整航向，驾驶战机想把利剑死死地挡在侦察机与中国领空之间。然而美机并不打算就此离去，忽上忽下，左右转弯，一次次做出极其危险的动作，企图摆脱中方飞机的追踪。但王伟没有退缩，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9时07分，美机突然大角度的猛转向，向王伟驾驶的歼82凶狠的撞压过来。81192的尾翼被瞬间撞碎，王伟驾驶的战机失控下坠，但他始终保持冷静，试图拉升飞机。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最后关头，王伟的声音从无线电中传来，平静而坚定。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王伟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祖国的领空。

0: 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誓言。他画过一幅油画，名叫《夙愿》。画面上，一名飞行员正驾驶着舰载机从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从中国的航母上起飞。
1: 王伟同志的誓言是人民军队初心宗旨的集中体现。王伟不仅仅是一位空中卫士，他更是一座信仰的灯塔，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2: 81192收到，请回答。
3: 这里是中国海军辽宁舰，
4: 中国海军山东舰，
5: 这里是中国海军福建舰，
6: 请立即返航，
7: 请立即返航，
8: 请立即返航，
9: 请立即返航。
0: 如今王伟毕生追求的航母梦已经变成现实。
10: 亲爱的王伟叔叔，面对挑衅，您毅然向前，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
11: 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离不开无数个像王伟叔叔一样默默奉献的英雄。
0: 王伟同志，请放心，我们将继续前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

0: 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8:30，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4: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以一个荒诞的谎言挑起事端，卢沟桥事变爆发。然而，这场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1936年9月22日，申报上刊载了一条名为华北日驻军调查的消息，总数达14000以上驻在北平者共4000人的数据，直观地显示了华北的危局。要知道，仅仅在半年之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700余人，这支庞大的日本军队为何会出现在中国华北内陆？短短一年内，他们又为什么会急剧增加如此多的兵力呢？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军队被称为中国驻屯军，最早又叫清国驻屯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产物。按照条约规定，包括日军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天津、廊坊、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12个战略要地，并且在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北平已有36个年头，而当年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辛丑条约中获得如此大的利益，和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人有着绕不开的关系。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福泽谕吉便写了一篇名为《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文章中他强调，日本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远远不够，还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侵略者的野心在这篇文章中昭然若揭。
5: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形成了以首尾本土为主要内容的主权线，和侵犯邻国朝鲜中国的利益线，这二线论为标志的大陆政策，实际上是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的战略目标，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

0: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时，福泽谕吉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依然从中看到了日本的机会。在他的建议下，日本政府派兵加入八国联军，趁机大举进军中国，并最终因辛丑条约的签订攫取了大量在华利益，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华北地区驻军。由此，日本侵华的步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为了早日实现更大的目标，福泽谕吉认为应该把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作为占领北京的前奏。1927年6-7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织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清晰地勾画出了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步骤的基本轮廓，并形成一份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1: 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提出，位于征服中国首先征服满蒙，位于征服世界首先征服中国，这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纲领。
0: 1931年6月的一天，四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出现在东北新安区屯垦军的营区外。带头的人名叫中村镇太郎，他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农业学会，要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他们携带的东西引起了当地中国驻军的怀疑，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以及测图仪器，这些无疑有着明显的军事用途。
2: 当时呢，有一个驻军团长叫关玉衡，他是坚决的抗日派，所以他发现这两个人行迹诡秘呢，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才发现是日本人，当时日军已经准备对东北动手了，那就派出很多这种间谍到我们各个地方来了解东北的防务情况。
0: 中村镇太郎的真实身份是日军参谋本部大尉，而在当时中国境内，像中村镇太郎这样的情报人员并非少数。他们往往乔装成商人、旅行者、留学生、摄影师，还有记者、僧侣乃至妓女，深入到中国腹地记录情报，情报内容之细致令人啧舌。中村事件发生三个月后，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借此发动了918事变。但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将士却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
2: 到了918之夜的时候，其实这种不抵抗政策就发展到顶峰，因为在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北大营的守军包括参谋长赵振藩、包括团长王铁汉都要求抵抗。那么这个要求呢，一个是传达到了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那里，荣臻当时正在给他的父亲举办这个寿宴，那么他拿到这个要求之后呢，马上就按照此前预定的就是不抵抗的一个政策，要求呢这个营里的官兵把武器都锁起来，然后呢大家站着死为国尽忠。
0: 仅仅一周之内，20,000多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辽宁和吉林等30多座城市。直到日军逼近黑龙江时，他们才第一次遭遇了血性的抵抗。马占山，时任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是一位出身绿林的小个子将军。1931年10月22日，面临日军重兵压境，马占山发表宣言称，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而后凡侵入我省者，是必死一战。

0: 头拔下。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期间马占山带领的军队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孤军奋战，守军不得饮食，疲饿过甚，就连当时使用的弹药也是来自黑龙江守军的长期库存，很多都因为发霉而不能使用。最终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加之阵地被毁，实在无力支持下去。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一场有组织有规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救国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举国上下的御敌斗志。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在东北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抗从未停止。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铮铮铁骨的反抗，写满了可歌可泣的诗篇。1931年11月，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偷偷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靖园公馆。这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后的住所。土肥原贤二前去拜访的人正是溥仪。此时正是溥仪被赶出皇宫之时，土肥原贤二的靖园之行给有复辟妄想的溥仪带来了一丝希望。他说，东北需要一个满洲人来进行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同时这个新国家满洲国将和日本签订攻守同盟，日本将保护为满洲国的领土。其中最为致命的诱惑在于，溥仪能够完全为这个国家做主。在土肥原贤二的诱骗下，溥仪秘密前往东北。1932年3月9日，日本在长春为溥仪举行了为满洲国的就职典礼。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揭开了自己虚伪的面纱。1932年9月，在日方的强迫下，溥仪签订了非法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日满议定书，使得东北成为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直到这时，溥仪才明白自己和所谓的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占领东北侵略中国的傀儡，但为时已晚。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向关内不断进犯，准备进一步占领华北地区，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拿下热河。山海关，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关口，为平津屏障，有天下第一关之称。为了使进攻热河更加容易，从1932年夏季开始，日军不断在此进行军事演习，制造事端。
1: 日军在32、33年之间频繁的军事演习，但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中国军队形成一种威慑力量。他企图通过军事演习这种方式，让中国军队知难而退。
0: 为了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张学良特地在这里布置了一个旅的主力部队，旅长是东北军将军何柱国。
2: 我们想要生存呢，只有拼命抵抗的一条路。这一回山海关的抵抗，最小限能使日本变更他由南东进取热河的预定计划。
0: 这是何柱国生前的一段录音。然而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形势还是走向了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1933年新年，春节临近的中华大地没有任何的欢庆场面。就在元旦这一天，日军对山海关发起突袭，两天后山海关失守。在此期间，张学良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支持和帮助，但热河守军最终未得到增援。1933年3月4日，日军攻陷承德，热河失守，华北门户洞开，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的眼前。几天后，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开往前线。

0: 线对日作战，受命接管长城喜峰口的防务。喜峰口一战，国民革命军第29军永载史册。
1: 喜峰口战役啊，这是这个9·18事变以后，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也就是在关外，和日军正面交锋最重大、最重要、群众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我们打了仗，主要是凭什么？凭的是爱国热情，凭的是勇敢。那么，其中29军在这个地方打的就特别出色，他就是近战、近战、夜战，打出了威风。他子弹也不多，他枪也很少，所以他每人配发一把大刀。
0: 第29军将士曾使用过的大刀，刀身前部宽厚，线条流畅，这种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刀型特别利于劈杀。大刀技法在中国军人与日军近身搏杀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我们跟他打近战，跟你友军一起打，这样的日军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区别性的轰炸，他飞机他就是看看就走了，他没办法投弹的，他大炮也不敢开炮，所以这样我们的效果达到，我们的武器劣势就弥补上了。
0: 喜峰口战役中，赵登禹、童泽光两位旅长带领的大刀队曾经两次夜袭敌人营地。关于如何将敌人砍得血肉横飞、身首异处，已成为流传于坊间的一段传奇。而在人们的传颂背后，更多的则是血战的悲壮。1933年4月13日，第29军血战一个月之后，最终事故不知，奉上级之命，人类撤退。但第29军在喜峰口，让日军遭遇了自9·18侵占东三省以来，来自中国军队最顽强的抵抗，粉碎了日军2天内占领长城的妄想，洗刷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从1933年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东段各口及周边地区的长城抗战持续了3个多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日军一路南下，逼近北平城。就在进攻态势愈发紧张的关头，日军的进攻却突然停了下来。他们又在酝酿着什么阴谋呢？1933年5月17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提出了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这句话中的因势利导颇有玄机，似乎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和谈也很有意愿。
1: 日军在关内沿长城这一线这个进攻啊，当时已经进行了2个多月，日军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日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这个伤亡了2000多人，这2000多人对他来说损失也是很大的，他也打得很疲劳了，所以他也不想再打了，他也想休战。
0: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以战胜国的姿态强迫中国签订停战协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夏，在国民党当局的一味妥协和退让下，察哈尔协定、峨眉协定相继缔结，河北全省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察哈尔省超过70%的疆域均被日军控制。国民党的一再妥协没有换来和平。1937年，驻扎在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气焰愈发嚣张。一组日军在北平进行军事训练的照片，画面中日军部队正在北平的巷道内进行巷战练习。 也有军队在城郊进行着长途急行军操练。当时在北平，这样的演习几乎是家常便饭般的存在。日本吞并华北的野心在频繁的演习中暴露无遗。
1: 他通过军事演习可以这个除了提高自己战斗能力之外，还可以侦察对方的情报，熟悉对方的这个军事部署，熟悉这个地区的地形。
0: 在密切的侦察和部署中，日军开展军事演习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1937年夏，日军对位于北平西南面的卢沟桥一带加强了军事准备。横亘于永定河下游的卢沟桥是进出北平的咽喉要道，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初，一座铁路桥在卢沟桥北架起，让这里成为平汉、平绥、平津三大铁路交汇处，具有了华北交通大动脉般的作用。可以说，守住卢沟桥就能守住北平与中原的通道，而卢沟桥东的宛平城自然就成了拱卫北平的军事要地。当时驻守在平津地区的是因在喜峰口的英勇抗战而名扬天下的第29军大刀队。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中国军人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但日军却对此置若罔闻。于是日军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到了晚上，守城的中国军人也一刻不敢松懈，就连睡觉时手里也紧握着杀敌的大刀。1937年7月7日，由于前一天下了一整天的雨，永定河的水位有所上涨。这一天日军又来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出现在宛平城外。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绕过了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卢沟桥以北龙王庙和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这天夜里更深人静，宛平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就在他们的不远处，一队日军正在集结，准备进行夜间军事演习。20:30-40，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秦德纯接起电话，对方称日方在今晚的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因此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听后拒绝，日本军队事先未得到我方的同意，就在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已经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让他们进城检查。但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然而日军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表示必须派兵进城检查，否则立即包围宛平城。为防止事态扩大，秦德纯安排宛平县长王冷斋同日方谈判代表先行进入宛平城进行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7月8日凌晨20许，载着中日6名谈判代表的车辆在茫茫夜色中驶向宛平城。几乎在同时，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接到了日本士兵失踪的报告，迅速率领日军1大队约500人携带炮6门向宛平城进发。 日军的计划是准备占领

宛平成败唯一的制高点沙岗，以便牢牢掌控中国守军在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一举一动。然而日军还未到沙岗，却突然得到消息，失踪的士兵找到了。实际上，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是一名刚刚入伍四个月的二等兵。当晚他因为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但在二十多分钟后就已悄悄归队。然而日军不但对士兵的归队这件事隐而不报，反而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守军部队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还一再恐吓中方人员，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失踪士兵既已找到，那么日本各方为何还显示出如此蛮横激烈的态度呢？日本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是，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珍。

0: 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62-226-26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宁。
0: 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周末啊为您带来的青少年成长类节目，
1: 是的，
0: 七彩时光。
1: 没错，在这里呢，大家不仅能够看到孩子们专业的精彩演绎，更能够一睹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向阳生长的别样风采。
0: 那我们本期七彩时光呢，全新推出了青少年脱口秀专场。那很多家长和小朋友就很好奇啊，到底什么是脱口秀？
1: 对呀，我看你们在里面朗诵过，我看你们在里面演讲过，那么脱口秀是什么呢？
0: 对，
1: 其实简单来说啊，青少年的脱口秀呢，是一种非常的轻松，而且是很真诚很自由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
0: 是的，
1: 其实就是咱们说那种思辨的过程。
0: 哦，
1: 你说咱说最开始的时候孩子练练绕口令，咱先把咱口齿练好，
0: 是，
1: 然后呢孩子慢慢开始进入到简单的儿歌的模式，然后呢培养孩子们的兴趣，觉得哎呀真好玩，然后再慢慢进入到什么一些简单的朗诵，然后慢慢一些诗词的、歌赋的、文学类的这样的诵读啊、散文呐、然后大型的一些很知名的作品吧，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孩子在节目当中表演过高尔基的《海燕》，
0: 是，
1: 对，然后一些红色作品，而且咱们孩子表演红色作品是非常多的，
0: 是的，
1: 积极向上又阳光的作品，对不对？那么其实我们说语言表达，它其实又到了一个新高度的话，就是一个思辨的过程了，
0: 表达观点了，对吗？
1: 对，我跟您说最简单的思辨过程是什么？就咱小学一年级那个看图说话
0: 啊，
1: 就是咱小朋友在节目里给咱
0: 的展示过，
1: 对不对？先把图顺序给摆一下，摆完之后说来，通过这个图来说个话。有个小熊去摘苹果，摘完苹果洗一下，洗完之后真好吃啊。
0: 是
1: 最简单的，其实这就是孩子看到的这个东西，然后能够编成话。在最高级别的话，就是现场演讲脱口秀。也就是说，你不仅仅你能够把现实的情况给它编成了这个一段话，你还能够通过现实来反射出一个道理，你说出自己的观点，
0: 哇，很新鲜的表达哈。
1: 是的，其实简单来说啊，咱这个脱口秀就刚才我说到的，是孩子们最轻松、很真诚、很自由的语言表达形式。
0: 是，
1: 比如说啊，对于孩子来说，最多的是什么？校园，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家庭，
1: 家庭啊，然后趣味的一些。

0: 见闻，哎，我今天看个挺好玩的什么什么的，或者说我今天在公交车上我看到了怎么不给老奶奶让座呢，
1: 哎，身边的
0: 我先让座，对，然后用这种还要幽默，
1: 嗯，
0: 还要风趣的这样的自信的语言来讲述故事，
1: 是没有生硬的这样的模板，对吧？
0: 是的，而且呢，一定要表达观点，
1: 哎，观点
0: 啊，有输出啊，这大家可能是在一些这个我们说一些怎么说新媒体里面，看到过一些就是近年来说特别流行的脱口秀大会。
1: 哎，
0: 这类的什么吐槽大会，然后脱口秀大会，然后吐槽你的朋友，吐槽就是时下当下的一些事情什么的啊，那些一些成年人来做的事情，我们小孩子有我们小孩的观点啊，
1: 当然了。
0: 然后我跟明明老师就在想，那我们为什么不在节目当中为孩子们做一档脱口秀小会呢？
1: 是的，是的，是不
0: 是
1: 这样一个专场啊？
0: 是的，今天有一群非常非常有自己想法的和见解的孩子们啊，他们穿着也特别的酷，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来进行脱口秀小会的展示，
1: 没错，站上我们的舞台哈，
0: 对，开个小会，然后在现场的时候呢，其实啊，我们给大家切不了这个全景了，今天，
1: 哎呦，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场今天，给孩子们准备了背景板，
1: 是，
0: 然后现场呢，我们把之前的云拍摄的四路的摄像云拍摄，让我们今天给混成了什么两路了，
1: 对，
0: 就咱们俩有一路，在咱俩正前方是云拍摄，然后我们孩子是这个专业的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一个摄像，摄像老师正在给孩子们直接是架着摄像机，然后呢，旁边还有一堆观摩的家长，然后今天我们直播间的门还不能关上，
1: 是因为有线啊，
0: 对，就是有很多的线我们就不能关上，然后今天就进入了很多的设备，然后家长在观摩孩子们，然后其实在另一侧的话，孩子们其实就站在了他们的这个背景板的两侧，
1: 是
0: 今天孩子们也打乱了，不像以前说啊，有四个座位，
1: 对，
0: 有四个孩子我们可以聊一聊啊，你叫什么呀，你来自几年级呀，
1: 现在
0: 今天都没有，
1: 都在后场当中，
0: 今天他们都在后场当中然后之后呢，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其实都是那种露天后场，对不对？
1: 没错，其实就是在我的左手边这个位置，只不过你看不到啊，
0: 是的，在我们左手边的话，其实有一些孩子已经在这儿摩拳擦掌准备着了，然后之后呢，在我的这个，我这属于右手边，是不是？有家长，有工作人员，还有走来走去的杨洋老师。提示大家啊，就是今天我们直播间真的相当的热闹，然后在我们正前方的话，还坐着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切镜头的这个老师，也就是说您看到的是我们俩坐在这儿，其实背后有很多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呐，家长啊，孩子们，我们给他们鼓鼓掌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来，
0: 鼓鼓掌，
1: 现场鼓掌。
0: 然后也提示大家，我们现在通过新媒体啊，新媒体您可以通过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可以搜索延边新闻广播，
1: 是的，在这里
0: 就能够找到我们。
1: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锁定我们的直播哈，多渠道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驾车出行的朋友呢，可以调频 FM98.3 延边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大家呢也可以打开蜻蜓 FM 搜索延边新闻综合广播呢线上收听回放。同时哈，抖音、微信搜索延边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同步直播本期的全部精彩内容。
0: 是的，希望您多多关注，并且呢在直播间觉得哇，这个孩子们好棒的时候给我们点点赞，
1: 哎，留言，
0: 然后加点评论，
1: 啊，
0: 给我们多点热量，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说延边有一群这样的孩子，他们喜欢语言，他们喜欢用语言来表达，他们今天呢有一场脱口秀小会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里，而且意义呢也十分的深远，我们就希望帮助孩子们能够勇敢的开口，乐于分享，善于观察生活，并且在轻松欢乐的表达当中要突破自我，收获成长。
1: 没错，那话不多说啊，精彩即将开启了。今天每一位登台的小朋友都利用课余时间呢，精心打磨他们自己专属的脱口秀的作品，
0: 是的，
1: 把生活的趣事、成长的感悟呢，化作句句精彩表达。
0: 哎，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逐一认识我们周六上半场的五位脱口秀小达人。
0: 好，首先啊，我们要登场的是来自于，你给我点背景音乐呗，
1: 哎，好，
0: 干巴巴的首先我们来自于啊，这个登场的是来自于东山小学四年二班的张佳音同学，他带来的脱口秀作品呢，我觉得很多朋友是有共鸣的，我不能说太多，对不对？但是就是比如说啊，你当小孩的时候，或者咱们家还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啊，怎么样
0: 出去吃饭了，然后就是咱俩出去的时候，我曾经碰到过这个问题，我以我的现身说法来说吧，就是十年之前，我可以不才的说一下，我真是延边著名的一档娱乐节目主持人。
1: 哎，我今天想插一下，你这嗓子怎么有点哑呀？
0: 你说呢？
1: 是是
0: 为我们的广电事业、教育事业默默付出哑三周了啊！
1: 哎，
0: 没事儿，等到这个这期节目之后，我好好调理一下，是不是？但是虽然嗓子是哑了，听起来就是感觉有点像男生，是吧？
1: 那倒也不至于，
0: 是吧？
1: 就是，稍微有点哑能听出来。
0: 现在我只能靠颜值来撑着了。

0: 的说法呀，就是比如说我们和朋友一起聚会吃饭的时候，或者说尤其是某些长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或者某领导或者某长辈、
1: 怎么了
0: 对吧，
1: 发生什么了、
0: 因为当年我这节目收听率真是相当的高，那时候也没有新媒体嘛，对不对，
1: 纯都是靠自己能播出来的热量，
0: 对，纯靠播出来热量，然后说大家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听广播、然后呢大家追着听、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呢就是那个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刘宁还嘛，那听你说那广播太有意思了哎来你给大家来一段，
1: 哎呦现场演绎啊，
0: 摇着酒杯啊你给大家来一段，我当时有什么感觉你知道吗、
1: 怎么
0: 就是我当时感觉就是你们在那坐着然后吃着，然后我在这站起来，我表演一段啥呀我给你们唱一段或者嗨呀，
1: 好像有点
0: 就很尴尬你知道吗、我并不喜欢那种感觉、但是呢还没不好意思太拒绝，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都多才多艺
1: 哦，我知道
0: 他们会不会有这种尴尬的场景？
1: 你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可能跟下面这个孩子要表演的可能是有一点关系啊。
0: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来自于东山小学四年二班的张佳音同学为我们带来的脱口秀作品叫做《饭桌上的强制表演》，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有过相似的生活体验。
1: 是的，是的，
0: 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趣味吐槽。接下来时间我们画面要切给佳音老师啊，佳音同学了，佳音老师，掌声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张佳音，我为什么来讲脱口秀呢？因为我又不会武术，又不会跳舞，不会唱歌，不会打鼓，唱歌跑调，心里没谱，只能拿个麦克风往这一杵，跟你们唠唠我心里的苦。去年我的朗诵视频被我妈发到网上了，这下所有亲戚朋友都知道了，一出去吃饭，吃着吃着就能听到这种声音。来，给大家唱首歌。哎呀妈，这孩子唱歌可老好听了。来，给大家说一段诗朗诵。哎呀妈，这孩子厉害，是小主持人了呢。哎，张佳音呀，来给大家表演一段脱口秀吧。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啥叫脱口秀。其实我就是想好好吃顿饭。也没听说吃饭还得表演节目吧，我这边没等拒绝呢，那边孩子咔就开始起范了。如果我是一棵小树，哎妈，那声音清脆洪亮，不愧是学小主持人的。我旁边那孩子就一个劲的小声问妈妈，妈妈我一会儿能不能不唱歌，然后他妈就搁那，咱东北孩子都知道，一有人咱妈就整那说，我正替那孩子可怜呢，没想到蹭那孩子直接站上凳子上去了。我说你这叫不想唱啊，我都看傻了。当时我正想一会儿该表演点啥的时候，我妈凑过来说，宝儿，你要是不想唱你可以不唱啊，你可以不表演。我感动的呀，夹起了一口我平时不爱吃的青菜放到了我爸碗里，并对我妈说，妈，不是这边说吧，妈你放心我可以演的。到我了，我说他们一个站地上一个站凳子上，按理来说呢我应该站桌子上，但我一想啊，我要是站桌子上，那我不就成一盘菜了吗？我大声跟大家宣布，我不光会脱口秀，我还会唱歌，而且我唱的歌是英文歌。我心想，你们捡我，那我也捡你们。他们一听我会唱英文歌，掌声就响起来了。哎呀，我这个激动啊，我清了清嗓子，然后大声唱，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一唱完大人们笑死了，结果我说这就是脱口秀。我们当时吃的是海底捞，工作人员听见歌声推着小车就进来了。哎，谁过生日啊，来，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今天我的表演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其实呢，我愿意站上舞台给大家讲脱口秀，还有一个原因，我喜欢看见大家。

0: 大家开怀大笑。希望所有老师、同学们、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的。谢谢大家，我是张佳音。
1: 哇哇哇哇！我想哇哇哇哇！我那时候就特别想多放点咱们这个特效的一个笑声啊，我觉得这个孩子太有笑点了。另外一点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生活观察。
2: 没错
1: 啊，张佳音小朋友用他很精准的这个、这个敏锐的这个目光嘛，来捕捉了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而且呢语言还很幽默。在今天就在前面正前方有好多人在看他，对不对？
2: 是的，
1: 表达也非常的自然，
2: 非常轻松啊。
1: 是的，轻松带动了全场的氛围，而且舞台表现力是特别的棒的。最重要点什么呢？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过彩排哦，一次彩排没有、
2: 哦、
1: 就是怕孩子没有之前那种新鲜感了、哦、就不敢彩排。其实我们是捏把汗的。
2: 哎呦，真好。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第二位登场的是来自于向阳幼儿园的张佑成小朋友，他带来的是我爸上飞机，用很天真很童趣的视角来记录了生活趣事儿。小小的故事里面藏着大大的欢乐，有请张佑成小朋友。
3: 大家好，我是张佑成，今天给大家讲讲我爸。我爸第一次坐飞机丢人丢大发了，也不知道谁告诉他的，坐飞机还得抢座儿，速度还挺快，上去抢了个前排座位。不一会儿过了个叔叔，客气地跟我爸说，你好大哥，这个座位是我的。我爸当时就急眼了，那你咋证明这座位是你的啊？我先来我就坐这儿，好不容易抢个前排座位，那哪能让出去啊？然后呢，叔叔急眼了，你就坐这儿，飞机你开呀，你起来到后面去，到后面坐着也不消停，坐着开始嘟囔，哎呦妈呀，这飞机飞太高了，太刺激了，下面的人都跟蚂蚁似的。后面有个老奶奶实在看不下去了，连忙说道，飞机还没起飞呢，那就是蚂蚁。我是张耀成，谢谢大家。
1: 我要跟咱们这个粉丝团的朋友还有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张佑成小朋友其实他才六岁半，
2: 幼儿园对吧？
1: 对，他才六岁半呢，你说多可爱呀，是不是啊？
2: 哎、真的是童真满满呢、啊，
1: 非常的可爱、嗯，而且年纪小小的张佑成，他还敢于大胆来表达，自信登台，把生活小事呢讲得非常的生动有趣，非常的优秀。你知道吗？就是他妈妈在报名这一场这脱口秀小会之前，其实他妈妈有犹豫的
2: 啊，怎么呢？害怕孩子吗？
1: 啊、就是好像还这么小，这不扯淡吗？怎么可能呢？
2: 哎，但是我已经看到了以后未来一个语言工作者的这个雏形产生，
1: 是的，而且他感觉是那种很有思维的，对不对？
2: 哎，是的。
1: 然后有一天，就是他前一天在报名的前一天。他在夜市
2: 怎么了？
1: 在夜市他就开始讲，然后又围了一群大爷大妈、爷爷奶奶们。
2: 说
1: 出来
2: 的是吗？
1: 他们跟他屁股问：“真的吗？你爸真这样吗？”
2: 哎呀，太可爱了！
1: 他爸算是这个家里面付出最多的了，对不对？被爸爸这个被他做了创作雏形了，是不是？
2: 太可爱了。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啊，我们继续来认识非常可爱又真实的分享之后呢，
2: 对，哦、第三位小选手就是来自我们新兴小学4年4班的金苏娥小同学哈。
1: 是的，
2: 他的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不好？
1: 是的，他的作品的名字叫做《假如我变成我爸我妈》
2: 哦，
1: 哎，让孩子来换位思考亲子日常，稚嫩的话语当中吧，会藏着很纯粹的理解与心声。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是金苏娥。呦，假如有一天我成为了我爸妈的监护人，我得先给我妈报个老年大学，等我放学再去接我妈妈放学。哎，只上一个大学肯定还不够，我得在她大学课程以外的时间的周末再给她报个跆拳道班。哎，不对，我还得给她报声乐、钢琴、跆拳道、篮球、溜冰，哦，还有口才班。哼哼哼，周末想出去玩，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假如有一天又换我来管理我爸爸，我爸上厕所不准带手机啊，不准刷抖音啊， 不能超过5分钟。

0: 还有在工作上，要是年底年终奖拿少了，看我怎么说他哦。你看看人家小明他爸爸，每次年终奖都能拿那么多，你瞅你啊，你能啊？一天天的不着调，这都是同样的工作，同样的上班工作，你就不能好好学学人家小明他爸爸吗？我猜我爸肯定会被我气得吹一胡子瞪眼。以前我总以为当爸爸妈妈特别轻松，只有我们小朋友天天被拘束被唠叨，但是我真换位思考之后才明白，平日里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并不是在故意为难我们，他们不停地叮嘱各种各样的安排，背后全是对我们的期待与爱。但是我想问爸爸妈妈，如果你是我，我是你，你们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期待与爱吗？换句话就是，爸爸妈妈，要不咱换种方式呢，怎么样？我知道大人又要照顾家人，又要承担生活压力，一点都不容易。我以后会学会自觉自律，管好自己，少让爸爸妈妈操心，但也希望爸爸妈妈能理解理解我们小孩哥小孩姐的不容易吧，理解万岁呀。谢谢大家，我是金素娥。
1: 感谢感谢这位小孩姐啊，来自于新兴小学4年4班10岁的金素娥小朋友，她为我们道出了换位思考，用心感悟，用孩子的视角来读懂父母的付出，温柔又真诚，不仅很有趣儿，更让人看到了孩子的懂事与成长，而且最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今天最受伤的还是爸爸。好，那第四位登场的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了，他是来自于进学小学1年3班的焦一晨同学，他的假如我掌管天气预报，哎，你说这些孩子多敢想，
2: 哎，真的脑洞大开呀，
1: 是，那你说孙悟空了吗？然后呢，童趣满满啊，他为我们来解锁不一样的趣味天气故事，有请。
3: 大家好，我是焦一晨，大家快猜猜，如果天气全归我管，我第一件事要干啥？我偷偷跟你们说，我早就有超级完美的小计划啦！我要专门给上学的日子定制天气，周一到周五必须是温柔的大晴天，微风轻轻吹，不晒也不热，走路上课都超舒服。最最最聪明的是，所有下雨天阴天我全部能在半夜，等我和所有小朋友钻进被窝呼呼睡着以后，再哗啦啦下雨。我本来得意坏了，觉得自己聪明绝顶，结果爸爸听完笑得直不起腰。他告诉我，春雨能叫醒小花，下雨能喂饱大树，大自然的每一种样子，每一种天气都有自己的小工作，不能随便偷懒调换。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晴天有晴天的快乐，雨天有雨天的浪漫，大自然的每一种样子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是焦一晨，谢谢大家。
4: 麦往下挪，往下挪，往下挪给他。
1: 可爱可爱的焦一晨小朋友，他是来自于进取小学的1年3班的小朋友，一个小不点点，对不对？
2: 哎呦，天马行空的这个可爱的小脑洞哈，
1: 这给咱们忙活的
2: 啊！是，
1: 他刚才穿了那个小蓬蓬裙，
2: 哎，
1: 特别好看。但那小蓬蓬裙正好在我们那个话筒那儿磨擦来磨擦去，
2: 有点小音效哈。
1: 然后就一会儿明玉老师过去拽一把，一会儿我过去拽一把。但是你发没发现？人家是
2: 一点都
1: 没
2: 有
1: 受影响，
2: 哎，是的。
1: 虽然内心说你们真烦人，但是没有表现出来，就是又一场历练，是不是，啊，
2: 哎？咱们的语言也是落落大方的啊，
1: 是的，
2: 展现出了我们低年级小朋友这个很灵动的一个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啊。
1: 是的，就是明明老师，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好像是第一期还是第二期节目，他就在直播间了。
2: 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他有多紧张，你记得不？
2: 稍微有一些哈，啊，
1: 他像一只受惊吓的小雏鹰。
2: 哎，但是人家那个表演也是非常完整的表演下来，也很好的，
1: 也很好。但是这一次你承不承认他整个的表情都变得招牌似的，很会笑，
2: 是的。
1: 然后 我今天我就想问他，我说你戴了个面具来的吗？这不是高冷的你呀、啊，你怎么这么不高冷的呢？现在非常好的，今天表现特别棒，
2: 是的，非常精彩啊！
1: 我们就是真的希望每一期都看到孩子们不同的变化，
2: 是
1: 这儿不是孩子上一次舞台之后的终点，
2: 嗯，
1: 而是你能够越来越自信的开始起点，
2: 是的。
1: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迎请的是哪位呢？
2: 最后一位上半场的选手就是来自河南小学四年七班的李一彤同学，他的作品是《我和满分之间就差一个橡皮》，
1: 这是什么题目呢？精准的道出了小学生的可爱日常与小遗憾，幽默又真实，到底怎么回事？你得仔细听，因为真的很棒。
3: 大家好，我是李一彤，今天我要问你们一个非常俗气的问题，请问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很多人说是生与死，哎，还真不是生与死，是我考了98分，N 满分是100分。朋友们，你们要知道，这两分之间的差距比我妈妈和温柔之间的差距还要大。这两分怎么弄丢的？老师，这两分可能路上走丢了，就像我家之前走失的那只小仓鼠，到现在还没找着呢。你看，我铅笔盒都翻了3遍了。后来我发现了，这98分到100分之间还隔着一个认真检查的结界。当学霸正在认真检查试卷的时候，我正在研究同桌新买的那块橡皮。哇塞，你看这块橡皮好像一块芝士蛋糕啊。当学霸正在认真检查计算题的时候，我已经给试卷上所有几何图形都起好了名字。你看，这个圆形叫铁柱，这个三角形叫翠花。最绝的是上次语文考试，当时的作文题目叫我的理想，我当时写的那叫一个文采飞扬，如虎添翼，如鱼得水，如来佛祖。结果您猜怎么着？我把科学家写成了廖学家，老师还留下批注，这位廖学家同学，你是要研究饲料吗？后来呀，我明白了，这2分就像游戏里的隐藏关卡，算测得数解锁细节大师成就，漏写单位解锁验算达人称号。等我攒够了这2分，就可以叮叮解锁学神模式。学习这场游戏我算是玩通了。哎，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经常考98分专业户啊？哎，让我们成立一个差2分俱乐部，98分也很棒，有点空间更健康。我们的口号就是离满分很近，离细心还差一点点。昨天我爸翻出他小时候的成绩单，拍着肩膀跟我说，你看爸爸小时候也经常打98分啊，这就叫虎父无犬子吗？谢谢大家，我是李一彤。
1: 感谢来自于河南小学四年七班的李一彤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啊！那10周岁的小朋友刚刚为我们驾驭了3分42秒的表演，是不是很精彩？
2: 是的，是的。
1: 而且呢，非常的可爱又真实的这个分享啊，小小的橡皮趣事儿，道出了校园学习最纯粹的日常，轻松幽默，特别的接地气儿。我们为李一彤可爱的表达再次点赞吧！希望大家通过咱们这个视频号还有抖音号可以来关注延边新闻广播，来看我们的脱口秀小会吧。
2: 广告之后精彩。再见。
5: 长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金灯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

0: 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627505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交运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玉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7: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交运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2: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迎回来，我是明玉。
1: 嗯，我是刘宁。您现在锁定的是 FM98.3 延边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少年成长节目七彩时光脱口秀专场。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脱口秀小会。
0: 哎，再次提醒大家哈，除了车载调频实时收听，大家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搜索啊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线上收听回听节目。那抖音呢，微信官方账号同步高清直播，随时随地收看少年们的精彩舞台。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这个欢乐续航了。上班时段的孩子们棒不棒？
0: 太棒了，
1: 太精彩了，因为是现场直播呀。
0: 而且我说真的哈，主持这么多年的这个少儿节目哈，从来没看过。
1: 夸我，
0: 真的是太棒了，给点掌声吧，好不好？真的真的，
1: 就是你上班时段提出的问题。我这一半时段，我用行动来回答你
0: 啊！真的，嗓子
1: 知道嗓子怎么样了吗？
0: 知道了。
1: 对，而且还要给大家，就是在节目当中想科普吧，
0: 嗯，普及一下。
1: 很多朋友就觉得练习播音主持，大家给神化了、妖魔化了，
0: 嗯，
1: 为什么就觉得？播音主持的人嗓子永远不会
0: 啊，那怎么
1: 所有的小宝贝儿们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是
1: 啊、然后来做你自己来做你自己的主角好吗？
0: 没错，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其实你可以这个来报名啊，你的孩子、你的家庭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呈现你们特别的一面啊，
1: 实在太棒了、那很多朋友说会不会有门槛啊？门槛就是你得好好准备啊。
0: 是的，你得呈现的好啊。
1: 是的，我们一起来见证孩子们的灵动表达吧、自信发光的精彩瞬间。
0: 好，
1: 接下来我们迎来的是周六我们这个下半场。

0: 五位优秀的小脱口秀的这个选手啊，他们分别是来自于北山小学一年四班的王然，来自于中央小学三年五班的齐静妍，来自于中央小学一年二班的席荣迪，来自于这个刘婉彤啊，来自于北山小学四年三班的席荣迪，来自于天池首府幼儿园的赵佳琪
1: 啊，依然还是五位小选手 我们
0: 的
1: 小小脱口秀的小朋友们哈、那第一位登场的是谁？就是我们来自北丹小学一年级四班的王然同学，
0: 他带来的作品叫做，你看，终于有人不说爸爸不说妈妈了，谁也不放过呀，他要说姥姥，他说姥姥第一次点外卖。干哈呀，这孩子记录家人的一个暖心的趣味日常啊，
1: 是
0: 那平常应该是姥姥就是陪在身边可能比较多，是吗？
1: 是的。
0: 然后其实我们平常看到就是王然小朋友是很幸福的孩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
1: 哎呦，全家
0: 哥哥，
1: 哦，还有哥哥，
0: 全在他身边，
1: 哦，
0: 对，
1: 好有爱
0: 而且他在咱们这个舞台，他已经登台了好几次了。
1: 是的，又看得比较眼熟。
0: 是的，平凡生活满是温情与欢乐。王然小朋友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开始你的表演吧。
2: 大家好，我是王然，今天我跟你们讲讲我的姥姥。爸妈上班不在家，姥姥想给我点炸鸡，偷偷拿手机学外卖，他滑了20分钟，点了10份炸鸡，8杯可乐，满满的一整车。我凑过去一看，吓了一大跳，赶紧拉住姥姥手。姥姥还一脸认真，外卖一次送过来，多买点，慢慢吃，划算。啊，不，太浪费了！我一点点教他，删掉多余的餐品，只留下2份。饭菜送到时候，姥姥还小声念叨，这花太多钱了。姥姥一辈子省吃俭用，从来舍不得给自己买零食，却总想把最好的留给我。长大以后，我也要攒零花钱，经常给姥姥买爱吃的甜品。我是王然，谢谢大家。
0: 这个王然小朋友，人家不是来吐槽姥姥的，
1: 而是感谢的啊，
0: 感谢姥姥。而且你看他最后那句话，感动不？
1: 太感动了！
0: 我长大我要挣很多钱。
1: 是的。
0: 我要干什么？
1: 给姥姥
0: 买很多好吃。哎呀，好感动啊！我觉得真的，哎，你记不记得咱们经常会在这个一些这个新媒体的一些号码里面会刷到这样的话，说妈妈生。姥姥带
1: 啊，姥姥带，
0: 对，王然这不只是这样，他是全家人都在带。但是你能感觉这个孩子什么呢？他没有被全家人溺爱到说他不懂分寸，
1: 不懂事，
0: 反而是很感恩，对不对？
1: 知道回馈给长辈啊，
0: 是的，在感恩姥姥，非常感谢王然小朋友给我们表演，才是一年级的小朋友。
1: 那接下来第二位呢，就是来自我们中央小学三年五班的齐静妍同学，他的脱口秀带来的是拆解爸妈的动态。道理戏，
0: 这是什么意思？请问，
1: 可能是不太喜欢爸爸妈妈唠叨吧，讲道理。
0: 也有可能是换位思考，是以孩子一个很独特的视角来解读父母的叮嘱与道理。而且他的视角是非常的新颖的，而且还挺有趣味的。
1: 好，那让我们就有请齐静妍带来他的脱口秀，
0: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齐静妍，我家呀有一套非常神奇的动态道理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同一条道理，标准经常变化，看人下判定。家里天天上演大型驰名双标现场。首先是健康标准会漂移，我想喝可乐，妈妈立刻严肃，不许喝，可乐腐蚀牙齿。

0: 睡觉，规则自动分区。周末我不上课，想睡会懒觉，我妈就会把被子一掀，起床了，快起床，太阳都晒屁股了。可轮到爸妈周末睡懒觉，我去教训他们，他们呀就会给自己找个理由说：“哎呀，我难得不用加班，多休息一会儿。”我心里默默疑惑，我好像也是难得不用上学吧，所以这时间是按照18岁以上和18岁以下进行分区计算，还是说周末的太阳只晒小孩不晒大人？其次，学习的定义还会分身，比如说《论语》说：“学而不思则罔。”我一思，很多问题就冒出来了，比如说：“爸，为啥一定要考好大学？”“妈，为什么大人回家工作就加班，而小孩回家写作业那就是常规动作？”这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标准答案，那就是什么呢？“哎呀，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听大人的准没错。”所以我这怎么还越思越往了呢？哎，还有最觉得还要说的悯农，小时候碗里一剩饭菜，我妈就会：“哎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但是上周我妈为了点外卖凑单，点了一大桌子菜，结果吃不完，特别是有一盒炸鸡翅，她嫌太油了，只吃了2-3口就丢掉了。我当场就震惊了，你抿的是古代的农，伤的是现代的鸡呀，这古代的米粒辛苦，现代的鸡它被做成了炸鸡，难道它就不辛苦了吗？还有各种自相矛盾的混乱时刻，他们总告诉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听完我就自己乖乖去洗袜子了，可他们看到我洗袜子又开始说：“哎呀，你又洗不干净，拿来我来洗，趁着时间多刷2道题。所以这件事我是该做还是不该做才是对的呢？做这么多年学生了，阅读理解题也做过不少了，但是最难的一道题出自我爸妈。还有玩手机的时候，平时我写作业一摸手机，我妈就会说：“齐静妍，你那眼睛还要不要了？”但是有时候我玩手机也不能说是玩手机，用手机的时候，我妈妈又会说：“一定要拿 AI 好好学习，宝贝，我又给你买了时间网课，记得用手机看了。”哦，还有那个奥数班半个小时的习题讲解，一定要一字不落的看完哟。但是观察久了，我也慢慢懂了，大概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他们想为我们挡住一切一切的不健康，但是又想在最快的时间内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难题。但是我理解归理解，咱规则是不是得讲清楚？所以我决定主动出击，爸妈快来，咱家第一届道理统一大会现在开始，我们的口号是双标清零，共建和谐家庭。谢谢大家，我是齐静妍。
1: 太精彩了，齐静妍，齐静妍，齐静妍就得下场了，是给别人让地方了，是不是？但是我就想说，刚才大家我看到那衣服特别好看吗？
2: 哎呦，就舞台装嘛，
1: 特别闪亮的
2: 样子。而且我们齐静妍小朋友是一个冷面小美人啊。
1: 对，
2: 我刚刚看到杨洋老师一直在提醒他笑笑笑，特别可爱啊。
1: 因为说到爸爸妈妈这个事儿，他特别的气愤。我特别的想采访大家，就是问他一下说，平常爸爸妈妈是这样吗？但是我突然觉得就是我有点显的吧，八卦，还有点就是什么。人家这是一个文学创作，人家是个艺术作品的创作，对不对？也许是来源于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就是今天仔细听孩子们脱口秀，我们会发现总有一个孩子说的点正好中了咱们家那个情况，
2: 是，
1: 所以咱们俩就在下面就憋不住笑了，老是想憋不住笑。这就是刚才有一个孩子作品里面说到什么？ 小孩歌小孩接，
2: 哎，是是是，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有这种
2: 上半场的啊，
1: 这小嘴巴巴的咋这么厉害呢？是不是？接下来时间我跟你说，这孩子更厉害。
2: 哎，第三位登场的。

0: 是我们中央小学一年二班的刘婉彤小朋友，
1: 可好看了，也是不止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你知道在那个直播间有魔力，就是孩子们
0: 就很吸引，是吗？
1: 很吸引他，他还想
0: 好开心啊。
1: 而且上半学的孩子们结束的话，你知道吗，那我得去给孩子们鼓励鼓励。其实也没有什么鼓励，因为他们真的很棒嘛。我说你们真的很棒，然后我说你们会紧张，都紧张，老师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0: 我一点看不出来呀，
1: 我说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其实我说你们在说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其实说实在，我们工作人员我们跑来跑去很混乱的。对不对？
0: 但我们很享受他们说的这个过程。
1: 是的，然后呢他说老师我特别紧张，完了我说但是会不会觉得很，我还没说完他说很嗨，老师
0: 很开心啊，
1: 太棒了。孩子你知道吗，这就是你们努力得来的成果，这就是你认真思考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有心人的结果，带给你的这种满足感。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刘婉彤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我妈第一次导航。
1: 又是说妈妈的，来捕捉生活当中的搞笑暖心瞬间，开始你的表演吧。
2: 大家好，我是刘婉彤，今天呢要说说我那糊涂的妈妈。上周我和妈妈出门逛公园，妈妈非要用手机导航，说她认路啊超厉害。走着走着，导航喊前方左转，我妈呀噔噔噔直接往那马路左边的花坛走，差点踩进小草丛。我赶紧拉住她，妈妈左转是车道不是花坛里。我妈挠挠头继续往前走，导航又说目的地已到达。我们左右看半天，连公园大门的影子都没见着。旁边的路人阿姨笑着提醒说，大姐你这导航写错了，写成菜市场了。回家的路上妈妈蔫蔫的说自己太笨分不清路。唉，其实我心里想说，妈妈你不用什么都会，平时接送我照顾我，你就是我最靠谱的导航，有你在我永远不会迷路。我是刘婉彤，谢谢大家。
1: 我第一次觉得听脱口秀听得我想哭你觉得我们作为母亲的人是不
0: 是
1: 孩子要说成这一句话，妈妈有你在你永远都是我导航，你是最好的妈妈。
0: 太暖了，
1: 有没有一种感觉觉得什么都值得了？
0: 是的是的，
1: 太暖心了。而且刚才这个孩子的眼睛是会说话的，你发现了吗？
0: 看到了，
1: 特别棒。而且在这个他的正前方，我们的老师在看着他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在看着刘婉彤的时候，我们老师的表情我觉得已经很影响刘婉彤的表情了因为我们的老师的表情很疼，看起来
0: 孩子真的很灵动啊，
1: 都很灵动，特别的可爱啊。希望他能够继续吧，将自己的特长来发挥，而且呢能够不仅说在展示自己的同时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我们说刘婉彤表达的非常的灵动自然，可爱融洽，舞台状态特别出色。
0: 哎，对，那有请我们的第四位小选手哈，他是来自北山小学四年级三班的席荣迪同学。他为我们带来为什么要读书，
1: 很真诚也质朴的少年的话语来诠释读书的意义与成长的价值，有请。
3: 大家好，我是席荣迪，今天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书？说到读书，大家肯定听过父母这么说，别玩手机了，你天天就知道怎么玩，看看别人家小孩多好啊，这么爱读书。可是我有疑问呢，这人为啥要读书？所以我就问我爸妈，我爸妈说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一听可兴奋了，抓起书抖了半天，连一粒小金豆都没有，这不骗人吗？后来呀我才发现了读书的大秘密，因为读书可以让我看到落日余晖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说妈耶夕阳真好看。在我看到漫天飞舞雪花的时候，脑海中想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2: 而不是说哎呀雪真大被惊呆了。如果你不读书，人在高兴的时候会说春风得意马蹄疾，而你只会说我好嗨，别人会说曲径通幽处，而你只会说路好歪，别人会说不如相忘于江湖，而你只会说我想和你掰。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呢，太多网络用语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但是通过读书，我们不说包的，我们说志在必得，千真万确。我们不说老铁，我们说情同手足，肝胆相照。我们不说666，但是可以说赞不绝口，叹为观止。你看，读书既能丰富你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啊，还可以让你少挨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次我妈让我收拾房间的时候，我都会说妈，我正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呢，暂时靠不了岸，没法收拾房间。但是这一招你一定要慎用，因为一不小心你就可能会被挨揍。最后啊，真心希望你们能够爱上读书，因为读书啊可以打开无数新世界的大门，去看到世间最美的样子。所以同学们好好读书吧，不为黄金屋，只为心中有山河。谢谢大家，我是心迪。
0: 谢谢谢谢，来自于北山小学4年3班10岁的谢荣迪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这么一大段的为什么要读书，为我们来普及一下，同时为我们来宣讲。
4: 是的，你看看啊，他刚才说到了，我们现在这个网络用语太多了，比如说包的，哎，这个我是记住了啊，真的好多小朋友会说这个话哈，
1: 666，
4: 哎，对，就完全一个很好的意境被这一个网络用语其实就给破坏了。
1: 我们倒不是说不能说，
4: 是，
1: 但孩子你能就是说，对，你能够理解，并且呢，该用什么时候，你就能说得很准确吗？而其实咱们老祖宗的文化，我们中国5000年的历史文化，
4: 太博大精深了。
1: 对，多去读书，去在读书的世界里自由的徜徉吧。
4: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真心的很感动，这个孩子上咱们的直播也上了好几次了，而且他多次提到了要多读书。可以说是真诚走心，利益满满，而且展现出了新时代少年的思考与担当。
4: 没错，
1: 我们这个我看到我这边的视频号啊，视频号目前已经有240人已经看过我们的视频号了、啊。
4: 哎，我这边是我们的抖音啊，已经有435人观看过了，而且呢，这个留言也非常有意思啊。刚看到一位朋友哈、啊，用户是笑对人生，他说刘婉彤表演的太棒了，给了5、6个这个大拇指的
1: 赞，是不是？我这有一个叫木，我看不太清楚，木岩吧的，木岩13好像是，他是打了3个大拇指的赞。然后另外一点，这个华旭之幽梦说刘老师，然后给我们送了很多的玫瑰花，而且很多朋友一直在点赞、
4: 哎、好开心
1: 啊。然后另外就你刚才提到刘婉彤是不是、
4: 嗯？
1: 我跟你说，我这面说刘婉彤的、齐静妍的好多
4: 啊，是吗？
1: 因为都刷过去，这面是婉彤3个大赞、啊，然后刘婉彤棒棒的，然后说齐静妍表演开始了吗？后面有人会啊，刚表演。
4: 哎，感谢大家哈、啊，
1: 谢谢，
4: 这样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好，请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啊，视频号是延边新闻广播。然后我们今天节目稍后就要接近尾声了，这是我们最后最后一位小朋友来进行压轴，是天池首府幼儿园的赵佳琪小朋友，他给我们带来的是课间的跳绳争霸赛，你猜他几岁？
4: 幼儿园的小朋友啊，5、6岁吧。
1: 刚刚的7虚岁应该是。佳琪妈妈对不对？她是7虚岁、
4: 要上小学了是不是？
1: 我跟你说，佳琪妈妈超漂亮的一站。
4: 镜头给不到、啊。
1: 你敢问我们来哪来个模特呢？你这是顺人是一孩子好吗？就是姐姐来了。好的，那佳琪呢？她也是不是第一次登台了？
4: 嗯，
1: 我们看看这次表演怎么样？
4: 好，
1: 好吗？3、2、1，开始你的表演。
5: 大家好，我是赵佳琪。我们班课间最热闹的活动就是跳绳比拼。本来我以为跳绳简简单单，踮踮脚就能连续跳100次。我拿第一名，上场之后我才发现，班里高手藏了一大堆。有的同学会双脚交替跳，像小兔子跳得飞快；还有的同学会交叉跳，绳子绕来绕去，花样百出。我慌慌张张使劲蹦，每蹦10几下，绳子直接缠住我的脚， 我原地踉跄，差点坐地上。当时全班同学笑着看向我，我脸蛋刷了一下就发烫了。后来我每天放学坚持练习，慢慢跟上大家的节奏。输赢根本不重要，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努力，一起玩耍，才是课间最快乐的事。我叫赵佳琪，谢谢大家。
1: 这是我们压轴的最后一位小朋友了，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最后一位小朋友。
1: 佳琪，很可爱的佳琪，很可爱的佳琪，对不对？我们最后一位小朋友了，让他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好吗？我们想跟他互动一下，因为他头上，你看他头上戴个什么东西？
4: 造型特别美啊，好像是小蝴蝶。
1: 小蝴蝶是不是？对着我们话筒说啊，佳琪，你头上戴个什么东西？
5: 蝴蝶。
1: 小蝴蝶，谁给你准备的？
5: 妈妈
1: 给你准备小蝴蝶是吗？好可爱，好看镜头，不要看你妈妈好吗？她想一直看妈，你看美的，我就想让大家看反差，因为那是最后一位了，我不用等着后面朋友再上场了，是不是？她的反差就是什么？你看她一本正经的讲完脱口秀之后，你看她是不是回到了童年的样子？
4: 你看多童真啊，
1: 特别可爱，都不想让她说话，就在那看着就行。然后你头上戴了个什么东西呀？
5: 卡子
1: 是什么卡子呀？
5: 蝴蝶。
1: 小蝴蝶会飞吗？
5: 我蹦它就飞。
1: 哎呦，可爱可爱，但是我动它就飞，多可爱呀、啊！你今天这套小衣服是自己选的还是妈妈选的？
5: 妈妈选的。
1: 你喜欢吗？
5: 喜欢。
1: 喜欢呀、啊！那我希望你接下来的时间有更多更多的这样的表演，然后让自己更自信，好吗？
5: 好。
1: 好吗？
5: 好。
1: 你会唱歌吗？
5: 不会。
1: 嗯，我们也没有时间让你展示了。就会朗诵，就会脱口秀。嗯，他这一次的表现比上一次是不是好一千倍？
4: 是的，因为上一场我记得他啊，
1: 他紧张了。上一场，这场其实有点紧张，紧张吗？佳琪，
5: 紧张，
1: 很紧张吗？
4: 听不出来了，
5: 心脏都要蹦出来了。
4: 哦，心脏都要蹦出来了，
1: 心脏也要蹦出来了，对不对？哎呦，我们好可爱的小宝贝儿，宝贝儿啊，希望你能够继续来好好的表现，而且你今天很棒，知道吗？嗯，特别的棒。然后谢谢你给我们的节目助力，加油哦。
5: 嗯，
1: 好，拜拜。
5: 拜拜。
1: 拜拜。
4: 是的，那到这里呢，我们七彩时光青少年脱口秀专场周六场的全部展演内容呢就已经圆满结束了啊。
1: 嗯，是的，我们希望把这个画面感十足的所有的这些孩子们这个状态吧，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吧。嗯，另外呢，非常感谢今天十位小选手用心准备和勇敢的登台。每一段脱口秀都是孩子们对生活的观察，对成长的思考，每一次自信开口都是独一无二的成长蜕变。
4: 那我们周日的同一时间啊，继续相约七彩时光，解锁更多的少年脱口秀精彩内容。大家明天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拜拜。
6: 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8: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7505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

0: 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省委书记黄强到汪泾县实地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6: 8月7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5: 我州公安交管部门依托数字化、智慧化手段，创新治理载体，优化服务模式，用实打实的民生实际，书写新时代交通治理高质量发展答卷。
6: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受强降雨影响，7月15号、29号，汪泾县连续遭遇两轮洪水侵袭，部分乡镇受灾。8月5号，省委书记黄强到汪泾县实地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中，抓紧推进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众志成城恢复美好家园。洪水过后，百草沟镇凤林村多处堤防、农田、灌渠等受损严重，河堤上干部群众顶着炎炎烈日，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加固抢险作业。黄强实地查看受灾情况，要求抓紧组织抢修交通、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农田排涝清淤、补种补救，尽最大努力减少农业损失。汪泾镇春河村有150多间房屋过水受灾，乡亲们正在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黄强接连走进3户村民家，详细询问房屋修缮、物资供应等情况。墙上斑斑水渍清晰可见，但乡亲们依然保持乐观，坚信在党的关怀帮助下，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黄强说，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灾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照顾好受灾群众，我们一定想方设法带领大家克服困难，齐心协力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大新沟镇庙岭村大桥灾毁严重，即将重建。黄强强调，要做好工程设计，施工时加固桥头等重点部位，优质高效完成建设任务，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天桥岭水文站站房被洪水冲毁，但站内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岗位，实时测量传递水文信息。黄强与大家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感谢。他说，你们坚持奋战在一线，危险面前不后退，为防汛抗洪源源不断提供数据信息，立了大功，值得表扬。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为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康贡献更大力量。在春阳水库，黄强仔细询问淤泄腾库调蓄调度情况，要求继续做好监测、清淤等工作，既要发挥好拦洪消风作用，也要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调研中，黄强与基层党员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转移避险组织情况。他指出，汪泾洪涝灾害发生后，县乡村三

0: 级党员干部认真落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要求，及时果断转移群众，守住领亡人底线，经受住暴雨洪水的严峻考验，检验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对汪清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给予肯定，提出表扬。黄强强调，每个党支部都是一个战斗堡垒，打赢防汛抢险救灾这场硬仗，离不开基层党员干部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要注重总结基层经验，从基层干部中选树先进典型，大力宣传讲好他们的故事。要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考察识别干部，表现突出且廉洁干净的，要大胆使用，委以重任，把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胡家福、蔡东、王子莲参加活动。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月7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传达学习三季度中央层面、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听取关于12届州委第6轮常规巡查情况的汇报，研究下步整改意见。会强调，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公路、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公路、合龙名岩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建设，推动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2期、延吉龙马特树脂物流产业园、汪清100兆瓦储能电站、龙井20000吨雪米饼、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等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推动珲春100万吨清洁能源、敦化中国供销人参加工中心、延吉可喜安厂房扩建、图门嘉禾新材料、合龙浩泰医药中间体、安图星岛矿泉水等续建项目提高投资强度，推动敦化30万吨绿醇、200兆瓦混合独立储能电站、珲春吉顺独立储能电站、图门辰星储能电站、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合龙彭辉利贺独立储能电站等项目尽快破土动工，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要着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加强重点企业调度分析，紧盯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升规入统，帮助受灾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确保全州工业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要最大限度挖掘消费潜力，积极开展汽车展销、秋季房交会、家电换置等促消费活动，加大家电、数码、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消费券投放力度，鼓励商贸企业围绕93、中秋、国庆等节日节点开展特色让利活动，掀起新一轮消费热潮。要推动外贸持续稳

0: 定向好，稳定铜金矿、清洁能源、铁矿、小家电、汽车及二手车等商品进出口规模，加快构建国内仓储加海外销售体系，支持企业用足用好5034模式，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贸易规模，确保外贸持续稳定增长。会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的部署，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扎实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着力加强大思政课建设，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凝中国心、铸中华魂，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统筹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扎实做好与吉大附中、东北师大附中的联合办学，加快推进北山小学、延吉四中、华盛校区和中环路学校建设，深化名校加新校集团化办学模式，更好满足各族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和期盼。要着力抓好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培养，落实各级各类教师待遇保障政策，加大优秀教师选术和荣誉表彰力度，严肃查处师德师范行为，让更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潜心教书，悉心育人。会强调，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各级统战部门、侨联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的部署，更加扎实做好凝聚侨心侨力各项工作。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常态化开展故里情深、情系桑梓、侨建延边等联谊交流活动，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要广泛汇聚侨智侨力，主动对接海内外侨团侨商，常态化搭建文化交流、经贸对接、青年互动等各类平台，推动侨资侨智侨力与我州发展需求有效对接、深度融合。要提升为侨服务水平，健全为侨服务与维权体系，建强侨胞之家、设侨服务试点等基层阵地，依法保障侨胞合法权益，落实各项惠侨利侨政策，用心做好做实暖侨服务，不断增强海内外侨胞同心向党的凝聚力和情系家国的向心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我州公安交管部门深刻把握新时代群众工作和交通治理新要求，紧贴我州文旅发展形势和群众游客出行实际需求，各类路况信息10000余条，精准推送落地短信63万条次，二三轮车辆线上警示教育达6200余人次，数字化治理成效持续凸显。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于浩。
2: 这一教育代替处罚的柔性举措，有效化解了执法矛盾，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执法温度，同时实现交通安全宣传精准落地、入脑入心。
1: 在此基础上，州交管部门持续升级科技治警、智慧护路能力，依托2025年9月投用的警务航空队，搭建空地一体立体化交通管控体系，重点对网红弹幕墙、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重点商圈
0: 做一公里，针对老人、儿童、孕妇等重点旅客提供一对一帮扶、重点陪护等暖心服务，细致守护特殊旅客出行路， 同时细化安检流程，优化旅客流线，以及确立保障暑运期间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以

0: 优质铁路服务，护航延边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近日，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落下帷幕。延吉市第六中学学生王百运凭借创新作品，在全国众多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斩获含金量极高的智星拔尖人才专项奖。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是教育部白名单权威科创赛事，全国共有 4.6 万名选手参赛。王百运代表吉林省参赛，经过多轮考核，成为我州唯一斩获大赛顶尖荣誉的选手，展现了延边青少年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延吉市第六中学学生王百运：
2: 我觉得这次比赛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学会了如何使用 AI。我觉得这个可以应用到我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比如说可以为我的学习定制一些小伙伴陪我一起学习，激发我学习的动力这样的。
1: 据了解，早在小学阶段，王百运便开始学习编程语言。多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钻研编程、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先后在多项省州市级科创赛事中摘得荣誉。持续的学习积淀也为他这次冲击全国大赛打下了扎实基础。延吉市新起点 AI 科创中心校长田申：
3: 之前呢也多次斩获过国家级的重要赛事奖项，基本功和抗压能力也很突出。这次他从4万多名选手中突围，拿下全国总冠军和专项奖，我们由衷为他骄傲。
1: 这份国家级荣誉不仅是王百运勤学钻研的成果，更是我州青少年人工智能科普教育、科创人才培养工作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近年来，我州教育系统以赛事为抓手，不断搭建科创实践平台，持续挖掘储备青少年科创后备人才，以数字教育现代化助力延边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文哲报道。
0: 8月3号，州商务局联手阿里巴巴公益与美万公益团队举办“所有女生演阿里巴巴公益”延边州五谷山珍公益助农溯源专场直播活动，通过头部流量的深度赋能，将延边的生态瑰宝与人文底蕴推向全国。此次直播依托拥有737.8万粉丝的所有女生直播间，精准切入消费帮扶的核心赛道。直播间精心甄选了彰显延边独特生态优势的7大类14款农特产品，直播全程人气高涨，累计观看88.38万人次，将延边农特产品通过直播窗口推向全国消费者，助力乡村产业线上增量。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文化体验加产地直播的沉浸式场景，让消费者在指尖下单的同时，沉浸式体验了延边深厚的文化底蕴。活动前期，阿里巴巴公益与美万公益专项组建选品、质检及主播3大专家团队，深入汪小美、农业科技、中华深科技、好记食品等本土标杆企业，完成从原料基地到生产车间、从品控中心到仓储物流的全产业链实地考察，不仅为本次直播严把了品质关口，更为延边农企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先进理念与强劲动能。阿里巴巴乡村振兴特派员李和平：
4: 这次阿里公益联合美万公益进行溯源助农活动，一是想了通过美万完善的产品标准，让延边州的涉农企业在过程当中不断的完善标准，明确努力的方向；二呢，我们也想通过实地溯源产区、工厂和商家面对面的交流，更好的提升商家和产品的竞争力，助力农户的增收。第三点呢，我们也想借助直播间的影响力，向全国推荐我们延边州的优质农产品和文化，让大家对延边州有着更强的感知，爱上并关注延边。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8月7号，位于延吉市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海蓝明珠塔现有的全业态项目已全部开放，其中30层室外玻璃栈道和32层海蓝之眼蹦极项目成为最受关注的高空体验亮点。 这座由原气象雷达塔改造而成的新城市地标，海拔516米，及高空观景、气象科。

0: 普、民俗餐饮、极限挑战等功能于一体。海蓝明珠塔内共32层，游客可乘坐高速观光电梯直达各功能层。其中最受关注的30层观光层设有室外玻璃栈道，游客行走其上可俯瞰帽儿山及海蓝河沿岸风光。32层海蓝之眼为室外观景平台，也是全市最高点，设有高空秋千和蹦极体验项目，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王嘉欣报道。
1: 8月8号14:30，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五轮，珲春对阵延吉，合龙对阵安图，敦化对阵汪清，图门对阵龙井，四场比赛将同时打响。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屏四赛，四场延超比赛让你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由华文教育发展中心主办的同语同心共育未来海外华文教师研习班在延边大学开班，来自全球17个国家的51名华文教师齐聚延边，开启为期13天的中华文化研习之旅。
1: 由延边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延边州象棋锦标赛日前落下帷幕。100余名棋手经过7轮预赛和3轮淘汰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合龙选手于国栋和延吉选手孙占明分获公开组和老年组冠军，延吉队分获公开组和老年组团体第一名。
0: 近年来，玫瑰岩凭借其漂亮的粉红外观、健康养生等诸多营销标签，成为受追捧的高端食盐。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风险提示，玫瑰岩呈粉红色，白度值低于标准要求，不符合食用盐的相关国家标准，因此不能作为食用盐销售及使用。
1: 日前，安图县业余体校少年篮球队启动公益训练，本次招生面向安图县内2014年至2017年出生的青少年，热爱篮球运动，身体健康且能坚持常态化训练均可报名。首期已招收学员20人，训练分为暑期集训和学期常态化训练两大阶段，本次训练全程免费。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

0: 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0:30。
4: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5: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经纬。首先请看本期导视。街边盆栽接连被盗，嫌疑人心存侥幸多次行窃，民警巡阴线抓获嫌疑人，警方提醒莫因贪小触犯法律。上海知青寻找失联半世纪老友，线索寥寥，民警多方走访，助力白发故人圆满重逢。很多商户居民喜欢在店门口、街边景观区域摆放盆栽花卉，以此来美化环境，扮靓街区。然而，个别市民心存侥幸，认为花草价值不高，无人看管，便多次伺机偷盗，以为小事一桩不会追责，殊不知多次盗窃无论金额大小均已涉嫌违法犯罪。近日，龙井市公安局安民派出所成功查处一起多次偷盗临街花卉的违法案件，依法抓获违法行为人。近日，家住龙井市安民街道的李女士焦急地来到安民派出所报警，说自己摆放在门店门口一盆精心养护多年的盆栽不翼而飞。
6: 早晨出门就是意外地发现丢了一盆我最喜欢的花，然后就想起来了，查了一下监控，后来想起来那个民警就是过来安民派出所今天报了个案，然后民警就是迅速的，就是跟我去现场看了一下，然后了解一下情况。
5: 在李女士家，民警发现这些花卉都摆放在门外临街外侧，平时这些花卉就一直露天摆放，用于装点门前环境。同时，民警在附近走访时发现临街的店铺很多都将一些花卉摆放在室外，且基本每家或多或少都丢失过花卉。很多人认为花卉价值不高，也就没有报警。案件虽小，但民生无小事，安民派出所随即抽调两组警力，对这一系列偷盗花卉案展开侦查工作。
7: 通过调取工 实施盗窃的时候呢，驾驶一辆红色电动车，戴了一个非常严实的头盔。我们初步呢，暂时无法锁定嫌疑人身份。办案民警呢，立刻分成两组同步行动，一组呢走访周边居民群众收集线索，一组摸排室内所有电动车架。
5: 通过对辖区电动车售卖网点的摸排，民警获取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7: 找到了这名红色电动车的车主。通过调查，发现电动车车主近期并没有使用这辆电动车，而是将电动车借给了一名朋友。
5: 民警找到这辆电动车后发现，这辆电动车近期一直借给朋友使用。民警又通过查找，很快锁定违法嫌疑人，并成功将其抓获归案。
7: 民警将目标锁定到这名朋友身上，也就是我们所抓获的这名嫌疑人。民警随即对其展开讯问，嫌疑人对其多次盗窃盆栽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5: 在办案民警的审讯下，这名嫌疑人也如实供述了多次盗窃花卉的缘由。
7: 通过我们对嫌疑人进行审讯呢，发现嫌疑人非常喜爱花木，平时家里养了很多花，而且自己也总是购买一些花，但是在马路上大道上看到这些花的时候呢，总是忍不住想要把它搬到家里，所以就发生了违法行为。
5: 龙井警方在此郑重警示广大群众，勿以恶小而为之，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无论是公共景观绿植，还是商户居民饲养盆栽，均受法律保护。随意盗取、破坏他人财物、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必将受到严惩。抢行不让行，事故一瞬间。日前在龙井市新桥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型轿车在转弯掉头时不礼让对向直行两轮电动车，违规抢道引发两车相撞，电动车驾驶员受伤，肇事车辆不仅造成车辆财产损失，还要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事故现场监控画面清晰记录事发全过程，涉事出租车在转弯掉头时并没有停车瞭望，转弯时与直行的两轮电动车相撞。
8: 在龙井市海源路新桥路段，王某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与郑某某驾驶的小型汽车接触相撞，造成王某某受伤、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郑某某因未按规定让行负事故全部主要责任，王某某因为安全驾驶负事故次要责任。
5: 经交警认定，本起道路交通事故出租车转弯未礼让直行车辆负主要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同样没有做到安全行车负次要责任。只要任意一方遵守道路交通规则，安全行车，文明礼让，本起事故就可以避免发生。
8: 龙井交警提示广大驾驶人，途经路口需主动礼让行人，规范操作，谨慎瞭望，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严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5: 驾车出行请自觉摒弃加塞、抢行、占道等不文明驾驶陋习，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互相礼让，谨慎驾驶，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龙井市旅游客运需求激增，为切实做好夏季旅游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预防和减少涉及旅游车辆的道路交通事故，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紧密结合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紧盯路面管控与宣教警示，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出行环境。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科学调整勤务部署，在景区周边路段设置临时检查点，对过往旅游客车、旅游包车实行逢车必查、逢车必纠，全方位筑牢路面安全屏障。
9: 他那个保险过不过期啊？车检点，那个重新，从哪过来？

0: 的是韩国人，
1: 韩国人，
0: 得注意安全，韩国人的。
2: 灭火器在哪？在座椅下面。
0: 哪个座的？
2: 中门，中门，
0: 中门。
3: 都是新换的。
2: 刚换的。
3: 一会儿我换去。
0: 那个迎击锤。
3: 迎击锤。
2: 都有，每个人都有。这这这。
4: 执勤民警重点检查车辆安全运行状况，详细核对驾驶员资质与车辆营运手续，严查安全带使用情况，确保每一位乘客都系好生命带。
0: 你看下去。
1: 行，
0: 你看
4: 看，往里走。同时，针对夏季高温天气易引发车辆自燃爆胎的特点，民警对车载灭火器、安全锤、轮胎磨损程度及应急逃生门窗等

0: 事相聚叙旧。此前双方早已敲定见面聚会事宜，可现在却无法拨通陈女士电话，一行人焦急万分。民警通过对王先生的了解得知，老友陈女士老伴儿早已离世，常年独自居住，众人担心其独自在家突发疾病出现意外，可只记得其居住在安民派出所辖区内，详细住址模糊不清，随即赶到派出所寻求民警帮助。接警后，民警立刻对王先生提供的一些基础信息展开了核查工作。
1: 哎，你好，老板，那个想打听个人，
2: 对，我们打听个人，
1: 派出所的
2: 啊，您看看见过这个在的吗？或者有没有在这儿买过您的东西？
1: 嗯，
2: 就中间那个穿粉色衣服，
3: 没有印象，
2: 没见过啊。
3: 嗯嗯，
2: 啊，
1: 他应该是住这个附近，然后
3: 怎么了？
2: 这我们叫寻找，现在找不着了。
3: 哦，
2: 啊，从家走了，
1: 咱有没有印象
2: 啊？
3: 没有印象
2: 啊，所以我们联系不上。
4: 哎，我看看
2: 啊，看看认不认识。
4: 不是，天天早上上早市去煮那个聊去。
2: 啊，
4: 那个什么？
2: 他就是在咱们安民这个附近住，所以我们想这个周边打听打听。
3: 监控调不着吗？
2: 不是，这不是监控没调着，是吧？这两天。所以他说是我们想了解了解，看看他在不在咱们。
4: 好像是这老太太。
2: 啊，
4: 他
1: 平
4: 天早上四点半来钟，不到五点，他就从家过去。
2: 啊。
0: 民警走访辖区一处超市，业主通过查看老人照片，恍惚有些眼熟，但并不知道老人居住在哪里。
4: 就在那个简易。
1: 啊。
4: 简易那个就是拐角那个。有一个那个理疗的
1: 啊，
4: 天早上那儿去，好像是这老太太，天天早上在这过去，在上面住
2: 啊，
1: 在上面
4: 是在上面住吧？
2: 我不知道具体，就是就我们获悉的那个。获悉的这个信息就是在这个咱这个附近
4: 啊，他
2: 具体在哪个楼？我们现在
3: 那什么人脸识别找不到地址。
0: 民警通过与这位业主的细致交谈，得知这位老人每天都会前往附近一家理疗馆。
5: 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开展核查，通过社区网格及走访附近商铺提供给我们的线索，我们将查找范围缩小到了花园小区。但因陈女士不在家，我们又通过物业联系到了陈女士的女儿。
0: 时隔整整五十余年，六位当年一同奔赴延边下乡插队的上海知青，终于在安民派出所内圆满重逢。几位白发老人纷纷握住民警的手，连连道谢。
5: 随后，陈女士与女儿一同前往派出所，与知青伙伴相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九条，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开展有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报道、成就展示等工作。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支持开展对外人文交流，阐释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和成就，促进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第二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融入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观念，不得向未成年人灌输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观念。第二十一条，国家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展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化和国情教育，引导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

0: 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国家加强同海外侨胞的联系交流，支持海外侨胞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第三章，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第22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0: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不少人都深受其扰，它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骨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素春良院长。可能有很多老听众对素院长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有不少新朋友想要了解这位医术高超的专家，我今天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素院长呢。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咱们都知道长春中医药大学是咱东北中医领域的名校，这也为素院长打下了扎实无比的中医理论功底。从医的35年来，素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辨证到制定个性化方案，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对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关节炎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脑中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素院长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骄傲的是，素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那可是相当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和多种的疑难杂症。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他的专长。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方面，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他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既能改善症状，又能调理身体机能。就连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疑难杂病，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治疗后反复发作。经素院长精准辨证、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治疗后，都能解除痛苦。正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特别的好。很多患者从敦化、珲春、图门、安图等地慕名而来，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有很多等待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他医术最好的认可。好了，介绍完咱们吉泰中医的核心专家素春良院长，咱们就言归正传，好好聊聊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有些听众觉得这病名挺专业的，听着就绕，其实咱用个通俗的比喻就能明白。咱们的腰椎啊，就像一串骨头积木，腰椎间盘就是每块积木之间的缓冲垫，外边呢是一层结实的纤维环，里面裹着像果冻那样似的髓核。平时这个缓冲垫啊可管用了，走路弯腰的时候都能帮咱们吸收冲击力，保护腰椎。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不小心受了外力，外面的纤维环可能就会破，里面的髓核就会跑出来，跑出来就容易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随之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说症状之前，咱得先搞清楚哪些人更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这些个朋友啊，日常就得多留心，做好提前的防护。第一类人呢，是久坐不动的办公族、学生党，还有司机朋友们。现在不少人呢，上班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学生们写作业也总是弯腰低头。再说司机师傅更是长时间固定姿势的开车，腰椎长期处于弯腰或者前倾的状态，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啊是站立时的2到3倍，就像你把腰弯着压东西，时间长了缓冲垫肯定就受不住了，而且久坐之后不起来活动，腰椎周围的肌肉啊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没有力气，没有办法辅助腰椎做支撑，自然就容易让腰椎间盘出问题。第二类呢，是长期弯腰干活或干重体力活的人，像建筑工人、搬运工、快递员，还有经常弯腰做家务的家庭主妇，都是高发人群。弯腰搬重物的时候，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能瞬间飙升，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弯腰等动作，就很容易直接把纤维环给撑破。就算不是搬重物，长期反复的弯腰做家务啊，干农活也会让椎间盘慢慢的劳损，就像反复拉伸的橡皮筋，总有一天呢它就会失去弹性，出现破裂。第三类是平时姿势不好的人，这类人呢不一定久坐或者干重活，但就是习惯不好，比如走路的时候含胸驼背，站着的时候呢重心总往一边歪，还有躺着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腰部空着没支撑，再来个什么葛优躺啥的，尤其是躺着刷手机，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啊都压在那腰椎上，椎间盘能不受压吗？还有爱穿高跟鞋的女士，穿高跟鞋啊会让这个脊柱变弯，腰椎得使劲儿的往前凸才能保持平衡，时间长了椎间盘的受力不均就容易出现问题。第四类是中

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腰椎间盘呢会慢慢的老化，这就像是机器零件用久了会磨损一样。一般30岁以后，椎间盘里面的这个水分就开始流失，髓核就会变得干燥没有弹性，纤维环呢也会变薄，出现小裂纹。这个时候呢，就算没有外力，可能弯个腰捡个东西，打个喷嚏，扭一下就能引发突出。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能达到 30% 以上，而且年纪越大恢复起来就越慢，还容易伴随着骨质增生、椎管狭窄这些并发症。第五类呢是特殊生理状态会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怀孕的女士，随着宝宝长大，肚子越来越沉，会让腰椎啊过度的往前凸，椎间盘呢压力就会大增，再加上孕期的激素变化，很容易让这个韧带变松，腰椎的稳定性下降，自然就容易突出。还有那些腰椎有先天问题的，比如腰椎侧弯、腰椎滑脱，或者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腰椎本身结构就有缺陷，骨头呢也没有那么结实，支撑力再不够，腰椎间盘呢就自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发病后啊往往还更加严重。第六类是有腰椎外伤史或遗传因素的人，年轻时候呢腰部遭受过撞击、骨折或者韧带撕裂过，如果当时没有治好、没有恢复好，腰椎的稳定性啊就会受影响，腰椎间盘后续的磨损速度就会比正常人快很多，年纪大了就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如果家里有人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症，那自己患病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高，这跟遗传因素啊也有一些关系。说完了这些易患人群呢，咱们再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见症状。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腰疼，这种疼痛呢大多是持续性的钝痛，也有的呢是一阵一阵的刺痛灼痛。很多患者都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腰疼得厉害，活动活动能稍微好点，但白天弯腰干活，久坐久站，疼痛又会加重，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都睡不着。第二个特别常见的症状呢是下肢放射性的疼，这也是跟普通腰痛最大的区别，因为髓核突出呢它压迫到了支配下肢的神经根，疼痛就会沿着神经根的走向进行放射。咱比如啊腰椎的四五节啊要是突出了，可能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痛呢就会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的后侧、小腿外侧，甚至严重的可以放射到脚背或者脚底。有的患者还会觉得下肢麻木发凉，还有的呢像有蚂蚁在爬，又或者像是光着腿站在凉水里那种感觉。严重的时候啊咳嗽、打个喷嚏，甚至用力排便，只要腹压一增加，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就会更厉害。这就是因为腹压高了，进一步压迫了突出的髓核，加重了对神经根的刺激。第三个症状呢是下肢无力，这是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如果神经根长期被压迫，神经传导功能呢就会受影响，下肢肌肉力量啊就会下降，患者可能会觉得走路没劲儿，抬不起腿，上下楼梯特别费劲儿，甚至出现走路啊一瘸一拐的情况。更要注意的是呢，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脚趾的屈伸无力，比如想勾脚尖儿或者踮脚尖儿都做不到，这就说明神经受压已经挺严重了，必须得赶紧治疗。第四个症状呢是大小便功能的障碍，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里最危险的信号，大多发生在中央型突出的患者身上，突出的髓核压迫到了马尾神经，就会导致尿频、尿急、尿不尽或者排便困难、失禁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大家可千万别再拖延了，一定要立刻治疗，不然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小便功能损伤。
除了这些个主要的症状，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腰部活动受限，比如弯腰转身特别困难，一活动啊，腰疼就加重。还有部分患者呢，会伴有下肢的水肿，这是因为神经受压影响了下肢的血液循环。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搞混，大家自己呢，也很容易判断不准。不过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来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苏院长凭着35年的临床经验，通过他的检查和诊断，就能精准的判断，避免误诊误治。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腰椎间盘突出症，觉得腰腿痛是老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啊，带来的危害可不只是疼那么简单，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首先，疼痛会越来越严重，从一开始的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慢慢的就容易发展为持续性的疼痛，甚至晚上不活动也疼。很多患者到了晚期，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呢都能引发剧烈的疼痛，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睡不好觉呢，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等等，同时还容易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出行安全。其次呢，神经压迫会越来越严重，下肢的功能障碍也会加重。如果神经根呢长期受压，可能会导致神经变性、坏死。到时候再想治疗，麻木无力这些症状也很难完全恢复，甚至啊，可能导致永久性的下肢残疾，无法正常的站立或行走。而马尾神经如果受压不及时解除的话，除了大小便功能障碍，还可能导致双下肢的不完全瘫痪，这对患者和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第三，会形成疼痛、活动减少、肌肉萎缩，导致疼痛加重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为了减轻疼痛呢，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腰部的活动。长期的不运动，腰部、腹部的肌肉啊，会逐渐的萎缩，原本能支撑腰椎的肌肉啊，没了力量，腰椎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这时候，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弯腰捡个东西、咳嗽一声，都可能导致病情的急性发作，甚至引发腰椎的滑脱、骨折这些更严重的问题。第四，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很多患者因为长期受疾病的困扰，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不能和以前的老伙计们一起散步、下棋、跳广场舞，甚至连日常的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独，甚至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抑郁症发病率要比健康人群高出不少，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疼痛的感觉，形成疼痛、抑郁、再疼痛、再抑郁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这些个严重的危害。聊完了症状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呀，无疑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手段，主要啊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保守治疗呢，最常用的是药物治疗，比如用一些非甾体性的抗炎药，像什么布洛芬、塞来昔布，它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副作用咱之前也说了很多次了，非常的明显，不能长期依赖。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甲钴胺、维生素 B 族等等，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但效果呢很慢。除了药物，保守治疗还包括牵引、理疗、按摩这些。但这些方法呀，大多是治标不治本，能缓解症状，但很难从根本上修复破裂的纤维。

所以复发率啊相对较高。手术治疗方面呢，主要是适用于那些病情非常严重、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的患者。至于中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中药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这些等等。虽然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缓解急性疼痛的速度可能不如西药和手术。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又很难从根本上调理身体，容易复发。所以，综合治疗才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最佳选择。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绝对是权威的专家。素院长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中西医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的轻重、突出的类型、症状的特点都不一样，那治疗方案呢，就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灵活地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输液等等多种的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3步骤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呀非常的明显，患者反馈满意度啊高达95%以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呀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啊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吉泰中医的就诊环境特别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啊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的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易患人群呢，包括那些久坐族、重体力劳动者、姿势不良者、中老年人、特殊生理状态和有基础疾病及外伤史遗传因素的人群，这些人要重点的预防。第二，典型的症状呢是腰疼、下肢放射性的疼痛、麻木、无力，严重时啊会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出现这些个症状就一定要及时就医。第三，这个病的病因复杂，中西医啊各有各的深刻认识，及时治疗才能避免神经损伤过度、肌肉萎缩、瘫痪这些严重的危害。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在这方面有着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快速的缓解症状，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第五，日常要做好控制体重、纠正姿势、避风寒湿邪、合理运动、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第六，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腰椎间盘突出症或其他慢性病亚健康状态的困扰，欢迎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也可以直接到咱们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的吉泰中医就诊。素春。

0: 杨院长和专家团队会为您提供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腰椎健康，做好预防和治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 直到很多患者

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一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一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返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的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
其实中医理论

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他俩是一对的表里啊，他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快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

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儿，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频衰退的结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九十一百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儿，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

0: 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轻易啊不佩服谁，但是、对你哈、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确实是。首先呢，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哎，
0: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3: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治好。
0: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3: 好，我这就是三高，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10年了
0: 啊。
3: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这吃东西啊，都肚子胀， 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0: 啊，
3: 我也不知道是咋。

0: 回事，术语咱也不懂，还有就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也不足，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的受得了呀？
1: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1: 嗯，
0: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呀，
1: 嗯。
0: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1: 啊，
0: 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1: 嗯，
0: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1: 嗯，
0: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那儿花一点，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1: 嗯嗯。
0: 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你说那死了还有那些钱干啥用呀？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1: 对，
0: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1: 嗯，
0: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1: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3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讲一下。
0: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1: 嗯，
0: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1: 哦，
0: 啊，降的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1: 嗯。
0: 就是个脑袋啊，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1: 嗯嗯。
0: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1: 嗯。
0: 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1: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0: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
1: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 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

0: 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嗯、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嗯、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1: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
0: 嗯，
1: 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嗯、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1: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0: 好、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嗯、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0: 嗯，
3: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0: 嗯，
3: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0: 嗯，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3: 对
0: 啊，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嗯、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0: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0: 嗯，
3: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0: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3: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啊、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啊、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0: 嗯，
3: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0: 你看你之前便

0: 易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你血脉一通的话，对，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1: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两副，
0: 哎，
1: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任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0: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1: 她39、
0: 哦、
1: 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呢、啊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她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三四十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现在都在外边露着。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1: 哦、
0: 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1: 啊，
0: 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1: 好
0: 啊，1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1: 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延边庄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机动车要按停车位停放，随时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上半年，我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华东，预计明晚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巨大外围云系已触及浙江、华东沿海，加强防范。伊朗称已与阿曼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总体框架，有媒体预计协议将很快达成，伊方继续否认正与美国谈判。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亮点纷呈。
0: 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3: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六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0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之上，继续稳步增长。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态。今天11点，白海豚的中心已经来到距离浙江温州东偏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0: 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10号的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从卫星云图看，白海豚体型庞大，是个巨型台风，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由于干空气的卷入，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目前已经闭眼。
0: 目前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明显的降雨，强风雨将会逐渐展开。上海和福建北部还有江苏大部也将有暴雨到大暴雨。
1: 受台风白海豚逼近的影响，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今天10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0: 各地也紧急升级了防台防汛举措，多地景区关闭，项目停工避险。
4: 浙江海事局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上午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温州，全市8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涉水游乐项目暂停运营，各类户外文旅活动全面取消。昨天15点起，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目前已完成人员撤离。
5: 闭园之后主要以值班巡查为主，我们也会及时疏散游客。
4: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昨天宁波市奉化区衡山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条件。

0: 蓄能力。与此同时，作为现江流域核心排涝枢纽，位于方桥街道的斗门大闸也同步启动预排预泄作业。
1: 我们这个站点斗门大闸及时的开展了那个预泄预排，将内河水位排在了一米以下的一个低水位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针对我们整个奉化区所有的重要闸泵站也开启了预排预泄工作。
0: 为抵御台风白海豚排查海上施工安全隐患，位于宁波杭州湾的通苏嘉永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目前已全面停工避险，398名海上施工人员已于8月5号全部安全撤离上岸。
2: 再来看一下福建的情况，昨天下午4点，福建省防止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福建海事局昨天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
3: 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的航线已经停航。
2: 此外，福建省还紧急撤离了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昨天，宁德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经全部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全部进港避风。受白海豚影响，昨天19时30分起，江苏启动全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随着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江苏启东海域的风力持续的增大。日前开捕的沙海蜇专项捕捞作业渔船，目前已经陆续返港。
2: 连云港原定5号启动的横杆拖网、刺网等4类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1700多艘在册渔船集中停泊，并按要求加固。
3: 连云港海事局已经启动防台风4级响应，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小开渔具体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情况、海域风浪条件统一研判之后及时公布。
2: 从昨天起，白海豚开始影响上海。据上海气象台介绍，白海豚对上海市的影响呈现风长雨强的特点，后期如果台风残涡在上海西侧回旋扰动，对上海的影响可能会长达4天。此外，还要警惕白海豚在上海登陆后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
3: 昨天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
2: 为了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今天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
3: 那么白海豚后续动态如何呢？我们来听一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4: 白海豚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八月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积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2: 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去年11月发生的鸿福苑火灾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一起意外事故，具体的起火时间已无法查明。2025年11月26日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屋村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昨晚，北京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
3: 北京楼市政策迎来关键调整，新政今天起实施。
5: 限购方面迎来关键调整，非经济家庭购置5环内商品房连续社保个税年限由2年降至1年。如今全市购房统一只需满1年社保，父母将自有住房赠与子女，无需核验子女购房资格，简化家庭房产的流转。公积金政策也迎来升级， 单人缴存首套最高可贷120万，夫妻。

0: 双缴存家庭首套基础额度达240万，别家多子女、绿色建筑、城六区外置业等上浮政策，双职工家庭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达340万，缴存可贷额度同步上调，以前最早缴存一年可以贷10万，现在单人每年可贷20万，夫妻每年合计40万。新政还取消了公积金贷款两次上限，贷款结清后可再次申请，同时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房屋装修，单次最高提取25万。新政后，公积金2.6%的首套利率显著低于商贷，高额度可大幅减轻购房者月供与总利息负担。可以说，这一次政策兼顾刚需，改善置换与家庭资产流转，切实降低了置业成本，有望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介绍，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通过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长期下降趋势得到根本性扭转，阜阳河、七里河、滹沱河等50条河流全线贯通，永定河已经连年保持全线有水。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资源退票和资源变更实施细则，对于今年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资源变更或退票均全部免费。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今年全民健身日活动设置黑龙江鹤岗及广东佛山两大主会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
1: 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4: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7号发布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
1: 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4: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
1: 分析认为，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
5: 根据3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

0: 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四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西班牙七号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的旅客的类似措施。
0: 西班牙政府七号表示，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将于当地时间八月八号零时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至九月七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意大利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做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声明还表示，此次恢复边境管控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意大利边境部门将尽力保障相关人员正常出行。
1: 5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因存在针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暂停在墨西哥米切肯州的所有政府活动，导致该州牛油果出口所需的现场检验工作立即中断。墨西哥供应了美国牛油果 80% 的进口量，美方此举令当地种植户忧心忡忡。
2: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并未在其安全警报中详细说明所谓的对美利益威胁的具体性质。不过，米切肯州州长贝多利亚表示，此前发生了多起与敲诈勒索相关的逮捕行动，暂停相关工作是美国方面采取的预防措施。墨西哥总统辛鲍姆6号表示，已经向米切肯州派遣了墨西哥国民警卫队，以加强该地区的安全。他表示，希望尽快找到解决牛油果出口问题的方案。
3: Se pidió a la embajada de los Estados Unidos que nos pudiéramos reunir a la brevedad posible con el Departamento de Agricultura y las áreas de inspección para que se pueda retornar a este trabajo o en último de los casos sustituirlo con inspectores de Senasica, que también es una probabilidad.
2: 尽管目前米切肯州的牛油果种植户们仍在庄园里工作，但当地的牛油果包装厂已经停工。
4: Ahorita hay cientos de familias afectadas en este momento y preocupadas que dependen de la industria aguacatera de saber qué es lo que va a pasar o qué vamos a hacer. Y pues imagínense, tan solamente si nos ponemos a pensar hoy que no trabajaron, qué van a comer, qué van a hacer.
2: 这并非该州牛油果检验首次因安全问题中断。类似情况曾在2022年和2024年发生，目前尚不清楚何时恢复检验及装运。牛油果在墨西哥被称作绿色黄金，其种植业仅在米切肯州就创造了20万个就业岗位。2025年，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了价值 36.5 亿美元的牛油果，今年前四个月，该项目出口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35%。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一名政府高官预测，将于年底敲定的2027年防卫预算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7号宣誓就职，开启4年任期。西班牙、阿根廷等多国元首政要出席仪式。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其政府将毫不手软地打击所有威胁该国的毒品恐怖主义和犯罪组织。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但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天执行，以便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特朗普当天称将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上诉法院的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算约为3亿美元，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去年底，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改造项目提起诉讼。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罚款。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2个阶段审理。今年3月，陪审团已经裁定原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美元罚款。因此，本案赔偿总额已高达9.42亿美元。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因米价上涨导致大米消费减少，是食品自给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日本食品自给率是指国内生产的食品占国内食品总供给的比例。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截至8号，该国已有超5万用户停电，沿美地区约有4.2万用户停电，冲绳地区有超13000用户停电。英国国家铁路公司6号

0: 号表示，由于英国曼彻斯特铁路运营通信中心突发电力故障，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的铁路运输出现大面积延误，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关键枢纽有大量旅客滞留，英国国家铁路公司已紧急出台相关疏导措施。受持续高温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造成影响。据美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已降至 317.14 米，为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持续干旱及异常偏低的积雪量是今年科罗拉多河流域多座水库水位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去殷商流年，安阳方乐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步靠近，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黄海南部一直到南海大部海域及沿海都会有6到8级或9到12级大风，最大阵风15到17级。同时在台湾、上海、浙江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此外在云南和重庆等地会有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并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北京21到31摄氏度，抚远13到21度，银川20到34度，兰州20到34度，榆林20到29度，咸阳24到32度，西宁15到32度，广元23到35度，南充25到32度，乐山25到35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5到35度，昭通16到24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8到28度，邯郸23到33度，鹤壁21到32度，安庆28到33度，襄阳24到33度，南昌29到35度，泉州29到36度，漳州26到38度，东海北部骤雨转小雨，东风9级左右，东海南部暴雨风力13级左右，南海中东部中雨西风6到7级。
2: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108410942701。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108410942701。评书机，
3: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108410942701。
5: 朱元璋手搬脚蹬，费很大劲，走不远，汗呐把衣服踏透了，哎呀，是难走，不要紧，早日见刘伯温，上，好不容易攀上一个山头，下得正往下边瞧啊，哎，远远的看有座小庙，甭问，那准是三清观，我呀翻过这个山头就到了，就这样绕过山石再往前边这么一瞧啊，朱元璋心凉，怎么眼前呢是到深谷，哎呀，深谷立抖立抖的，深不见底，想要过去得过深谷到那面去，这怎么走啊？哎哟，他看见了，就在不远地方有条野藤，他来到切近，把这野藤缠在手里蹬了蹬，还行，只可以呀、啊、用野藤身子悠起来，越谷而过。哎呀，这玩意儿不结实，咵嚓下来，我可就没命了。哎，冒个险，试试。朱元璋顾不得那么多，稳了稳身上宝剑，身上的包裹，计流计，把野藤缠在手上，就缠住，双脚一点地，还起， 真不含糊，他是练武之人呐。说，脚尖着地了，回头一看，哎呀，真险呐！就差半步就掉下去，松手把这野藤啊扔了，刚想找路往下去，耳边传来：“救人呐！救命啊！”谁呼救？声音在这边，我要往这么走，不行，不能见死不救，当不了功夫的认可，走。转了好几个弯，来到切记一看呢，哦，眼前一棵大柏树，能有一篓多粗。这柏树可怎么的，连根撅起啊，倒了，在树底下压一个人。他也顾不得细看了，别着急啊，等着等着，我这就把你给救出来。说着，朱元璋右腿点地，前腿支着，往下一哈身，来个夜叉探海，手往树干底下一突，抬起，只见底下被压的人呐，赶紧的从里边爬出来。朱元璋再一看呢，他认识谁呀？正是在山下问路那个小道童，是你。只看这道童瞧瞧朱元璋，眨巴眨巴眼睛，什么话没说，扭头他跑了。朱元璋心的话，真的太不通人情了，我把你救出来，说着谢呀，谢都没有，算了，别跟他置气，走。他又赶紧的绕山道，想奔三清观。刚一转身，猛然狂风大作，怎么这么大风啊？紧跟着就觉得身后，有什么奔他扑了过来。朱元璋回头这么一看，只见身后有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大口一张，似血盆，浑身上下扁担纹，头顶之上一王字，四个獠牙唇外分，两眼一瞪钢铃大，四个虎爪赛钢奔，穿山跳涧如平地，万手之中他威尊。朱元璋一看

这老虎也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啊。为什么？他走了好几天了，不得休息，不得好吃，抽上骨断筋折呀。朱元璋吓得脚尖点地，腰眼跌进，舌尖舔砂糖，是让汗地发葱。噌，平地起来30多高，虎尾唰抽空了。抽空之后，这虎发威呀、啊，啊，二番一抹身，又扑上。朱元璋一看，啊，不好，这可糟了。他这一犹豫，脚下个石子一秃噜，出溜，啪，坐下了。你说多巧，老虎的前爪就搭在朱元璋的肩头，张着血盆大口干嘛？来咬朱元璋的气嗓咽喉。这嘴一张，一过来，朱元璋一看，哎呀，完了，把眼睛一闭，心想我命休矣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孽障，还不给我回来。再看老虎啊，前爪一松，朱元璋把眼睛睁开，老虎跑了，没伤着，衣服破点，哎，这老虎怎么没了呢？他扭头再看，哟，就在庙宇前呢，站着一个年轻的老道，年纪在个21、22岁，身高7尺开外，身体呀、啊、清瘦，头戴八卦道巾，身穿豆青色八卦仙衣，腰系杏黄丝绦，前边绣着八卦鸳鸯鱼，宽衣大袖，往脸上看。长得可太俊了，面似美玉，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无须，正在年轻。别看岁数小，往这一站，手摇羽扇，是仙风道骨。哎呀，这个小老道长得太漂亮。你看呢？刚才进了道童在旁边站着呢，再看老虎三窜两窜到了近前，那个道童说：“孽障，走，靠边去。”这老虎啊，乖乖的来到道童身旁，往里趴啊！他没事儿，把朱元璋吓一跳。朱元璋擦了擦汗，站起来了，紧走几步。哎呀，道长，多谢救命之恩。无量佛，等有你受惊了，这是贫道看庙的老虎吓着你了。哎呀，朱元璋心的话，你搁什么看庙不好啊？弄条狗啊，弄老虎，这是我别人呢、啊，非让你吓死不可。哦，请问道友，刘伯温在什么地方？哦，贫道就是啊。啊，你是刘先生？哎呀，刘先生在上，朱元璋有礼，说大礼参拜。请起，请起。朱元璋啊，高斌长老已经派人给我送信来了，说你为人正直，胸怀大志，勤奋好学，一身的好武功，今日相见果然如此啊。你为了访友是抄近路不怕艰险，可见对朋友至诚，能够绕路救人，说明你心地善良，看见猛虎临危不惧，说明你有胆略。朱元璋

0: 你求教，朱元璋还年轻啊。哎哎哎，不客气，走。俩携手揽腕直奔紫丹青观。从这之后，俩在庙里每天呐谈文论武。刘伯温教他兵书战策。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待几个月了，朱元璋的本事大见长进。这一天呐，俩人闲谈，刘伯温说，我知道你胸怀大志，想成其大业，拯救黎民百姓，必须推倒大元朝。我呀云游天下，到过湖广、河南等地，发现百姓怨声载道，元朝江山摇摇欲坠，只是有人呐、啊、扯旗起义，就有人响应。但是你我人单势孤啊，必须我们还得联络天下的英雄豪杰朋友，所以在庙里不是个事儿，我呢还得去给你在外边游说去，寄聚人马。那么你有什么打算？要这么说呢，咱俩这么办，先到黄教寺见见我师父高长老，叫他人家呢给我们帮忙，然后我们再分别到各地联络朋友，好吗？就这样，刘伯温呢叫道童看庙，带着散碎银子，背着个小包裹，这两个人就下山了，边走边谈，书要简短。这一天离黄教寺只有十来里地儿，朱元璋就感觉啊，这块的气氛不对。为什么呢？平时这个地方善男信女做买做卖的络绎不绝，今天路上断去行人，哎，这就怪了，那些师兄师弟化缘的也不少，我怎么一个人没碰上呢？刘道长，不好，大概出事了。不能吧，快走。就这样两人加快了脚步，等来到黄教寺门前，抬头一看，啊，哎呀，可吓坏了。怎么，黄教寺啊没了？哪去了？被烧毁了，这烧的梁断屋塌，到处是残砖破瓦。朱元璋脑袋嗡的一声向刘斗大，哎呀，刘道长，这出什么事了？我师父呢？我看看去。说着拉着刘伯温来到院里，一看东西配殿、禅房、厨房全烧尽，看这意思，这火呀刚刚熄灭，怎么还有的梁柱冒着余烟？我师父偌大年纪，难道葬身火海？刘伯温说，你先别着急，咱们快看去。俩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来到后院，后院也烧尽了。他来到石桌前，啪，把石桌周开了，在枯井里伸手去找。找什么呢？因为高边有一对冰铁亚油锤在这枯井里没有了。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情？难道着的天火烧得这么近，师兄师弟一个人也没有，没有看火场的？刘伯温说，不对，出事了，那快出来。从庙里出来，走出没有几步，哎，对面过来个老头，干嘛的？捡破烂。朱元璋迎了过来，老人家，请问这黄教寺怎么失火了？老头一看问话的是个和尚，旁边站个小老道，放心了。你不知道，这不是失火，是官军放火烧的。三天前元军来了，包围黄角寺，见着和尚就抓，见一个抓一个，见两个抓一双，都给抓走了，就放把火给烧了。哎，作孽呀，你们俩可别在，快走快走，我告诉你，这有人看着。朱元璋听这话，青筋蹦起多高。我师父哪去了？请问你知道高边长老哪去了吗？还有这庙里的主持呢？
1: 这我可不知道，快走快走。
0: 哎呀，天哪，我 我的老恩师偌大年纪教完我武功，我未在西夏技校，老人家难道

被官军抓去了。刘关说别急，你看来那树上贴着什么，一看呢，前面是一棵枯树，贴着告示。俩人到近前一瞧，看明白了，上写国家罪犯高斌拒捕欧差，打死官军数人逃匿，有知情者速到官府告知，知情不举或者窝藏，与罪犯同罪。朱元璋的心呐，稍微安稳一点，老恩师没有被抓走，那么说他逃走了，上哪儿去了呢？书中暗表，朱元璋在这庙给庙里惹祸。你想啊，朱元璋跟高斌练武5年的光景，庙里的僧人能不知道吗？知道，很多人都想跟高斌学个一招半式的，高斌不教，这也得罪人了。巧得很呐，有一个挂单和尚在庙里已经住了4-5年了，因为庙里头缺吃少穿呐，把他给让走了。可是他又没地儿去，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就知道朱元璋跟高斌学艺，他也爱武，想跟长老学，长老不教，他想跟长老啊要俩钱儿，实际是讹钱。高斌把钱都给朱元璋，没钱。这个家伙一气之下胡说八道，哼，你信我不知道你呢，你是国家抓的罪犯，你不姓高，我告你。就这么几句话，他们知道高斌的身世吗？知道点。你想，突然来这么人，岁数大哪能不知道呢？这话传来传去，就传到了当地一个恶棍耳朵里。恶棍为了领赏给元军送信，元朝军队立刻派人到庙里来抓高斌。抓高斌，高斌怎么办？老人一想啊，当初我就占据八公山，扯旗造反，现在我更不能叫你们抓去遭罪了，打吧。老人拿双锤冲出去，一场血战，最后啊，他杀透重围走了。可老人逃走了也遭罪了，身上分文皆无，满把的胡须呀，这是铺天盖地呀。老人就这样逃走了。第二天朱元璋就来到黄教寺。朱元璋看着这断臂裁员，心像刀扎一样。当初我到庙里那阵儿，我还是这么高个娃娃，现在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不管怎么说，黄孝嗣也养我一场啊。今日之仇要不报，誓不为人。刘伯温说：“哎，发还没用，快走。”两人来到无人之处。刘伯温说：“元璋啊，你有什么打算？”朕，哎。我也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好啊。这么办吧，你找个住处投靠义军去吧。当今天下义军很多，有一个人比较好，离这我近，就是濠州的郭子兴，自称河阳王。你呀，投到他那儿去，就说我推荐你的。你上哪去啊？我还云游天下，行无定所。哎，给你联络8方豪杰，单等举义旗那天我们再相会。好，刘道长，多谢你指我一条明路，我送你一程。不，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后会有期。就这样，两人洒泪而别。朱元璋一想，我要投靠郭子兴去，就离开家乡了，不能这么走，得给我爹娘上上坟，添把土，今后不定何年何月再回来。对，巧得很，今天是清明节。

0: 荒郊的坟头啊，压着黄钱纸，远处传来女人咿呀的哭声。朱元璋这么一看，有的坟前踩出了小袋，有的坟头长满了荒草，上坟的人三三两两拿着千张纸江水瓢，可自己分文皆无，空着两只手。谁让我没能耐了，就这样来到荒山脚前，看了看他爹娘的空坟。朱元璋搂了三堆土，掘了三根草棍插在上边当三炷香，然后抓了几把黄土撒在坟头上，撩乌一跪倒：“爹呀，娘啊，儿，给你添土来了，老人家死得太惨了，孩子我如今已经长成人，可是给爹娘连买点贡品都买不起，老人家您原谅我吧，就以后我真要有安身之处，要是能有立足之地混好了，再给爹娘重修坟墓。”他趴着会儿哭啊喊呐、啊。就在这阵身后一阵脚声，就听说话：“好啊，黄教寺的和尚，抓你不着，拿你不到，秃头，你敢在这上坟，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走。”朱元璋吓一跳，他赶紧的擦干眼泪：“官军抓过来了，抓我就和他拼。”他回头一看，在身后站一个人，这个人岁数不大，是个半大孩子，十五六岁，头发乱糟糟的，红乎乎一张脸，小肿眼泡，厚嘴唇，有几个雀斑，衣服破衣啰嗦的，手里拿着镰刀，看着样子是割草呢。谁呀？他认识，原来是朱元璋小时候的好朋友毛三孩。三孩，是你？四哥，你可叫我找苦了，你把我腿都溜细了，脚啊都跑得起泡了。你整天在山上跑，你脚还能起泡，你让我干什么？哎呀，别提了，四哥啊，汪妈妈病了，眼看要咽气不行了，她想你叫我找你，我到处的找也没找着，快点看汪妈妈吧。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

0: 有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么滕老师啊，很多这个使用咱们回春扶阳方的朋友哈，他提到自己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一般呢这个大补的药啊，有点不大敢用啊，怕用过劲儿了血管受不了。那滕老师啊，您觉得大家有这方面的顾虑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3: 可以说有这种顾虑呢还是对的啊、因为啊咱们是老百姓嘛，咱们呢也不是医生，咱们呢也不是、医疗工作者，所以呢咱们吃药啊有谨慎啊这种心理状态呢是正常的啊。那么咱们吃饭是不是还都讲一个饮食健康吗？或者饮食合理吗？那么咱们吃药呢更是啊如此。所以啊你像咱们补阳药啊还有大补药啊，那对于啊咱们像患有啊高血压的或者是心衰的朋友来说呢，咱们呢可以说有些人就不敢用，对不对？是正确的啊。但是啊恰恰是什么呢，我呢来告诉咱们大家，咱们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高血压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啥，因为你阳气不足所造成的。也就是啥，阳气呢太虚弱了。那么为什么阳气虚弱这个血压就容易升高呢？那么阳气呢我之前呢也说过，它呢具有啊温煦还有推动防御的作用。那么咱们血液在血管里流动需要什么呢？就是啊靠咱们阳气呢去推动。那么你阳气弱，这个血管它流动的不就缓慢了吗？那么咱们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叫做流水不腐啊。那么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吗？那么自然界啊这个空气要流动，这个水呢也要流动。那么咱们人体当中血液或者精液呢也都是啊同样道理。那么这个血液流动呢可以说快了也不行，慢了呢也不行，慢了呢它就会啊停滞在哪个地方或者堵塞了，可以说这些呢都不行啊。那么就造成啥，咱们中医所说啥叫瘀滞或者血瘀症了啊。那么瘀滞之后呢，血管里边的这个血压不就增强了吗？那么之后呢就产生啊血压升高了，那么人呢可以说阳气虚了，人体的热量呢也就不足了。

0: 就像啊，咱们人一年四季当中呢，最愿意过什么季节？春秋季节，是不是？秋高气爽，
1: 不冷不热的哈。
0: 哎，对，也就啥，你像春天，万物呢复苏，欣欣呢向荣。秋天呢，收获的季节，可以说想吃啥有啥。那么咱们身体呢，也是，它呢也不愿意温度高，也呢不愿意啊这个温度低。
1: 对对。
0: 所以呢，阳气虚了，阳气弱了，咱们身体呢就会啊温度低了。那么咱们中医还有一句话，什么叫寒则凝啊？也就是啥，你的身体像到冬天了，万物萧条，大地呢也都风固了，咱们人体呢也同样是这种道理，阳气不足了，身体寒了以后呢，那么它的功能呢就降低了，汗毛孔呢也关闭了，血液循环呢也缓慢了。要是啊本来是不是你的身体就百病缠身的，身体啊比较虚弱的人，那么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基本呢就跑不了了。所以呢，我在咱们节目当中，或者啥，我在出诊的时候，经常啊跟咱们大家讲到一个什么定理，就是啥，阳气不足则百病生嘛。
1: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呢，希望能够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那昨天啊，就有几位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滕老师的帮助。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问题。一位朋友咨询说，我家亲属是一位男性，51岁了，左腿疼，从胯骨到膝盖疼，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病，舌苔有点白，上医院排的片子呢是腰间盘膨出，现在吃的是中成药，请问还有什么方法？疼痛时间呢是3到4个月了，隐隐的作痛，服用的药物呢有甲钴胺，还有腰痛宁，还有布洛芬，他想问还有什么样的方法。
0: 好的，你像他这种情况啊，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医生或者啥呢，有这方面经验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得过同样病的人，一听就能听出来他得什么病？哎，就是腰椎呀、出现问题了啊。一般呢，腰椎出现问题之后，你像不管膨出和突出或者椎管狭窄这些病症，它首先这个疼痛会产生什么？像一根线儿似的，就是从腰部一直反映到臀部，哎，到大腿，到骨窝，哎，有的呢反映到是不是脚踝部，哎。这个你看像一根线似的，所以说基本这种疼痛都是啥呢？一般腰椎呀、出现各种病症啊，说引起的这种叫反射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是不是啊？你又去治啥呢？治臀部，是不是啊？治腿间，哎，治脚踝部的话，可以说那肯定啊起不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因为啊，它的病根在哪呢？它的病根啊在腰部呢。那么他到医院呢，经过检查是腰椎啊膨出。咱们腰椎呢有各种的病症啊，你像膨出、突出、椎管狭窄或者是腰肌劳损，这些呢都能啊引起啥呢？哎，这些病症或者产生一系列的反射痛。所以说，咱们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症状。什么叫单一症状？它就是腰疼，就是臀部疼。臀部疼是哪块？一般环跳穴那个部位疼，是不是啊？哎，或者啥呢？就是啥呢？膝盖这块疼，或者啥？就是小腿肚子疼，或者是脚踝疼，这都叫啥？单一性疼痛。如果出现单一性疼痛，那么一般也预示啥？你某一个部位它出现什么？哎，各种病症了。如果出现啥呢？像我刚才所叙述的，哎，这一条线这种疼痛，那么基本来说，哎，80%它都是啊由腰椎各种病变呢所引起来的。那么咱们既然知道它的病根在哪了，那么怎么办？就采取啊相应对症性治疗，是不是啊？这个患者呢在吃甲钴胺，还有啥呢？吃这个中成药，哎，治疗啊这个腰椎盘突出，哎。那么中成药基本来说，我认为啊在临床当中没有什么太好的药治疗腰椎膨出的，哎，基本都属于啥呢？都是属于缓解性药物。那么什么叫缓解性药物呢？哎，也就是啥，你症状得到恢复了，症状稳定了，或者症状呢不明显，那么吃啥？这些中成药它呢还是啊有一定效果。如果说你的症状正在发展期、不稳定期，那么你吃这个中成药基本疗效啊都不是太好的。为什么？实践嘛出真知，是不是啊？我是中医人，这个临床上或者咱们这个药厂啊或者药店所销售的中成药，什么药能治疗这个腰椎病，难道我还不了解吗？哎，我比大家了解太多了。所以说咱们一旦呢患有各种腰椎疾病的时候，你首先不要寻求什么，哎，各种中成药。有的人为什么喜欢吃中成药呢？第一，中成药价格呢低廉。那么大家也要想到一条，物有所值啊，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腰椎病，就不管什么样的腰椎病，我告诉你都是非常严重的。一天平均10块钱的药费，你说你能解决问题吗？我说句话的意思啊，倒不是说是不是啊，这个药越贵，它的药效越好。可是实际情况是不是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真是这种情况。因为啥呢？啊，咱们这个中药材，我告诉你，这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也不是便宜的啊。那么你想想，是不是？

0: 你买这盒药，这是30块钱一盒，是不是？吃五天，哎，五天平均一天才多钱呢？你再去掉啥呢？药厂挣的钱，再去掉包装费，还去哈上税，是不是？还有这个药店销售的，那么你说你这个药，它最终的成本才多钱呢？大家可想而知了。那么这么低廉的这个药材，它能治疗你这么严重的疾病吗？哎，杯水车薪呐，是不是？解决不了啊你这么严重的疾病。所以说，咱们大家针对啊咱们身体各种病症，千万啥，你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呀。所以说我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呢？就是咱们有很多人得了疾病之后啊，总是抱有啥那种侥幸心理啊，总是啥想偷机啊取巧，是不是啊？总是不想呢脚踏实地，是不是啊？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对你的治疗是不是啊和愈后呢，它的效果是非常不利的啊。有的人呢，你使10分力就不一定啊都能收到5分效果，何况说你使1分力，你想收到10分的效果，天上我跟你说不可能有这么大一块馅饼掉下来砸到你身上啊。那么咱们正确态度怎么办？千万不要糊弄咱们自己的身体。你糊弄咱们自己的身体，那咱们身体对你肯定呢啊，它要产生啥呢？相应的各种症状，疼痛难受，是不是啊？让你动弹不了，让你睡不着觉，让你呢吃不下饭，让你呢活动呢不方便啊。所以说首先我劝你啥，一定要放弃啊这个中成药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放弃中药你怎么办呢？找专业医生，是不是啊？你不管西医好还是中医好，咱们有很多专业的医生专门诊治啥呢各种腰椎疾病啊。那么还有一条，你这个一旦腰椎出现问题，说有很多人啊就会说啊，是不是我缺钙了？那么这个西医啊说这个缺钙，它不等同于我们中医说这个补钙，它完全是两种概念啊。我们中医啊一般说来说补钙是补的哪？是补的肾，是不是啊？因为常说嘛，咱们中医啊，肾主骨生髓嘛，就是骨头的它总司令是谁呢？是肾脏。这时候我们首先啥，中医啊要调补你的肾脏。那调补肾脏就是补钙吗？也不是的。哎，那首先看啥？看你是肾精亏呀，是不是啊？还是肾气亏呀？还是肾阴虚呀？还是肾阳虚呀？还是阴阳俱虚呀？哎，这叫需要啥？我们中医啊，要辨证去论治，是不是啊？哎，辨论证，什么叫辨证？找着你的病根的源头，是不是啊？完成啥呢？再施以药方，这叫啥？叫对症用药，也叫什么合理用药。所以说，这位患者朋友呢，我就是啥呢？还是让你放弃那些不切合实际的那种治疗方法，千万不要对付自己，一定要找专业医生去看去，这样呢，对你的这个身体康复呢，才是啊大有益处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位女性朋友的问题。她说今年是49岁了，有高血压，刚发现的时候啊，血压是高压180，低压是120，现在吃降压药是145到90。那最近这段时间啊，一开始呢是大脚趾头麻，现在啊脚不麻了，但是手麻，夜间睡觉呢能麻醒，搓一搓就好了。想请教滕老师说这是什么样的原因，那怎么去调理才能好？另外他又补充了，他说高血压呢已经有7年了，他吃的药呢是隐达帕安片，还有最近吃的是替米沙坦。4月份呢他得的是亚急性甲状腺炎，血糖高一点，数值呢是8，病好之后啊这血糖值是6.1，颈椎不怎么好，现在就吃降压药，没有治疗过，中医号脉让他去买点红花来泡脚，最近啊没泡，下班太晚了。他问啊，这跟做足疗有关系吗？
0: 嗯，好的，大家听一听。那么这位女性呢还不到50，49岁，血压呢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什么叫严重的问题呢？高压已经达到180了啊，年龄还不到50啊。那么所以说大家想想，你像这个高血压病，在以前咱们那种生活状态，虽然工作那么繁忙，家庭啊负担还那么重。为什么说家庭负担重啊？咱们想想咱们上一辈的老人，是不是家里孩子多，那个工作咱们现在呢是以一周呢休息2天，有周六和周日。那前儿是不是咱们的父母是不是工作就一周都是休息啥一个礼拜天啊、哎、早上7点半上班，下午呢是4点半下班啊、哎、所以说呢这个家务活呢也比较多。为什么家务活多呢？咱们现在住都是啥高楼大厦啊、哎、那个时候咱们住啥都是平房。那个平房那个烧火，首先一天三餐，那首先做饭要烧火啊，烧火哪有些咱们天然气和煤气啊，还有电磁炉啊，啊，存着啥呢？煤，哎，还有啥呢？柴火，哎，那么经常用这些去引火的，哎，所以说不用说别的活儿，这一天就3顿饭呢，你就忙活吧。那我当然可以说，有的条件不好的，还没有自来水啊，需要啥？需要去担水或者是推水去，哎，可是那个年代，为什么有很多人你看都没有高血压病呢？所以说有很多人一听到说高血压病，说都不知道什么叫高血压病啊。

0: 就是那前啊都闹出笑话，哎，说有人呢一听高血压病，哎，他就会问你说你迷糊不？一般高血压病问你迷糊对不对？对。可是，一般都把高血压理解说什么啊？就是头晕像晕车似的，都理解成这个病了，说是闹出很多的笑话啊。那么咱们现在一说高血压病，是不是啊？基本小孩都懂得了什么叫高血压病？为什么听着太多了啊？看见家里这老人是不是啊？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这个高血压药，是不是啊？降压药都是这种西药成分的。那么刚才这位患者呢，他也说了，他得的高血压病呢，也在吃药，吃什么药？也是西药啊，降血压类药。那这些药呢，可以说对咱们身体所造成的伤害，哎，可以说太多太多了。给我说的，可以说我都有点不愿意说了。为啥不愿意说了？天天我做节目，天天有咨询高血压的，天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讲到高血压的危害性，讲到啊高血压的合并症，那么也说到啊这个西药对咱们身体啊所造成的伤害，并且呢，我特别也强调。是不是咱们国家患有高血压病的人群已经达到1亿多人口，是不是这1亿多人口，是不是每天都在吃啥呢？哎，降高血压的西药，是不是？那么大家发现没，凡是得高血压这个人每天都在吃这个高血压药，那谁吃这个西药把高血压这个病给治好呢？是不是？不单说你没见过，我都没有见过。为什么？我在临床啊，我天天接触患者啊，那可是这些高血压患者每天都在吃药，可是没有一个人哎吃这个高血压西药把他的病治好。不单单如此，并且每一个人他需要啥呢？天天去吃，一顿都不敢落，比吃饭呢都准时。他不吃药血压就高，是吧？不吃药身体他就难受。所以说这个西药对咱们身体所造成的伤害还有啥呢？它那个一患无穷啊。我这里边呢不想啊耽误太多时间再跟大家呢说呀这个高血压这个病症了。哎，大家如果说啊你想关心你的身体健康，关心你的高血压怎么样去调治，大家呢可以相应去查找一些资料，哎，大家都去学习学习啊。为什么呢？哎，我在节目当中啊，我这段时间是不是给咱大家讲了很多，说啥生理上和病理上还有咱五脏六腑啊这些知识，特别呢我给大家讲了很多啊咱们黄帝内经当中哎论述的一些病症，哎，还有啥呢病因，哎，病理，还有啥呢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内容。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普及这些呢？哎，就是啥呢，你首先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咱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啊，哎，从生下来天天你这个带着五脏和六腑，是不是啊，气血精液这溜达那溜达，是不是啊，从小前到老了，可是有很多人对你整个身体这个构造和身体功能一无所知，是不是啊，这有点太可悲了。这些器官这些组织都长在你身体，而你呢对它是一无所知。咱们中国古人不常说一句话，说知彼知彼呀，百战不殆，是不是啊？也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身体你都不了解或者是不清楚的话，一旦你的身体出现各种病症，是不是，你肯定会造成啥手足无措的啊。所以说咱们每一个人，你不管呢什么样的人，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是不是，你生活多么优越，你生活多么就是说贫穷，你对你的身体啊，我想啊大家都应该啥做一定的了解和学习啊。那么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当你有病症发生的时候，哎，我们才啥呢，哎，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了。因为什么？因为咱们每一个人呢都会得病的。这个得病啊它不分你什么人，它不是说你有钱了你生活条件好了你就不得病，那不是我贫穷，是不是啊，我吃的不好，我天天我干活还运动，是不是啊，我还劳动，我就没有病，也不是的。哎，所以说这个病啊它不分人的，哎，也不分人群的，也不分男女的。所以说我想呢咱们每一个人，哎，对咱们自己一定啥呢，这个身体是不是啊，整个身体结构是不是啊，生理病理一定啥呢，哎，有个大自己了解就行了。哎，咱们也不求啥呢，哎，你像科班出身的这么去学习。所以说刚才这位女性像她说的话就是啥，一个不懂，她不懂这个高血压对她身体所造成这种伤害，还有啥呢，不知道这个高血压它会产生啥呢并发症的，是不是啊，这一点是非常严重。如果说单纯性高血压还是啥有情可原，如果说高血压一旦产生并发症了，那么对咱们身体所造成的伤害，哎，可以说太大太大了。哎，为什么有钱我这个痛心疾首的跟大家讲这些病症呢？就是有钱又感觉到又好气又好笑，是不是，又是无奈，是不是，咱们每天在电台当中讲解这些健康知识，那么为什么这些人怎么就不听，或者为什么有人听完之后就忘到脑后，为什么有人听完之后，是不是，本来自己有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是不是，或者自己身上有这个病症不去马上去纠正呢，啊，还如一如既往的得过且过的，是不是，该吃什么药还是吃什么药，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该发脾气还是发脾气，该熬夜还是熬夜，是不是，不该吃的东西你还去吃呢，是不是，自作网文呢， 哎，可以说有很多的病症产生，真是一种无奈。什么叫无奈呀？就是你怎么千说万说，老百姓说他不根本不进言上，听不进去，只能说等到什么这些病症在他身体产生的时候，他感觉疼痛，感觉到难受的时候，这个呢他才想起啥呢？哎，咱们这个中医和中药了。可以说有的时候有很多的病症到这个时间段上已经啥呢？有点晚了啊！我告诉你，已经有点晚了，因为啥？病已形成，哎，药食所不及呀，是不是？这是在咱们《黄帝内经》呢说的明明白白的。所以说，咱们中医治病所针对什么？哎，要防病，要以防病为主，一定要注意防啊！如果说你要是防没有防好的话，那一定会啥？会生病。那生病是不是？有生小病，有生大病，还有生绝症的。哎，那咱们身体一定会生病，那么我们一定要把生病这个范围控啥呢？叫生小病，是不是啊？哎，也就小爱，是不是啊？哎，说身有小爱，是不是啊？不几天就痊愈了，这种病多好啊，是不是啊？咱们治疗吃点小药就能把病治好了。如果生成一个大病和一个绝症的话，四处求医问药。咱们当今社会，我相信呢，咱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不管你自己好，还有啥，你周遭的亲戚朋友好，你会发现这个家庭以前过得本来挺好的，美美满满的，可是因为一个人，这个家庭主要这个成员，因为这一个人病了啊，那么可以说经过长年累月的治疗，这个家庭就会啥呢？啊，因病致贫的。本来是一个小康生活，最后一下啥，哎，落到可以说解放前那种生活状态了。这种例子啊，可以说我见的太多太多了。哎，有时候为什么刚才我说的是无奈呢？真是无奈，因为你平常不注重这种身体健康，你总认为生活是美好的，你总认为你是年轻的，你总认为你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旦疾病袭来的时候，是不是？那真是啊，可以说病来如山倒啊。有的时候你要是你自己倒下行，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倒下是带着家人一片倒下去了啊，或者这整个这个家族都倒下去了啊。所以说为什么咱们强调这个身体健康这么重要呢？哎，其实啊就在此。那么刚才啊说到这个患者高血压49岁，他在服用这个西药。那么如果说他总收听咱们节目的话，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介绍这个回龙饮降压包，是不是啊？那还用啥说什么？是不是？你就喝这个回龙饮降压包呗。同时你这个西药呢绝对不能突然往下撤啊。为什么不能突然往下撤？因为你才49岁，哎，这个高压呢已经达到180了，是不是？这么高的高压，是不是有点太吓人了？所以说你这个西药呢不要啊突然往下撤。那么同时呢你后期啊又说也都是西药，哎，替美沙坦这一类药，是不是？这不都属于西药成分吗？哎，这么说吧，凡是各种西药这些成分，它都会对咱们身体大脑心脏肝肾呢造成严重的这种不良刺激啊，那么最终是啥呢？后患无穷的。那么其中最后你还提到啥？这个大拇脚趾疼，哎，大拇脚趾疼，你口首先有人就办啥呢？这个大便稀，是不是啊？肠胃不食，浑身发懒。那么刚才我说这些症状，这就是啥？这又叫一条线儿。什么叫一条线儿啊？就是这些症状都产生了，是不是？你都不用检查，你抓住几个要点，一下子病症，一下你这个人都不用看到，是不是？也不用铺网脉，也不用看你的舌苔，一下病症都能给你诊查出来。那么大拇脚趾疼，如果出现浑身发懒，是不是？大便稀，是不是？失眠，或者是啥呢？饮食顽固不化，哎，这些症状出现的话，或者身上在院出现湿疹的话，那什么病症啊？或哪个脏腑出现问题了？脾脏呗，因为这个大拇脚趾头，是不是？跟咱们身体哪个脏腑联系紧密啊？脾脏，是不是啊？因为脾脏的它的经络循行到大拇脚趾头，所以说大拇脚趾它不是无缘无故，它不可能酸麻胀痛的，它肯定是啥呢？脾脏这条经脉或者脾脏出现问题了，咱们这个大拇脚趾头才会产生啥各种相应的病症。那么既然我说到这块了，那怎么办？哎，这个目标已经给你指明确了，那么你还要进行啥？进一步的去检查。哎，你可以说到咱们医馆找到咱们专家和教授，看看我说的是不是你脾脏上出现问题了。那是不是你泡脚这个红花泡脚就能解决的吗？不是的，哎，这个红花泡脚它只能起到啥呢？一种活血化瘀的作用啊，或者驱寒的作用，哎，它不能解决啥？你脾湿，是不是？脾功能降低，哎，等等一些问题。所以说怎么办？哎，咱们吃药一定对症，检查一定啥呢？找到目标。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哎，童老师你好，你好，
3: 嗯嗯，
2: 您辛苦了啊，
3: 哎，太客气。

0: 这些老字号搭这个平台吧，确实方便了很多这个老年患者。
1: 嗯，
0: 从医疗来说，你就是积德了。
1: 过奖过奖，
0: 你更积德了。另外呢，我去看了病。我得过一个感脚，我现在先说的我的感脚啊。确实布置的特别特别美观，而且很实用，另外挺整齐。另外呢，我在旁边还看了一下抓药的抓药的呢，在过去在一些药房抓药的时候吧，就是医生开了处方以后，到药剂师那拿等一分，拿等的分。但咱这不是按照所谓那个，现在按几盒几盒那么分。
1: 对，
0: 这是最基本的。
1: 嗯，
0: 从这一点我特别赞成。要医生开处方都是几颗一颗，你用等量分的时候呢，再有经验分它也有差别。
1: 对，
0: 所以是药不均衡。咱们这嘎这做的特别好。这是一个。再另外呢，你在讲当中吧，特别对这个后期这个少壮派的这些综艺高手，各种特点。所以我就听你的话，根据我的情况，我是一起做病，我就选中了李文老主任。
1: 李主任
0: 为什么选中他？你暂时说了他有三大特点。
1: 对，
0: 我就问你了，因为我一起做病的人吧，自己就不知道说这个病啊到底是在哪根在哪。找到理由，第一个你说实在的，就是他一号脉就能知道你病在哪。第二点呢是胃病，对吧？第三个呢就是大病他见好，那慢性病呢能早日恢复。我就从这三点去了，找了理由。我可以讲讲，我介绍一下我的病情啊。
1: 好的。
0: 我今年78周岁啊。
1: 78了。
0: 78了。我在70岁之前吧，啥病也没有。就一片的西药垫子片我都吃过。我70岁我就不行了。我这啥病呢？第一个是头部是双侧腔梗再一个啥呢？气管不好再一个呢，心肌缺血。我胃吧不舒服，但是做胃镜做不了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胃炎。再一啥呢？下肢动脉啊，闭塞症有点这走路有点困难。当我到李友主任那一看病以后，一切脉的时候说：“哎呦，你主要是胃虚啊。”你心肌缺血呀、他给我号的。另外他还说呀，你这个气管不太好。这李友老师李友主任就给我开上药了。因为头一副药和第二副药吧，我自己家用，我离室内比较远，我拿家自己煮。哎呀，我丈夫你拿到咱们的中药以后啊，而且咱们的药特别好，当你跟水一泡说清清亮亮的，一点混浊都没有。
1: 对，
0: 不像过去赶其他那地方拿那药一泡一泡泥汤似的，瞪几遍后再挠完以后，最后你趁底下还有泥汤。完了没有？这两副药我自己挠的。后来我第三副去了，李友老师说这样，你别自己挠了，你给咱们那个给你挠药嘛。后来我也顺他的话给咱挠，咱挠那药也特别好。药而且呢浓度还好。剂量还比较准确，这时候都是160毫升左右。当我李友老师给我看完以后，我说吧，最好的感觉在哪儿呢？我鼻子一来一翻一干一早上起来会干，别酸呐，酸的邪乎。当吃完第一副药，就别酸就没了。这个好了。当这个第二副药、第三副药的时候吧，心肌缺血这个吧，我这个心肌缺血和别人不一样，一着点急，一着点急，他心跳急了。特别今天跟你俩说话这个吧，那过去说不了。我今天现在心就比较稳定，虽然脉边快点，它不像过去慌慌张，跳在嗓子眼。这挺好了。
1: 好啊。
0: 第三，这个心肌缺血现在看起来好了，而且呢，感觉这个心还比较稳定了。再从胃部这个来说呢，我这胃吧过去有点堵疼，现在吧也见轻了。我这气管吧，这嗓子眼吧，特别是天突穴这地方。老有痰，这痰是啥？白黏痰白黏痰往那卡时候吧，就像个洞似的。但是吃他的药以后吧，这有点变轻了。
1: 好啊。
0: 这变轻了。再一个你看啥呢？他给我看第三、第四副时候吧，我腰间老冒风啊。 这不右侧右肾这个地方老冒风，但吃了这药以后这个也不冒风了。
1: 啊，好啊，
0: 变好了。
1: 嗯
0: 啊，当吃第六副时候还有个奇迹啥呢，我有前列腺炎，白的小便呢很少，红有点红溜的，但吃他这药以后吧，白天的小便嘛比较正常了。我过去白天顶多啊100毫升，现在能达到多少？达到600毫升左右。
1: 啊，
0: 那真健康，我已经跟医务主任谈了。我首先呢得感谢，代谢感谢呢医管这些工作人员啊。我对我们特别热情，是吧？这个对我这样还提照顾，提照顾。
1: 对
0: 啊，以后说你麻烦给看病，因为到远呐，之后对咱们这个医管呢越办越好。
1: 哎，好的好的，
0: 都为百姓服务。另外祝滕老师你身体健康啊。
1: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了啊。也祝你
0: 啊
1: 早日恢复健康啊。哎，
0: 行，谢谢你们啊。
1: 哎，好的，咱们再见啊。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哎，
4: 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我是李友老师，李友大夫的。
4: 是咱们李主任的患者啊。
3: 我是25年，25年6月份，我感觉到身体可不舒服了，胸海那个难受，那个滋味。
4: 啊，来病了。
3: 完了，有说的，那我给你号号脉，这一号脉，他说我那个心脏有早搏，也还有点心脏跳得快。然后说我那个晚上睡觉也不好。还说就是我这个静脉，他说这个静脉还有那个血块儿，我可不舒服了，说不出来那个滋味。
4: 那
3: 他
4: 给他
3: 吃几个药呗？我吃了第二副药，我就感觉到好像好多了。完，他说他也是
4: 第二副
3: 药
4: 就好就好。真
3: 快。然后我又紧接着吃了六副吧。接触到六副以后，我感觉到哎可舒服，完我就跟那李友大夫说，我说人家可舒服了，完了说的你再巩固巩固，我说行，还给我开的，就是那小小粒儿的药，像黄豆粒儿似的那种药
4: 啊，像水丸，
3: 大约能吃半年呢。我说的行，我说正好我要走，我准备上海南，我走前不能带他药，我带这个最好，我又搁那儿又吃，就紧接着又吃了，把那些糖药都吃了。我今天回来就感觉到很舒服了。
4: 哇，
3: 完我那天我寻思，我到那块跟别有大夫说一说。那天五月姐前的18号，我去那天他还不上班，我要再去就得特意周日才能去。我得说的我当面谢谢了。
4: 不用不用啊，你病好了就好啊。
3: 好多了，好多了，我寻思咋的，这不吃完药就吃完中药见效快，你要不还得做心电，这个那个的太啰嗦，那功可难受，好像一步都不想走。
4: 对，没有病啊，万念俱灰，啥心都没
3: 了。是啊，完我吃完药以后感觉都可舒服了，完了还没有这些什么检查这个检查的，直接吃完药就自己感觉到舒服。
4: 那就好，那就说啥呢，这个药往对症吧。
3: 我就感觉这些有效果呀，接着治，一气儿就把它治好了。
4: 对，
3: 好，那我在这里感谢，也先感谢李友大夫。
4: 感谢话不用说，咱们医生们就是帮助病人解决病痛
3: 是
4: 吧？是吧？不是，勤劳手段。
3: 好嘞，谢谢，都谢谢。
4: 不客气，不客气。有啥问题啊，咱们再联系啊。
3: 好嘞。
4: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

0: 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那个我先生，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小腿和脚是凉，过了盖一下。
2: 啊，小腿和脚凉啊。
3: 嗯。
2: 啊，今年多大岁数？
3: 67。
2: 啊，67，还不到70呢。
3: 嗯。
2: 啊。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3: 有半年了吧。
2: 啊，有半年了。
3: 嗯。
2: 啊，你这个小便怎么样啊？
3: 小便就是老撒尿，老撒不净。
2: 尿不净。
3: 尿不净。
2: 啊，晚上起夜不？
3: 起夜。
2: 啊，晚上起夜几几次啊？
3: 两三次吧。
2: 啊，两三次。那你这个还不到70呢，你这起夜有点多呀。
3: 嗯。
2: 嗯，手脚完了发凉，是不是？
3: 嗯，对。
2: 你这个一天精神头怎么样？你感觉就浑身有劲儿没？有
3: 精
2: 神头。精神头还行哈。
3: 精神头挺好。
2: 啊，那还可以啊。你如果说你要是这种情况没有别的病啊，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我们中医所说的什么叫做命门火衰。
3: 嗯，命门火衰。
2: 哎，命门指是啥？命门指是肾。哎，咱们这个肾脏啊，就像咱们生活当中这个锅炉房似的。如果说你像咱这冬天，你锅炉房可以说暖气烧热，这屋里边可以说它都拔凉，你知道吧？咱们人体也是，这个肾火啊，你知道是最重要，特别男性。哎，所以说你既然是命门火衰，怎么办？就是肾阳虚衰，你知道吧？就给它补肾阳就行了。补肾阳一补上去，你自然呢，你晚上体液多呀，你手脚拔凉啊。浑身怕冷啊，知道吧？这些症状这就都消失了。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吃点啥？不给大家讲这个扶阳丹吗？
3: 嗯，
2: 哎，这扶阳丹是咱们医馆咱自己配置的啊，哎，就是咱医馆咱自己研发。你吃这个扶阳丹是正对症的。
3: 嗯，扶阳丹。
2: 哎，就是补这个命门火的。还有啥呢？还有那个脾脏火。哎，一般都是啥呢？这个命门火或者啥呢？脾阳虚所造成的。小便频数，浑身发冷，知道不？吃完饭消化都不行，为啥消化不行？因为咱吃的饭这食物得靠啥？靠阳气去给它温熏，给它乳化去。如果说你这个脾阳火衰的话，你吃完饭这吸收都不行，就营养吸收不进去。
3: 嗯，
2: 哎，所以你这种情况吃扶阳丹就行了。平常一定要忌凉忌咸。
3: 嗯，我明白。
2: 哎，吃任何的你水果、蔬菜啥的，凉菜什么，还有寒凉性水果，全部都不能吃啊。
3: 嗯，
2: 完了，你穿的衣服啥的，你这个脚底下、啊、还有腿上，一定给他穿暖乎的。
3: 嗯，
2: 哎哎，
3: 知道。
2: 对你这些做不到的话，如果说你这些做不到的话，你吃什么药都没有用。
3: 嗯，
2: 首先是防，防完了才能治，防都没防明白，那你吃啥药都没有用了啊。
3: 嗯
2: 嗯嗯，行，跟上客服联系就行了啊。
3: 谢谢。
2: 哎，好的，咱们再见。
1: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你好，滕老师吧？
4: 哎，是我。你好。
5: 啊，我那个是在就是李友看病的一位同志。
4: 啊，李友的，找咱们李友李大夫看病的、
5: 啊，
4: 什么病
5: 啊？
4: 啊，
5: 对，我是啥呢？我是通过朋友介绍过去，说那个李友大夫他号脉好的很好，我就是抱着试试态的态度去了吧。不过我到那一看呢，哈、
4: 啊，
5: 他号脉呢，哎呀，确实是真的很好很好的。
4: 嗯，
5: 我就我是咋的呢？我是就是做完了那个手术，就是胆嘛摘出来以后，一个月以后呢，我感觉我身体很虚弱
4: 啊。
5: 完朋友介绍我去到那嘎达，那个大夫一给我号脉哈，完了他就跟我说出了我的病的症状，但是我多年的哈就是老病哈，他都给我号出来了
4: 啊。
5: 比如说啊，我的就是手脚哈发烧
4: 啊，
5: 一到晚间前哈，这个手脚发烧发的很那个什么玩意儿，
4: 嗯，
5: 就是可严重了哈。他到那嘎达哈，就是心病老病多年多些年的老病哈，全都号出来了。
4: 啊，手脚发热，他摸出来，还摸出来什么了？
5: 啊，我的心脏嘛，哈，心脏嘛，他说我心供血不足，
4: 嗯，
5: 颈椎也不好，腰那个就是腰肌劳损，
4: 啊，
5: 嗯，完他就是给我号召我，就是啥，我在没号脉之前呢，完了术后以后，我就感觉我有点就是气短，
4: 啊，
5: 上不来气儿，嗯，
4: 嗯嗯。
5: 但我装那一副药，就是7天的药嘛，我吃完这几副7天的药以后哈，我的身体就是身体状况呢，哎，就特别好 我就感觉他这药呢就特别效果特别好。
4: 嗯，
5: 我后来我就又去了三趟嘛哈、
4: 啊、
5: 我基本上就是三个疗程基本上就痊愈了，自己感觉我也那个很好。
4: 嗯，
5: 我吃了第二副药前的时候呢，我就是颈椎哈，哎呀

0: 所以说最说一千道万，咱们最后得落到治疗和效果上，哎，这是关键，是不是？
1: 我的效果是特别好，
0: 嗯，
1: 我跟你昨天一号，他给我号脉以后，完我身体素质啊各方面来讲，现在哈都很好，
0: 嗯嗯，
1: 就是特别是好这个颈椎这一块，这个颈椎哈。我平常家在家的时候，我就用那个小锤子嘛，锤，梆梆梆的锤嘛，哈。
0: 啊，那这回还锤不了？
1: 不锤了，
0: 啊，
1: 哎呦，一点都不用锤了。
0: 啊，
1: 哎呀，
0: 哎呀，
1: 就他
0: 这
1: 个，
0: 这病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是不是？
1: 啊，嗯，对对对。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都60多了，61了。
0: 哎呀，才60多岁啊！这人生六来岁啊，这正好时候。
1: 好啥呀？
0: 也退休了，你看也不工作了，是不是？还有劳保，一天就是溜达玩了，就是保养保健身体了，是不是？高兴的旅游，是不是？
1: 哎呀，确实治病治的确实好。
0: 嗯。
1: 介绍我家的我小姑子也上他那吃药，到那嘎达哈，往我做的，那个你吧就不用说话，只要他给你号脉吧，他就能给你号出来。
0: 嗯。
1: 结果呢哈，完了，哎呀妈，到那一号脉呢，叫人心服口服啊。不过俺家小姑子现在吃的，她再去2次嘛，
0: 嗯，
1: 吃的药吃的效果也很好
0: 啊。行，
1: 哎，
0: 一定坚持，
1: 哎，
0: 坚持治疗。像你讲话了，是不是？虽然这些病症啊都好了，再吃一次，再吃一个疗程，把这个病症好好巩固巩固，是不是？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寻思再，
0: 把身体啊好好调整调整。
1: 哎，对，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行，可以积极配合咱们医生治疗，有什么问题现在医馆及时联系。
1: 哎，好的，哎呀妈，可得给他好好宣传一下，他是太好了，他这个衣服，哎，
0: 好的，
1: 那就好，
0: 哎，
1: 好了，拜拜，
0: 祝你健康啊，再见。
1: 哎，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陈大夫你好。
0: 哎哎，
3: 我是李友老师的那个患者
0: 啊。李大夫，
3: 我吧就是最近呢得的那个脚部心脏病
0: 啊，
3: 哎呀还拉肚，一拉呢这拉一天能拉4-5遍
0: 啊。
3: 嗯，完了我住了7天院，出了院了后也没治太好。
0: 嗯，
3: 完了就听你广播
0: 啊，
3: 完了就找的那个李友大夫
0: 啊，
3: 他给我治了，现在我就是今天是拿第3次药。
0: 嗯，
3: 我吃了两周的药之后吧，
0: 嗯，
3: 这个脚部就见效
0: 啊，
3: 比以前就少了。
0: 哎呀，
3: 以前是一般摸脉啊，摸跳两下就停一下
0: 啊，
3: 撂两下就停一下，就连续的，一天24小时都是连续的，三五下就来一下那。
0: 嗯嗯嗯。
3: 啊，最近吃了他药之后，我最近现在就是没那么严重了，有时候达到30多下能停一下，现在达到那样
0: 啊，
3: 拉肚吧也见轻，那个。然后现在一天能有2次吧，
0: 嗯，
3: 今天好像去1次，哎呦，我的这个感觉挺神奇，挺快的，这吃他的药。
0: 哎，所以说咱们中医治病啊，
3: 哎，
0: 其实中医不是慢郎中，中医啊，如果说对症的话，
3: 嗯，
0: 针对一些急症急药吧，就能让他立竿见影啊，哎，疗效是非常快的，
3: 总的感觉挺好。那个李友老师可好了，给讲那个中医理论，
0: 嗯，
3: 哎，跟我们讲，我一听了挺长知识的也。
0: 啊，
3: 反正我积极配合吧，我就吃的健好，我就得让他给我好好治治。
0: 哎，那是一定的，咱们身体有病，谁有病谁难受啊，是不是？
3: 对呀，啊，对对对，得感谢你们这个平台呀，啊！这我是听你们广播过去的，我就听了挺长时间了
0: 啊，
3: 我能听有4-5个月了
0: 啊。
3: 完了，就这一定是有病，那时候没有病，没寻思那么多呀
0: 啊。
3: 这回有病了之后，一定想起来这个事儿。
0: 嗯，
3: 完了，我说那咱去吧，去看看吧。我也是抱试试看的那个意思，打电话挂的号去，完了之后头一次给我把脉去了之后，我也没出声啊。因为都说他把脉把的好啊，我进行考验考验，结果我也没出声，他就给我号完脉，
0: 嗯，
3: 第一个是我点说你这心脏太严重了，你这是说的，
0: 嗯，
3: 你这心脏这么严重呢，你胃肠和那个肝胆都有点嘛，但肝胆那个你轻，我一听他说的都对，
0: 嗯，
3: 我就胃肠不好，我到中医院检查胃肠镜，
0: 嗯，
3: 检查出来的那个胃腺苗胃炎，
0: 嗯，
3: 肠道是直肠炎，
0: 嗯。
3: 完了之后，胆以前我胆囊炎，
0: 嗯，
3: 这么的，我一听他说挺对的，我就挺有信心，
0: 嗯，挺好。
3: 我现在就真的感谢你们这个平台，提供一个这么好北京的老师给我们治病，给咱们办个好事儿，这是。
0: 咱们医馆也好啊，咱们这个中医这档节目好，就是服务啊。

0: 咱们众多百姓和患者的，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通过中医和中药啊收获一份健康，是不是啊？早日啊，
1: 对对对，
0: 治疗误区啊，咱们有病啊千万不要乱投医，是不是啊？咱也折腾不起，老百姓能折得起吗？有多钱呢？是不是啊？
1: 是那么事儿，
0: 有
1: 那么事
0: 儿啊，可哪折腾啊？是不是啊？折腾不起的。啊，所以说咱们有病之后一定是啥、啊、找个好大夫啊，用对药，是不是、啊
1: 嗯、
0: 最终啊、
1: 嗯、
0: 能解决咱们的身体健康问题啊。
1: 对对，
0: 看来啊你这身体啊在咱李主任那块儿、啊、是恢复能90%往上了，是吧？基本问题不大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健康啊、
1: 嗯、
0: 到什么时候都第一位的。
1: 嗯
0: 嗯，好，非常好。
1: 但是这个得感谢你，他这个平台，这个平台给咱们老百姓真是办了一个好事儿，这是。
0: 嗯，
1: 我特别感谢你、
0: 嗯、
1: 也感谢那个刘友老师他的高超的技艺。
0: 嗯嗯，好的，哎、你的谢意啊我已经传达给李主任啊，哎
1: 啊，好嘞，
0: 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联系啊，祝你身体
1: 好、
0: 啊、好
1: 好好
0: 啊，
1: 好
0: 的，再见、
1: 啊、好嘞。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心脏不好，凡是出汗，哎呀，心跳。这李友老师给我看完了之后，这一周看就挺好。
4: 你心脏就是怎么不舒服些？
3: 心脏就是心跳得快，晚上后半夜睡不着觉，睡不好觉，就是醒了一点多钟醒了，就不睡了，就翻来覆去睡不着。完李友老师给我调这一周，现在是昨天晚上睡得挺好，就见好。
4: 那您现在这周觉得？那你现在这个心就是心动过？
3: 稳当多了。我李友老师，我前两年来过，为啥我还找他呢？他看得非常好，那会儿看的，看都看好了。完之后这两年是又是生气。
5: 那他这个心脏一直供血上不来，第二啥呢？他这个是啥？他这个晚睡不着觉，这种情况是这个前段时间是最多的嘛？因为他这种情况他属于心肾不交。对，心为这个火，肾为水嘛，一阴一阳嘛，阴阳嘛，正好咱们阴阳这左右邻居的，咱俩好处，你别占我，你别抢我，我不抢你的哈。他现在是啥呢？正好，哎，你干你的活，我干我活，他俩倒好，谁不影响了，谁不在一起配合，这样就导致啥呢？这人是成天晚上睡着觉啊，焦虑啊，完了汗多呀，同时啥的夜尿多呀，什么这些症状不都出来了吗？焦躁不安的，对，典型的。所以是啥呢？这种情况是啥呢？你看这个用药的时候，让他心肾阴阳平衡。咱们中医治病啥呢？中医叫治症，中医不叫治病。那说他来了以后啊，一摸脉，只要早上哎用药，他马上就好。降心火，滋肾水，让他阴阳平衡，这样他就好了。
4: 对，
5: 如果这样事儿，如果是这个始终阴是阴，阳是阳呢，不在一起工作，不干活的话，这样会造成阴阳离合。阴阳离合的话，上焦该就是从上焦该热的热，什么这个甲状腺呐、脑的梗啊、堵啊、淤啊、眼睛啊、嘴呀、你心脏这个不好吧？那下焦什么寒呐、凉啊、夜尿多啊，甚至下肢再形成风湿，这是典型阴阳离合，就是所以让它呢平衡交合一起。他这病就好利索了，就
3: 非常的感谢李友老师啊，看得这么好。
4: 是，
3: 你说我这有病就能来找你，
4: 我没什么
3: 啊，
4: 就
3: 我就是
4: 对，
3: 嗯，
4: 有病是痛苦的，但是遇到好医生把这个病治好是幸福的。
6: 也不年轻了，快五十了，
3: 谁呀？
6: 你
3: 呀，
6: 啊，
3: 你快五十了，那还也还年轻，
4: 那也属于少壮派。
3: 对，年轻，你说这么年轻，看得这么好，你说是不是？ 真的前途无量，你这到老了更没钱了。
7: 好，谢谢袁唐啊。

0: 滕老师讲座啊，谢感谢李友老师啊，最感谢这李友老师啊。那个你需要点啥，我给你送个锦旗，也给你送点啥。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这是心脏和胃。
3: 心脏怎么个情况？平时？
2: 反正吧，就是脉搏吧，我一试吧，都最高时候105。
3: 为什么？
2: 胃，我以前得过溃疡，胃溃疡。
3: 胃溃疡。
2: 前年住院来的
3: 胃
2: 溃疡。
3: 胃溃疡平时就是说您吃饭有反酸、胃胀的情况吗？
2: 哎呀，多了。
3: 经常是这样式的啊。
2: 多了。
3: 那您今天通过这两周调理，您觉得你有效果吗？
2: 效果是正经不小呢。
3: 对，阿姨才吃两周的。
4: 谢姨吧，她吃啥呢？她本身嘛，第一个就是她这个胃，她这个胃吧确实不好，因为她以前有过这个胃老毛病，有过溃疡这个病史哈。第二在哪呢？她这个心脏嘛是心肌缺血，那么她这个咱们先从整体来说，她这个脾胃这块本身嘛就是啥呢？属于心肌缺血，外加这个脾阳不足。那么因为是年龄大人以后吧，他这个心脾功能都虚弱衰退，所以这时候就造成啥呢？心脾的功能他都不强，这是他俩相互影响，你影响我影响你的，哎，这么相互影响起来了。所以这时候是啥？他这个胃也酸的胀、打嗝、恶逆这些症状他都出来了。他这个是啥呢？湿大于热。
3: 湿大于热。
4: 对，湿大于热了。所以说他这个大便呢，他之前呢也黏腻不成形，或者占便池的这样的事，这都有关系。所以这个伏天呢是
3: 打饱嗝。
4: 对呀、吃完就打饱嗝。
3: 那您是这两种调理，主要是给他调过调脾胃，完了把心脏给
4: 对
3: 气血
4: 这块全给调整过来了。
3: 是这样。
4: 所以说这个治病这块吧，是啥？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哪个先哪个后，抓这个有主症和次症，你这样是抓住以后他病人恢复的也快。
3: 对，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我吧就从那得脑血栓以后，我就有时候就上来气儿，说不行就不行。
3: 您今多大了？
5: 我66了。
3: 啊，
5: 66了。
3: 66，你得脑血栓
5: 啊？
3: 你哪年得的脑血栓？
5: 我今年4月份。
3: 啊，那你得完脑血栓是什么状态？
5: 哎，右边全不好使。
3: 右边全不好使。
5: 那
3: 你现在我
5: 现在能走道了，啥事儿没？
3: 那你得的时候什么状态？
5: 得的时候不好使都。
3: 就是怎么着，右面都不好
5: 使。都不好使，说话都不行。
3: 那你现在走道啥的都跟正常人一样了？
5: 一样了。我主要吧，我就上不来气儿，完了满身都抽，说上来气儿，晚上这口气儿就说话都说不出来，这样了，脸都变色，都是去青了都，那就像要死了，就像这口气儿又咽了似的。我就寻思试试看，我就没抱着，我信我能，背着我能活不了了。我就这么寻思的，
3: 别人，你看您今天这是第9次来改刘老师，吃了。
5: 哎呀妈，我信完了，我这
3: 2个月的药了。
5: 现在我讲话了，我是原来吸氧，搁家天天吸氧吸氧机。
3: 原来天天。
5: 哎呀妈，我不吸氧都活不过来。
3: 气儿不够。
5: 气儿都不行了，就像这口气马上就咽了似的。那个不，
3: 天天吸多长时间？
5: 吸2小时呗。
3: 那现在呢？
5: 现在一天不吸了。
3: 对呀，蔡刚，我看李勇老师看你吃胎的时候，整个基本是健康人的这个状态呢，就是恢复的，是吧？
5: 那现在不用吸氧。
3: 现在不用吸氧了，现在气儿够用了。
5: 气儿够用了。
3: 正好李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给你解答一下。
4: 因为他刚来的时候吧，这是啥呢？喘气儿，根本上不来气儿。
3: 每天吸氧
4: 的。对，他这个吸氧咱不说，这个他上一上来气了，第二啥呢？他这个属于这个心脏功能根本就不行。来的时候那个心率摸吧，就那个脉哈，就是假如说你们不会摸脉，你摸都自己能摸出来，跳两下，停两下，停两下，跳两下，就来回这么来回缓持这样式的。所以他这样就导致啥？他一天他没一个劲儿，没精神头，一天来时那脸可不是现在这个脸这么好看颜色啊，他那个是啥呢？就发黑瘀。又黑又淤那种颜色，他这个吃一段时间药以后吧，你看他这个症状随时缓解，缓解以后完了，同时啥呢？我把他这个心肺这个还有这个外周这个血循环我给他打开。他现在这个心肺的功能，咱不是说100%，但是他现在这个心肺的功能哈，能达到70-80，这就可以了。你看咱们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西医学哈，不有这个每秒那个是分泌率吗？那个分泌率你往这边越低。哎，你这边分了一个杠嘛，一个直线，你往这边越低哈，说明你心肺功能是越弱的。你是正常是大于80以上哈，这属于健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做那个呼吸实验，就是非常。

0: 刺激，就刺激这些就是心肺的患者，是那个尤其肺病患者，刺激的激发实验嘛，看他那个能达到多些。所以他这个情况，现在瞅这情况能恢复70-80%，这样咱们就已经成功了。
1: 他现在我记得说呢，他要看舌苔哈，各方面都是挺好哈。
0: 在他舌苔来时不是这种舌苔，来时那舌苔上面是挺厚一层，完了又黄又有点绿似的，挺厚一层。
1: 因为这个舌为心之苗啊，
0: 对呀、
1: 啊，就是人体脏腑的一个体现。
0: 他这是体内那个湿浊之气根本就带不去，完了这是在体内淤着，一淤以后，完了这个气化熏蒸，全都在舌苔上表现出来了，那就是。
1: 那是您通过这个中药给他进行心肺复苏了。
0: 心肺复苏，而且同时啥？我把他体内的环境我还给他改善了，
1: 所以说他说的他从死去活来活过来了。现在是
2: 家人。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0: 我们将跟随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的新作《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穿越市井烟火，触摸几千年文明的呼吸。我们会发现那些在时间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髓，不是泛黄的标签，而是灶台上糯米藕的软糯，青瓷碗盛着的月光，红漆石盒藏着的祖辈叮咛。从茶馆喧闹声到深巷叫慢声，那些流淌在茶汤里的旧时光，原来都是文化的血脉在低语。
1: 传统文化呀，它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艰深。古人啊，其实很真诚，很朴素。古人远没有我们今天的人那么复杂。传统文化呀，就是在古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发现的。古人呢，觉得它有用，于是呢，就把它变成文字了，写在所谓的经典里。那么，经过了两三千年的传承呢，确实语言方面啊有一些变化，让我们今天的很多朋友呢理解起来有一些个困难。不过呢，其实传统文化的核心啊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所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啊，就是让现在的读者能够感知生活当中那些还活生生的还用得着的传统文化。哎，就是民日用。

学，哎，让他觉得呢，传统文化呀就在我们的身边，传统文化有用，传统文化呀能够帮助我们过更好的日子。所以呢，我在这本书的推荐语里啊，就专门说了一句，这本书啊是写给想好好过日子的平凡人读的。

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这本书的内容涵盖衣食住行、待人接物、节日节气、家庭关系等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把老百姓日用而不绝的生活方式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以作者崔代远所擅长的通俗幽默的北京话进行阐释，通过生动的描绘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每篇1000余字的短篇幅设计，完美适配当前碎片化阅读时代。书中每一篇文章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论语》《礼记》等经典的大门。比如，通过古人砸夯喊耗子的故事，让读者轻松理解传统文化中乐的文化内涵。更难得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知识介绍上，而是直击当代人的生活痛点，用传统文化为焦虑迷茫的都市人提供心灵慰藉与生活智慧，真正赋予经典新的生命力。

在《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这本书的序言部分，崔在元老师这样写道：传统形成于遥远的古代，文化又来源于生活日用，在几千年的时光里，传统不断触摸着人们当下的生活，一刻也不停地运动变化着。我们这个民族所特有的精神内核，恰恰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不断反思才得以凝练出来的。在不经意间延续着传统文化脉络的我们，如果能知其所来，知其所在，就很容易看清楚什么是传统的真容，什么是文化的幻象，就有可能深化传统，理解现实，进而推动传统文化顺其而往。讲到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自然要从家说起。家是生活的场所，也是传统文化的来处。我们与这个世界发生的种种关联，都和家映照牵绊着。家是那些最亲密的生活经验，诸如爱与敬、情与信、真诚与质朴、温暖与热切等等。推演拓展到家外，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是贯穿古今的精神根苗，家是安顿生活的心灵居舍。无论社会怎么发展，家始终是我们中国人生活的中心。只要家在，传统文化就在。古往今来，生活的基本需求莫过于衣食住行，像空气一样维系着我们生命的传统文化。正是源于祖先们对衣食住行的直观感触和朴素认知，传统因其平易俗常，所以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文化因其日用不绝，所以能博厚悠远，生生不息。在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方式里，接续传统的精髓，丰富文化的意蕴，回应日新月异的潮流，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传统文化以人为本，如何待人接物，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更能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里体现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无论是耳熟能详的风俗规矩，还是引证经典的礼序行止，都曾经深刻塑造了传统观念的是非缘由，构建起我们的思维框架，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模式。在待人接物间，让传统文化看得见、用得上，才能让经典里那些晦涩难懂的句子跳出书卷，活泼起来，真正走进老百姓的日常。

0: 人生天地间，行止随时运。每个人都与天地时光发生着无限复杂的联系，有些事情我们看得清，更多时候我们讲不明。传统文化是一些朦朦胧胧的说法，往往源于我们文明之初对时节的生存体验和对天性的取向认知。这些说法恰恰是传统文化的本初概念，正是在对这些先于理性而自然发生的认识进行不断反思与阐释的过程中，我们逐渐理解了自己，并随时与当下的生活进行交谈。于是我把家里家外、衣食住行、待人接物、时节天性作为四个篇章，构成了这本小书《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1: 这本书呢，它其实呢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啊叫家里家外啊，因为我们中华文化呀叫家国文化，我们碰到的很多的社会问题实际上都来源于家庭。那么家呢是我们中国人的心灵的居所，所以这本书呢从家里家外开始讲。那么第二章呢衣食住行，哎，所谓生活就是衣食住行啊，哎，你怎么穿衣，怎么吃饭，怎么行走啊，包括说啊您怎么过日子，这些事儿是生活的表现形式，万古不变。那么第三部分呢待人接物啊，你在社会上难免碰到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交往，你怎么与别人相处。再有呢，我一个人你说我宅在家里，现在很多人讲究宅吗，他也有一个说我怎么跟自己相处的问题啊，我怎么来控制我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是吧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叫时节天性啊，就是包括说我们常聊到的节气呀、节日啊啊。那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你真正碰到这个难事儿、急事儿、你不理解的事儿的时候，你不自觉的喊一声天呀、啊、是吧，
2: 对，
1: 哎，那你看看天是不是就在你的心里，那什么是天呀、啊、是不是啊。那么所以这本书啊它是由这么四部分组成的，而且呢这本书呢装帧很漂亮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啊，虽然说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看不见，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啊。这本书的封面啊是这种啊不太亮磨砂感觉的砖红的颜色，这是天安门城墙的颜色
2: 哦
1: 啊。因为我是一个老北京人，我打小呢在南池子长大的，我小时候看到的就是这种红墙的颜色
2: 啊、
1: 哦、哎。那么这儿呢有一个图画的什么呢，三只小猫、哎，这窗户这儿有一蝴蝶、看到没看见，这是传统中国画的构图，叫耄耋图。
2: 耄耋，
1: 哎，谐音嘛，耄耋耄耋。耄耋本来呢它是代表着这七八十岁的老人，哎，也代表着长寿，同时呢也代表着传统。那么这是一扇拿粉笔画的开着的窗，首先为什么是开着的窗呢，开着的窗代表希望，就是传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希望，所以窗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是粉笔画的呢，代表经典。那么你看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拿粉笔写在黑板上的字、给我们的感觉那都是正确的、
2: 对，
1: 所以呢都是经典，是吧，哎，所以呢这是一个粉笔画的这么一个开着的窗。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老说经典经典，什么叫经典呢，经典就是应该经常读的书
2: 哦，
1: 就是应该经常用到的这些道理啊，这个才叫经典呢 啊。那么在这本书的封皮上呢还有这么两句话啊，这两句话呢是这么写的，如果你是只鸟就飞过山峦翱翔于高天之上，如果你是条鱼就挣脱围网畅游于深潭水底。这两句话呀其实是我翻译的中庸上的两句话，叫什么呢，鸢飞立天，鱼跃于渊、代表每一个人啊都可以活成他自己想活的样子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他自己。所以你看翻开在这本书啊，他这内封的封底有一只老鹰在天上飞，鸢飞立天，有一只红色的鲤鱼在水里跳，鱼跃于渊、是吧。那么而且呢你看啊，这个

0: 那封啊，这个纸是木纹似的，
1: 嗯，
0: 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您看，它这是有木头的那个纹路的，
1: 对，
0: 看到了吧？
1: 对对对，是、
0: 哎、木纹似的。因为我们的典籍啊，它是写在竹简和木板上的，是吧？所以叫木牍嘛、
1: 嗯。
0: 哎，这么着呢，是来自于典籍的一部作品，而且呢，这儿呢还有一个烫金的一个，您看看这是什么？老北京兔爷
1: 哦、哎、老北京兔爷
0: 代表什么呢？代表我所特有的这种北京语言、
1: 嗯、
0: 所以这本书啊是用北京话写成的，让人觉得呢更亲切更好玩，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呢这本书啊您读起来应该不累啊，您可以啊就在您比如上班的地铁上读啊、
1: 嗯、
0: 您比如说呢您睡觉之前您在床上看，哎，甚至于您蹲马桶的时候您看上两篇，
1: 嗯
0: 啊都挺好，
1: 特别符合当下就是碎片阅读啊，因为它每篇也就1000多字是吧、嗯、啊，而且就像刚刚崔老师所介绍的，这本书处处有深意啊、
0: 嗯、对，
1: 小心思埋藏在各个地方，
0: 哎，
1: 它一打开啊，无论是装帧还是内容，
2: 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这本书的内容涵盖衣食住行、待人接物、节日节气、家庭关系等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把老百姓日用而不绝的生活方式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以作者崔代远所擅长的通俗幽默的北京话进行阐释，通过生动的描绘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每篇1000余字的短篇幅设计，完美适配当前碎片化阅读时代，书中每一篇文章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论语》《礼记》等经典的大门。比如，通过古人砸夯喊耗子的故事，让读者轻松理解传统文化中乐的文化内涵。更难得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知识介绍上，而是直击当代人的生活痛点，用传统文化为焦虑迷茫的都市人提供心灵慰藉与生活智慧，真正赋予经典新的生命力。

0: 您说的特别接地气，大家都特别爱听。您的书也是这样，无论讲多么高深的道理啊，都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这样，您接下来给大家讲讲这四个部分，您具体写到的内容。
1: 您比如说啊，这里头第一章呢叫家里家外，而我们说家里家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一扇门。您没注意吗？说您回家，您得推门回家。哎，您出门，哎，您就上大街了，是不是？咱说出门了，出门了。可是你看啊，这个进门出门，我们每天都能碰得到吧？哎，这里头非常有讲究。比如说啊，咱们每天，您上班的时候出门，您出门的时候是一声不吭的，您就直接走了。您还是说一声，
0: 那
1: 别说我出去了，
0: 对，
1: 因为家里头还有别人呢，是吧？还有呢，您回家的时候，您下班回家。您是直接的，您开了门之后您不愿意您就进去了，您还是说一声，说我回来了。比如说啊，如果说您不说这一声啊，您下班回来您开上门啊，悄悄的一声不响就进去了。现在呢一般来说啊，都是住这种单元房，是吧？您进屋家里人不知道我回来了，
0: 对，
1: 哎，您忽然间出一声能吓一大跳，
0: 吓一跳，对，
1: 是不是？哎，再有您比如说如果家里有老人，您走的时候您不愿意啊，您就直接就关上门就走了，老人找你找不着啊，哎，找孩子找不着，哎，老人心里头不踏实，是吧？那么所以说呢，您进门的时候啊，您就应该说一声我回来了。哎，出门的时候呢也得说一声，哎，您说我上班了。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生活常识吗？但这个是哪儿来的呢？这个是礼记曲礼里头专门有说法，江上堂生必扬啊，是吧？所以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呢，他写的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但是他写了他的来处啊。因为我们今天呀有很多的人在讲传统文化，在讲国学，实际上很多呢他呀模模糊糊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再有呢就是很多是个人的一些杜撰啊，其实一点道理也没有，是吧？那么这本书呢，我的想法啊，就是从经典里头

0: 那主要呢是从《礼记》里头找来的这些个生活当中能够用得着的，在今天还能够帮助我们去好好过日子的内容，哎，告诉你它的出处是哪儿，告诉你今天应该怎么办，可能会对一般的读者有所帮助。
1: 嗯，但是就像您所说的啊，这些《礼记》这些经典，在很多年轻人的心里觉得它特别高、特别远，自己好像学习的特别吃力。但是经您这么一说，其实它和我们的生活离得很近。
0: 没错。哎，再比如说，我们中华传统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文化，就是孝敬父母，是吧？孝道，孝道是中华文明的传承之道。
1: 嗯，
0: 那么很多人就说呀、啊。说你看啊，过去老说啊，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这个不是胡说嘛，是吧？啊，这你看这不礼法，古人不礼法，你是吧？古人不洗澡，哎呀，你把古人想得太傻了，他不是那个意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这句话是《孝经》的第一句话开篇之语，他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啊，应该爱护你自己。啊，你应该不熬夜，你应该啊不喝大酒、
1: 哦，
0: 你应该爱惜你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呀？因为你是你父母所生啊，啊，你是你爸妈的心头肉啊。你真正有个什么不好啊，你得个病，你爸你妈比你都疼。所以爱自己是孝敬的第一步，啊，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很多人你看啊，今天说实在生活都好了，大伙儿呢经常啊。哎，在什么这个啊网上啊买点东西，然后呢给这个爸妈呀发一个微信，
1: 嗯
0: 啊给你买的东西啊今天到啊啊请查收，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1: 嗯、
0: 是你是给你爸妈买了好吃的、好喝的，甚至于是衣服，甚至于有非常贵重的东西，但是你有没有那份敬？孝无孝，关键在于敬。你没注意，今天很多人啊都养宠物是吧？
1: 嗯、
0: 你养猫猫养狗狗，他也给他买好吃的。啊，甚至于我看有的那个小狗狗还穿衣服，还挺不错，是吧？哎，但是你注意啊，区别在哪儿啊？你给猫猫狗狗买好吃的，买这些好玩意儿的时候啊，没有一个人啊回家是这么说的：“哎呀，小猫啊，我给你买了好东西了，啊，你可要收下呀。”你注意没有？这是什么？他对宠物没有这份敬意，这是应该的。
1: 嗯，
0: 啊，它是一个玩物，你可以很喜欢，没有问题的。是吧？但他没有这份敬意，这是哪儿来的这句话呢？这是《论语》里来的。
1: 嗯
0: 啊，就是说你养一个动物，你也给他买好吃的好喝的啊，那跟你孝敬爸妈有什么区别啊？所以孝敬最本质的表现是什么呢？是对父母的敬意。哎，有一句话叫色难，什么叫色难？不给爸妈脸子看。
1: 哦，
0: 现在很多人给爸妈脸子看。挨单位挨学校受了气了，回家一张大脸呱啦掉下来，你爸你妈看着不敢言语，这是孝吗？你爸你妈一口气吐了气，是吧？所以孝敬父母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呀？就是得对父母表示出应有的尊敬之意。第三点是什么呀？慎怀追远啊，就是说父母早晚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的，这个是客观规律，自然现象，是吧？但是我们不是说一定得去啊盖一个多么多么好的坟啊，这个没有必要。那我们应该反思父母对我们的影响，父母哪些成功对我们有启发，父母哪些失败可以给我们提供教训。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自觉地带着父母的影子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继承父母的那些个优良的东西，摒弃父母那些个缺陷，更好的生活，这才叫慎怀追远。
1: 嗯，
0: 所以我写了这篇《孝敬有三》。
1: 嗯，你看这每一篇其实都是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的，都是从生活中来，从经典中来啊。这进一步说明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其实我们和经典离得并不远。
0: 没错。嗯，所以呢，我在这本书的封底啊，专门写了这么一段话啊。传统文化来自祖先对生活的体验，原本是活泼泼的，古人觉得有用，于是呢镌刻成文辞，折藏在经典之中。本书呢试图勾勒出日常生活里人们对传统的无心之感，让文化从古老的典籍中跳跃出来，碰触纷繁多彩的日用俗

0: 当代人的平凡时光。
1: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崔岱元老师的新作《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稍后继续我们的分享。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

0: 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4:30。
5: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今天这期节目要为大家呈现的是我们品味书香的老朋友，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崔大元老师的最新作品，叫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啊。崔老师，这本书你写了有多久？
1: 这本书啊其实写了有一年、甚至更长。这本书呢，它其实呢延续了我在前面的吃货词典呀、四合二胡记的体力啊，就是说它呢是由60篇小短文组成的，每篇呢1300字，大概每篇用5分钟左右就能够读完，而且呢它篇与篇之间没有非常密切的这种逻辑关系，你可以随便翻开一篇，甚至于呢你不见得全读，你只读你感兴趣的内容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呢今天呀、碎片化阅读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啊、包括说你比如说手机呀、你比如说这各种电子设备啊，对这种纸质书的阅读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并不是说一定说啊你就得读纸质书啊，你就不能看手机，我还看手机呢。但是纸质书你得给人家一个选择你的道理。所以这本书呢你看啊，它有很多精美的插图，是吧，很漂亮，
0: 对，
1: 是吧。那么这些插图呢可以让你对纸质书产生一种亲切感，这看手机你体会不到这种愉悦感，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你说你只看文字，手机也可以。这本书呢，而且你看这个开本这个尺寸，跟一般的书不一样吗？一巴掌能攥过来，这是中国古书的这种尺寸，哎，能够让人感觉很舒服，
0: 很舒服。
1: 所以呢，我觉得呢，包括这本书的用纸，你看它是这种很绵软的，这种类似宣纸的纸，是吧？哎，让人感觉有这种质感，是吧？所以我觉得呢，您要看我这本书啊，最好看纸质书。它的很多的这种优点是电子阅读所不能达到的。
2: 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这本书的内容涵盖衣食住行、待人接物、节日节气、家庭关系等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把老百姓日用而不绝的生活方式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以作者崔代远所擅长的通俗幽默的北京话进行阐释，通过生动的描绘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每篇1000余字的短篇幅设计完美适配当前碎片化阅读时代，书中每一篇文章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论语》《礼记》等经典的大门。比如，通过古人砸夯喊耗子的故事，让读者轻松理解传统文化中乐的文化内涵。更难得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知识介绍上，而是直击当代人的生活痛点，用传统文化为焦虑迷茫的都市人提供心灵慰藉与生活智慧，真正赋予经典新的生命力。

0: 刚才您给他讲了前两部分啊，涉及到的一些经典，涉及到的我们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您再给大家讲一个。
1: 说到崔老师的作品啊，很多人首先想到吃，是吧？
0: 对，
1: 因为我写过《吃货词典》呀，写过《京味儿》啊。那么在这本书里头呢，也有一章呢叫衣食住行，哎，讲了说您怎么穿衣服啊，包括怎么给宝宝选衣服啊，包括呢这个回家吃饭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啊等等等等。那么这里头呢，我觉得呢，有这么两篇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一个呢就是吃饭当中的这些个规矩讲究，我们现代社会啊，你避免不了说是参加一些个什么聚餐活动啊，是吧？那么在《礼记》里头啊，有一篇叫《曲礼》，《曲礼》里头专门讲了十四物。什么叫十四物呢？就是吃饭当中的十四种注意事项。那么这里头啊，有一些跟今天关系不大了啊。就你比如说叫勿团饭、勿放饭。什么叫勿团饭呀？就是你这个古人啊，用饭桶来做饭啊，这是木头的桶。我刚上班的时候在浙江还见过呢啊，做这个米饭，你别呀、啊。攥得太死，然后攥完了之后你别再扔回去。一般现在城里人不这么做饭了，是吧？但是呢有一些呢跟我们今天关系还仍然很密切。咱们说几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一个呢，比如说啊，说我们几个朋友一块聚餐，您喜欢吃这个菜，比如说黑椒牛柳，你就反复的加，哎，黑椒牛柳，哎，再来一块黑椒牛柳，是吧？这就不好了，是吧？那别人家吃什么呀？哎，是吧？哎，这叫勿固货，就是你喜欢吃什么，你别老去加。哎，还有啊，什么呢？类似啊，叫北京话叫别吧唧嘴。吃饭有的人叭叭叭，这个难听死了，是吧？哎，还有喝汤的，这都是非礼行为啊！您不要把非礼想的太歪了，是吧？什么叫非礼？这些个都是不符合礼仪的行为，叫非礼行为。再有一个啊，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你比如说啊。这我就碰到过啊，上了一桌的好吃的哈、啊，哎，说这鱼、这肉、这大虾哈、啊，唰着一筷子撒，哎，你刚刚看我，看得我快不好意思，我放回去，是吧？你放回去别人怎么吃？勿反鱼肉，就你家子走的你就别再放回去了。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给您说一个亲身经历啊。这个现在不倡导光盘行动吗？你看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啊出去啊，出去呢人家知道我这老北京人啊，哎，崔老师爱吃羊蝎子，来点了一锅羊蝎子，因为没几个人没吃了嘛，剩了半锅，哎，服务员那个什么，把崔老师剩下这个半锅羊蝎子给我打包，我可以给我们家狗狗吃去。崔老师

0: 的东西给他们家狗狗吃去了。
1: 嗯，
0: 是啊，他没有那个意思，
1: 对，
0: 是吧？当然听起来觉得不爽，是吧？这叫什么呀？物头与狗骨，就是在中华文化里，人吃的东西跟狗吃的东西是有严格区别的，
1: 嗯，
0: 是吧？那么你看，现在有人他喜欢他们家狗狗，就带到餐厅里，坐在他边上，跟他用一个盘子吃饭。
1: 嗯，
0: 这件事儿您不在意，别人在意，是吧？这就是传统文化，您这都是生活的细节呀，
1: 对，
0: 是吧？
1: 还有，我还想请教您，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吃饭啊，比如一个桌子上有长辈、有晚辈，
0: 嗯，
1: 有相对尊贵的客人，
0: 嗯，
1: 就是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0: 嗯，
1: 那这个到底排序怎么排呢？
0: 啊，这个本书里头也专门讲了，这个您提的问题啊，就是哪个是主位的问题啊，
1: 嗯，
0: 是这样啊，过去啊，咱们大部分的这个房屋啊，都是叫坐北朝南的，
1: 嗯，
0: 面向太阳的，
1: 嗯，
0: 是吧？那么面向太阳的啊，你记住太阳升起的方向叫上，
1: 嗯，
0: 咱们老说上下上下，什么叫上？太阳升起的方向叫上。所以你看看啊，如果你面向南方，你看看太阳是不是从你左手的方向升起，
1: 嗯，
0: 是吧？所以左为上，
1: 哦，左为上
0: 啊。但你注意啊，这左右是相对而言的，我要对着你就变成右为上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它是一个反向的。所以过去如果说八仙桌，八仙桌是坐几个人？坐六个人，不是坐八个人。为什么？它空出来那个是上菜用的，上菜用的口。
1: 嗯，
0: 那么对着它的那个位置的啊，就是说右手，也就是他自己坐着的左手是上位。
1: 嗯
0: 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能不能听明白这件事啊。但现在大部分聚餐呀，首先呢很难找这个正位，是吧？啊，你不是说朝南的，朝哪儿的都有，还有斜的呢，是吧？哎，而且呢大部分是用圆桌。那么这个时候哪个是上位？记住，对着门的那个，正对着门的那个是上位。
1: 哦，正对
0: 哪个位置？正对着门。为什么呀？就是大伙儿一进来，他能够都看得见，哎，大伙儿呢都进来也能够看见他，
1: 嗯，
0: 哎，他这个位置是最尊贵的位置。那么哪是第二个人？很多人就有问了，
1: 嗯，
0: 说那第二个是哪儿啊？他的右手。
1: 哦，右手是，
0: 哎，对了，
1: 嗯，
0: 他的右手。为什么？便于他给这人布菜，
1: 嗯，
0: 表示客气嘛，哎，这个您来，
1: 嗯，
0: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圆桌它不会转的吗？哎，那个菜先到那位那儿，
1: 嗯，
0: 哎，客人先吃，
1: 嗯，
0: 它是这么个道理。这本书里呢，专门讲了上下左右。
2: 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这本书的内容涵盖衣食住行、待人接物、节日节气、家庭关系等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把老百姓日用而不绝的生活方式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以作者崔代远所擅长的通俗幽默的北京话进行阐释，通过生动的描绘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每篇1000余字的短篇幅设计完美适配当前碎片化阅读时代，书中每一篇文章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论语》《礼记》等经典的大门。比如，通过古人砸夯喊耗子的故事，让读者轻松理解传统文化中乐的文化内涵。更难得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知识介绍上，而是直击当代人的生活痛点，用传统文化为焦虑迷茫的都市人提供心灵慰藉与生活智慧，真正赋予经典新的生命力。

0: 您的这个作品当中，为什么您就特别注意和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结合？
1: 因为传统文化呀，它并不在故纸堆里，啊，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呢，他并不是这种古籍的研究者，他更关心的是怎么用。我呢这几年啊，在北京理工大学啊，给他们带中华传统文化课。那么我的体会呢是这样的，你像对于这个北理工的学生啊，他要么是学工科的，要么呢是学管理学的，他呢对于典籍啊不是那么熟悉啊，大部分知道点《论语》，孟子呢就知道那么几句《伊我所寓也》，全门读过《大学》《中庸》的几乎没有啊，偶尔。

0: 啊，所以呢，我就结合我在教学当中的这些体会啊，总结了这本书，就是实用为主，
1: 嗯，
0: 让他拿来有用。第二呢，好看，让他拿来觉着不累，
1: 对，
0: 他才能读得下去。我觉得这本书呢，能够达到这些个目的、
1: 嗯、
0: 啊，所以他讲的是什么呢？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哎，让我们每个人觉得我就在平常的日用俗常当中过日子里，哎，我就可以来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没有那么深色啊，没有那么远离生活，是吧？它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感觉到温暖。
1: 这本书因为写的是生活中的传统文化，那您到底怎么认识这个生活？
0: 哎，那么这本书的最后一篇啊，专门的写到了所谓生活啊，我呢是这么写的啊。所谓生活，那首先要生，没有生命哪来的生活呀？古人感知的生的意象啊，源于那幼苗破土而出，从不在到在，这就有了甲骨文里的那个生字儿。无论是草木还是人，对于个体而言，生来都是偶然，自然呢无比珍贵。那么生命力呢，沛然不可抵挡，支撑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使你有了人的本性，比如求生的本能，比如向上向前的这种萌动，比如摆脱困境的这种渴求，等等等等。但是呢，要强调的是啊，这食欲性欲等等这些欲望啊，并非为人所独有。你看这些个花草树木动物植物啊，它也有生存的欲望，它属于万物生生不息的本质。然而呢，草木生生啊，它只会疯长，动物呢，它任性无限的繁殖，草木和动物都没有自我调控的这种本事，或者说呢，只会一个劲儿的生，而不考虑怎么活，结果呢，只能是被动的遵循大自然相生相克的平衡法则，以达到万物生生之和。人不是这样的啊，人有把握自己怎么活的本事，也只有人才能够有这种说死也要活着这种你听着好像很矛盾的这种念头。
1: 嗯，
0: 万物呢皆由生而存在，对于大自然而言，生算不上难事儿，但对于每个人来讲呢，生只不过是没有疑问的继承事实，珍重就好。活则不同了，活就像山间哗哗流淌的溪水啊，要穿越各种跌宕起伏啊，艰难险阻的这种困境，仍然保持着这种活泼泼的气息。那么人活着当然要吃苦耐劳，要承担各种艰辛，但这不是活着的价值。活呀，指向的是成就一个饱满的生命，一个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非常充实的生命。再平凡不过的人也会对美好的生活充满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正如任何一棵小草都有长壮长成的这个劲头。
1: 嗯，
0: 人呢有各种各样的活法，不是谁都能天天过得如愿以偿，尽管人的本性相通，但命运呢却各不相同。命运呢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兴风作雨啊，或和风细雨，或西风苦雨啊，或狂风暴雨。人生如草木，根本无法左右命运，也就只能是栉风沐雨的活着。命运呢限定了你在人生舞台上的角色，约束着你施展自己的自由。那你想讨个彩吗？只能是带着枷锁跳舞。置身于枷锁里的人呢，庸人抱怨自卑的有啊，愤怒伤人的也有。那真正高明的舞者呢，却能从容地对付各种束缚，在命运限定的场子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万千的精彩，一次次地超脱窘境，宛如重生啊。能够不加伪饰地认清现状，依然全身心地投入生活，这才是自觉主动的人生。如果你是只鸟，就飞过山峦翱翔于高天之上，如果你是条鱼，就挣脱围网徜徉于深潭水底。生的价值在于怎么活，在于活成你应有的样子。

0: 很多读者喜欢崔老师的文字，尤其喜欢您写吃，是吧？哎，这本书当中有涉及到吃的内容吗？
1: 哎，确实有啊。啊，你比如说这里头啊，有一篇叫《中餐起止》，哎，就讨论到底什么叫中餐。啊，你看啊，现在啊，就拿在北京来说呀、啊，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西餐。西餐有很多的优点啊，比如说它好像更健康是吧？哎，更简洁是吧？哎，那么很多朋友啊又推崇中餐啊，推崇说咱们应该吃那些个中餐的老菜。于是乎就有一个问题了，到底什么叫中餐？什么叫西餐？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0: 我还真没想过这问题，这很自然，我们印象当中这就中餐，那就是西餐。
1: 那您觉得西红柿炒鸡蛋是中餐是西餐？
0: 当然是中餐了。
1: 那西红柿哪来的呀？
0: 哦，西红柿是外来的，
1: 是吧？哎，那么你看啊，关于什么是中餐啊，有很多种说法啊。有人认为啊，说这个煎炒烹炸啊，这就叫中餐。那西餐里头也有烤啊，也有蒸啊，啊，它不是没有这些个烹饪方式啊。哎，也有的人认为啊，说这个西餐呀、啊、是肉是一大块肉，啊，菜是一大盘的菜。你说比如说这一块牛排，啊，这一盆的沙拉，是不是？啊，说这他是把这肉跟菜分开，中餐呢是都把它火到一块儿，啊，这也是一种说法。不过我在这本书里就写了，你像过去啊，说实在的啊，平常吃不着什么肉，啊，你说这个。小白菜熬豆腐它是不是素的呀？啊，那么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啊，这叫一大桌子全是肉掉肉镇里了，见不着菜。冬天你像老北京跟它没有什么菜，是吧？你能说这不是中餐吗？是吧？那什么是中餐呢？我呢有一个观点，中餐呀、啊、它是符合中药的配伍原则，叫药食同源。哎，一定得有君臣佐使啊。咱就比如说啊，说这一碗炸酱面，老北京的炸酱面，什么是菌呢？面条，这酱炸的再好，没有人光吃酱啊，那不是齁着是吧？哎，所以呢，面条是菌，哎，菌是什么呀？不可或缺的。哎，什么是臣呢？臣可以有，但可以变换。你就比如说这炸酱的酱哈，可以是肉丁的，哎，可以是鸡蛋的，哎，可以是全素的，哎，有人还可以喜欢吃这牛肉的，没有问题啊，是吧？哎，它有酱就可以了，哎，甚至于你搁上茄子丁这都没关系，哎，这叫君臣。佐是什么呀？你注意，吃炸酱面一定得配上很多的菜码啊，是吧？哎，你比如生的黄瓜丝儿、萝卜丝儿，哎，烫的，你比如说那种韭菜啊，还有什么呀？焯的啊，你比如豆芽菜。还有煮的，你比如发好了的这种黄豆芽儿，是吧？哎，等等等等这些啊，所以呢，不管你怎么换呢，哎，你都得有这些菜码。这菜码啊是可有可无的，加上更好，哎，没有也凑合吃，哎，这叫什么呀？佐，哎，辅佐的意思，哎，那么使是什么呀？就你比如说你吃炸酱面，你总得搁点醋吧，哎，你总得就瓣蒜吧。哎，你怕它坨，你得搁点这虾皮汤吗？哎，这叫使，君臣佐使。你注意，所有中餐都有君臣佐使。那咱说，你比如说贵的啊，贵的叫什么呀？葱烧海参。哎，什么是君呢？当然是海参呢，是吧？什么是臣呢？大葱啊，是吧？什么是佐？这里搁很多很多佐料啊，是吧？什么是使啊？一样，它就有各种各样调味品，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平常人吃的饺子，哎，你注意啊。这个饺子一样有君臣佐使，这个饺子最重要的什么呀？皮儿，没有皮儿不叫饺，馅儿可以随便换。您家有钱，您家天天吃肉丸的，我们家穷，我们家吃纯素的，是不是啊？哎，它是可以随便换的，是吧？类似你也得蘸着醋，哎，甚至于可以搁点酱油啊、香油啊，这不是佐跟使吗？是吧？所以呢，哎，只要是中餐，满足君臣佐使，这是中餐背后的主旨。
0: 那西餐呢？西餐怎么说？
1: 哎，西餐那就不分君臣佐使啊，是吧？这就是中餐跟西餐的区别啊。啊，西餐您比如说一块牛排，那就是一块牛排，是吧？啊，你说这一盆沙拉，你分得清谁是主谁是次吗？你分不清吗？
0: 清楚。
1: 哎，各种菜，而且有一定之规吗？没有，是吧？
0: 那崔老师，您用一年的时间完成这样一本书，而且这本书插画也非常精美啊，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您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表达什么，或者说让大

0: 才能获得什么。
1: 我觉得呢，这本书啊是送给那些想好好过日子的平凡人读的。我想让这本书的读者呀，获得对生活的底气，觉得自己活着非常有价值，觉得自己呀，能活出自己应有的那个人样来，活的是个人。
0: 嗯。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 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

0: 前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1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

三成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返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支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的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他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
然后要二通。

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快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那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
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

0: 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九十一百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重要。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

0: 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轻易啊不佩服谁。
3: 嗯。
2: 哎，但是、对你哈、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3: 嗯。
2: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3: 嗯。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哎，
3: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3: 啊，老朋友。嗯，
2: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3: 嗯。
2: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治好。
3: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2: 好，好，好，
3: 嗯，
2: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3: 啊，
2: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哎，这吃东西啊，这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3: 啊，
2: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3: 嗯，
2: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啊，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3: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2: 对对对，
3: 嗯，
2: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儿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3: 嗯，
2: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呀，
3: 嗯，
2: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3: 啊，
2: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3: 嗯，
2: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3: 嗯，
2: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3: 嗯嗯
2: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 啊，但是你

0: 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要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1: 嗯，
0: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1: 对，
0: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1: 嗯，
0: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1: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3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0: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1: 嗯，
0: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1: 哦，
0: 啊，降得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1: 嗯，
0: 就是个脑袋哈，也不再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1: 嗯嗯，
0: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1: 嗯，
0: 完了，这不是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1: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0: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1: 嗯，啊，
0: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嗯，啊。
1: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
2: 嗯，
1: 那你为什么现在
3: 停？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啊，嗯，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
1: 嗯，
4: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1: 嗯，
4: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1: 嗯，
4: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1: 嗯，确实啊，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4: 对，
1: 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4: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1: 用了多长时间？

0: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1: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1: 嗯，
0: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1: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0: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1: 嗯，
0: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1: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你血脉一通的话，这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0: 嗯，
1: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0: 是啊，
1: 嗯，
0: 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2副，
1: 哎，
0: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任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1: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0: 他39、
1: 哦、
0: 他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他那个脖子后面呢、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
1: 嗯，
0: 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0: 嗯，
1: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
0: 嗯，
1: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30-40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0: 嗯，
1: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0: 嗯，
1: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0: 嗯，
1: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嗯，
1: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0: 哦，
1: 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0: 嗯，
1: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2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1副药就好使
0: 啊，
1: 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2副药的就行了。
0: 好
1: 啊，1块钱1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0: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走到一个熟悉的路口，忽然就失去了方向感。人生有时候也是这样吧，在突然的突然就失去了所有的动力，不想继续前行了。你呢？你也会这样吗？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从来我们都是有主题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任由音乐吧，听到哪儿算哪儿，路呢走到哪儿算哪儿。

我们都寂寞，来自陈奕迅。正如歌词所述，下班后的人群，还有电视机的空洞，人有时候难免盲目，听歌也会听到麻木。接下来呢，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歌，那么来听是什么吧。

字王妃。天空中乌云密布，就像是命运难以猜测，前路茫茫，暗涌出心底一种情绪，什么都好，什么也都不好。这里是双城情歌，今天我们放任式听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来说一说抑郁症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再见抑郁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吕天石，医学博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介入医学分会委员兼青委副主任委员。那本期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您怎么办？在这本书里就有一个观点，说的是什么呢？说你知道这抑郁症该怎么治了，然后也需要用这个药物治疗治了，当然有一部分啊是需要用药物的，但是不论是用药物还是不用药物的都要有一个心理治疗。所以就请教一下啊，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吕天石吕医生，很多医生啊都特别擅长化疗，哎，那您说这心理治疗是不是就是患者和医生就聊聊天就可以了呢？说话说心理治疗的范畴都哪些呢？
4: 其实刚才刘莎说这个聊天，我觉得其实聊天范围很宽泛哈。你说咱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的这个聊天也叫聊天，哎，吃了吗？早上这个问候也叫聊天，但实际上跟这个医生的聊天恐怕就没有那么轻松愉快了。绝大多数都是以治疗为目的啊，或者说是去这个跟病人啊、跟家属去交代一些病情的时候，很少会有这个去这个医院找医生真正进行那种非常轻松愉快的这种我们想象那种聊天的这个形式哈。尤其是在对于我们这种临床的医生来说，尤其我可能还是更多的做这种恶性肿瘤治疗为主的，所以其实在工作当中很多的这个谈话还是以安慰啊，以这个交代为目的的。但实际上这种心理治疗的聊天呢，我觉得其实更像是我们日常当中的这种聊天，但是实际上在这种专业的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医生的角度来讲，他们是把这些治疗或者说想要发现病人的这个真正真实情况的这个目的

0: 目的蕴含在了这个很轻松的聊天当中，所以实际上他们可能是看起来很轻松，但实际上是蕴含着非常多的这个学术的东西和专业的考量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还不是完全一样的。
1: 话说到这儿啊，吕医生您有没有印象，就是在咱们那个年代，咱们都算中老年人了，
0: 我算中年人，您
1: 算老
0: 年
1: 人我们俩已经步入到了这个中老年的这个时代。话说我们俩也有年轻的时候，在咱们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年前，您有没有印象有一部美国的特别有名的电视剧叫《成长的烦恼》那里面呢，妈妈是个新闻记者媒体人，爸爸就是一个心理治疗师，所以呢这个爸爸呢就可以呢在家里面看孩子，这样的妈妈就能到外面去做自己的事业。可是在那部电视剧，电视剧好长好长，
0: 对对对，
1: 你看你经常能看到妈妈去哪儿采访，然后热热闹闹的，然后呢孩子们功课怎么样，打架，这个爸爸其实天天都在家里面做他的心理治疗。可是在那电视剧里面啊，特别神奇的是基本上你看不到爸爸和他的患者进行治疗和沟通的一个场面。其实好多人呢就是既对于心理治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就是因为你那么早那么长的一个电视剧就谈了心理治疗，陌生就是那么长的电视剧里面居然基本上没有心理治疗的这个任何的镜头啊。所以我就想，那不是急诊室的故事美国也有啊，那医生又切又拉又缝的都能拍出来，为什么心理治疗他一个镜头都不给呢？还是说他那里面有很多特别有技巧的东西，如果一旦普通人知道了以后，这个医生再去给患者做心理治疗的时候就不管用了呢？
0: 我觉得倒可能不是后者啊，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心理治疗是为了让医生非常迅速的能够找到这个患者的症结所在，所以需要这个患者呢去非常这个好的充分的没有防备的打开心扉。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会谈到很多的涉及到个人的一些话题，很私密的东西，所以我倒觉得可能倒不是这个谈话技巧的问题啊，因为你可能即使是一长篇的这个电视剧都去讲这个事儿，恐怕民众也很难，别说民众，我觉得连专业的医生都很难通过一个电视剧能掌握这个心理治疗的一些这个内容。
1: 哎，所以当时那电视剧的这个制片也好，导演也好，就说反正也讲不明白，索性我们就一点别给大家，要不然大家也纠结。
0: 对对对，
1: 我们本来是一个类似轻喜剧那样的环境，加了这个内容以后，这就别喜了，就整天琢磨了。
0: 是的，是的。
1: 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再见抑郁症》这样的一本书啊，那到底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译者的介绍。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再见抑郁症的译者李昂阳，北师大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博士，目前就职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负责全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工作。这本书的作者是菲利普·威廉·戈尔德博士，戈尔德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杰出学者，他从1974年起就开始探索抑郁症的治疗了。在这本书里，戈尔德博士为大家讲解了抑郁症的生物学基础，并介绍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书中提到，抑郁症会导致人类负责快乐情绪等脑区的受损，也会引发全身性的炎症反应，增加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罹患风险。戈尔德博士进一步通过生动的案例证明了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相结合的方法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运用认知行为疗法等心理治疗技术帮助人们管理情绪，重建理性思维，有效应对压力，最终提升心理韧性。我希望《再见抑郁症》这本书能够帮助更多人正确认识抑郁症，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正在遭受抑郁症困扰的那些人的良师益友，为他们提供希望和支持。我相信随着心理学、医学以及生物学的不断发展，我们有信心战胜抑郁症。最后，愿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书中获得力量，生活充满阳光。
3: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前面呢，我们是听到了译者李昂阳的一些介绍。哎，他 他在介绍过程当中就特别谈到了作者的一些情况。那我先要请教一下李医生啊，李医生，如果您从一个专业医生的角度来说啊，您觉得他这一本《再见抑郁症》啊，在您心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您看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一些观点，然后呢，他的观点比如说吧，他说像抑郁症啊，你当然可必须得需要治疗，那么治疗过程当中需要心理治疗，这个心理治疗，而且是我认为他的在书中所表达的意思是贯穿从始至终的。您是怎样看待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的？
0: 这个观点我觉得其实在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这个心病要用心药医啊，我觉得
1: 那这书不用他写了对吧
0: 对，但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这样，因为本身这个抑郁症呢，应该还是，非常多的是我们的这个心理的问题嘛。但这心理问题，如果说主要以药物来治疗呢，那核心问题是，如果我自己不认为我有这个问题，或者说我的问题非常严重到我拒绝药物治疗，那实际上你什么样的药物都很难能够帮助这个病人。
1: 哎，难道抑郁症的患者就不像比如说我发高烧39.5度，我就知道我赶快吃点退烧药。抑郁症的患者难道他不是这样的吗？他就是说我没得病，我不吃药，他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
1: 所以应该把这个病毒以后给他就是进化一下，让他呢在有抑郁能。这个病毒在除了引发抑郁症的相关症状同时再弄一个高烧39.5度以上，这样他就必须得吃药，
0: 这样就好识别了是吧？我这个发出来你流沙你也能发新英格兰
1: 好吧，我先去研究这个病毒怎么给这病毒镶嵌上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对，
1: 导致高烧。
0: 对，
1: 哎，这样他必须就得吃药了，省得这个医生做心理治疗好多还要说服患者你病了你吃药。
0: 是的是的。
1: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再见抑郁症，欢迎大家过后继续关注读书俱乐部，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样的一本书。
4: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再见抑郁症》。在这本书里啊，作者就阐述了他的一个观点，他说呀，抑郁代表了一种失控的应激反应。那这本书呢，就清晰地阐述了抑郁症伴随的大脑损伤和复杂的激素变化。抑郁症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障碍，彻底治疗还必须依赖心理治疗的综合干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吕天石，医学博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介入医学分会委员兼青委副主任委员。那本期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您怎么办？
0: 你刚才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怎么能够自己识别出来自己有这个问题，对不对？
1: 所以吕医生，您能对不对？
0: 我，你说的是我能识别我自己有没有抑郁症吗？
1: 我说您能帮您的患者来识别有没有抑郁症？哎，在这儿补充一下啊，可能很多朋友听我前面介绍了，说吕医生啊是这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也是北京医学会介入医学会的这样的啊相关的这个人员。为什么我在讲这个抑郁症的时候要请到吕医生来讲，就告诉大家大家知道什么时候用这个介入治疗吗？可能很多人最常见的介入治疗就是在那个
0: 心
1: 血管里面
0: 心脏支架，
1: 那弄一个那个支架，那个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而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它有一个副作用啊，而且是个恶性循环的死循环的副作用，是什么呢？有的人是因为得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后他就心情不好，他就抑郁了。有的人呢是因为他心情不好抑郁了，导致了他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增加。而且还有一点特别不好的是什么呢？好多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还能导致抑郁。所以基本就是这样说，李医生，是您的患者的话就踏进了这样的一个无限循环的圈里。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很多人的确有这个问题，尤其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我可能更多这些年从事的恶性肿瘤的病人也非常多。
1: 哎，
0: 那么对这些病人包括他们的家属来讲，其实像这种抑郁、悲伤或者说抑郁症的情况其实都有。 但是呢，到底这些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可能还通过这本书，我也有一定自己的这个体会和了解。
1: 哎，我觉得咱们要不先请吕医生来讲一讲一个知识点啊，就是这个抑郁症的一个整个的历史。
0: 嗯，
1: 其实不仅仅是医生啊，不仅仅是普通人对抑郁症的认识是有变化的。

0: 医生对抑郁症的认识也是有变化的。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医生。
1: 好，谢谢。我也是这个通过一边学习一边这个现学现卖哈。其实从这本书上，我们其实就能够看到，在最开始的时候，2000多年前，这个希波克拉底又说出一个这个很著名的人啊。
0: 那不是哲学家吗？
1: 他不但是哲学家，
0: 也是治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介入外科的专家，是吗？
1: 他是最开始的医学家，所以这个希波克拉底誓言是我们每个人在读医学院的时候最先这个了解到的有关医学的一个这个经典吧。
0: 嗯，
1: 这个希波克拉底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实际就通过他的一些这个体液的理论，就发现啊，其中某一种所谓叫做黑色胆汁的这个这种体液是会让病人得到这个让人出现非常严重的疾病，或者说是最严重的疾病，就跟这个所谓的黑色胆汁有关系。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在中世纪，在这个文艺复兴的早期，那么人们对这种非常这个低沉的情绪都有着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但是呢，因为那个年代可能更多的有一些哲学呀、这个宗教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像这类的心理疾病可能始终没有办法跳脱开这个其他的因素，真正从人的本质上来寻找这个联系。
0: 比如你被恶魔附着身了，
1: 对，是的，
0: 你被什么什么给诅咒了，
1: 对，
0: 你干了什么缺德事儿，你被报应了，
1: 对，
0: 所以
1: 是这样，
0: 大家就不能承认自己有抑郁症，要不然你说我得多么缺德，多么被诅咒。
1: 对，所以后来呢，这个逐渐的随着我们的这个人类文明的这个进程的发展，那么针对不同的疾病，我觉得这个认识也越来越深刻。那到19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德国的精神这个医学家啊，叫埃米尔·克雷伯林，他呢就开始开发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诊断的系统，可以把一些我们可能在过去发现就是这个精神错乱的一些病人，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啊、痴呆等等这些病人，能够这个划分开来。那么一旦划分开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针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症状，对症治疗。这个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一个关于抑郁的这么一个发展的历程。
0: 哎，我们了解历程过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很多朋友都说今儿我抑郁了，或者说我明儿可能还得抑郁
1: emo 了，
0: 因为抑郁您可不是今儿好了明儿犯，或者说你隔三天就好了然后又犯。那到底什么是抑郁，什么不是抑郁呢？来，这个知识点继续有请李医生给大家补课。
1: 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实际上我看到这章的时候就有点这个回到大学校园里在读这个医学的这个书籍一样，因为它的这个诊断标准实际上是非常的严谨的。我们首先要注意到书中说到哈，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手册叫做精神障碍诊断和与统计手册，同时这个手册呢也不断的在更新哈。他在这个罗列症状的之前，首先说到这个患者呢必须在2周之内出现5种或5种以上的症状。那么之后的这些症状非常多哈，时间关系我可能就不跟大家去这个赘述了，大家有时间的或者是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这个翻看我们这本这个再见抑郁症的书。但实际上在这个症状我简单给大家说2条哈。那么第一条是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情绪低落，第二个呢叫做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对所有或几乎所有的活动的兴趣或乐趣都明显减退。所以实际上这个和刚才刘莎提到一样哈，这个可不是说我们一阵儿有一阵儿没有的。像如果是真正罹患了抑郁症的这些朋友们呢，恐怕在全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一个非常低落，甚至没有办法被任何的事情唤起兴趣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和我们常规的一些因为某件事突然间就这个情绪低落，后来比如回家看到孩子看到家里人很快又恢复了，这可是不太一样的。
0: 我觉得咱们把这个5种症状都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1: 说一说
0: 啊，咱们都再自测一下。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没得抑郁症，但我一看这几种吧，我觉得我不仅是5种，我还5种以上。所以我得请李医生给我诊断一下，我到底抑郁没抑郁。
1: 那就刚才是介绍了前2条哈
0: 啊，
1: 第三条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啊。
0: 不，我觉得咱说第一条
1: 啊，第一条
0: 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情绪低落，您低落吗？
1: 我还好吧，还好吧。
0: 你看您他李医生不能保证他。

0: 它不是，它不低，它保证不是不低。
1: 但我应该不是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很低落。
0: 您睡觉的时候保证不低落。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也是，我也有经常有低落，但应该也不是大部分时间都低落。我睡觉的时候保证不低落。第二条，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对所有或几乎所有活动的兴趣或乐趣都明显减退。我觉得我确实是。
1: 那是因为咱们做这个各自的工作在岗位上的时间太长了。我觉得可能多少有点关系，
0: 是吧？您肯定也是，对吧？这两条，咱俩已经中一条了，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第三条，
1: 所以咱俩就把这个咱们俩的这抑郁症就暴露在了这个全国的听众面前。
0: 咱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一会儿呀，要涉及咱俩个人隐私，咱们就跳过不说，
1: 好好好好，
0: 咱们自己心里有数就可以了。
1: 好好好，
0: 咱接着往下讲，就是不节食，但体重明显下降，或体重增加，或几乎每天都有食欲减退或增加的现象。我还真是
1: 啊，真的吗？
0: 对，真的是特别明显
1: 啊、哦。
0: 嗯，
1: 但我倒希望我在不节食的状况下体重明显下降。不过，但是这个说到这儿，如果是你像我做这个恶性肿瘤的时间太长了哈，如果有这种体重明显下降，还真是应该及时就医去规律的体检。
0: 嗯、
1: 但是这个事儿，我好像这个体重倒相对比较稳定。
0: 我吃饭
1: 你算有是吗？
0: 我吃饭太不规律了，有好几天就你看我昨天应该是晚上10点钟以后才吃的第一顿饭吧，前天也是、
1: 哦，
0: 前天可能一整天也是到夜里才吃的第一顿饭。
1: 压力性肥胖。
0: 好吧，我觉得找了一个肥胖特别能让人接受的这样的描述。
1: 对对对对、
0: 下一点就是思维减慢，身体活动减少，然后括号是可被观察到，但而非仅是主观上感到烦躁不安或行动迟缓。我觉得这一条其实吕医生您肯定也有，前面你也有，我觉得二三四咱俩都中了，
1: 嗯，
0: 是吧？
1: 我同意。
0: 好，第五条，几乎每天都感到疲劳或体力不支，
1: 这个毫无疑问，
0: 对，咱俩又中了哈、
1: 嗯。
0: 第六条，几乎每天都有无价值感，会有过度或不适当的负罪感。我觉得我有无价值感，没有负罪感。
1: 这个我倒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职业还是挺能提供价值感的。
0: 好吧，好，下面这一条啊。第六条、第七条是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思考或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减退，或者表现为优柔寡断。我觉得我会有的。
1: 我有，我有。
0: 啊，第八条，反复出现死亡念头，反复出现自杀念头，但无具体计划，或自杀未遂，或有具体自杀计划。这我没有。
1: 这我也没有。
0: 那咱俩也已经抑郁了。
1: 对，
0: 超过五条以上。
1: 至少我也在边缘了。的确是，
0: 对吧？
1: 嗯，
0: 但我觉得您一时半会儿不会抑郁。据我这个您的诊断，医生给您诊断，我觉得您应该很健康，
1: 好是吧？
0: 那您给我诊断一下吧。
1: 我觉得你也没有，真正能够就是这个明确的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其实我觉得离抑郁还很远。
0: 哎，那所以我们怎么去诊断到底抑郁还是不抑郁呢？
1: 我觉得这个要靠专业的医生来通过谈话，就像柳莎你最开始说的这个是不是就是聊天哈？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但是呢，专业的心理的治疗者他们会通过这种聊天能够发现，
0: 嗯，
1: 这个人到底是抑郁了，还是他自己以认为没事，但实际上也处于一个抑郁或者边缘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有专业的咨询吧。
0: 哎，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再见抑郁症》，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我所有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一如既往的爱护，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了，
1: 再见，
2: 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

0: 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青年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6:30。
4: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莎，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再见抑郁症》。在这本书里啊，作者就阐述了他的一个观点，他说呀，抑郁代表了一种失控的应激反应。那这本书呢，就清晰地阐述了抑郁症伴随的大脑损伤和复杂的激素变化。抑郁症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障碍，彻底治疗还必须依赖心理治疗的综合干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吕天石，医学博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介入医学分会委员兼青委副主任委员。那本期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您怎么办？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都有哪些的留言。我看到我们的老朋友第一个发言的是齐颖昂，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您怎么办呢？听音乐、看电影、逛街、买买买。五月槐花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已经到了。还有燕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已经到了。燕林他说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人沐浴在阳光下，很是治愈。听听音乐，做做手工，沉浸其中的时候也是治愈人心的。用户7758同样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您怎么办呢？出去溜溜弯，逛逛公园，拍拍美照。哎，7758继续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在家可以做做瑜伽，听听音乐，品品茶，都可以放松心情。而敏迪这个主意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也是很多朋友都经历过的吧。一个方法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独处一会儿，哎，
6: 静一静，
5: 对吧？你看吕医生您就这么干过，我也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也这么干过，因为实在这无气可撒，然后觉得呢不能把自己气着，所以只好静一静哈。
6: 自洽了，最后就是吧，
5: 就忍了是吧？你看医生多么有学问，人家说自洽，我就说忍了，自洽和忍了有
6: 一个意思。
5: 好，我也学会一个词儿，自洽了。我就来，陈敏吉接着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您怎么办呢？说跟父母或者是好友诉说，这咱们大家也都经常用吧？这
6: 当然，
5: 但我觉得总觉得

0: 这种不好的情绪吧，
1: 给别人添麻烦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您看，您跟我是一样的选择。
1: 是的，是的，我也愿意自洽，
0: 我也愿意认了。好，接着往下走，下面是宋燕君，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去旅游，我觉得这真的是有时间有闲钱，对吧？
1: 没错，
0: 二者缺一不可。
1: 没错，
0: 嗯，当然去您家门口小公园溜达一下的旅游，还是人人都可以抬脚都有到达的。
1: 对，心里有大海，到哪儿都是沙滩嘛，是吧？
0: 咱俩一样，李医生。好，下面呢，宋燕君他还说了一条，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运动转移注意力，其实这还真是可行的，我也这么做过。
1: 是的，而且他说的很准确，我觉得其实就把这个注意力给转移了，就不想那些事儿了。
0: 哎，
1: 然后等这个，而且运动实际上从这个医学机理上来说，会分泌很多的激素啊，激素水平会有变化。
0: 嗯，
1: 那么这些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可能就会让你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呀也发生变化。
0: 哎，我也特别要告诉大家，如果您心里特别不愉快，出去跑上10公里。保证您回来就愉快了，不会再想那恶心事儿。
1: 而且睡得也特别好哈，
0: 就是不知道您能不能坚持下来10公里。
1: 对对对，
0: 反正我坚持不下来。
1: 嗯，
0: 来接着来说，修元，我们的老听友，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听听音乐，看喜欢的书，与好友聊天，做适当运动，出出汗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听音乐，所以吕医生，听音乐确实能够让心情不好的人能够心情转好吗？是不是也要看听的是什么音乐啊？
1: 对，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取决于每个人喜欢的音乐类型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每个人其实这个手机上的这个所谓的歌单其实也有很大的不同，对吧？
0: 嗯，
1: 所以可能每个人对于某种音乐能带给自己大脑的这个刺激，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听自己喜欢听的就好。
0: 嗯，好。9259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好像我不存在这问题，比如有烦恼的事儿，换一个空间立刻就忘了。音乐陪伴我，诗书陪伴，朋友陪伴我。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像这位9259一样啊，能够没有烦恼的事儿，或者说立刻就把这个烦恼消除掉。9259接着说，他说心情不好听读书俱乐部就好了。
1: 好主意。嗯，
0: 对，以后我一定多让吕医生来。如果您觉得一个读书部俱乐部不够的话，那一个读书俱乐部再搭配一位吕天石医生，您看可好？
1: 没问题。
0: 好，这里有一位应该是患友朋友吧，我就不说名字了啊。我看到他说他吃了6年的药，那服药的时候呢会好啊，有副作用，影响消化。停药就会发现自己情绪不行，又开始吃了。然后他说如果把爱好成为职业就快乐了。这位患友还说不想终身服药，可是没有办法。我们听友的这个留言还不少，但是咱们回来有机会咱们再跟大家分享这个留言。我们回到这个书里面，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听友的这个留言也好呀，或者是问题也好，在书中都有答案。
1: 嗯，
0: 那吕医生，刚才呢我们就谈到了有一些有一位患友他说了他的一些想法啊。那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在您日常的诊疗过程当中，如果确实有一些心情不太好的患者碰到了您，您通常都会怎样跟患者进行这样的一个化疗的业务进行呢？
1: 其实我觉得，我经常会，还是说回来，因为我这个面对的恶性肿瘤的病人是非常非常多的，甚至占绝大多数。
0: 嗯，
1: 那么在这样的这些疾病的这个，因为很巧的是这本书其中也提到啊，这个抑郁症其中有一个这个书中提到的概念叫做自我癌症。
0: 对
1: 啊，其实是一个听起来很这个让人值得重视的这么一个疾病。
0: 嗯，
1: 那么这种无论是自我癌症也好，还是我们的确客观发现的这些恶性肿瘤也好，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两难的抉择。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要去做选择的时候，
0: 嗯，
1: 那针对这样的病人，或者说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抑郁症的朋友也好，还是罹患其他疾病的朋友，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了抑郁症，我觉得我愿意给他们的一个专业建议，就是我们要永远往前看，我们不能回头去责备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亲人做的每一个决定，因为你没办法知道你做的另一个决定会引导向另一个怎样的方向，所以我们要永远往这条路上，只要做了决定就不要后悔，永远往前看。
0: 哎，
1: 嗯，
0: 又说一句我们中国的俗语，马后炮，谁放的都挺好。
1: 哎，是的，
0: 有本事您马前炮。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咱们刚才用两句话就可以 曝光。
1: 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玩味的东西。
0: 没错。

0: 没错没错。我们刚才呢只不过是说把两个浅显的中国人可能一直都从你丫丫学语开始吧，你就会了解这样的一些意思，跟大家做一个转达。但具体比如说你这个病情什么时候要掌握怎样的这个化疗，再一次强调，化不是化学的化，是说话的话，这个化疗要掌握一个怎样的规律啊、强度呀、啊，还有这个不同的点，其实是和疾病的不同的情况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的。嗯，你就跟吃药一样，有的时候你吃猛了，或者说你吃的不够量都不行，化疗也是要适度的。
1: 嗯，一定是这样的。
0: 哎，那回来，我们接着这说书里面，其实前面啊也都是书里的内容。刚才呢，咱们就谈到了，比如说像抑郁症的一个整个的历史发展，也说到了什么是抑郁症，什么不是抑郁症。那抑郁症啊，对我们的生活啊，有哪些的危害呢？有的朋友就说了，说我这天天都抑郁，我也没觉得怎么着不行啊。那到底行还是不行？有没有危害呢？我们来听一听吕医生的介绍。嗯，
1: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抑郁症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可能不是那么显而易见或者那么直观的。就像刚才刘莎提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感冒了，就发热了哈。
0: 嗯。
1: 但实际上这个抑郁症给我们的这个影响，一个是它不直观，第二个呢是它可能会影响我们很长的时间。
0: 嗯。
1: 在书中也提到啊，如果有对于这种罹患这个重性的这个抑郁状态的这些患者来讲呢，他们会过早的罹患非常多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这个甚至恶性肿瘤等等这些。那么因为这个情绪的问题罹患了这些疾病，从而有可能会导致平均的寿命会减少甚至将近十年的时间。所以你说这个抑郁症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呢？我觉得一定是有的，但是这个影响呢，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0: 哎，或者这样说一说，就是坏心情对我们疾病的治疗，或者说对我们预防疾病都有哪些的这个不利的因素吧？你比如说你要，我觉得我想想我都觉得可怕。比如说我要发烧42度。别42度，我饶了我自己。比如说我要发烧39.8度，
1: 嗯，
0: 然后我还心情特别不好，天天生一肚子气，我又吃不下去，又生一肚子气，我觉得比我单纯发烧难受太多了，是吧？
1: 是啊，是啊。
0: 啊，
1: 嗯，
0: 这个仅仅是我不能拿，下面就不能再拿我做举例子了。就是对于有一些得像您刚才说的，您接触的过一些恶性肿瘤的患者，
1: 嗯，
0: 是不是如果他心情不好的话，恶性肿瘤的复发呀、转移也会增加？
1: 这个的确是这样。虽然说我们是这个唯物主义者哈，我们做的是也非常严谨的科学工作，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非常多的心态保持很健康、很乐观，甚至去直面一些状况的病人，他们后续的情况我们不能说比某些人好，但是实际上至少自己跟自己比有一个至少到目前不错的状态，甚至说按这个病大多数的这个进展来讲，那么这些心态比较好的病人就会这个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有更长的这个时间。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得了病以后你如果心情不好的话呢，会有哪些的危害。那再来说一说预防，是不是一个长期乐观开朗的人他得病的概率要明显小于那种整天心情不好的人呢？
1: 我觉得可有稍微有点绝对哈，比如说特别乐观的人要是天天都特别喜欢体育运动，这种骨折呀什么这种运动性损伤没准没准高一点，
0: 逃了这个。
1: 对，但是呢就说这些也明确跟这个心情有关的，比如说像这些肿瘤类的呀，或者说心脑血管疾病啊，相对这个性格开朗一点，或者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哈，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抑郁哈，我很快就能缓解，就能调节自己。那像这样的人呢，我觉得会这个罹患这些疾病的这个概率一定会小一些，的确是这样。
0: 嗯，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再见抑郁症》，欢迎大家过后继续关注读书俱乐部，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样的一本书。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读书俱乐部。

我们今天聊的是抑郁症啊，聊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再见抑郁症》，希望大家都能够啊，离幸福越来越近，离这个抑郁症越来越远。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几个话题了，在这本书籍里面啊，其实还有一些内容也要特别和大家分享，书的内容非常丰富。

0: 你就知道这事了，你赶快把他送走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抑郁症与哪些因素有关，主要表现性形式，来听一听吕医生的介绍。
1: 书中讲的很具体啊，我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学习一下。抑郁症呢，和痛苦的回忆、生活压力以及这个创伤经历是有关系的，而且它的主要表现呢是无价值感、绝望感以及对未来感到恐惧。所以实际上呢，我在这个学习到这些以后呢，内化了一下，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的体会哈。比如说这个，其实痛苦的回忆啊、生活压力啊、创伤经历，其实我们每个人
0: 都会或多或少的经历过。
1: 没错，但是对于这种这个我们的这个经历，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我们人生中必经的一个过程或者一个部分，然后呢找到一些这个方法去调节自己。当然我并不是说罹患了这个抑郁症的这些朋友们就是摆烂了，没有找的任何方法去调节，他们一定也找了这样那样的
0: 方法。所以您得说，就说您现在又你解释了，就是摆烂和正常的这个心理调节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相同之处和区别？
1: 我认为其实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接受了。
0: 好吧，都接受了。
1: 但是呢，摆烂的人呢，接受以后可能就不去做主动的改变，那就这样了。但是呢，对于一些其他的人呢，我接受了这个现状以后，我要寻求其他的方式去让我自己重新的恢复，重新的这个振作起来。
0: 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摆烂其实每个人都想摆一摆的。你说你特别难，对吧？
1: 对，
0: 咱何必让自己死呢？虽然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初生牛犊真冲过去和老虎，我觉得最后胜负大家其实心里面都非常明白。
1: 这个摆烂大家都说，但实际上真正做到摆烂的人是很少的，
0: 对吧？
1: 大家都是这个
0: 想稍微歇一下。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我真是有点太累了，我歇一下成吗？
1: 对对，
0: 你要非要指责我，我就说我摆烂。
1: 哎，对对对对对，这只是一个我觉得更像一个说辞而已。
0: 没错没错。
1: 对于这个主要的表现哈，我觉得其实它的总结非常到位，无价值感、绝望感以及对未来的恐惧。所以实际上如果真的当一个人有这三种感觉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他会对自己、对过去、对现在，甚至对未来都没有任何的期待和希望。那这样的话，其实的确这个人就会陷入一个非常至少难以自拔的深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果罹患了这样的疾病，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就诊啊，需要我们的外力来帮助我们恢复。
0: 哎，其实价值感啊，我觉得是否有价值感完全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定义。前面我就说过了，我说我经常会有无价值感，告诉大家我什么时候特别有无价值感啊，就是我念着稿子突然磕巴了。因为我们做节目啊，大家可能现在看到的或者听到的是一个主持人在和大家聊天，但是我们的主持工作之外更大量的是很多事务性的工作。可以说如果把这个工作分成100%，那主持可能是我其中的10%或者5%而
1: 百分之。我特别好奇这个，因为我一直想成为这么一个职业，特别好奇这个职业的构成是什么样。
0: 那您现在听见了吧？您现在跟我在直播机房，这是我工作量的大概5%到10%吧。剩下的是您看不见的。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个怎么又磕巴，怎么又想着那个会要开或者这个事儿要东西稿子要交，我就觉得我特别没有价值感。但我转念一想，不对呀，如果我要是不干了的话，像我搭档红酒还有常丽他们本来就特别忙，要再没有我来上直播，他们不就更忙了吗？他们不就得忙中出错了吗？我一下又价值感倍增，对吧？所以真的一件事看怎么去看。
1: 是的，
0: 我想就关于价值感啊，怎么去看自己有没有衡量。其实吕医生您平常在接待患者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跟他们的沟通和交流？
1: 是的，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工作他们的价值感是来源是不同的。我觉得像您这样的工作，可能很多时候或者说有一部分价值感是能够自己给予自己的。但是我觉得作为医生来讲呢，绝大多数的价值感是客观给予的。比如说这个手术做得比较成功，这个病人后来有很好的转归，家属以及病人对我们的或者这种感谢呀、或者这种肯定啊，实际上是来源在这儿。那 当然无论是什么样的来源，我觉得我们自己去努力的发掘自己的价值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0: 哎，那我想如果有一些朋友真的是因为价值感而陷入到特别深的苦恼当中啊，在这儿我给大家出一个

0: 意，我不知道我主意是否适当，要当着吕医生这个专业人士来应该叫班门弄斧一下。当你觉得你特别特别没有价值感的时候，你不妨想一想，你是你爸爸妈妈亲爱的孩子，你是你孩子的亲爱的爸爸妈妈，你是你爱的那个人的最爱的那个人。那当不，如果你好，那么他们会因为你好而感到幸福和快乐。我想当你想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是不是你能稍微增加一下自己的价值感？
1: 非常深刻，其实刘莎你说的这句话非常深刻。
0: 哎，下次这个希波克拉底誓言是不是要在后面再加上我这一段？
1: 的确是啊，这个是其实这个我为什么说非常深刻，是因为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0: 嗯，
1: 但实际上很少有人会想一想什么叫这个只要我好全家都好这个事儿，其实是很深刻的。嗯，
0: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说你独立
1: 的
0: 完全脱离所有的关系的一个人，
1: 是的，
0: 你都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的关系你的价值不是仅仅存在于你的个人，而是存在这样的关系当中。
1: 对的，是这样的。这个价值其实就像刘莎你刚才举的例子，其实也是通过社会关系这个有体现出来的价值，对吧？我们从来不是说我这个人自己就有多少多少价值，甚至明码标价哈，是我们对于其他人，对于这份工作，这个社会哈，小到家庭，大到社会，产生的一点自己的能量，
0: 嗯，
1: 所这个体现出的这个价值，从来不是自己给的哈。
0: 好，刚才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话题，抑郁症与哪些因素有关？可能谈到的更多的是这个无价值感，
1: 嗯，
0: 然后绝望感，绝望感这我觉得我有点帮不上您了。那请我们的吕医生来帮大家，如果他真的觉得他特别绝望的话，怎么能让他稍微想开一点呢？
1: 哎呀，这个我觉得挺难的，因为一旦人感到绝望了，我觉得就是可能他已经这个尝试过很多方法了，但我能这个告诉大家，就是你得还是得往前看。但是这一往前看呢，就变成第三个，就是对未来又感到恐惧哈。
0: 这天底下能有多大点的事儿啊？我觉得尤其有一些朋友想不开啊，有些极端事件发生，嗯，我就说，如果你连死都能接受，你还有什么可不能接受的呢？
1: 是啊，是啊。但他可能是觉得未来也许太未知了，甚至是比现在的这个什么长痛不如短痛啦，类似这样的想法啊。
0: 嗯。
1: 但我是觉得这个未来虽然说是未知，但正是因为未来是未知的，才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尝试，而不是就此就终止了。
0: 哎，其实还有一点啊，我觉得我们被造物主放到这个人世间来游历一番的话，我们就和那一片树叶、和那只小鸟、和那一个虫子是有区别的，嗯，因为我们来到这个地球的目的，来到这个人世间的目的是让我们的人生更丰富。丰富不是都是甜的，
1: 对的，
0: 丰富也有酸的，酸的凑合能忍了。重点它还有苦的，也有辣的，甚至还有色 的。但是你想，你是来丰富你的这个人世间的游历的，那你还有什么绝望的呢？
1: 是的，是的，我非常同意，又深刻了。
0: 好吧，这个希波克拉底誓言以后，你后面排
1: 要改写了，
0: 多排20块石碑了。好，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抑郁症与哪些因素有关啊？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除了其实表现形式，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一部分了，还有补充的吗，吕医生？
1: 我觉得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些，因为其实每个人这个他的这个表现形式可能因人而异，但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这三点。这三点里面我觉得其实最可怕的是最后一点，就是对未来感到恐惧，就是他不愿意去面对后面的事情了，这个就比较可怕。
0: 认真走好当下的每一步路，不辜负啊每一寸时光，千万别想着这个到处去占便宜，然后应该是用自己的辛勤的付出换得自己丰厚的回报。我觉得你每一天过的，就是你每一天都是脚踏实地过的话，我想对那种未来的恐惧感可能会稍微去会降低一点，嗯，啊，因为我确实也看到有人那个天上掉馅饼正好掉到嘴里，但是我刘莎认为掉不到我嘴里，所以我只好辛勤的工作了。
1: 是的，是的，嗯。
0: 好，节目您。吕医生，你有没有想到现在已经节目快要结束了，一小时快不快？
1: 哎呦，真的是。
0: 那结束语，
1: 结束语就剩一句了。非常高兴啊，再次来到读书俱乐部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今天呢，聊了聊这个关于抑郁症的一些话题哈。当然，我们聊的呢，其实很局限哈。书中有更多的，尤其是从专业的角度去。

0: 阐释了这个疾病，或者说我们怎么去治疗克服这个疾病。也希望大家无论是是否有相关困扰的朋友能够去看一看这本书。那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健康阳光快乐的生活，远离抑郁症。
1: 感谢吕天石医生啊，为大家带来这么精彩的讲解，不仅把书中的内容啊跟大家做了分享，还把它作为医生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做了进一步的沟通。我想我这一次结束语啊，因为时间有限，我挑了我们几位听友的这个留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第一句话是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和境遇，第二句是允许一切不完美的发生，第三句是谢谢莎莎，谢谢嘉宾，读书并对话的答辩给了他们听众很多知识，建立信心，内向诉求，找到优势，向阳向暖。然后另外是我的生命已经不仅仅属于我自己，属于我的全家，所以要珍爱自己，勇往直前，风雨无阻。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一如既往的爱护，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了，
0: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省委书记黄强到珲春市调研，
7: 州总工会启动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平安慰问活动，确保全州广大职工安全度夏、舒心工作。
6: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延吉13到26度，图门13到26度，敦化10到24度，安图10到25度，合隆12到25度，龙井12到26度，汪清11到26度，珲春13到25度。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8月5号至6号，省委书记黄强到珲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 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是依托复建的珲春副都统衙门建筑群打造的，系统展示了吴大成、伊克堂阿等捍卫国土、发展边疆的历史功绩。黄强仔细观看展览内容，希望纪念馆把这段历史故事讲精彩、讲生动，让每位游客都记住吴大成的英雄事迹，更好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珲春每年进口帝王蟹超过150万只，是我国最大的帝王蟹集散地。黄强来到德润帝王蟹产业园，实地查看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深耕市场，拓展进口和转销渠道，源源不断供应高品质帝王蟹。鲜活水产品贸易是集电数字边贸科技服务公司的重要业务。黄强希望企业进一步丰富进口品类，更好满足群众需求。黄强与珲春帝王蟹协会负责人深入交流，叮嘱他们加强行业自律，严防内卷式竞争，推动产业健康发展。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建成后预计年进口清洁能源100万吨。黄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进展，强调要建好储存设施，提升加工能力，严格落实化工园区安全控制线、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等规定，确保符合环保和安全生产要求。在新建中俄珲春公路国际口岸联检楼，黄强详细了解试运行情况。

0: 亲切看望一线工作人员，对海关总署、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国家部门单位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查验流程，提高通关效率，让两国游客和货物进口进出更方便更快捷。黄强还来到彭博改装汽车制造公司，详细了解汽车进出口贸易情况。调研中，黄强强调，区位是珲春最大的优势，开放是珲春最大的机遇。近年来，珲春乘势而上，开拓进取，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聚焦全省“十五五”规划和年度计划，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前沿意识，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作用，不断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产业合作、贸易往来、文旅交流，进一步扩大进出口规模，努力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开放窗口。要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统筹做好重大项目规划，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引入更多央企、国企、实力民企参与开发建设，持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省直各部门要在政策、资源、要素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为珲春开放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胡家福、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为充分体现工会组织对广大一线职工的关心关爱，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近日延边州总工会启动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平安慰问活动，确保全州广大职工安全度夏、舒心工作。7月27号，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总工会主席王秋菊赴延吉市消防救援大队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在延吉市消防救援大队，王秋菊亲切看望基层一线指战员，并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向高温酷暑下坚守执勤备战岗位和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的消防救援人员表示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延边州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工作人员李旭东：
2: 本次送清凉活动，州总工会筹集送清凉物资26715份，本级配套资金22.4万元，分成6个慰问组，对全州货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夏天露天作业的交通、消防、公安、物流、电力等行业职工和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人员进行走访慰问。
1: 活动将持续到8月份，全州各级工会将以送清凉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工会服务阵地作用，在工会驿站、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等工会服务阵地配备防暑降温药品、饮品、清凉包等，为一线职工和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场所和防暑服务，把工会关爱送到一线职工身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8月9号18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州管干部任职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四期。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对冷立新等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冷立新，男，汉族，1967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法院副院长、二级高级法官，拟任正县级领导职务。 张振赫，男，朝鲜族，1977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汪清县委常委、副县长、二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党委副职。玄谦泽，男，朝鲜族，1983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安图县副县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党委常委。龚文燕，男，汉族，1976年7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拟任县市党委常委。王启立，男，汉族，1972年5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党委常委。王志国，男，汉族，1977年8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副市长，拟任县市党委常委。叶桂斌，男，汉族，1980年6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延吉市委办公室主任、市委机要局密码管理局局长、市档案局局长兼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齐小丽，男，汉族，1980年5月出生，在职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珲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杨旭，男，汉族，1986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市青沟子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朴虎范，男，朝鲜族，1982年4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三河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陶鑫，男，汉族，1978年1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水利局局长、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耿长浩，男，满族，1986年1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党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张玉良，男，汉族，1973年3月出生，在职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安图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正职候选人。
0: 张立民，男，汉族，1976年3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图门市凉水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杨瑞春，男，满族，1970年2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赵保国，男，满族，1970年4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邢杜丽，女，汉族，1976年1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严瑞鹏，男，汉族，1973年7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拟提名为县市政协正职候选人。王成胜，男，汉族，1971年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政府副秘书长、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协正职候选人。李雄炫，男，朝鲜族，1969年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吉林天府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拟提名为县市政协副职候选人。刘小娟，女，汉族，1977年9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四。

0: 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县市法院正职候选人。对公示对象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26年8月14日前以信函、电话、短信、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周围组织部干部监督处举报中心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签署真实姓名并告知联系方式。通信地址：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邮编133000，举报电话04331238零，短信举报平台15643312380，举报网站3w.jl12380.gov.cn。中共延边周围组织部2026年8月7号。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呈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呈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太行山下，呼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

0: 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1: 第二日一早，傅作义与邓宝山到河边散步，陈开尧作为警卫在后跟随。傅作义走到村口，回望升起袅袅炊烟的小山村，感慨地说：没想到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就在这么个小地方，但却赢得了天下，不简单呀。邓宝山说：从一路上的地形来看，这里进可攻，退可守，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傅作义说：三年，短短的三年时间，共产党在这样的小山村里扭转了乾坤，蒋介石若是到此来看看，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啊。邓宝山说，他断不会想到共产党在这么个破院子里接连吃下他200多万部队。傅作义说，当初胡宗南拿下延安，我们都高兴地以为这下我们的蒋总统要一统天下了，谁成想人家中共当真是拿一个延安赢得了全中国，这就是民心，不服不行啊。到这一看，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国民党当败啊。正说着，严大头赶着一群羊迎面走来。严大头看到陈开尧说：哎，陈连长，弄啥嘞？陈开尧将严大头拉到一旁，指了指前边的傅作义与邓宝山，小声说：没办法，给他傅作义当班呢。严大头吃惊地说：啥？傅作义？陈开尧忙把手指放在嘴边嘘了一声：你小点声。严大头说：他来得正好，我得找他说道说道去。说着，严大头大步朝傅作义走去，陈开尧急忙要去拽他，可严大头走得很快，三步两步就走到了傅作义身前，瞪着眼睛说：姓傅的，你给我站住。傅作义与邓宝山回头吃惊地看着怒气冲冲的严大头。陈开尧想再去拦他，犹豫了一下没有迈步，只听严大头不客气地说：姓傅的，你说你干了多少坏事啊？毛主席还在城南庄的时候，你就让飞机去炸啊？毛主席到了西柏坡，你又来打，你还有脸来这儿啊？啊？你还有脸见毛主席呀？啊？傅作义没想到一个乡民会跟自己说这些，当下神情窘迫，无言以对。陈开尧听完严大头的话，心里舒坦了许多，赶紧跑过去拉开严大头说：大头叔，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再说了，傅司令当年可打过小日本，毛主席都说过他好。严大头说：好个屁，你小子咋还替他说话呢？你忘了二丫是咋死的啦？陈开尧一怔，想起二丫，心里又是一阵酸楚。严大头指着陈开尧对傅作义说：这个后生，他是警卫团的连长，他还没过门的媳妇儿就是让你的兵打死的，你看看他不记仇，他还来给你执勤，你就不愧得慌吗？傅作义的脸抽搐了两下，弯下腰向陈开尧鞠了一躬说：陈连长，实在对不起，是我罪孽深重。陈开尧说：傅先生，我工作没做好，让他在这儿吵着您了，是我对不起您。严大头不依不饶地说：你这个陈连长咋回事，脑袋让驴踢了？

0: 陈开瑶说，大头叔，你走不走？你再胡闹别怪我不客气了。严大头说，你想咋的啊？二丫死了就白死了是不是啊？陈开瑶连推带拽的将严大头往村口拉，一边说，干爹，你这是咋回事啊？这是我的工作，你是不是又想让首长批评我啊？严大头气呼呼地说，批评你活该，二丫死了你忘了他了是不是？你看你现在的窝囊样。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即将召开了，西柏坡中央机关大院内一派忙碌的景象。陈开瑶带领警卫连的战士们在大伙房的餐厅内布置会场，主席台上方挂着马恩列斯的大幅画像，两个战士踩着梯子将毛泽东与朱德的画像挂在了斯大林的画像一侧。陈开瑶左右看了看画像说，左边高点高点。挂画像的战士抬了抬画像的左侧，陈开瑶又看了看说，好了好了。说完转身又对擦玻璃的战士喊，灯罩上也得擦，别看不着的地方就不管了。正指挥着，毛泽东与汪东兴走了进来，陈开瑶走过去说，主席您咋过来了？毛泽东左右看了看笑着说，我来看看嘛，会场也是战场，我来看看你们怎么收拾这个战场。陈开瑶笑起来，那您给我们检查检查，看哪儿还不合适。毛泽东左顾右盼地看了看，最后把目光停留在了画像上，指着画像说，这像挂得不好。陈开瑶挠挠头说，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政治局的会议也是这么挂的呀。毛泽东说，以前也是这么挂的。陈开瑶说，是呀。毛泽东说，那就怪我没有注意，不过我还是认为不要把我和朱老总的像跟马恩列斯并列，我们还没有那个资格。陈开瑶说，中国有40000000人都拥护您，您没有资格，谁有资格？毛泽东说，你这个小鬼，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对头，哪里有40000000人拥护我呀？人家老蒋还统治着大半个江山，人家还领导着几百万国民党党员呢，人家怎么会拥护我毛泽东？陈开瑶说，我是说老百姓，国民党不算。汪东兴说，主席，以前都是这么挂的，还是不要改吧。毛泽东皱眉想了想，那就先这么挂着。从大伙房出来，只见彭德怀与王震走了过来，毛泽东笑着迎上去说，哎呀，彭大将军，王大将军，你们来了。彭德怀热情地与毛泽东握手，毛泽东笑着说，老彭你胖了呀。彭德怀笑着说，老毛你也没瘦。两人哈哈大笑。毛泽东又与王震握手，笑着说，王胡子别来无恙呀。王震高兴地说，好得很，就是想念你毛主席。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想我不是实话吧？是不是想我给你弄红烧肉吃呀？三人哈哈大笑，边走边说笑着向后沟而去。正式开会的这天早上，摄影师苏和清在大伙房门口调试着摄影机，前来参加会议的委员们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其中贺龙因为只注意摄影机，还差点错过了会场门口，引来陈毅等人的一通玩笑。陈毅打趣着贺龙，自己也对着摄影机左看看右摸摸，问苏和清，
1: 肖同志，这是拍电影吗？
0: 苏和清说，不是拍电影，领导说这是为这次会议留下影像记录。陈毅笑着说，
1: 哦， 不知道我陈姨在里边是个啥样子，不会走样了吧？
0: 苏和清说，不会，您本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1: 陈毅走进来，只见会场已经布置一新，一排排长条桌椅将不大的会场摆得满满当当。主席台上方挂着的是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与朱德的画像。
0: 陈开尧正在给先到的委员倒着茶，陈毅找了个后排座位坐下。陈开尧走过来指了指前排说，
1: 陈老总，您的座位在前边。
0: 陈毅说，
1: 哦，我的位置为什么在前边？
0: 陈开尧说，主席说了，凡是从前线来的委员都要坐到前边。
1: 贺龙开玩笑说，前边是沙发座，舒服得很，毛主席照顾你们这些从前线来的，你要不去坐我可要去了。
0: 陈毅笑着说，我当然要去前边坐，你贺胡子就看着我的后脑壳子吧。
2: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着麦克风说，
1: 我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开幕。
0: 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周恩来说，本次大会十到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34人，因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共20人，现在我们有请毛泽东主席做报告，大家欢迎。
0: 掌声雷动。毛泽东走到发言席前开始做报告，他说道，
1: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做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做外交斗争。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当晚，陈开尧与金璐在毛泽东居所外值班，两人蹲在西厢房的窗根下，为今后的新中国定都什么地方争论着。陈开尧说，我看还是西安好，西安离着延安近，咱想回延安看看，开着车立马就到了。
0: 金璐摇摇头说，
3: 西安不行。
4: 咋就不行？西安可是六朝古都。
3: 那洛阳还是六朝古都呢，北平也是。
0: 陈开尧说，
3: 谁说的，哪有那么多六朝古都。
0: 金璐说，
3: 书上写的呗，反正西安肯定是不行，那边一个是气候不好，再一个经济也不行，咱新中国定都肯定还得是在南京，把老蒋赶走，咱去占了他的总统府。
0: 陈开尧说，
3: 南京有啥好的，让老蒋折腾个底儿掉，咱还去干啥。
0: 金璐说，
3: 那不去南京，我琢磨着去北平，西安肯定是没戏。
0: 你要说北平，我倒也觉着可能。
2: 正说着，毛泽东笑呵呵地从房内出来说，
1: 你们这两个小鬼吵吵什么呢？
0: 陈开尧与金璐赶紧站起来。
1: 陈开尧说，对不起主席，吵着您了。
2: 毛泽东笑着说，
1: 没有吵到我，我是出来走走，听到你们在这里说的热闹，就出来看一看。 金露解释说，我跟陈连长正在说以后咱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哪里好。
0: 毛泽东感兴趣地说，哦，你认为定在哪里好呀？
1: 金露说，我觉得应该在南京，咱打过长江去，把老蒋赶走，南京总统府现成的房子给咱预备着，再说那边经济也发达。
0: 毛泽东笑着对陈开瑶说，看来小金的理由很充分哟，小陈你呢？
1: 陈开瑶说，我说还是在西安好，西安靠着延安近，群众基础好，又是在中原腹地，好多朝代都是在西安定都。
0: 毛泽东说，你的理由也很有道理呀。
1: 陈开瑶说，主席，你说咱以后的首都定在哪里好？
0: 毛泽东说，现在我也说不上来，不过这倒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也值得争论。
2: 这天晚上，毛泽东把王稼祥请了来，拿出陈毅送的美国烟递给王稼祥一根，
1: 今天我用美国货招待王主任，这是美国骆驼牌，陈毅同志送来的战利品，美国人不远万里送到中国，蒋委员长又转送给我们，盛情难却呀。
0: 王稼祥笑着说，
1: 主席，我不抽烟了，戒了。
0: 毛泽东一怔，戒了？
1: 王稼祥笑笑说，是，戒了有一年多了。
0: 毛泽东开玩笑地说，
1: 是不是朱大夫逼着你戒的呀？
0: 王稼祥笑着说，他也说过，不过自从到了东北我就戒了。
1: 毛泽东说，看来你比我的毅力强呀，朱大夫劝我戒烟好多次了，我就是戒不了。
0: 适当的时候主席还是戒了好。
1: 是呀，我也想戒，可是写东西的时候，这手里要是不抓着这根烟，我是什么也写不出来。
0: 两人笑起来。毛泽东又说，
1: 稼祥呀，请你来我这里是有件事情想请教你。
0: 请教不敢当，不知主席要谈什么事？
1: 历史上的京城有西安、开封、洛阳、南京、北平等，我们就要胜利了，你看首都定在哪里合适呢？
0: 王稼祥皱眉沉吟了片刻说，
1: 是不是可以考虑定在北平？
0: 毛泽东又续上一根烟说，
1: 谈谈你的理由。
0: 王稼祥说，
1: 现在国民党定都南京，虽称虎踞龙盘，地势险要，但纵观历史，凡建都金陵者，从三国的东吴到太平天国，包括现在的蒋介石在内，都是短命的。
0: 毛泽东微微点头。王稼祥又说，
1: 当然我们也不是搞唯心主义，从唯物主义观点看，南京离东南海太近，作为全国的首都也是一种缺陷。
0: 毛泽东说，西安怎么样？
1: 王稼祥说，西安嘛，我认为西安的位置偏西，已不具中心特点。
0: 那开封与洛阳有考虑的价值吗？
1: 黄河沿岸的洛阳、开封等古都，因为中原经济相对落后，短期无法改变，加之黄河水患，所以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0: 你的意思是北平最合适？
1: 王稼祥说，我个人认为还是北平最为合适。北平不仅地理位置好，而且从战略上看，能扼守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同时北平背靠苏联和外蒙，短期内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东、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
0: 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致京师震动。

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500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觉得定都北平比较理想。毛泽东起身

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以南，制作魏友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

0: 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小小办公室，人生大舞台，
3: 在世界上最美丽永远不会变老的江总，
2: 有限的空间上演着无限的酸甜苦辣。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为你讲述办公室里的百态众生。朝夕相处的同事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家一起度过工作上的难关，一起追逐心中的梦想，一起分享生活中的苦乐，并在长期协作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和信任。对同事的每一份关心与爱护，体贴与帮助，将职场营造成温馨和谐的乐园。
4: 哎，我问你啊，咱们这个会议室已经定好了，咱们是上午9:00开会。
5: 我先接个电话。
4: 哎，
5: 喂，是我呀？哦，我知道了，我有心理准备，谢谢，再见。今天咱们的例会不开了
4: 啊，
5: 大家各自工作吧。
4: 不开会了
5: 啊？
4: 不开会了？
6: 不开不开呗，不挺好的吗？
4: 哎，我说你是不是傻呀？
6: 怎么了？
4: 我听说咱经理父亲前几天可重病住院了，莫非
7: 去世了？
4: 这可怎么办？咱得想办法劝劝他呀。
6: 哎呦，他一人也不说，别憋坏了。那怎么劝呢？
4: 去，哎，啊，你进去试探试探情况。
6: 我去
4: 啊？
6: 那我怎么去啊？
4: 进去，别嬉皮笑脸的。
6: 啊，
4: 你哭哭，你会不会？
6: 哭会啊。
4: 啊，进去。
6: 不就是演吗？行行，去看好了啊。
4: 等你试啊。
6: 听我。经理啊，你可要接呀、
5: 啊！怎么回事？
6: 老爷子过世了，你要保重身体呀、
5: 啊！啊！
6: 哎，经理，经理，你怎么了？经理，经理，您接呀、啊！接
5: 下去，爸，你说这老人怎么说没就没了？你
6: 可是，
5: 喂，哦，爸爸呀，是我。这个老人不在呀，您要节哀呀。这，啊，爸爸，不是您是谁爸爸呀？爸爸不是刚去世吗？您真是我爸爸，不是老爷子，开玩笑，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去世了，我们正打算给他办后事呢。啊，您什么事儿？您放心，我一定早点回家啊。您早点歇着。
6: 嘿嘿嘿，经理，
5: 你这叫什么呀？上班时间妖言惑众。
6: 别，经理，别，这误会。
5: 你都听谁说的？
6: 我听他们说的。
5: 那
6: 他们说您父亲前些日子什么重病住院了，然后您刚才好像说什么有心理准备，那我不就误会了吗？

0: 要不然你们呀就是听风就是雨。我父亲那是住院了
1: 啊
0: 那是因为啊他养了15年那条宠物狗死了，老爷子心里难过住院了，
1: 狗死了，
0: 这不是让你们一说把我爸爸给说死了。走走走走，
1: 祝老爷子万寿无疆啊。
2: 哎，
0: 什么事儿啊，这是
2: 怎么回事啊？
0: 哎，
2: 我怎么听经理在里边又哭又笑的，是不是神志不清了呀？
1: 你才神志不清呢，什么呀？不是，我问问你啊，
2: 啊，
1: 你这个从哪儿打听的小道消息啊？
2: 他们跟我说的呀，
1: 一点都不靠谱。那经理他爸爸好着呢，刚才还打电话呢，
2: 好着呢。
1: 就是，
2: 哎，那这么说来，不是他父亲的事儿？
1: 那肯定不是啊。
2: 不是父亲，那经理因为什么不高兴啊？
1: 我觉得呀，老尖儿没事儿、
2: 嗯，
1: 是不是孩子呀？
2: 孩子怎么了？
1: 经理不有一女儿吗？
2: 啊，
1: 是不是这报考的这大学没考上啊？
2: 一定是没考上的事儿。
1: 哎，不就是这事儿、嗯？
2: 问清楚了，
1: 别又挨骂。
2: 走走走走，
1: 行吗？来来来，你先说啊，你先说，你先说。
2: 经理，我们俩看您啊，今儿气色不好，
1: 啊、
2: 您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因为没考上的事儿？
0: 没考上
2: 啊。
0: 不是这事儿你们都知道，我跟你们说呀，他是因为，
2: 您不用多说了、
0: 嗯，
2: 那我也是过来人啊，曾经，那我也是因为高考落榜而感到失望。
1: 没错，经理，我跟您说啊，我也是因为高考落榜而感到彷徨。
2: 但我们绝不气馁，
1: 我们是打不死的小强。嗯
0: 啊，
1: 我们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0: 问我女儿啊？
2: 那谁呀、啊？
0: 我妈。
2: 啊？
0: 老太太。要不说你们呀，就是听风就是雨。我妈今年70多了，前两天考老年大学没考上，在家里正闹脾气呢。你们呀，别给我添乱了啊！
1: 您说您一大早上来就板着个脸，心情又不好，我们看完了心情也不高兴。您这今天到底是因为
2: 什么呀？
0: 哎，你们呀，
2: 啊，
0: 看看这个吧，这
2: 辞职信。哎，
1: 经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0: 哎呀，实话跟你们说吧，
1: 啊，
0: 有人呢给咱们团队打小报告，说咱们是不务正业。
1: 哈，是哪个王？说的，
0: 我这不是上午吗？也跟这个总裁解释过了，说咱们的团队啊有朝气有活力，虽然是业余爱好多了点，但是从来就没耽误过工作。
2: 对呀，您看，我们虽然爱唱爱跳，那我们业绩那可一直是最好的。
1: 打小报告这人准是赤裸裸的羡慕嫉妒恨。
0: 谁说不是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不是吗？我跟总裁打赌，说这个月完不成两倍的业绩我就辞职。
2: 两倍，完了，经理啊，都怪我们不好，年轻太不懂事儿，给您惹了这么大麻烦。
1: 是平常怪我们太张扬了，
0: 哎，也不能怨你们，年轻人嘛就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我呀、啊、就是个京剧世家，从小就想当个角儿，但是阴错阳差干了现在的工作。但是我并不后悔，干一行爱一行嘛，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体现出一个人的担当。我就希望你们俩呀能成为我们这个行业里的角儿。
2: 哎呦，经理说的太好了。
1: 好什么呀？好，那经理要是不干了，咱俩还干什么劲啊？
0: 哎，无论谁当你的领导都得好好干，记住了啊，以后上班努力工作，下班再直播。
3: 同事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但同事也是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前行的伙伴，所以彼此之间在有困难时应该送上力所能及的帮助和鼓励。由张老师、王蒙、李李表演的小品《聪明的老师》讲述了老员工帮助新员工修改方案的故事，体现了当代职场同事关系中的温馨与友爱。
4: 这事整的，你看
5: 新来的吧？
6: 跟你有什么关系？
5: 咱老板姓钱。你这可能不是方案的问题。
6: 那什么问题啊？
5: 脑子的问题。
6: 你脑子还有

0: 脑子要是没问题，你应该知道钱总办公室在那边。啊？咋不去了呢？
1: 过劲儿了。
0: 还是脑子的问题。受什么委屈了？跟我说说来。
1: 就这一个破方案啊，让我改了多少遍了，咋改都不对，给我整不会了。
0: 哎，此言差矣，其实他已经告诉你了。
1: 什么时候？
0: 只不过他说的有点暗藏玄机。你看。
1: 哎呀，
0: 这就是钱总给你的修改建议。
1: 哎，沙溢。
0: 哎，你看他缺什么？
1: 缺心眼儿。
0: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沙溢，说明什么？说明你的方案缺心意。
1: 哦，哇，
2: 啊，这个妙啊。
0: 还有呢？
1: 还有
0: 这么多待业的明星，为什么只用了沙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老。
2: 扎心了。
0: 这就说明你的方案太老了。
1: 那大哥你太有才了，
0: 回去改吧。
1: 谢谢大哥。
0: 改不叫事。
1: 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才刚工作就碰上这么难改的方案。其实今天我还过生日，我闺蜜都给我订好巧克力蛋糕，在外面等我半天了。你说回头我这方案改不出来，我闺蜜也不要我了，生日没过成，工作也没了，你说我可
0: 说，我给你改。
1: 哎，姐妹们，我都出发了啊！那个方案有同事帮我改了，他人特别好，特别有耐心。哎，对对对，就那老头儿。
3: 让你说我老，
2: 哎，你报复心怎么那么重？
0: 我92年的我，哎，我。92年上老头吗？我，哎，钱总，
4: 92年，
0: 哎，
4: 你是红酒啊？
0: 钱总，这不是年份，是年龄。
4: 啊，你儿子是92年的。
0: 我，
4: 哎，我是92年的。我，
5: 行，不抬杠，不抬杠。
4: 这位92年的小朋友，
0: 哎，
4: 小孙的这个方案你都看了吧？
0: 看过了。
4: 哎。那我的建议你也看见喽？
0: 完全明白。就是钱总，这次咱们甲方的需求是什么呢？
4: 问得好
0: 啊。
4: 问得好，甲方的需求天知道。
0: 天知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甲方的意思是结合传统文化。
4: 天知道，甲方到底需要的是嘛？我告诉你啊，这甲方啊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嘛，但是只要你把方案给他一看，哎，他就知道了他自己不要嘛，这就叫排除法。
0: 那咱们现在都排除嘛了呢？
4: 问得好，问得好，排除的嘛，天知道。
0: 天知道，其由张公宇。甲方的意思是方案要像射箭一样找精准定位。
4: 嗯，天知道他们到底拍出的都是嘛儿啊。
3: 那咱这方案咱怎么改啊？
4: 怎么改？记住了啊，天知道。
0: 停。
4: 嗯，
0: 钱总
4: 怎么着？
0: 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4: 我的意思呀，天知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小损是刚来的，你是不是应该多帮帮他？
0: 我，我还得多帮帮他。
4: 对呀，
0: 我凭啥呀？
4: 嘿，损有余而补不足。
0: 钱总，您的意思是，我是公司最有才华的人，用我的才华去弥补其他人的不足？
4: 我的意思是，你不好好工作，我扣你工资，以弥补你工作态度上的不足。什么呀？这是，
0: 钱总，这不是给您开个小小的玩笑吗？
4: 你胆是够飞的，
0: 钱总。他创意他又不是大白菜，他说有这就能有。
4: 没有创意也没关系啊， 咱们员工跟老板之间呢，就哎

0: 就好比员工就是这茶叶，老板呢就是这开水。哎，你好好看看啊，这回明白了吧？
1: 又碰我。
0: 哎，你再胡说八道，我现在我就开了你，我就、哎、
2: 不是。
0: 哎呦，
3: 那个，那咱们这次方案的主题是什么呢？
0: 哎，你要这么问就对了，方案的主题就是孝母。
4: 太简单了啊！孝母，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孝子的广告主题，孝子每周都会回家看母亲，陪母亲吃饭，陪母亲聊天，周末还会带母亲出去旅游。
0: 你有病吧？
3: 怎么了？
0: 哎呀，孝母，孝母你不明白吗？孝母就是那个馒头面包放里放冒泡，嘟嘟嘟嘟，孝母，孝母。
3: 钱总，那叫酵母。酵母，酵母广告好做呀。
0: 嗯，
3: 您记不记得咱之前做过一个化肥的广告？
0: 嗯，
3: 后来那公司客户黄了，咱们可以把化肥改成酵母，效果是一样的。
0: 不对呀，原来那个卖化肥的现在卖的就是酵母，人家改行了。你一套方案卖人两遍，人能干吗？你这个人呢，凑计取巧，你得动脑子，你得想新的。哎，我干嘛呢？
3: 您在换水。老板在换水，意思就是只要我好好想方案，他就给我涨薪水。
0: 我是一个人抬不动，你过来打把手，给我换桶水。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你这个人呐，胡思乱想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人家小孙子方案挺好的，咱执行不就完了吗？
3: 钱总
0: 啊，
3: 您的意思，哎呦，不是这方案缺新意？
0: 我是代言人找傻意。
3: 那这胸口这洞什么意思？
0: 哎呀，我是看的没事拍综艺，带着一帮男男女女啊，也不知道为嘛就这通跑啊，哎，特别有意思，都跟缺心眼儿似的，所以才喜欢他嘛。
3: 哦，
0: 哎，必须请到他给我咱们当代言人，这事交给你了。
3: 交给我，钱总。
0: 好，
3: 您放心，
0: 放心。
3: 你这事整的你们想多了。
5: 小小办公室，人生大舞台。
6: 爱的世界上最美丽永远不会变老的江总，
5: 有限的空间上演着无限的酸甜苦辣。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为你讲述办公室里的百态众生。由贾冰、刘威等人表演的小品《裙带关系》反映的是现实职场中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的作品。化身公司老总的贾冰开会决定要严查公司内部的裙带关系，不料第一个约谈对象竟然是自己的老妈，他将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呢？贾冰、刘威等人用幽默的语言和精湛的演技为观众呈现一段别样的同事关系。
7: 开会，
8: 老板，
7: 别整那没用的
8: 啊！
7: 会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严重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了，收容所啊，一个个的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想说点啥吗？
9: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你们两个
7: 别跟他叭叭了。你被撤职了？
9: 为什么？
7: 为什么？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9: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7: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个有能力啊！漂亮，来，你过来，来，你快点。
10: 我问你一下，这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今年都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进门的时候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了。
7: 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还有没有这种裙带关系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9: 我举报
7: 你，好快呀、啊！你
9: 好，
7: 将功补过。
9: 他们部门
7: 啊。
9: 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7: 什么
9: 保洁阿姨、
7: 什么
9: 说把

0: 什么？
1: 安排进公司了。
0: 一个保洁阿姨把她儿子安排到我的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哎呀，丢人呐！丢的爷爷啊！哎，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2: 那个贾总，他没说他儿子是谁，我们不知道啊。
0: 没有关系啊，你可以把那个保洁员给我找来啊。
2: 好嘞，
0: 散会。
3: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0: 我说散会。
3: 走不走？走走走。
0: 什么玩意儿？
4: 贾总，您找我啊？
0: 过来。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妈妈？
3: 哎，儿子。
0: 等，一个小小保洁员把你儿子啊，真是你呀妈呀？
3: 哎妈，是我呀。
0: 你啥时候来的？
3: 妈，两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3: 是我呀。
0: 那他们说你把你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咋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3: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话，一点毛病也没有啊，妈妈。什么情况啊？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两个兔子。你到公司里来是什么路子？
3: 这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0: 妈妈。但真的是好开心，妈！我305强调，这公司里边坚决杜绝裙带关系问题。你说你这时候来，你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里干点啥不好？你说你当保洁员，儿子这个心好痛的，你知道吗，母亲？哎，你这个腰，妈，你赶紧过来坐，那腰不好，你当什么保洁员呢？你听儿子话，等会儿咱们就回家好吗，妈妈？
2: 贾总，我真是。
0: 说，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你儿子交代出来的话，我怎么向我们公司这么……哎，小同志，你什么时候来的？
5: 贾总啊，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0: 啊，中午吃什么？这个老太太这个裙带关系还没有解决，我吃不下呀，不吃了。哎，
5: 贾总
0: 还有事吗？
5: 我刚才问了啊，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0: 多大了？
5: 他96。
0: 滚！妈！哎呀，
3: 你吓我一跳啊！
0: 妈，你快走吧！你再来个人，我怎么办呢，母亲？哎呀，
3: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0: 哎，这大中午的，你突然来这么一出，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哎呀，
3: 这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咱也得吃中饭呢。
0: 不要管我。哎呀，
3: 咱也说了，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0: 妈啊，你好宠我。哎呀，我的伟大的。妈啊，这饺子用这车运来的啊？
3: 妈怕别人偷吃。
0: 不，你这想法很别致啊！不，你这就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3: 儿子，快吃！哎哎，
0: 好嘞！哎呀，世上只有妈妈好。
3: 怎么样，儿子？好吃吧？
0: 特别好吃。妈，你知道，但是你无形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因为这个饺子不是韭菜馅的，是酸菜馅的，因为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3: 不可能！哎呀妈，拿错了，不是这盒。
0: 这盒啥呀？
3: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
0: 妈，你妈，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啊！
3: 哎呀呀，儿子，
0: 妈，你有劲儿！哎呀呀，
3: 儿子，没事吧？
0: 妈，我吐饿了。
3: 饺子，
0: 别打！哎呀妈，这腰别打！我来吧，我自己来吧。怀疑我小时候吃什么玩意儿长大的。哎呀，
2: 贾总，哟，
0: 姐，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你快出来，我都看到你了。你哦，饺子也没有啊！
2: 贾总，您息怒，贾总，这儿子也不能。

0: 圾桶里啊。
1: 饺子里。
0: 是夹子，我看见了。夹子，我想明白了，我是后勤部长，这小老太太就得我收拾的。咋的，夹子？不同意啊？
2: 不是，我觉得这个，哎，
0: 你给我站好了，小老太太，你挺猖狂啊你啊啊！还把儿子安排到我们公司来了。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找不着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水平低，二生理有缺陷。干贾总，你这下好像给我干缺陷了。
3: 我告诉你，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0: 是，
3: 工作要向董事长看齐，应该这样做。董事长给你打个样啊。
0: 好，
3: 这是叫批评。啊，大夫，我带着照了。说这么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0: 对不起。
3: 说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工资吗？
0: 对不起。
3: 说你这么做对得起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
0: 什么？
3: 对不起。
2: 哦，飞机。
0: 你贾总讲的太透彻了，我就学习到了。贾总，
2: 你还有事吗？
0: 没事啊。
2: 没事，这样来啊。
0: 到底。哎呀，贾总再见。妈妈，你快走吧！你再来让我怎么解释？要不露馅多丢人呐！
4: 行，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要想让妈回家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去给你带孩子总行吧？
3: 妈，有些时候你真的好天真的吗？你知道母亲？你以为生孩子那么简单的吗？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吗？
4: 复杂吗？
3: 咱再说啊，你就打扫卫生，你是不是得还有个抹布呢？那我生孩子，我怎么不也得有一个小伙伴吗？
4: 我不管。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哼！
3: 哎呀，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了，今天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好不好？
4: 你说的？
3: 我说的。
4: 说话算数。
3: 说。哎
4: 呀，我的好儿子！
0: 妈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7: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 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

0: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2: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3: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

0: 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3: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7: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6: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9: 打开全屋灯光，
10: 来了。
1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0: 间。
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

0: 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3: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4: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3: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5: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7: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6: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8: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9: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0: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 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

0: 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
1: 新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 13.1 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 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

0: 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3: 与您温暖同行。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5: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5: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6: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二的晚上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7: 我是安心。
6: 那么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又和大家见面了。为什么叫健康陪伴节目呢？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普及一些健康的知识啊，教大家一些啊购买保健品呐，或一些健康产品那、防踩坑的指南啊，还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日常的一些啊健康小窍门。同时呢，如果说您有一些想要和啊朋友聊的天儿啊，或者今天呢发生了一些事儿想要跟人倾诉，那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聊一聊您的心事。那么同样啊，咱们的这个福利啊也依然在进行，凡是打进热线的朋友依然是可以啊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健康福利。但是提醒啊，是从来没有领取过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还没到我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去看过的，还没有过领取福利的朋友，那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福利呢也快要发放完毕了。那么如果说还没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啊。那么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哈，安心老师，咱们吃的这个营养品呢，保健品啊也越来越多，很多朋友呢花钱买各种营养品啊，像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啊，今天吃这，明天吃那啊，今天补补这，明天补补那啊。
7: 是的，
6: 那可不少人啊都有这样的疑惑啊，就是我们吃了这么多营养到身体里，我们到底能吸收多少啊？那真的都会被我们身上所利用到吗？
7: 今天呢咱们就好好聊一聊啊，我们人体非常关键
6: 便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的器官——肠道。
7: 好的，
6: 很多人呢都觉得肠道呢无非就是管咱们的这个排便，其实呢远远不止。那肠道呢，它被称

0: 作我们人体的食品加工厂，吃进去的所有食物都在这里进行处理。那刚才呢，就像贝贝说的，那有的人呢吸收好，
1: 对，
0: 哎，他这个吃了这个营养品呢，或者是保健品啊，亦或者是呢咱们日常的家常便饭，哎，他的这个吸收都很好，不缺营养，
1: 对
0: 啊。但是有些人呢就非常的消瘦，这个就是吃饭也不少，但是呢就是感觉好像营养没被吸收，
1: 干吃不胖，
0: 对，吃了很多这个营养品好像也没啥反应，甚至是呢有一些老年人呢突然的情况就被查出了有这个重度贫血的情况，就会出现说平时我也不少吃饭呢，
1: 对呀，
0: 一日三餐我怎么都吃，哎，饭怎么还突然贫血了呢，其实呢这个都跟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营养和吸收有很大的这个关系，那今天呢我跟贝贝就跟大家聊一聊守护健康啊，守护咱们这个肠道啊。其实呢我们平时的时候大家可能哎对我们这个心呐、肝呐、脾呀、胃呀都非常重视，
1: 对，
0: 但是呢唯一呢我们的这个人体加工厂，哎，就是我们这个肠道，大家呢并没有来进行重视，
1: 对
0: 啊，其实这个肠道呢，是我们尽职尽责的卫士，所有吃进去的食物呢，都要在这里处理，而且呢筛选进入我们身体的养分，有用的呢把它留下，没有用的就变成了我们这个废物，哎，排出体外。那么我们的精力、体力、身体状态，甚至是体重、体债、体态，都和我们的肠道息息相关。
1: 是的，
0: 可是很多朋友啊，对我们这个肠道其实一点不了解。
1: 对，肠道长什么样不知道。
0: 哎，考考贝贝和咱们这个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你们知不知道人的肠道有多长？
1: 啊，就是把肠道就是全都给它算上这个长度，大肠小肠的是吧？
0: 对。
1: 哎呦，那我知道好像听说得有几米长，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呀？
0: 是的，人的肠道呢从头到尾呢全长有7-8米。
1: 天哪，肚子才多大呀？
0: 是，其实它是这个在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啊弯弯曲曲的，有个7-8米。那如果呢把我们肠道的内壁全部展开，那里面的面积呢有差不多200平方米。
1: 天哪，太吓人了，200多平方米，老大了。
0: 哎，是的，相当于差不多半个篮球场这么大。它呢不仅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其实呢还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的这个人体呢70%左右的免疫力量都集中在肠道。那同时呢肠道呢还是人体最大的细菌库，这里面呢居住着超过100万亿的各种微生物。肠道呢同时还是非常复杂的分泌器官，那可以分泌呢分泌50多种调节肠胃的激素。
1: 那听到这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妨想一想啊，平时您是不是出现过比如说腹胀啊、消化不良啊，或者是呢大便干、便秘啊，或者呢动不动的就拉肚子啊，就是这种反常的这样情况，而且呢大便的气味特别的重，吃完东西呢总感觉这个肚子不舒服，而且呢很多人还有一些小毛病啊，就说哎呀这没事儿，这日常都有，没吃好。这是我记得咱们的年长的朋友经常就愿意说这句话啊，今天没吃好啊，肚子不舒服，就是没吃好，就觉得忍一忍其实就过去了。但实际上啊，这些都是身体给我们的信号，在提醒我们你的肠胃要出问题了。
0: 是的，像那个前一段时间我也突发的这种这个情况，
1: 胃肠不适
0: 的情况，
1: 对，
0: 哎，当时也是吐了好几天。咱们有听友呢还非常关心，说听那个安西老师啊，听说你这个突然身体不适了。这个贝贝在这个栏目里面也说了，说这个不能参与咱们这个栏目了。哎呀，说实话那几天也确实是挺难受。这也是呢之所以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这个肠道。
1: 也是真正体会到这个肠道不舒服带来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0: 对，非常的难受啊。
1: 对，
0: 而这个吐了好几天，然后呢这个浑身呢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就这个躺在这个床上，那当时呢心里面就想啊，平时呢跟大家说呀，这个 健康是第一位，这会儿呢是自己深深刻刻的体验到了，哎，没有健康呢，一切都是零，
1: 是，
0: 哎，就是想上班，想来做咱们这个栏目，也没有劲儿，只能躺在这个床上干瞪眼儿。
1: 是的啊，咱们都特别能够理解，因为呢，特别是这个季节，特别是像夏季啊，我觉得安心老师给我们今天带这个话题特别的好，因为夏季也是咱们胃肠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跟咱们胃肠道有关的一些好的知识，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喜欢的，可以认真的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哈。
0: 对，是的，尤其是夏天呢，这个天气比较炎热，
1: 对，
0: 有一些叔叔阿姨呢，可能是会有这个喜欢吃一点生冷的东西，
1: 对，
0: 凉的东西，那也或者是呢，就是感觉到食欲减退，那就是各种这个胃肠的问题就出现了，
1: 对，
0: 那还有一些呢，这个叔叔阿姨像刚才我们讲了各类的这个补品呢、营养品呢，不论是多贵，哎，营养多丰富，结果呢，这个吃了以后好像是感觉没吸收，
1: 对，胃肠道吸收能力太差了，
0: 对，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吃了很多，但是呢我们这个身体好像都没有吸收，那其实呢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在肠道上面，
1: 对，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平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些对人身体好的营养品呐、保健品呐、这个呢确实对人身体好，但是更多的前提是您能吸收啊，您能收到体内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是的，
1: 所以肠道的健康啊是非常关键啊，营养才能被我们身体吸收，如果说咱们肠道差，您吃了再多再多好的保健品，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这儿的保健品都好啊，是您吃确实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好处，但是如果您吸收的不好，那么可能别人吃的就是有100分的效果，但您呢因为吸收不好可能只有50分、30分，那就大打折扣了、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据我了解到啊，很多的长辈其实都有相关的这个肠道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很多的长辈都会有这个便秘的情况，好几天呢都上不出来厕所，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大便特别干结，哎呀，这个上厕所呀，这个可费劲儿了，其实这个大便的这个干结，我们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因为呢年龄大了以后，如果我们在这个上这个大号的时候，如果我们用力的去这个排泄，那么有可能的这个血压升高，那也可能给我们带来这个隐患，
1: 对，
0: 之前呢有一个叫这个生活当中的隐形杀手，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有没有听说啊，是什么呢，这个隐形杀手就是马桶上的隐形杀手，
1: 哦，这个可能有的叔叔阿姨知道啊，但是呢有一些可能确实没听过，大家忽视的这个问题，
0: 对，就是很多这个心脑血管在我们上这个卫生间的时候，哎，大便的时候一用力，脑血管崩开的
1: 破裂了，
0: 对，破裂的就是突发性脑出血的，哎，或者是呢就是因为血压就是这个快速升高，导致眩晕的，就晕过去的这个都有，所以说呢大家不要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便秘的问题啊就是非常的不重视，导致呢后面的话就是发生这个突发的危险，
1: 对，是的，而且呢咱们据了解哈，安心老师，咱们也不是说咱俩在这儿说，应该是有咱们的这个著名的一些教授啊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介绍，是吧，
0: 是的，早在很多年前呢，俄国著名的梅尼切科夫教授就提出了著名的人体慢性中毒学说，还获得了呢诺贝尔奖，那他提出了呢自然界有微生态的这个概念，那放到我们人体上呢就是我们肠道的微生态，那梅克尼契克夫教授认为呢，当肠道微生态失衡，肠道内部就会发生腐败，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这些毒素被肠道反复吸收，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适，也有很多慢性的小毛病，人体衰老的重要诱因啊，也是因为肠道，
1: 对，
0: 听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明白了，很多的这个身体不舒服呀、跟咱们这个肠道内部的环境，哎，就是息息相关，
1: 对，
0: 那么造成肠道微生态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啊，有没有咱们这个听众
1: 能够自己回答的？
0: 对，
1: 大家可以自己回答一下。虽然说呢不参与节目也可以，但是您也可以答一下，看看试试答没答对啊。
0: 对，
1: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对，哎，给大家揭晓一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肠道的菌群失调。
1: 这个词儿大家经常能听到，但是。

0: 是可能不那么多的理解哈。嗯，
1: 对了，是的。那么世界卫生态学会主席呢，这个光港之族呢写过一篇《肠内革命》这本书呢当中讲到，一个人的健康程度其实呢可以从大便的状态来观察，那大便的这个形状啊、颜色呀、气味啊，就是肠道健康最直接的镜子。
0: 是的。那么我们的长辈啊，是不是平时有没有这个观察自己排便的情况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听说有一部分长辈呢就是对这个健康知识比较感兴趣的，是会来观察的。其实并没有说，哎，有的长辈说，哎呀，这不好啊，其实没有的。因为通过这个排便的情况，我们可以简单粗略的先了解一下您的身体的基本情况，来分辨一下健康，是吧？
1: 哎，是的。平时呢咱们大家上完厕所呢可以简单的观察一下啊。
0: 对，
1: 第一个呢，大便是否是成型。
0: 对
1: 颜色呢是否正常其实比较好的就是咱们开玩笑说的香蕉便。
0: 对，这种是最正常的。
1: 对，但是也有一些呢，就是这个长辈上完厕所了以后，这个马桶一按，但是呢这个马桶壁上呢就是黏黏糊糊的挂上去了，冲不掉。这个呢就说明我们这个肠道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
0: 对。
1: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气味特别的刺鼻。那上厕所肯定这个气味都不是太好啊。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这种气味特别浓重，还特别刺鼻，甚至是恶臭，这种情况，那么就已经说明了我们肠道菌群呢就是已经这个乱套了。
0: 对，咱们正常的这个排便不可能没有味道啊，它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味道呢我们一闻起来，哎呦，觉得不是普通我们能接受的，哎呦，这个跟那个这个咱们经常开玩笑有说这个肠道不好的人他的排便就说，哎妈，跟毒气弹一样，恶臭恶臭的。
1: 对，
0: 这种情况呢咱就得注意了啊。
1: 是
0: 的。
1: 还有呢就是经常这个便秘呀、腹泻呀、大便干结呀，甚至是呢有一些这个消化不良啊，就是感觉吃了一点东西，哎，就是就不好消化了。
0: 对，
1: 这个其实都跟我们的这个菌群有关系啊。
0: 是的。
1: 那今天呢也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肠道其实呢它也像一个三国的战场一样。刚才就讲到了呢，我们这个肠道里面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微生物。
0: 对。
1: 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菌群那这个我们肠道里面的这个细菌呢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个呢就是有益菌。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害菌。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墙头草一样的中性菌。
0: 哦。
1: 第一类呢有益菌呢就是相当于是好人。
0: 对。
1: 像我们平常啊有些叔叔阿姨可能也经常会吃一些益生菌。包括呢小宝宝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在这个喝奶的这个状态，有的时候拉肚子了或者是这个好几天没排便了，也会给他补充一些这个益生菌。
0: 对。
1: 包括现在的孩子们上学，可能家长都会给他买一些这个像饮乐多呀优乐多呀这种益生菌来进行这个就是肠胃的一个调理，让宝宝们就是更好的这个进行消化，吃得好，更健康，长得更快。
0: 对。
1: 那其实老人呢也是一样，老人呢这个肠道呢用了几十年了那这里面其实菌群失调的情况就更多了。
0: 是的。
1: 那我们是刚才说呢，像有益的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双歧杆菌、乳酸菌，还有他们这些都属于这个有益菌，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和吸收食物的。还有呢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合成我们身体需要的部分维生素。
0: 对。
1: 帮助我们增强身体免疫力，那同时呢还能压制住坏细菌作乱肠道里面呢有益菌占了上风的时候呢，肠道就舒服，排便也顺畅。
0: 对，是的，这是咱们有益菌啊，咱还有害菌。
1: 对，就是这个好人和坏人打仗啊。
0: 是的。
1: 两个部队一个是有益菌的部队，一个是有害菌的部队。
0: 是的。
1: 谁占了上风，有益菌占上风，咱们肠道就好。如果有害菌占了上风，那可能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就出现了。
0: 是的。
1: 有害菌呢就好比是坏人。那比如说呢像我们肚子里面的这个沙门氏菌呢，还 还有这个腐败菌呢，啊，这些菌群一多，那么就会产生毒素，哎，让我们就会产生这个肚子胀啊、拉肚子呀、便秘呀，甚至是大便恶臭这种情况。那么肠胃。

0: 呢也会经常闹毛病，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一不舒服，我们这个免疫力也会怎么样，随之下降。
1: 是的，那刚才呀咱们也说是三国战啊，三国战肯定是除了好人坏人，他还有一类人啊，对，还有一类的是中性军，对吧？
0: 嗯，对，是的，还有一类呢就是中性军，
1: 对
0: 啊，也就是咱们说的墙头草。
1: 嗯，
0: 像这部分呢就是属于这个长球菌，就属于这一类，它没有固定的立场。
1: 嗯，
0: 哎，哪边是墙它就跟着哪边。
1: 嗯，
0: 如果有益菌数量占优，哎，它就安分守己，一旦呢这个有害菌猖獗，它就跟着一起捣乱，加重肠道的问题。
1: 哦，你看咱们安心老师用这种非常容易理解的这种说法一说，哎，叔叔阿姨和听众朋友就知道了咱们的肠道内有几种菌群，它们分别是什么。嗯，然后如果说咱们不舒服了，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大家基本也知道了。所以说啊，咱们肠道健康呢是可以来调节的，它是有密码的，所以说把这个菌群平衡了，哎，咱们基本上就能够缓解咱们肠道的大部分疾病。有益菌多了，咱们能压住有害菌，那么中性菌就安分了，肠道环境就稳定了。可是呢，随着咱们这个年龄增长啊，啊，饮食油腻、熬夜，还有使用一些药物啊，饮食不规律啊，那么都会造成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就是好的菌群减少，那么有害菌群就会在好的菌群减少的情况下，哎呀，越来越强大啊，滋生越来越多。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的肠道平衡就被打破了，那么各种肠道问题、胃肠问题也就接踵而来了。
0: 嗯，
1: 那么安心老师呀，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而且我自己也这么理解的，就是我多喝点酸奶啊。
0: 嗯，
1: 都说呢酸奶里面就有助这个消化的益生
0: 菌。乳酸
1: 菌，对。嗯，那么我就吃点普通的益生菌，哎，行不行？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讲明白，这个普通的益生菌很多的这个菌株单一。嗯啊，而且呢这个活菌数量有限。
0: 嗯，
1: 耐不住咱们的胃酸和胆汁，那吃下去呢很多还没有到达我们肠道的时候就被杀死了。
0: 对，
1: 所以说很难真正的被我们的肠道吸收啊，吃完了感觉也是平平。所以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咱们长辈也好啊，听众朋友也好，可能都拿这个酸奶当补益生菌的这样的主要的方式。
0: 嗯，
1: 但是吃了很多，但是效果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见效哈。
0: 嗯，
1: 那么所以安心老师啊，今天咱们也聊到这儿了，那么咱们也给大家建议一下，平时哎，我们该怎么选择益生菌呢？
0: 嗯，好的。
1: 嗯，
0: 既然呢咱们有这个刚才说的腹泻呀、便秘呀，甚至是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这个消化不良啊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来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菌群。
1: 是的，
0: 那么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呢就是补充益生菌。
1: 嗯，
0: 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而且简单易行。那么市面上呢也益生菌的产品五花八门。
1: 对
0: 啊，大家挑选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盲目啊。
1: 嗯，
0: 不要光看好看，
1: 对，
0: 或者是价格贵就一定要好。
1: 嗯，
0: 那还是要真正的了解益生菌，哎，要看看菌株，要看看专利，看看活性，哎，看看是不是符合自己啊。那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刚才呢，嗯，咱们主要呢就是看这几个重点。
1: 对，
0: 首先呢要看这个菌株，哎，有很多的这个益生菌呢里面只有三种菌株。
1: 嗯，
0: 或者是八种菌株，就是三到八种菌株的这个益生菌市面上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嗯，对，
0: 基本上都是这样，有的七种八种，也有三种五种的。
1: 嗯，
0: 这个是市面上大多数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要看它的这个专利。
1: 嗯，
0: 那么就是很多的这个好的这个益生菌呢它都是有这个专利的。
1: 嗯，
0: 那么再一个呢还是要看这个活性成分有多少。这个就是益生菌呢，像我们有一些益生菌的它这个就是活性成分呢在这个益生菌上都有一些明确的标注。
1: 嗯，
0: 都有这样的一个标注，就是市面上一般流通的都是1500亿 CFU 到3000亿 CFU 之间比较高一些。
1: 嗯嗯，
0: 那这种的。那今天呢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给大家就是这个推荐一款来自于咱们研网优选的一款益生菌。
1: 对，
0: 因为呢也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们对这个益生菌呢也有这个迫切的需求。
1: 嗯，
0: 平时呢大家也吃，但是呢就是老是选不对。
1: 嗯，
0: 像我刚才说的，哎，买的呢这个含量还低。
1: 嗯，
0: 这个菌株呢还少，菌株越少其实它这个就是配合起来的话效果就相对来说弱一些。
1: 对，是。

0: 这个菌株越多呢，这个菌群越多呢，它肯定是这个配合起来效果就更好。
1: 嗯，
0: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款益生菌。我们很多长辈来过咱们门店的都知道啊，咱们这个门头上挂着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这样的一个牌匾。
1: 是的，
0: 也是呢，咱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唯一一家中国农科院线下的指定销售中心。
1: 嗯，
0: 那也是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这不是胃肠不适了吗？
1: 就赶快自己吃上。
0: 对，吐了好几天，然后我就给这个农科院的这个领导打了电话，我说：“哎呀，我快帮我找一款益生菌呢！我上医院去看了，大夫说让我这个吃点益生菌调理调理。这个又腹胀，然后呢又呕吐，哎，这饭也吃不下，3天都没咋就主食一粒都没吃过了，一粒米都没进过了。然后大夫说你不光得吃点这个就胃药，你还最主要的是啊，日常补充点益生菌。我这一看呢，店里面也不是没有，有两款益生菌，哎，不是，有3款益生菌。那么这3款益生菌呢，我也去测评了一下。一款呢就是这个里面有3个菌株，还有一个是有8个菌株的，还有一个有6个菌株的。哎，我这一想，这个好像不够充分呢。我这两天就挺严重，我这
1: 得多的。
0: 对，得立即的来调整一下啊。效果越快越好，越明显越好。
1: 是，
0: 我就给咱们中国农科院领导呢打去电话，我就跟中国农科院领导说呀，我说我现在迫切的需要益生菌啊，我知道啊，咱们农科院呢有很多的这个科研产品，
1: 是
0: 有很多好东西，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款益生菌？领导呢就笑了，说：“哎，你可真是狡猾狡猾的
1: 啊，
0: 还真有这个益生菌啊。”那咱们这个农科院旗下呢有一个，有一款益生菌呢，这个非常好，而且呢它是有这个21项专利菌群
1: 哦，它。别人的话就是3到8项，咱们是21个，是吧？
0: 对对，
1: 21项
0: 专利菌群。
1: 嗯，
0: 我这一听，这刚好适合我呀，这么多这个菌株的，
1: 吃了就好
0: 啊，对，非常难得啊。
1: 是的
0: 啊，那我就问了一下，我说：“哎呀，那这个好啊！”我说：“21个专利菌株，那我说那这个活性这个含量有多少？”哎，他说：“咱们这个活性含量呢，每一包呢都比市面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含量要高出很多。一般呢。”就是这个一盒的这个含量呢，差不多是就是1500EU到3000EU之间。啊，我说这个我了解，因为我们这门店现在也有。
1: 对
0: 啊，然后他说咱们这款呢，每一盒含量就厉害了。我说那有多少呢？他说每一盒含活性益生菌30000EU。
1: 哎呦，1000多和30000，这差的不是说几倍啊，是20倍啊，大概是。
0: 哎，对，哎，我们就是按市面上比较高含量的，3000万EU，就是这个
1: 3000EU，
0: 对，
1: 这都说10倍。
0: 对对对，那我们这个是什么？30000EU，
1: 天哪！这一听，
0: 比这个高含量还高出10倍。
1: 对，菌株啊就多，咱21种啊，别人的话都是3到8种。然后呢，咱们这个活性菌正常3000到1500，咱直接干到30000啊，就必须得最好的，吃了就好的。
0: 哎，要不说中国农科院是咱们中国最高的研究这个就是这个农业和特产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院所呢啊。
1: 对，是。
0: 这个科技也确实是厉害。那么这个呢，还有一点呢，它这个是冻干粉。那么这个冻干粉呢，其实它就是更好的保存了这个活性菌的这个稳定性，那么也保证呢，就是更好的让我们吃到这个益生菌吃到肚子里面了以后呢，这个益生菌还是活的，哎，更好的发挥作用，所以说呢，很多这个饱受困扰的这个长辈，哎，长期便秘，好几天才排一次，吃点凉的油的就腹泻拉肚子，哎，饭后肚子胀，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老打嗝不消化。有这种情况呢，咱们一定要把这个益生菌呢给它吃起来。
1: 是的，刚才安心老师说这些毛病的时候，我就一一全网，我就说全是在说我呢。我刚才还网上，哎呦，还网上这个打嗝呢。我刚说到我想打嗝了，然后安心老师就说：“假如说你打嗝了，吃完饭胃胀啊。”我说：“这不都是我的问题？”其实啊。 大部分咱们的现在的中老年朋友、年轻朋友，别说中老年朋友啊、很多年轻的朋友现在这种情况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说、安心老师这是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办了一件大实事啊，通过您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哎，把这么好的一个这样的产品给发掘出来了，嗯，真用心了啊。
0: 对，而且是我亲自测评了啊。
1: 是的，
0: 已经吃了有这个一周的这个时间了，
1: 嗯，
0: 效果也非常明显，
1: 嗯
0: 啊、你看今天说话也都这个有劲儿，
1: 有劲儿，都有底气，都有这个从下面往上说的劲儿。前两天来上节目的时候，安心老师还说呢，哎呦，贝贝，我觉得我还没太好、啊，就感觉这个脸色也不好，好像这个也没有什么劲儿，说话也没有什么劲儿，真的是就是强坚持啊。但今天一看就不一样了，脸色也好了，而且呢状态也特别好，特别精神。所以呢，你要不说，我就以为是你又吃哪款神药把自己治好了呢。
0: 这个呢其实就是还是要感谢咱们这款益生菌啊。
1: 嗯，
0: 那么它是呢21种菌群啊、菌株协同发力，
1: 嗯，
0: 那所以呢才能更快的调整我们这个肠道这个菌群的平衡，把这个肠道呢微生态调回来啊。那就是刚才呢贝贝说到这个气色和脸色这一块啊，
1: 嗯，
0: 也想再多说两句。
1: 嗯，
0: 有很多这个长辈啊脸上这个斑斑点点特别多，
1: 对
0: 啊，这个跟着这个体内的毒素和宿便也有关系。
1: 是的，
0: 如果要是便秘啊，经常好几天上一次厕所，这个宿便呢这个毒素在我们肠道里面堆积着，哎，其实这个就是对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皮肤来说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1: 对、
0: 包括脸上的很多这个斑斑点点呢，就跟我们这个肠道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对，那收音机前呢，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啊，刚才安心老师呢也说到了咱们这些情况了，长期便秘啊，好几天才排一次便，吃点凉的、油的就拉肚子，吃完饭呢就肚子的胀啊，然后不消化呀，啊，大便这个味道特别重啊。哎，咱们一定要尝试一下刚才安心老师建议的这个自己亲测的这款益生菌啊。那么咱们坚持的补充，让益生菌呢在咱们肠道不断繁殖，那么慢慢的呀咱们就可以啊压制住咱们肠道的有害菌，改善咱们肠道内的这个腐败呀，不好的环境，这样呢我们的消化排便都好了，身体呢才能够得到逐渐的改善。
0: 哎，是的，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长辈还是比较关心这个价格方面啊、
1: 是的，也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咱们这一盒现在是多少钱呢？
0: 跟大家讲一下啊，咱们中国农科院的这款产品呢，它有21项的这个专利菌株，
1: 嗯，
0: 那同时呢，每一盒呢就是含30000亿U，这个CFU 的这个菌群，
1: 嗯，
0: 它这个含量呢也是这个完全这个超过普通10倍的，
1: 嗯，
0: 那么正常呢，咱们这个一盒呢是298块钱，
1: 哎呦。安心老师啊，这个是不是价格有点高啊？咱们都说了，咱们得给听众得争取补贴呀。咱们这有没有补贴呀？你争没争取啊？
0: 哎，这个哈。一定会给叔叔阿姨们争取的、因为呢这个是我工作职责的一部分
1: 啊。那我这我就放心了，我刚才一听298有点小贵呀、
0: 最擅长的就是跟这个厂家讨价还价，
1: 是的、
0: 甚至是咱们这个厂方的领导，
1: 嗯
0: 啊，那我当时呢也是跟咱们这个农科院的领导也说到了这个价格的问题啊。
1: 是的，
0: 那298一盒呢，按理来说它是一个
1: 正常价
0: 市场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呢毕竟啊我们很多长辈啊，这个工资也不高，
1: 对呀，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第一次就是选购我们农科院的这款这个益生菌，
1: 对
0: 啊，所以我跟领导说了，我说你看啊，我们在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在我们这个门店里给您这个
1: 做广告，
0: 做广告，
1: 我们节目里都给叨叨了，
0: 对，给叨叨叨的，
1: 对。
0: 但是呢，能不能给点实惠，
1: 是的，
0: 让我们这个叔叔阿姨呢都能吃得起，吃得上，
1: 对，
0: 让他们省点钱，
1: 嗯，
0: 吃好了以后呢，他们肯定会长期吃。
1: 宣传，
0: 对，因为这个益生菌呢它本身也是一个适合长期常年吃的东西，
1: 对
0: 啊，那么我跟领导呢就是再次这个确定了以后呢，由 299块钱，哎，给补贴100块钱每一盒，一盒只要199块钱
1: 啊，也减了100块钱了。
0: 哎，是的，
1: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还能接受，但是我觉得安心老师这绝对不是你的真实实力。刚才为什么我笑呢？因为安心老师太能讲价，太能砍价了，大家是不知道啊。这一说砍价的时候，眼睛都能放光啊，那真的是舌战群雄。所以我不相信安心老师，你最后能谈到199一盒，你就说实话吧。
0: 哎呀，还是贝贝了解我呀。
1: 是的，
0: 因为考虑到呢，这一盒呢，咱们正常可以吃10到20天。那你看我们这要是买的话，一盒也不够啊。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那吃一盒没效果呀。
0: 对，是的，咱们正常呢，就是调理这个肠道呢，是4个月为一个周期。

0: 哎，四个月呢，你就会感觉到这个身体明显的一个变化。
1: 是的。
0: 那我就跟领导说了，我说这个四个月咱也这个也不够啊，
1: 对呀，
0: 是吧？买一盒也不够。我说要是这么买的话，我看那个啥，一个月的话199块钱一盒，也吃不到一个月。
1: 对呀。
0: 我说能不能再给我送一盒？领导说了，你这个太贪心了，已经给你做补贴了，然后你还要补贴。我说既然补贴了钱方面，我说那产品方面也给咱们做做补贴，
1: 再买一盒送咱几盒，
0: 哎，对，再给送一送，
1: 对，送一送，让我们有效果，
0: 对，吃出效果来。
1: 是的。
0: 那后来呢？这个领导说了，说那这样吧，那我就再给你这个补贴一盒我说你看这样补贴一盒吧，咱们就是这个一共能吃上这个。要是咱们按这个大量的吃呢，就能吃上这个20天。如果要按小量吃呢，这个能吃上40天。我说这样的话，这个你
1: 效果还是不明显，
0: 对，还是不够还是不够。因为我建议啥呢？咱们门店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就是不管买啥产品，我也都建议大家一定要吃够周期。
1: 对，
0: 你吃够周期才能有这个取得良好的效果。要不然你吃的半拉咔叽的，用咱们东北话说，刚有点效果停了，
1: 对
0: 啊，是不是前功尽弃了？
1: 对呀，
0: 所以我又跟领导说，我说这样吧，咱们这个凑一凑，组一组，咱们给它组成一个周期。领导说，那你要怎么组啊？
1: 是
0: 啊，我说这样哈，你看咱们算一算啊，这样呢就是
1: 四个能吃四个月的大概，
0: 哎，能吃四个月。我们这个一盒呢能吃20天，是吧？然后呢，这个四个月呢就是这个。120天，120天呢，咱们就需要6盒，需要6盒。我说这样吧，领导你买一盒给咱们送5盒吧，然后咱们这样的话，一共到手6盒，正好就够吃一个周期的了。
1: 哎呦我天哪，真的是，我说安心老师啊，你可真的是啊，原来是298一盒，然后呢，你抹掉了100块钱，也就是说最后198块钱，本来说是卖一盒的，又让你给要了赠送好几盒，也就是198块钱。6盒是这样的吗？
0: 对，是的。
1: 哎呀妈呀，
0: 咱们也别说送一盒送2盒送3盒、
1: 哎、太厉害了，
0: 直接就是一步到位，买一盒送5盒，
1: 199块钱，
0: 对，到手6盒，
1: 原价298一盒，然后呢先忽悠人家给补贴，补贴完199人说199一盒吧，不行你再送我点，要不吃不出效果。那你说咱们这，我估计安心老师肯定说了，那你看你让大家都得那个能尝试到效果，你这一盒哪有效果呀？你这送要不就送到位，对吧？送就送到大家心坎里去啊！大不了在节目里我和贝贝再叨叨给你叨叨几期，是不是？这广告费也就打回来了啊！所以说呢，安心老师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呀！咱们派出安心老师去谈这个事儿，绝对是能拿到咱们理想的这个价格。那么最后呢，也给叔叔阿姨们来公布一下咱们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益生菌的价格，是咱们农科院的有21种菌群，这个21种菌株，而且呢是每个菌株都有专利，21项专利，而且呢这个成分含量，就是活性菌的含量，要高出普通的产品10倍还要拐弯的，这么好的产品，那么现在是199块钱。6盒，那么合一下一盒多少钱吧？原来是298一盒啊！大家会算数的拿手机算一算啊！
0: 是的，这样的话我们一天呢也只要1块来钱。
1: 天哪，太划算了！
0: 花点小钱给自己这个身体保养保养。那你说这个吃饭呢，真的是咱们的头等大事儿。
1: 对，
0: 自古呢就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
1: 对，
0: 是吧？哎，穿衣穿衣服都排在这个次要的，是不是？
1: 对，
0: 首先得把饭吃好。
1: 嗯，
0: 咱们呢那么平时呢，我们再搭配上一些这个好的习惯，比如说这个少重油、少重盐，是吧？完了，平时再吃点这个，多吃点水果蔬菜。哎，这个作息规律，那我相信呢，叔叔阿姨们一定能收获一个倍儿棒的身体。
1: 是的，那么刚才呢，咱们也跟大家推荐了这样的一款刚刚谈下来的一款好的产品，而且价格呢也是在咱们的补贴和活动期间。那么也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咱们这个活动的话大概会持续多久？因为我据了解，咱们厂家给的这个补贴也不是一直给的，是吧？
0: 是的，就在咱们这个8月份一个月的时间啊。那这个8月份结束了呢，我们就马上恢复到正常的一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那么所以说呢，有这个长辈，如果我们想要调理肠胃，有刚。

0: 刚才说的这个长期的便秘，腹泻、腹胀、消化不良，就是感觉呢这个饭也吃不好，就是饭吃不好，睡眠也不行，就是这个的哈，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啊，一定要尽快到门店，咱们来这个
1: 了解一下，
0: 对我们这个益生菌。
1: 是的，而且呢，咱们到现场，安心老师，咱们是不是也能给叔叔阿姨尝一下？你如果要是可以的情况下。
0: 其实呢这个和奶粉它有点差别啊，因为啥呢，奶粉呢就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会尝一尝这个口味，益生菌呢它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味道
1: 哦，
0: 基本上呢我们就是只要是有刚才这些问题，你就放心大胆的购买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呢咱们要是比如说拿到手了以后不满意，那没关系，你送回来就行了
1: 那还挺好，因为有的叔叔阿姨可能对于这个一些有带有奶呀菌群呢，这样有一些这个东西可能味道它有的可能不喜欢，但是可以跟大家说咱们这个益生菌呢是没有任何的这样其他的这个味道的，所有的人都是可以来食用的，而且呢安心老师也说了，咱们拿回家吃，如果说咱们感觉好像不是特别好，咱们也没有关系啊，咱们也可以啊拿回到店里来跟安心老师沟通一下，所以呢咱们活动就是在八月份啊，咱们八月份一个月的活动，原价298元一盒的这个咱们的益生菌，现在呢经过多次的磋商之后啊，199块钱啊，买一送五，也就是199，最后给到6盒，能吃一个疗程，大概是2到4个月。那么如果说呢您想要了解啊，想要购买或者是想要咨询，您都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那线下店的位置呢就是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的1楼门市，就在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办公区啊。如果找不到呢，您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2680999。同样呢，比如说啊，您这两天可能暂时不能到我们的线下店来，但是啊，您想要提前先订啊，或者是想咨询，那你也可以在明天咱们8点半以后打这个2680999的电话啊，提前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啊。因为呢，咱们虽然说活动是到八月末结束，但是呢，产品数量是有限的。我们是预计啊，这个产品够到八月末。如果说呢，大家都来抢购，那么可能就会提前结束啊。所以说呢，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对刚才安心老师介绍的这一款亲测的益生菌感兴趣的啊，那么您就可以抓紧时间的到我们的延广优选新家店，或者是拨打我们的2680999，2680999，在我们的线下店来进行预购，是吧安心老师？
0: 是的一定要这个抢购啊。
1: 是的，
0: 因为啥呢，很多这个长辈平时吃益生菌的知道，普通的益生菌也不便宜。
1: 是的，
0: 这个有的一年下来呢也得2000-300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呢真的是这个给到大家这个做足了福利啊。
1: 是的，
0: 你看正常的话299一盒，咱们给大家补贴了100元以后，199块钱买一盒，不是送一盒，买一盒是送5盒，
1: 对，
0: 一共呢是给到大家6盒，
1: 是的，
0: 一盒呢合到30来块钱，
1: 对，原来298，现在才30多，这么一比，可能你就知道是这个是多么的这个划算了，
0: 是的。这样呢我们叔叔阿姨们呢就能够吃够周期，吃够量，那么我们也能收获这个健康，也希望呢叔叔阿姨们能通过咱们服用这款益生菌，吃得下睡得香，身体倍儿棒。
1: 是的，那么咱们在这儿呢也是刚才提到了一个啊，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那么不知道叔叔阿姨是不是平时也在吃一些益生菌，特别是我了解身边有一些长辈啊，就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国外的益生菌啊，就是觉得可能这个国外的工艺呀或者是品质更好，但是其实告诉咱们的叔叔阿姨们还有咱们的长辈们啊，现在咱们这个

0: 出品的东西，那么这个是国家都有这个相关的规定和标准的，所以说这个一说您就不用担心了，您只要来看一看，您这个了解一下，您觉得可以，咱们就来回去试验试验，其实都行。因为你想啊，不知道安心老师有没有注意过，前段时间我也购买了像这个韩国的呀、日本的这个益生菌哈，也是200多块钱，只够吃可能一个月都不到，就是十几天、二十几天，然后基本上就需要再买，一个月你就吃益生菌得几百块钱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呢是199就够你吃2到4个月，相比其他的这样的这个其他的产品来说呢，咱们这个应该说是非常非常良心的了，
1: 极致性价比，
0: 对，而且很良心。再一个呢，就是像说的咱们这个是有活动期限的，不是无限制的，所以如果说您想要啊咱们薅到这波羊毛啊，那您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线下店，或者是呢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680999，我们的线下电话2680999。那么安心老师，咱们还有什么想要给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补充吗？
1: 是的，刚才呢贝贝说到就是有很多吃这个国外进口的益生菌，
0: 对，
1: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咱们推荐的这款这个益生菌呢，实际上它的原料呢也是进口的
0: 哦，
1: 但是呢技术呢是咱们中国农科院技术支持的，咱们这款呢它也主要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料，
0: 新西兰
1: 呢
0: 牛奶牛，
1: 对，这个里面呢还含有这个牛初乳粉
0: 啊，
1: 而且呢它是活菌型，我们有一些长辈可能他就是知道这个益生菌它也分活菌型还有这个灭活型的，
0: 对，
1: 有一些呢它这个不是活菌，但是咱们这款呢第一个它是活菌型，第二个呢它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材料，而且呢这里面还有这个牛初乳粉，每一盒呢咱们就都经过这个出厂检测，那么它的这个活性菌含量呢是这个有3万EU，那么这个呢也是就是咱们的这个一个超高的这么一个这个专利技术了啊，
0: 对，
1: 因为这个里面呢刚才讲到了是有21种这个专利的这个菌株，但是呢这个里面呢还特别添加了8种益生元
0: 哦，这个益生元大家知道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呢价格普遍也都非常高的，
1: 其实有的时候叔叔阿姨可能还不太了解啊，
0: 对，
1: 就是益生菌跟益生元有啥区别呀，
0: 对，给大家讲讲，我也不太知道，
1: 给大家说一说啊，
0: 对，
1: 其实呢益生元呢它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0: 哦，
1: 人得吃饭，益生菌它也是活的，它也得吃饭
0: 啊，就是不能给人饿着，饿着就没有劲儿干活了，
1: 对了，像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们可能是比如说胃肠比较好的，那可能菌群相对来说好一些的叔叔阿姨可能是平时在这个吃饭当中补充的这个益生元呢比较丰富，
0: 对，
1: 所以说呢能维持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活性更好的这个协助它的成长，那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益生菌呢它是就是单纯的益生菌并没有添加益生元，那导致呢是啥呢，就是这个益生菌你吃到肚子里了，但是它没有益生元，这个益生菌被饿死了，
0: 就是本来是应该有劲儿去干活的，结果把人食物给整没了，人家本来想干活没劲儿的，
1: 它缺少食物，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益生菌呢吃到肚子里面它效果不好，那咱们这款呢是21种专利的这个活性菌，那么在添加了8种这个益生元，也就是呢你吃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同时呢把这个益生菌的食物益生元也吃到肚子里了，那在你的这个肚子里呢这个益生菌它也吃得饱，像刚才贝贝形容的特别贴切啊，它才有劲儿干活，
0: 是的，
1: 帮你把这个肠胃呢保护好调理好，
0: 是的，那么所以说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农科院的益生菌呢有21项专利，而且呢有21种菌株，同样呢它这个活性成分也是超出普通的这个产品10倍还要多啊，而且呢还有丰富的益生元，那么这样的一款产品呢刚才也说了在市面上呢大家也都知道价格不菲，而且本身这一款产品一盒原价是298，那么经过呢和咱们这个厂家安心老师的磋商啊，外加呢咱们谈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机制啊，包括这个补贴啊，现在呢可以做到199块钱买一盒送5盒。

0: 也就是说199块钱六盒。
1: 哎，是的，199块钱到手六盒啊，
0: 是的，
1: 哎，六盒，特别划算啊，也是给叔叔阿姨们办点实事儿。
0: 对，
1: 就刚才说到了，咱们有这个便秘呀、腹泻呀、腹胀啊、消化不良啊，这个都说明我们这个就是肠道里面这个菌群呢、已经失衡了。
0: 对
1: 啊，那么这个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这是一个健康的信号。
0: 对
1: 啊，不要把这个就是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些腹胀腹泻的情况当成小事儿、啊，那如果呢，一旦如果出现这个刚才我说了就是越来越严重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也会怎么样，小病拖成大病。那么我们及时呢补充益生菌，哎，平时呢管住嘴，少吃辛辣油腻啊，多食膳食纤维啊，三餐呢定时，适当的运动，哎，从内到外的一起来调理，那么咱们才能做到呢肠道更健康，然后呢咱们就是这个更长寿。
0: 对，是的。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呢是咱们最新的和农科院合作的这样的来洽谈好的这一款非常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款品质的益生菌。
1: 是的。
0: 那么除了益生菌呢，咱们盐广医院线下店像以前给大家介绍的像熊胆粉呐、熊胆明目液呀，还有咱们的羊奶粉呢，也都是在售的啊，而且呢也是欢迎大家来进行选购的。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咱们吃完益生菌咱们吸收就好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再吃一点优秀好的这样的营养品或保健品，那么事半功倍啊。咱们就是刚把咱们的这个吸收打开了，咱们同时还得再吃点好东西啊，得搭配着来。所以呢，如果说您想知道怎么搭配，您想知道您的身体更加适合哪一种类型的营养品保健品，那么您呢不妨在咱们节目之后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来啊。我们的产品第一保证都是大品牌大厂家的，而且呢是经过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层层筛选，经过咱们的这个盐广优选线下店安心老师的这个溯源还有亲测啊，之后呢才能进入到我们的店内，才能给大家进行宣传。所以品质还有各方面的这些呢大家是不用担心的，价格方面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本身我们是公益型的，这个半公益型的这种啊，只要是说咱们给厂家能让他厂家能够认可的价格哈、我们就直接的就给到大家了啊。中间呢咱们没有中间商，而且呢我们也不是以这个线下店为盈利的，来了的叔叔阿姨其实都知道，你们一看这价格就知道了，有的人甚至都问过安心老师，你们靠啥挣钱呢？你们是这个店不需要花钱吗？这个工作人员不需要花钱吗？你们义务劳动吗？安心老师其实有的时候问的时候也挺无奈的，因为本身我们这个店之前就提过啊，我们是有多重的社会责任，一个是呢帮助咱们的延边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可以安心选购健康保健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呢就是帮助一些好的企业、优秀的企业和科研团队把他们的产品推广出去，这个就是我们身兼的两重责任。所以说呢咱们只要是有需要的想了解的，咱们都可以到我们线下店来找安心老师来咨询一下，给您组合搭配一下，是吧安心老师？
1: 是的，有叔叔阿姨们有这个需要的尽快到咱们门店来进行订购。这个万病呢源于肠，肠道的状态呢就是时刻呢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睡眠和免疫系统，甚至呢还会影响我们衰老的一个速度。所以呢叔叔阿姨们有刚才说的这些情况的那咱们一定要进行及时调理。
0: 是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安心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了这么多的有关于胃肠道一些的保养还有一些咱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些菌群这些我们都没有听过的知识那么在下周咱们这周四如果说叔叔阿姨还没听够或者是今天呢可能没听到全没关系，咱们周四的时候呢依然会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安心老师呢依然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知识或者是一些选购产品的一些避坑的小指南。如果你喜欢，那么可以在周四的晚上7点到8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夜话。那么安心老师，咱们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2: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这就是我呀，老王。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

0: 骗我吗？
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

0: 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 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

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一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三成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支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它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
你甭管是比

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味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等于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
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

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其华在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90、100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
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十年八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

0: 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3: 哎，但是、对你哈、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0: 嗯。
3: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嗯，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哎，
0: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 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

0: 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嗯、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嗯、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嗯，
1: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1: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治好。
0: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1: 好，好，好，
0: 嗯，
1: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0: 啊，
1: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哎，这吃东西啊，这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0: 啊，
1: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1: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0: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0: 嗯，
1: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啊，
0: 嗯，
1: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0: 啊，
1: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0: 嗯，
1: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啊，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愁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0: 嗯，
1: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0: 嗯嗯，
1: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要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0: 嗯，
1: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0: 对，
1: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0: 嗯，
1: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0: 嗯，
1: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0: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1: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0: 嗯，
1: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0: 哦。
1: 啊，降得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0: 嗯，
1: 就是个脑袋哈、啊、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的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0: 嗯嗯，
1: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0: 嗯，
1: 完了，这不是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0: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1: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啊，这点好，不用忌口、
0: 嗯、啊。
1: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啊，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0: 嗯，
1: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

0: 啥哈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
1: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十二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0: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
1: 嗯，
0: 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0: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
1: 嗯，
3: 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
1: 嗯，
3: 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啊，说是伺候老伴儿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1: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 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

0: 之外的话，你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1: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
0: 嗯，
1: 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
0: 嗯，
1: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0: 啊，
1: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0: 对，
1: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
0: 嗯嗯，
1: 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1: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0: 嗯嗯，
1: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0: 啊，
1: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重场心脏也不憋闷。
0: 嗯，
1: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0: 嗯，
1: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0: 啊，
1: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啊、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0: 嗯，
1: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0: 哦哦哦，
1: 你说我得这个病、嗯、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0: 嗯，
1: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嗯嗯，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1: 对，
0: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0: 嗯，对，
1: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0: 嗯，
1: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1: 行，
0: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了，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 另外。

0: 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你想想它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1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这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上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这回啊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0: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

0: 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

0: 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嗯嗯。
0: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0: 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1: 嗯，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嗯，
0: 哦，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
1: 哦哦哦，
0: 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
1: 有。
0: 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
1: 嗯，
0: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
1: 嗯，
0: 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
1: 嗯，
0: 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
1: 嗯，
0: 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吃那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啊、给我治好了。
1: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净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啊
0: 嗯、对，
1: 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是用了3副了。
1: 啊，3副了。
0: 对。
1: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0: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得有感觉了。
1: 嗯，
0: 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
1: 嗯，
0: 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了。
1: 嗯嗯，
0: 又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3副药了嘛。
1: 嗯，
0: 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点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1: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哦，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
1: 嗯嗯，
0: 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1: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
0: 哎、
1: 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三代延寿方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嗯、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好
0: 好
1: 生活，
0: 谢谢，
1: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7-8个小时的 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瘀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1: 嗯，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就在这里跟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1: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3: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1: 嗯，
3: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1: 嗯，
3: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1: 嗯，确实啊，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3: 对，
1: 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1: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1: 嗯，
3: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1: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3: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啊、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啊、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1: 嗯，
3: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1: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嗯、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
3: 嗯，
1: 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
3: 嗯、
1: 你血脉一通的话，这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3: 嗯，
1: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3: 嗯
1: 嗯
3: 是啊，
1: 嗯，
3: 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嗯。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2副，
1: 哎，
3: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1: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3: 她39，
1: 哦，
3: 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呐、啊嗯，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
1: 嗯，
3: 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
1: 哦、
3: 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 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

0: 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它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1: 嗯，
0: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
1: 嗯，
0: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三四十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啊，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
1: 嗯、
0: 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1: 嗯，
0: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1: 嗯，
0: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
1: 嗯、
0: 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
1: 嗯、
0: 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1: 嗯，
0: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嗯，
0: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1: 哦，
0: 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儿上了？
1: 嗯，
0: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1: 啊，
0: 他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1: 好
0: 啊，一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1: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8月5号至6号，省委书记黄强到珲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是依托复建的珲春副都统衙门建筑群打造的，系统展示了吴大成、伊克唐阿等捍卫国土发展边疆的历史功绩。黄强仔细观看展览内容，希望纪念馆把这段历史故事讲精彩、讲生动，让每位游客都记住吴大成的英雄事迹，更好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珲春每年进口帝王蟹超过150万只，是我国最大的帝王蟹集散地。黄强来到德润帝王蟹产业园，实地查看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深耕市场，拓展进口和转销渠道，源源不断供应高品质帝王蟹。鲜活水产品贸易是吉电数字边贸科技服务公司的重要业务，黄强希望企业进一步丰富进口品类，更好满足群众需求。黄强与珲春帝王蟹协会负责人深入交流，叮嘱他们加强行业自律，严防内卷式竞争，推动产业进

0: 康发展。珲春南站公路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建成后预计年进口清洁能源100万吨。黄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进展，强调要建好储存设施，提升加工能力，严格落实化工园区安全控制线、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等规定，确保符合环保和安全生产要求。在新建中俄珲春公路国际口岸联检楼，黄强详细了解试运行情况，亲切看望一线工作人员，对海关总署、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国家部门单位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查验流程，提高通关效率，让两国游客和货物进出更方便更快捷。黄强还来到彭博改装汽车制造公司，详细了解汽车进出口贸易情况。调研中，黄强强调，区位是珲春最大的优势，开放是珲春最大的机遇。近年来，珲春乘势而上，开拓进取，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聚焦全省15-5规划和年度计划，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前沿意识，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作用，不断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产业合作、贸易往来、文旅交流，进一步扩大进出口规模，努力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开放窗口。要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统筹做好重大项目规划，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引入更多央企、国企、实力民企参与开发建设，持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省直各部门要在政策、资源、要素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为珲春开放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胡家福、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为充分体现工会组织对广大一线职工的关心关爱，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近日延边州总工会启动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平安慰问活动，确保全州广大职工安全度夏、舒心工作。
2: 7月27号，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总工会主席王秋菊赴延吉市消防救援大队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在延吉市消防救援大队，王秋菊亲切看望基层一线指战员，并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向高温酷暑下坚守执勤备战岗位和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的消防救援人员表示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
3: 本次送清凉活动，州总会筹集送清凉物资26715份，本级配套资金22.4万元，分成6个慰问组，对泉州货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夏天露天作业的交通、消防、公安、物流、电力等行业职工和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人员进行走访慰问。
2: 全州各级工会将以送清凉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工会服务阵地作用，在工会驿站、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等工会服务阵地配备防暑降温药品、饮品、清凉包等，为一线职工和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场所和防暑服务，把工会关爱送到一线职工身边。
1: 8月7号，位于延吉市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海蓝明珠塔现有的全业态项目已全部开放，其中30层室外玻璃栈道和32层海蓝之眼蹦极项目成为最受关注的高空体验亮点。
4: 这座由原气象雷达塔改造而成的新城市地标，海拔516米，集高空观景、气象科普、民俗餐饮、极限挑战等功能于一体。海蓝明珠塔内共32层，游客可乘坐高速观光电梯直达各功能层。其中最受关注的30层观光层设有室外玻璃栈道，游客行走其上可俯瞰帽儿山及海蓝河沿岸风光。32层海蓝之眼为室外观景平台，也是全市最高点，设有高空秋千和蹦极体验项目，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虽然跳的时候很害怕，但是全程感觉特别好，感觉特别有意思，这还是我第一

0: 次体验蹦极项目。
1: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近日由州总工会组织的泉州产业职工气排球比赛圆满落幕，泉州150余名职工代表齐聚赛场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中国工商银行延边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延边分行分获男女组一等奖。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七夕结婚登记线上预约已正式开启。今年七夕，除婚姻登记处本部正常办理业务外，特设墨玉小镇巡回婚姻登记点，8月19号8:30至16点，政务大厅与墨玉小镇巡回点同步开展登记服务，5天不休息，提供延时服务。新人可微信搜索“即时办”小程序进行线上预约，咨询电话0433753-7993。吉林机场集团发布公告，即日起，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长白山机场、白城长安机场计划招聘工作人员若干名，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13号。今天下午，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5轮4场比赛同时展开。在图门队对阵龙井队的比赛中，龙井队延续强势表现，攻势不断，最终以6-2大胜图门队，继续保持全胜。合龙队则以3-0完胜安图队，取得3分。敦化队与汪清队展开进球大战，最终汪清队3-2险胜。珲春队与延吉队的比赛中，双方各入一球，最终1-1握手言和。本轮比赛结束后，龙井队以全胜战绩继续领跑积分榜。
0: 8月9号18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邀请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州管干部任职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4期，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对冷立新等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冷立新，男，汉族，1967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法院副院长、二级高级法官，拟任政县级领导职务。张振赫，男，朝鲜族，1977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汪清县委常委、副县长、二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党委副职。玄谦泽，男，朝鲜族，1983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安图县副县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党委常委。龚维燕，男，汉族，1976年7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拟任县市党委常委。王启立，男，汉族，1972年5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党委常委。王志国，男，汉族，1977年8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副市长，拟任县市党委常委。叶贵斌，男，汉族，1980年6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延吉市委办公室主任、市委机要局密码管理局局长、市档案局局长兼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齐小丽，男，汉族，1980年5月出生，在职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珲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杨旭，男，汉族，1986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市青沟子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朴虎范，男，朝鲜族，1982年4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三河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陶鑫，男，汉族，1978年1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水利局局长、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耿长浩，男，满族，1986年1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党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

0: 政府副职人选，张玉良，男，汉族，1973年3月出生，在职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安图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正职候选人。张立民，男，汉族，1976年3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图门市凉水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杨瑞春，男，满族，1970年2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赵保国，男，满族，1970年4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邢杜丽，女，汉族，1976年1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严瑞鹏，男，汉族，1973年7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拟提名为县市政协正职候选人。王成胜，男，汉族，1971年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政府副秘书长、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协正职候选人。李雄炫，男，朝鲜族，1969年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吉林天佛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拟提名为县市政协副职候选人。刘小娟，女，汉族，1977年9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县市法院正职候选人。对公示对象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26年8月14日前以信函、电话、短信、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周围组织部、干部监督处举报中心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签署真实姓名并告知联系方式。通信地址：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邮编133000，举报电话04331238，短信举报平台156433123380，举报网站3w.gl12380.gov.cn。中共延边周委组织部，2026年8月7日。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沉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沉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英国文学不朽的经典《双城记》。那是最昌明的时势，那是最衰微的时势，那是睿智开化的岁月，那是混沌蒙昧的岁月，那是信仰笃诚的年代，那是疑云重重的年代，那是阳光灿烂的季节，那是长夜晦暗的季节，那是欣欣向荣的春天，那是死气沉沉的冬天。要是有人专门写一本书研究英国小说的经典开头，一定不会漏掉狄更斯的《双城记》。这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一经问世就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150多年来不停地被翻阅、被讨论乃至被误解。同时呢，作品的写法与透露出的历史观又在文化界引起了诸多争议，直到近年才真正得到公允的评价。可以说，在查尔斯·狄更斯所有的小说名作中，普通读者和学院派

对双城记的意见分歧是最大的。有人说他牢牢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有人说他的故事不如我们共同的朋友和远大前程那样完满，那样考究，有人说他的结构不够平衡，也有人说他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充盈于全书的那股直白而紧凑的力量。那么双城记那股引人入胜的魅力从何而来呢？为什么有人说这是最好的狄更斯，也是最坏的狄更斯呢？小说中描绘的法国大革命场景是否真实可信？书出版后作者和作品又迎来了怎样的褒奖和批评？要解答这一连串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对作者其人、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与故事情节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查尔斯·狄更斯1812年出生于普茨茅斯近郊，他出生的19世纪初正是英国从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他的父亲名叫约翰，是海军总务处的小职员，收入一般，要养活一家八个孩子，往往入不敷出，经常举债。查尔斯十岁的时候呢，父亲因债主所迫入狱，他只好去一家远方亲戚开设的鞋油工厂当学徒，每周工作六天，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辛勤劳作。这段经历给童年狄更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直接影响到了日后的文学创作生涯。父亲终于出狱后，狄更斯得以继续学业，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他还是因为学费难以筹措而踏入社会谋生。18岁时，狄更斯与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坠入爱河，可到头来他的心上人却嫁给了一个生活优渥的商人。过早品尝了人情世故，加上青春期失恋的折磨，使狄更斯在20出头时已经积累起了相当丰富的写作素材。1833年，他开始以伯兹的笔名为报纸写短文，后来这一系列文章集结出版，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伯兹特写》。后续的《匹克威克外传》让狄更斯大红大紫。1842年，30出头的他已经是英国文坛极有名望的作家了，每出版一部著作都风靡大西洋两岸。狄更斯爱好旅游，1846年旅居巴黎时还受到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的亲切接待，这段经历也使他在写作《双城记》时更加得心应手。终其一生，狄更斯创作了16部长篇小说，还有许多短篇故事和其他作品。《双城记》中的双城指的是伦敦和巴黎，准确地说是法相对温和的社会改良。他在《双城记》中不遗余力地描绘底层人民的苦难，辛辣地抨击社会的不公和种种弊端，是要提醒人们应该直面现实，防患于未然，不能听凭社会矛盾不停激化，等到压迫的人民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的那一天，社会的安定将会遭到彻底的颠覆。在狄更斯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双城记》篇幅不算长，故事情节也相对简单，作者呢并没有多浪费笔墨去交代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对很多场景的描述也是点到为止。不过呢，这条情节主线的冲突够激烈，起承转合掌握的有节奏感，因此呢始终能牢牢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小说最主要的人物是马奈特大夫，他在革命前和革命后的遭遇构成了小说的主线。马奈特大夫原本是一位法国名医，为人正派，凭借精湛的医术为自己赢得了安身立命的资本。但是如果按照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等级制度去衡量，他的社会地位和劳苦大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一天，马奈特大夫外出散步时，被埃弗瑞蒙德侯爵兄弟强迫出诊给两个病人看病。到了侯爵邸府，他看到一个身受重伤的少年和一个奄奄一息的农妇，原来是侯爵兄弟糟蹋了这位美丽的妇人，还杀死了农妇的丈夫和父亲。农妇的弟弟决心要给姐姐报仇。

但由于侯爵府内人多势众，他反而被打成重伤。这对贵族兄弟欺凌百姓、草菅人命的行为，令马奈特医生怒从心头起。作为目击者，他拒绝了侯爵兄弟的贿赂，想出头为底层大众打抱不平。结果可想而知，贵族兄弟手眼通天，他们反而把马奈特投入了巴士底狱，让他足足受了18年的牢狱之苦。入狱2年之后呢，马奈特的妻子去世了，年幼的女儿被好友接到伦敦，由善良的女仆抚养长大。在小说中，马奈特医生初次登场的时间是1775年，这个时候他终于被刑满释放。出狱后借住在他旧日的仆人德发日先生经营的酒店中。马奈特的女儿露西·马奈特这个时候已经长大成人，她奔赴巴黎，把刑满释放的老父亲接到了伦敦来。虽然终于出了狱，但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关押了多年的马奈特已经如同一个活死人，脸色极差，半疯半傻，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起来。别人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时常抱以沉默，低头机械地做着鞋子，几乎丧失了人类的基本情感。回家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叫查尔斯·达奈的人，并且受到了达奈无微不至的关怀。无巧不成书，原来达奈不是普通的路人甲，他的两个叔父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时的恶霸埃弗瑞蒙德侯爵兄弟。达奈虽然出身贵族阶层，却深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不愿继续与自己所属的阶级同流合污。他此行是要去伦敦当一名教师，问题是这个时候的英法两地都好像被架在了火药桶上，普通人的生活被无辜地卷入各种革命的漩涡。达奈被两名英国间谍诬陷为法国间谍，要被处死。露西出庭作证，表明他是无辜的。凑巧的是，达奈的律师有个助手名叫西德尼·卡顿，容貌和达奈极为相似，律师就利用这一点辩称告发者完全有可能认错了人。在这里呢，我们得补充一句，狄更斯对法律事务非常熟悉，自己也打过旷日持久的版权官司，他的很多小说里都有非常详尽的法庭辩论场面，很多重要人物呢都有法律界背景。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狄更斯也是律政小说的先驱。回到故事中，这场庭辩不仅成功地挽救了达奈，还将一个重要人物推入我们的视野。我们要记住卡顿这个名字啊，因为后面还有他大放光彩的机会。在父女俩的交往中，达奈爱上了露西。即使知道达奈是仇人的侄子以后，马奈特医生仍然不计前嫌，同意了他俩的婚事。马奈特父女虽然已在伦敦安顿下来，医生也慢慢恢复了记忆，但是他在监狱中蹉跎掉的人生挥之不去，经常出现在他的梦境中。事件转到法国，这个时候达奈的叔叔埃弗瑞蒙德侯爵还在为所欲为，他的马车在路上横冲直撞，压死了一个农民的孩子，孩子的父亲暴怒之下拔出刀来取了他的性命。侯爵的结局可谓罪有应得，不过他的死不是终结，而是开始。贵族与平民间的矛盾不断激化，马奈特大夫昔日仆人德发日夫妇的酒店就成了革命群众的联络点。一场革命已经暗潮涌动，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德发日太太一家都死于侯爵之手，所以痛恨埃弗瑞蒙德家族到了几乎偏执的程度，恨不得也让他们遭受灭门的痛苦。读到这里呢，聪明的读者已经可以预见达奈的命运要出现转机了。与此同时，爱情的暗流保持着和革命的浪潮同样汹涌的节奏。和达奈一样，卡顿也爱上了美丽的露西，但在得知露西选择了达奈后，卡顿无私地放弃了追求，为成全真爱牺牲了自己。

自己。时间很快到了1789年，这个在欧洲历史上永远被人们铭记的年份，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万千群众占领了巴士底狱，把贵族从金碧辉煌的深宅大院里压到了断头台上。在激烈的革命风暴中，达奈为了回国援救一个年老体衰的仆人，被革命群众拘捕。马奈特医生讲出自己的不幸经历和达奈对自己的细心照顾，感化了众人。达奈一度转危为安，可德发日太太利用马奈特藏在监狱中的控诉记录告发了达奈，宣布达奈是恶贯满盈的埃弗瑞德蒙家族的最后一个人，一心想置他于死地。这样一来，马奈特医生也无法再为女婿辩护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跟达奈一样深深爱着露西的西德尼卡顿站了出来。他利用自己与达奈相似的身形与容貌，买通关节带达奈受死，上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好戏，挫败了德发日太太歇斯底里的复仇计划，让马奈特一家老小逃离巴黎，而他自己则代替达奈慷慨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狄更斯通过《双城记》传达出的人道主义立场，在卡顿这一人物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乍看之下呢，卡顿称不上是什么大英雄、大豪杰。现实生活中，他虽受过良好的教育，却邋遢、酗酒、不修边幅。但就是这样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却在紧要关头一下子成了行侠仗义的勇士。为了解救达奈，成全真爱，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是卡顿内心深处住着的那个纯洁灵魂的最高理想，也是狄更斯的最高理想，更是狄更斯所代表的改良派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以博爱、宽容、舍己为人的执着精神净化污浊，战胜恨意，最终达成整个社会的和谐。双城记拥有一个黑暗而压抑人心的开场，一个圆满而充满传奇色彩的结局，一个如天使般善良、善良的有些不真实的女主角，一对草菅人命的贵族恶霸，一个凶恶胜似魔鬼的女反派。但是仅凭这些并不能解释这部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经久不衰的魔力。为何千万读者哪怕对狄更斯并不熟悉，读起双城记来都欲罢不能？这是因为这部小说的写法非常巧妙，狄更斯将枝蔓众多的重大历史事件浓缩进了一个家庭的变迁。这样一来，读者在理解体会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影响时，面对的便不再是一系列抽象或者空洞的表述，而是借助狄更斯的生花妙笔，真真切切地看到一场席卷一切的公共事件野蛮地侵犯着私人的家庭生活。狄更斯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是必然会发生的，这场巨变深深根植于长期的社会不公带来的阶级怨怒，是无数个小冲突积累到最后的全面爆发。狄更斯也以同样清醒的态度认识到，任何激烈的社会变革都是泥沙俱下的，每个无辜卷入的生命都有同等重要的生存价值。所谓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也是处于狄更斯

读者通过马奈特妇女，通过德发日夫妇，通过贵族埃弗瑞蒙德兄弟，通过达奈和卡顿，对革命本身也会有清晰而全面的认识。《双城记》出版于1859年，属于狄更斯中晚期的作品。尽管他在序言里说，写作这样一部作品的念头源于1857年与亲朋好友一起出演的一部名为《冰渊》的剧作，但是多数人还是认为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一书才是《双城记》最为直接的灵感来源。那这位卡莱尔又是何许人也？《法兰西革命》又是怎样一部作品呢？在这里呢，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托马斯·卡莱尔是英国历史上名声赫赫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改革家，凭借着深邃的思想、磅礴的文笔和雄辩的口才，在19世纪中后期享有盛誉。法兰西革命是他最有名的作品，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英国学界研究法国革命的最高水准。在1840年的一次演讲会上，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狄更斯初识卡莱尔，被对方滔滔不绝的谈吐所感染，法兰西革命从此成为了他随身携带的读物。听说狄更斯有意创作一部有关法国革命的小说之后，卡莱尔慷慨地从书斋里挑选了两车书供他参考。所以我们在阅读《双城记》的时候呢，卡莱尔和《法兰西革命》这本书实在是不可忽略的作家和作品。狄更斯不光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卡莱尔《法兰西革命》中的历史观，在遣词造句上也向这位老师辈的大文豪看齐。在狄更斯笔下，这场规模空前的大革命常常被比喻成地震和洪水，类似的表述也是卡莱尔喜欢使用的。马奈特妇女和埃弗瑞蒙德家族互相交织、互相伤害的历史贯穿了《双城记》，而穿插其间的则是一幅幅如油画般生动的远景重现。这些描写一边记录着那些伟大的时刻，一边为读者营造出或神秘、或爆裂、或静谧的氛围。比如书中曾这样写道，在这样烈火燎原、波涛汹涌当中挨过了骚乱不安的三年，怒海狂波震撼着牢固的大地，永不退潮，永远上涨，越涨越高，岸边的目击者不禁惊惧焦急。18世纪末法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规模空前，造成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法兰西本土，可以说造成了一场席卷欧洲乃至世界的风暴。表面上看呢，在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中，群众采用暴力手段将矛头直指国王，贵族和宗教的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和抗议游行的民众冲击，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进步思想逐渐取代旧的观念，统治法国多年的波旁王朝在短短三年内土崩瓦解。但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又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期间充满矛盾与纠葛，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不管是在滚滚潮流里梦想着建立新秩序的革命派，还是日薄西山醉生梦死的贵族阶级，都有丑陋的一面，也都在某些关头闪烁人性的光辉。对这样一段历史，卡莱尔在《法兰西革命》中没有做过度简单化的处理，而是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加上适度的想象，勾勒出了一幅幅鲜活的人物剪影。作为卡莱尔的信徒，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自然也没有用脸谱化的假大空人偶来代替有血有肉的人物。狄更斯有两个典型的写作技巧，这两个技巧在《双城记》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整部小说因此增加了可读性和感染力。第一个技巧是精巧的重复手法，重复婉转的句子犹如咒语般回荡在恰如其分的地方，读者不仅不觉得冗长繁琐，反而越读越有味道。第二个技巧是创造水到渠成的戏剧性的冲突，不过狄更斯笔下的戏剧性冲突绝不是庸俗肥皂剧

剧里的那种。通过下面这个例子呢，我们不难看出狄更斯确实是这一方面的大师。《双城记》开篇不久，酒铺一章中，一个装酒的大木桶被不小心碰碎了，酒液洒了一地，附近的男男女女竟饥渴的当场跪在地上喝起来。联系到革命风暴来临后的大屠杀，不得不说这一场景预兆的正是后文中血流成河的杀戮，带有不可挽回的宿命意味。除了这两个写作技巧之外呢，《双城记》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对既对立又统一的主题淋漓尽致的表现。什么是这部作品既对立又统一的主题呢？一方面是身体受到拘禁时内心的自由，另一方面是表面的无拘无束掩盖下的奴役。在这部小说里，一切矛盾的源头其实就是人的记忆。比如卡顿一度将自己困在一片道德的墓地里，如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着，只有当他决定舍己救人迎接死亡的时候，他才有资格真正期待永生。这一辩证逻辑关系存在于小说的很多地方，比如德发日太太与露西·马奈特，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他俩是最直接的对立人物，一方代表纯洁无瑕，另一方代表丑恶暴虐。这些互相交织、互相抵触、互相重叠的形象都被编织进了这部小说中，却又秩序井然，并不各自为政，从不会影响叙事的流畅，简直像一支配合娴熟的交响乐队。双城记出版至今超过了一个半世纪，他的思想深度和文学价值已经得到全面的认可。不管从哪方面考量，狄更斯都无愧于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小说家的盛名，而作为他的代表作的《双城记》也必将继续感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双城记》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想要了解更多书籍内容，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纳露为你读书。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

0: 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

0: 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1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

真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三成，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的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因此你看看

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微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儿，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
但是说。

0: 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90-100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儿，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重要。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70

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轻易啊不佩服谁。
3: 嗯。
2: 哎，但是对你哈、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3: 嗯
2: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3: 嗯，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哎，
3: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3: 啊，老朋友。嗯，
2: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3: 嗯
2: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治好。
3: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2: 好，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10年了
3: 啊。
2: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这吃东西啊都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3: 啊，
2: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啊，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3: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0: 嗯，
1: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啊，这没当回事呀、啊，
0: 嗯，
1: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0: 啊，
1: 哎、哦，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0: 嗯，
1: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啊、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0: 嗯，
1: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那儿花一点，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0: 嗯嗯
1: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有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0: 嗯， 嗯，
1: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0: 对，
1: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0: 嗯，
1: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0: 嗯，
1: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0: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3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1: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0: 嗯，
1: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0: 哦，
1: 啊，降得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0: 嗯，
1: 就是个脑袋哈、啊、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0: 嗯嗯
1: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0: 嗯，
1: 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0: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1: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0: 嗯、啊。
1: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0: 嗯，
1: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啊、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嗯、啊。
0: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 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1: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1: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
3: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啊，说是伺候老伴儿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0: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你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3: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0: 对，
3: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 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

0: 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1: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0: 嗯嗯。
1: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0: 啊。
1: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正常，心脏也不憋闷。
0: 嗯。
1: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0: 嗯。
1: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0: 啊，
1: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0: 嗯，
1: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0: 哦，
1: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0: 嗯，
1: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1: 对，
0: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0: 嗯，对，
1: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0: 嗯，
1: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1: 行。
0: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了，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渡，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呢，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 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儿。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你想想它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一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这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这回啊，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0: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哎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我谢谢你，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4: 的
0: 情况，
4: 对对、嗯，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这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4: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4: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4: 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0: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嗯。
4: 哦，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 但是我得

0: 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
1: 哦哦哦，
0: 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
1: 有。
0: 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

0: 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
1: 嗯嗯嗯。
0: 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
1: 嗯。
0: 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1: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净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
0: 嗯、对，
1: 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是用了三副了。
1: 啊，三副了。
0: 对。
1: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0: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得有感觉了。
1: 嗯，
0: 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
1: 嗯，
0: 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了。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三副药了嘛。
1: 嗯，
0: 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的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1: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
0: 对对对。
1: 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哦，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
1: 嗯嗯。
0: 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1: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
0: 哎哎
1: 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三代延寿方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好
0: 好
1: 生活。
0: 谢谢，
1: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七八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淤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呢，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1: 嗯，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1: 哎，
0: 我就在这里对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1: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哎，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我先

0: 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野兽方。
1: 嗯，
0: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1: 嗯，
0: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1: 嗯，
0: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1: 嗯，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0: 对，
1: 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0: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野兽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0: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1: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1: 嗯，
0: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1: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0: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1: 嗯，
0: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1: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你血脉一通的话，这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0: 嗯，
1: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0: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两副，
1: 哎，
0: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任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1: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0: 她39、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啊、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
1: 嗯，
0: 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野兽方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它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0: 嗯，
1: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
0: 嗯
1: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30-40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0: 嗯，
1: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0: 嗯
1: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0: 哦，
1: 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

0: 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1: 嗯，
0: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1: 啊，
0: 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她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1: 好
0: 啊，一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1: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郭启儒先生堪称一代相声大家，他捧逗俱佳，台风潇洒，沉着稳健，趣味文雅，在曲艺界德高望重，同行呢都尊称他为老郭爷。捧哏要蔫儿，逗哏呢要欢，他为侯宝林先生捧哏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严丝合缝，尺寸火候恰到好处，既起到了烘托作用，又不喧宾夺主，以自己的冷面托出侯先生的火爆，俩人呢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服务态度》。
1: 不论表演哪个节目啊，演员一上台一定得有一种精神，
2: 是吗？无论干什么也得有正确服务态度。
1: 哎，干任何工作都是一样，
2: 是吗？
1: 比如你做个营业员，你态度不好，那行吗？
2: 那好，态度不好啊，全被顾客给气跑了，
1: 啊，气跑了，
2: 嗯，
1: 那你感情乐了？
2: 哎，怎么？
1: 顾客少了，你事儿还轻省了呢。到时候照样拿月薪，哪有那好事啊？
2: 嗯，
1: 你不好，人家给你提意见。
2: 那对呀，
1: 你看过去旧社会，站柜的人
2: 啊，
1: 有不和气的吗？
2: 没有。
1: 有把顾客给气跑了的吗？
2: 那可没有。
1: 还是的吗？
2: 嗯，
1: 在旧社会，学生也先得学这套。
2: 学什么？
1: 掌柜的教你。
2: 嗯，
1: 做买卖得有三分纳气。
2: 哎，就是啊，能忍耐。
1: 哎，学徒先得学那首歌。
2: 什么
1: 歌？
2: 歌
1: 啊，就说明这做买卖能忍能耐。
2: 这我倒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
2: 那么您可以说说这首歌是什么词呢？
1: 买卖能忍，
2: 嗯，
1: 和气生财，
2: 嗯，
1: 不论穷富一样看待。买卖卖地守主道，上柜来笑颜开，休要发困莫发呆，像你这买卖怎么不发财？
2: 嗯，这做买卖还得有这么一套理论呢。
1: 过去学徒都会唱这个，
2: 唱
1: 啊唱啊。

0: 你还真有这么一套啊。
1: 哎，所以你要是到鞋店里买双鞋，
0: 嗯，
1: 甭管你怎么挑毛病，这掌柜的也得把这个买卖给你做下来。
0: 哦，
1: 比如说你上鞋店过去买便鞋，
0: 哎，
1: 来双铅底便鞋，
0: 是的，
1: 里弗尼的，
0: 嗯，
1: 一看你的脚多大，
0: 怎么样？
1: 他这一看呢，
0: 嗯，
1: 九八的差不多，
0: 哦，穿九八的，
1: 拿过一双来，
0: 哎，
1: 您试试这双，
0: 嗯，
1: 再来一试，
0: 怎么样？
1: 紧点儿，
0: 嗯，
1: 紧点儿，好，再给您拿一双，
0: 哦，
1: 要拿个一尺的，
0: 嗯，
1: 这双，啊，不穿大呀，你说这怎么办？一尺的穿着大，九八的穿着小。
0: 那拿九九的呀，
1: 没那个号啊，
0: 那这怎么办呢？
1: 再拿过第三双，
0: 嗯，
1: 还是九八
0: 啊，
1: 这双就能够卖给你。
0: 哎，那不合适，人家能买吗？
1: 他那个说得好啊，
0: 哦，
1: 哎，他办变法对付你
0: 啊，
1: 让你很满意的把鞋买走。
0: 你瞧，哎，
1: 你看这双鞋，他一看，
0: 嗯，
1: 穿九八的不是小点吗？
0: 嗯，
1: 拿胆子棒先给你撑撑，
0: 哦，
1: 揉揉，
0: 嗯。
1: 您试试这个，
0: 嗯，
1: 这不成，还是紧点儿，
0: 嗯，
1: 是，这个新鞋您穿上就这样，
0: 嗯
1: 啊，您要是买新鞋，您要一穿就合适了，过两天穿着就大了，
0: 怎么，
1: 这阵您不穿紧点吗？您才两天的不就松疼了吗？
0: 哦，
1: 一定就合适了，
0: 是是，
1: 不成这鞋我，这样子我不大喜欢，
0: 嗯
1: 嗯，脸长好啊，到脚啊，
0: 嗯。
1: 您那会省得走道人一踩就掉下来了，您再提多麻烦呢。
0: 嗯，
1: 那不行，这底儿也厚啊。
0: 嗯，
1: 底儿厚好啊。
0: 嗯，
1: 您穿着的不硌脚啊。
0: 你听，这全都有词儿，
1: 就能把这双鞋卖了。
0: 哦，
1: 这就说他那种办法，甭管你穿着合适不合适，拿话也把你卖了。
0: 你瞧呗，
1: 可现在你要做营业员这样就不行了。
0: 啊，
1: 做营业员。不但服务态度要好，我胶皮鞋啊，没出息。您说一个营业员思想上要有这个东西，服务态度能好吗？
0: 那倒是，那思想上他有毛病啊。
1: 就说是嘛，
0: 哎，
1: 他总想这，嗨，干不干二斤半，这儿不干别处干，不论哪儿干都吃饭。
0: 你行，你这叫什么思想啊？
1: 这就坏了吗？
0: 哎，
1: 有一次我上合作社买胶皮鞋，
0: 哦，
1: 遇见那位同志。这就不大好。
0: 嗯，
1: 我一看窗口里的摆双胶皮鞋挺好。
0: 嗯，
1: 我说同志，我买这鞋要什么样的？
0: 嗯，
1: 我说就摆着那个，拿过来我这么一瞧，
0: 嗯，
1: 37号。
0: 哦，
1: 合适尺9寸，我穿正合适。
0: 那你就买吧。
1: 是啊，我说那什么，你照这样，再给拿两双，我挑挑。
0: 嗯，
1: 没有了，就这一双。
0: 你还赶巧了，就剩这一双了。
1: 谁说的？
0: 嗯。
1: 他怕麻烦呢。
0: 嗯，
1: 我说好，就这一双就买这个吧。
0: 嗯，
1: 鞋底下又给我抻出一只来，装个盒一捆，开了票，我拿回去了。
0: 嗯，
1: 到家打开了，我这么一瞧啊，
0: 嗯，
1: 穿不得。
0: 怎么坏的？
1: 不坏呀。
0: 那怎么会穿不得？
1: 两只全是左脚的
0: 啊。这一顺便啊，
1: 啊，你说这怎么办？
0: 那你赶紧换去呀。
1: 不成，那两天忙啊，没工夫换了。
0: 你。
1: 我想过几天吧，过了一礼拜我又去换了。
0: 嗯，
1: 到那一问，真卖光了。
0: 你觉得？
1: 我说那怎么办呢？我穿不了啊！我这两只的左脚的，你不能全卖光了。我你那还有两只右脚的呢。没有，那不定谁买去。
0: 可好，这位也穿不了。
1: 我说那我等着穿，我怎么办呢？
0: 嗯，
1: 我说你给我换换。
0: 那怎么办？
1: 仓库换去。
0: 嗯。
1: 那好吧，跑好几里地到仓库一问呢，
0: 嗯，
1: 人那儿都整箱的呀。
0: 你那是啊，
1: 您还得门市部换去，
0: 可不是吗？
1: 来回跑了4趟，
0: 嗯，
1: 鞋也没换成。那天赶上下雨，一下大雨，我便鞋全岔了。
0: 你说这怎么办？
1: 我想得了，我别等着了，
0: 嗯，
1: 我先买一双穿吧。
0: 哦，
1: 又到另一个合作社，
0: 嗯，哎，这个营业员怎么样？
1: 呵，太好了，跟那位同志一比呀，
0: 啊，
1: 大不相同。

0: 哦，
1: 那幸好。
0: 同志，买胶鞋。
1: 嗯，
0: 哦，要多大的？
1: 1尺8。
0: 嗯，
1: 哎，你不是穿9寸的吗？
0: 啊，不是，那两只。
1: 两，有这么说话的吗？啊，他也乐了。
0: 嗯。陈老师，你看吧，来自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
1: 是啊，
0: 那都是人民的好勤务员。
1: 当然了，啊，要不好能够选为代表吧？
0: 就是嘛，像那个服务态度不好那个人呢，
1: 啊，
0: 也能参加会，参加检讨会，
1: 那不光荣，
0: 这个服务态度啊，这个还有。
1: 哦，
0: 还有这个服务态度的人呢，
1: 嗯，
0: 有问题的。
1: 是啊，
0: 这服务态度，有的时候你要遇见这种服务态度的人呢，你感觉更可怕。
1: 哦，怎么？
0: 他有这么一种啊，法官式的营业员，
1: 法官式的，
0: 往那一站呢，还是脸上他一点笑容都没有，
1: 这是干什么呀？
0: 大概还是表示他严肃吧。
1: 营业员干嘛要那么严肃啊？
0: 哎，就那样。
1: 嗯，
0: 你还没跟他说话呢，你要跟他说几句话就能把你气了。有这么一种人，
1: 咱们是来买东西的了，干嘛跟他怄气呀？
0: 你不怄气不行，他气人呢，啊，他气人。
1: 我不信。
0: 有，
1: 您哪这事啊？
0: 你不信，你就是那个顾客
1: 啊，
0: 我就作为那个营业员，
1: 哦，
0: 你跟我说几句话准把你气了，
1: 是吗？
0: 嗯，有。
1: 那好，咱们就试试吧。
0: 行。
1: 你就是这个营业员。
0: 对。
1: 我就是这顾客。
0: 哎，同志，干什么？你听这头一句就不像话。
1: 嗯，
0: 你看这劲儿，干什么？您叫人上合作社干什么？就是买东西。人要看病能上合作社吗？
1: 是啊，这合作社也没贴门诊部啊。
0: 是啊，你往下听。还可气。
1: 哦，
0: 干什么？
1: 我买香蕉，好不好？
0: 那你跟谁商量？自个儿拿主意。
1: 不是商量啊，我问问是好不好。
0: 这儿不卖坏的，全是好的。
1: 我怕他不熟。
0: 熟？
1: 嗯，
0: 熟的到这儿就烂了。吃熟的上广东，你买不买？不买别下耽误工夫，好给别人拿。
1: 买呀。
0: 还是要多少？
1: 你给我来20斤。
0: 好。
1: 哎，挑点大的。
0: 你要大点。
1: 嗯，
0: 剩小的卖给谁？你这人自私自利。
1: 谁自私自利啊？那小个的我怕它不甜。
0: 没有不甜的，香蕉都是甜的，没咸的。这是香蕉懂吗？这不是酱萝卜。
1: 哦，这是够气人的。哈密瓜怎么样？
0: 哈密瓜8毛
1: 一个呀。
0: 来给你啊。1斤。
1: 1斤？
0: 哎，
1: 怎么那么贵呀？
0: 贵，空运，知道吗？空运懂不懂？比你还强呢。
1: 哎，
0: 1毛6，3毛2，1块1毛2。
1: 啊，给您5块钱找吧。
0: 没，拿零的，没钱找。
1: 我没有零票啊。
0: 没零的？在这儿等着，卖够了找你。
1: 哎，那不行，我还等着上班呢。
0: 要上班了？等不了了。
1: 等不了，
0: 全买了。
1: 啊？我买5块钱的香蕉，我怎么吃啊？
0: 那你问谁呀？那是你自个儿的问题呀。谁让你买东西不带零票？
1: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你看你这脸上什么样子？
0: 你不是买东西吗？你瞧我脸什么样干嘛呀？哦，你是来给我做媒的。哦，不满意是怎么着？提意见呢？那有意见簿啊，往上写呀。我还要给你提意见呢。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是哪个单位？你什么成分吧？
1: 这像话吗？
0: 这是这个好的跟坏的，您说这一比起来差多少？
1: 是吗？相差太远
0: 啊。还有这个可乐的事情
1: 啊。什么事？
0: 我告诉你，我遇见这个事情都特别。
1: 哦，
0: 在53年春节我遇见一档事情，那这个太可乐了
1: 啊。什么事啊？
0: 春节呀，30晚上，我拿着3瓶子，上我们口上合作社买东西。
1: 哦，
0: 买香油、酒、煤油。
1: 哦，
0: 到那会儿3瓶子，哎，我说，香。

0: 油，酒，煤油，一样一斤，拿。就因为这位同志一马虎，我连饺子都没吃上。
1: 怎么？
0: 他马虎？他全给弄错了。
1: 怎么弄错了？
0: 他把这个香油啊打到煤油瓶里头了。他把煤油啊打在酒瓶里头了，把酒打在香油瓶里头了。
1: 全错了。
0: 当时我也没看，我拿回去了。第二天初一了，我才发现。
1: 那你赶紧找他换去呀、啊！
0: 不行，他放假了，由打初一到初五，他放五天假呀、啊。
1: 那有什么话初六再说吧。
0: 是啊，我这饺子也甭吃了。
1: 这怎么搞的呢？
0: 嗨，他不是聚精会神在那儿工作呀。他一瞧见我相声演员，他跟我斗啊。
1: 小哥，
0: 哪个？这哦，煤油，香油酒啊。
1: 好嘿，你这来段怎么样？
0: 说段嘿，说段相声嘿，有意思啊。一边逗他这一边打。你来那段买猴怎么样？这买猴好嘞，有意思啊。买猴那马大哈有意思哎。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他进屋逗了，满给弄错了，
1: 他也马大哈了。
0: 可是我这饺子没吃上。
1: 是啊，
0: 好容易盼到初六了。一早我就找他去了。
1: 是得找他谈谈呢。
0: 哎，我说同志，我说你这工作怎么搞的？你心里惦记什么呢？你把酒给我打在香油瓶里头，我凑合了。我说你看这个没有？你看这俩怎么办？这是煤油，你给打在酒瓶里头了。这是煤油瓶，你给打在香油，连油带瓶子全完。你说这怎么办？
1: 他说哟，这怨我那什么，这他是煤油瓶，我是党是这。香油瓶是弄错了。这是酒瓶，我给打了煤油了。我还打的是酒呢，我是静电让你说段相声了，
0: 经过说话所以才弄乱了。咚咚咚咚咚
1: 到油桶里头了，
0: 他把煤油到酒缸里了。

这个词儿，好像专门呢是给男人发明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潘长江、刘毅等表演的小品《钱哪儿去了》。

0: 叫谁呢？
1: 叫你呢，屋里有第三者吗？
0: 没有，要有就麻烦了。
1: 你昨天干什么去了？
0: 昨天不是你让我去银行取钱了吗？
1: 取完钱呢？
0: 取完钱不就是回来给你做饭了吗？
1: 你给我过来。
0: 哎，好，过来。
1: 我问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0: 昨天晚上我干什么去？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这人胆小。
1: 你胆小？
0: 对。
1: 你胆小你干大事啊你。你这干啥呢？
0: 切菜呢。
1: 菜呢？
0: 菜在那头呢。
1: 在银行取的钱哪去了？
0: 是啊，在银行取那钱哪去了？
1: 我这是在问你啊。
0: 对了，亲爱的，我那钱被小偷给我偷了。
1: 啊，就算是小偷把你给偷了，你晚上也应该回家住啊。你这一宿你都没回来，你怎么解释？
0: 我这一宿没回来怎么解释？对，我去追小偷去了。
1: 在你勇追小偷的过程中，你就没看见一个姑娘？
0: 看见了。
1: 光是看就没干点别的？
0: 没干。
1: 你就没把他抱起来？
0: 抱了。
1: 钱呢？
0: 钱
1: 给姑娘了，对不对？你逞什么英雄啊？你犯事儿了。
0: 我犯什么事儿了？
1: 你好管闲事儿啊。
0: 我好管闲事儿？当时那情景你没看见？那姑娘被摩托车撞倒之后，那脑袋直出血，那咕嘟咕嘟咕嘟哗呀，那血流不止。要不是我救的，这姑娘就没命了。
1: 可她又不是你撞的，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我管那么多干什么？我看见了。
1: 撞上那个人呢？
0: 跑了。
1: 别人看见是他撞的了吗？
0: 这姑娘被撞倒的时候没人看见，我把这姑娘抱起来的时候有人看见。

0: 那就更说明是你撞的了。
1: 没关系没关系，不是一个人看见的，当时围观的人都看见了。
0: 哎呀，这大伙儿都证明你就更跑不了了。
1: 开玩笑，我跑什么呢？我、
0: 我还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救了姑娘就没事了。如果这个司机找不着，这一切后果都由你来承担，什么损失费、营养费、误工费。哎呀妈呀，这个姑娘有什么三长两短？
1: 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着急，他们根本找不到我，我办这种事儿从来就不留性命。
0: 人家记住你小胡子了。刚才居委会的刘大妈说，那个姑娘的哥哥正在找有小胡子的人。
1: 那怎么办呢？
0: 你说怎么办呀？这1000块钱咱不要了，救人的事儿咱死活不承认。
1: 那万一他要认出我来怎么办？
0: 我听说呀，他只认胡子不认人，你要是把胡子都关了就不是人了。
1: 是是是什么？
0: 我听说呀，你要是把胡子都刮了就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了。
1: 刮胡子我不刮，我这胡子都留20多年了，我如果一点胡子都没有就没有男人味儿。
0: 他说您请进，您请进。
2: 进。我这不都已经进来了。
0: 对呀，您都进来了。他说您请坐，大哥您请坐。
2: 他就是你们家大哥。
0: 对对，他是你杨哥。
1: 不承认不承认，就是不承认，死活不承认。
2: 他嘟囔什么呢？他是不是有病啊？
0: 哎呀对了，他有病啊。他一直都有病啊。
1: 这我有病啊，我有病。
2: 大姐。
0: 大哥，
2: 你们家杨哥这嘴上是不是长了两撇小胡子？
0: 哎呦，我们家小杨啊，他从来就不长胡子。
1: 对，我从来就不长胡子。对，我不长胡，从来不长胡子。
2: 那他怎么不敢把脸给转过来啊？
0: 谁跟你说的？小杨。转过来给他看看。
1: 转过来看看。
2: 这嘴上怎么贴上封条了？
0: 你干什么？哎呀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家小杨啊，有一天啊，在公共汽车上看见小偷啊在偷钱包，他嘴欠呢，他喊呢，有人偷钱包了，这有人偷钱包了。于是乎啊，我就拿手啊赶紧给他碰上了，是不是？
1: 对，我手欠，我嘴也欠，我嘴欠。
2: 好，大哥这戏演得不错呀。你接着往下演，你接着给我演，我看你能演成什么样。我问你，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1: 昨天我什么也没干。
2: 什么也没干？
1: 对，
2: 你就没有在街上撞上一个姑娘？
1: 那姑娘就不是我撞的。
2: 你说什么？
1: 不是，我从来就没看见过什么姑娘。
2: 就是你。
1: 不是我。
2: 就是你。
1: 不是我。
2: 你不承认也不行，在场所有的人都证明是一个小胡子。
1: 不是，我没胡子吗？
2: 你有胡子。
1: 没胡子。
2: 你有胡子。
1: 没胡子。
2: 没胡子，你把嘴上的东西给我摘下来。
1: 摘就摘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摘了，你摘了，你看有胡子吗？
2: 你看有胡子。
1: 这边呢？
0: 哎呀，你看他没胡子。胡子呢？
1: 刮掉了。
0: 在干啥呢？
1: 刀不快，刮不下来了。我的妈呀！
2: 就是，说吧，想怎么办？
1: 你别拽我，都到这节骨眼了，还是你？就是我，怎么办吧？你能帮我？是我是我，对，就是我，你把我怎么办？
2: 大哥，谢谢，谢谢，谢谢，大哥，我谢谢你了。事情的经过，我都已经知道了。我就这一个妹妹，如果没有你，我妹妹就……嗨，啥话也不说了。大哥，这是你的1000块钱，还给你。这200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得收下。
1: 不，这200块钱是你的，还给你；这1000块钱是我的，也还给你。
2: 怎么了？瞧不起我？
1: 不是那意思，给你妹妹买点营养品。
2: 那不行，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
1: 不对，
2: 都拿着。
1: 不对，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你都拿着。
2: 不，你都拿着，
1: 你都拿着，
2: 你都拿着，
1: 你都拿。
2: 别废话了，这1000块钱是你的，拿着。这200块钱
0: 是你的，你也拿着吧。
2: 不，
1: 对，大兄弟，这200块钱是你的，你就拿着吧。
2: 好，我拿着。大哥大嫂，你们真是好人呐。
1: 不敢当。
2: 什么不敢当？就是好人。
1: 是好人，是好人。
2: 我走了。
1: 走好。我太有男人味儿了。

0: 想到，这1000块钱，他还真还给咱了。
1: 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干什么事你就放心吧。我哪又错了我呀？
2: 哥，钱错了，这是1000块钱，这才是你的。这是个200，
1: 啊，这是你的。
2: 不不不，都是你的，
1: 不都是你的，
2: 都是你的，
1: 都是你的，都是你。
0: 哎呀，大兄弟，你们俩别争了，你的，这是你的，你的，也就是你的。
2: 大嫂，
0: 大兄弟，快点去看看你妹妹吧。
1: 对，大兄弟，快回去照顾你妹妹吧。
3: 大哥，大嫂，
2: 谢谢了。
1: 不客气。
3: 还是好人多呀，
2: 还是好人多呀，走啊。
1: 亲爱的，听到了吗？还是好人多呀。这1000块钱完璧归赵，数数，快数数。
4: 呀，200，那那1000呢？
1: 又让他拿走了，我去找他吧。
4: 哎，算了。
1: 啊，
0: 就这么地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长江、刘毅等表演的小品《钱哪儿去了》。听众朋友，咱们今天能够欣赏到的传统相声的精品节目和老一辈相声艺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关公战秦琼、焦赞打严嵩、罗成戏貂蝉，还有河南戏等等，就来自于老一辈相声艺人张杰尧。他在晚年的时候呢，把这些段子教授给了后辈，这之后一辈一辈的相声子弟学习表演，我们呢才得以时时欣赏。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
1: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表演个节目。
2: 哦，这个节目是您表演
1: 啊？是啊。
2: 您这场是？
1: 我这场是相声啊。
2: 哦，您是个相声演员。
1: 对，
2: 咱们两个人差不了多少。
1: 哦，这么说你也是个相声演员
2: 啊？不，我从小学京剧。
1: 哦，学戏
2: 啊。
1: 那这京剧你唱的一定不错了
2: 啊。那当然了。
1: 那么你是哪科的？
2: 我是副科的。
1: 哎，副科的。我跟你一样啊。
2: 你也是副科的？
1: 我是产科的。
2: 我们俩搁一块是副产科，这都像话吗？
1: 本来是嘛，这戏班里头哪有副科呀？
2: 怎没有啊？那个有名的戏班傅连城知道吗？
1: 知道啊，
2: 简称副科。
1: 没听说过。那就叫傅连城
2: 啊。甭管怎么说吧，我就是那儿的学生。
1: 哦，你那儿出的课？
2: 对对对。
1: 哎，那你是唱哪工的呀？
2: 正工我是唱小生的。
1: 小生？
2: 文武小生啊。
1: 文武小生、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2: 全行。
1: 是吗？
2: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啊。
1: 哦，
2: 最绝的一手、我还能钻。
1: 那往哪儿钻？
2: 钻锅。
1: 什么叫钻锅呀？
2: 啊，这钻锅你不懂？
1: 不明白
2: 啊。这个钻锅呀、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1: 哦，是句行话。
2: 也就是行话。
1: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呀、我根本就不会。
1: 哦，
2: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
1: 哎，
2: 这就叫钻锅。
1: 哦，是这么回事。
2: 哎，
1: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
2: 我钻的是不错。
1: 是。
2: 不过我们那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1: 他姓什么呀？
2: 姓林，叫林慧秋。
1: 他是唱哪工的？
2: 唱花旦的。
1: 哦，是个青衣花旦。
2: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1: 怎么叫钻锅林呢？
2: 能钻呢。
1: 是啊。
2: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1: 哦，钻一块儿去了。唱什么戏呀？
2: 戏貂蝉。
1: 哦，这出戏我知道
2: 啊。
1: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翼亭吕布戏貂蝉，
2: 对吧？不，不是吕布戏貂蝉，
1: 那是
2: 罗成戏貂蝉。
1: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呀。
2: 怎么不像话？
1: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
2: 啊。对呀、
1: 啊
2: 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1: 哎，你们怎么唱这戏？
2: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1: 在哪儿唱的？
2: 演堂会戏，在人家里唱的。
1: 给人唱这个
2: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1: 那是
2: 他本家点的。
1: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呀？
2: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那还是在军阀时期啊。
1: 哦，
2: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松昌，知道这人吗？
1: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2: 有一年呢、张松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1: 是啊。
2: 好，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
1: 枪毙？因为什么呀？
2: 演一出戏演砸了。
1: 唱的什么戏？
2: 贾家楼。
1: 哦，这出戏我知道。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2: 对，就是这出戏。
1: 你扮什么角色？
2: 我演罗成啊。
1: 这道对攻
2: 啊，其实这戏里的呢也没我多少事儿。
1: 哎，
2: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1: 他就是个热闹戏。
2: 演半截，张松昌他妈不愿意看了。
1: 哦，
2: 蹭一下子打椅子就蹦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
1: 他嚷嚷什么呀？
3: 别唱了。
1: 这是不让唱了。
3: 你们唱的这是什么戏呀？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段喊，喊的这心烦劲的，全叫我下去，
1: 全下去。
3: 我把你们的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1: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3: 管事这边哪儿的事儿啊？
2: 赶紧过去了。
4: 那什么，
2: 老太太，
4: 您有什么事儿啊？
1: 就是，
2: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通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1: 谁欺负你了？
4: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2: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啊？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1: 哎，你呀、啊、自己点吧。
2: 点戏？
1: 嗯。
2: 啊？
1: 嗯？
2: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啊，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什么来着？
1: 小小子？
2: 啊？
1: 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那个是罗成啊。
2: 行哎。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 是啊，
2: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行，你还替我让他扮罗成，
1: 那么还扮谁呀、啊？
2: 你们那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1: 哪来的小媳妇儿？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
2: 嗯，
1: 扮谁呀、
2: 啊？坏了，
1: 怎么？
2: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1: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2: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替我扮一个貂蝉呗。
1: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2: 呀，这么两出啊？
1: 是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2: 我点的是一出戏。
1: 哪出戏？
2: 罗成戏貂蝉。
1: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2: 光是一听那个老太太，您别点这戏，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1: 都没学过呀，
2: 哼吗？
1: 怎么了？
2: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1: 谁点的也唱不了。
2: 你们不是唱不了，
1: 那是
2: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1: 我们倒气你了。
2: 张宗昌也火了，旁边是嚷嚷，
1: 嚷嚷什么？
2: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1: 不唱。
2: 不唱，
1: 嗯，
2: 不唱全枪毙。
1: 嚯，这不唱叫枪毙。
2: 管事的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点下来就唱吧。这不行的，没这会个戏。
1: 这
2: 什么戏？罗成戏貂蝉。
1: 不，
2: 谁点的这戏呀？那什么，张松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1: 啊。
2: 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1: 这都不像话。
2: 我一想枪毙，甭说都枪毙了，枪毙一个受不了啊。
1: 是啊，这人命关天呐。
2: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2: 干脆罗成我来。
1: 哦，你来罗成。
2: 我演罗成。
1: 那貂蝉呢？
2: 哎，有庄国林呢。
1: 哦，他来貂蝉。
2: 他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3: 庄郭呀。
1: 对，是得庄郭呀。
2: 我们俩都化好了妆，当上门等着上场。
1: 嗯，您看。

0: 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1: 看你们俩干嘛？
0: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1: 有词呢？
0: 有词一块演，
1: 没词
0: 没词
1: 啊？
0: 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1: 跑什么呀？
0: 他不跑的枪毙呀、啊！
1: 这个对呀、啊，我把这茬忘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1: 怎么？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啊？
1: 他有词吗？
0: 没词，
1: 没词怎么办呢？
0: 钻呢？
1: 没词愣钻，
0: 愣钻。
1: 没词儿，他怎么钻呢？
0: 哎，那天他这么钻的，
1: 你给大家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好，
0: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1: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
0: 哦，
1: 小锣响了，这是出场亮相，李斌。
2: 呆呆呆呆呆，
1: 大大呆。
0: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有词儿了。
0: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1: 他是怎么念的？
0: 这么念的，
1: 你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今天万和还真端上来了。您看吧，他坐下了。
1: 他一有事不要紧的、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啊？
1: 唐将扮了16个、
0: 哦、
1: 汉将扮了24个。
0: 是
1: 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
0: 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1: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
0: 嗯，
1: 三来是真要唱砸了、啊、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好，全豁出去了。
1: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了18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
1: 知道我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0: 哎呀，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啊，4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是怎么念的？
1: 我给您学一学、
0: 你学一学。
2: 如画眉毛似天仙。
0: 这位是天仙呢。
2: 唱山古
0: 你可够岁数了，
2: 不知因何会落尘，
0: 就是
2: 从心底里
0: 干嘛呀？
2: 把故作，
0: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2: 寒食貂蝉，
0: 行，这句倒甭钻。
2: 自从儿父不能老一死。
0: 好大的刘进啊！
2: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
0: 哎，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2: 啊，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
0: 您听吧，他要活动活动。
2: 丫鬟，
0: 我们这儿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1: 油葫芦干嘛？
0: 是啊，你听这声啊，那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1: 你想啊，30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
0: 对呀、他人多呀。
2: 丫鬟带路。
0: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1: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

0: 您看吧，他下去了，
1: 他下去了啊！看我的，
0: 哎，对，看你的。
1: 江湖点一响，我也上了，
0: 你也上了啊？有词吗？
1: 没词，
0: 没词怎么办？钻，我就知道还得钻嘛。
1: 我说大，
0: 哎，这是出场亮相，
1: 蔡
0: 透袖，整冠，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你怎么走那么慢？
1: 这不想词儿了吗？
0: 哎呦，对呀、啊，他没词儿。
1: 一岁当年战马钢，
0: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1: 战争不战八名扬，
0: 名气是不小啊。
1: 本当心，本叫茶，
0: 那你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你呀、啊，怕枪毙下的，
1: 俺唐将罗成，
0: 对，
1: 本当心，狗本叫长，操印
2: 也
1: 马，
2: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只叫军长路，
0: 怎么样啊？
1: 不去也罢，
0: 不去你上哪儿啊？
1: 误会呀、啊，
0: 怎么了？
1: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免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0: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撞啊！
1: 进的花园，精神的爽。
0: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
0: 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1: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0: 行，够难为你的。
1: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
0: 了。怎么了？
1: 林慧秋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0: 嚷嚷什么？
1: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
0: 哎、
1: 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就瞎点戏，点着戏里还就得唱，不唱了就枪毙，
0: 不像话。
1: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0: 这可不是。
1: 我说慧秋，你别嚷嚷了，台上还空着场。哎，该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丫鬟带路，
0: 哇，他来的真快啊！
1: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甭再费劲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要抄词儿唱吧。
0: 抄词儿
1: 啊？
0: 什么词儿啊？
1: 抄那大俗词儿呗。
0: 俗词儿？
1: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成群？
1: 哎，您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0: 行，有道理。
1: 芍药开，牡丹放，花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1: 坏了，
0: 嗯，
1: 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忘词儿了
1: 啊、嗯，
0: 那怎么办呢？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这，哦，丫鬟带路。这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着刚出来就带路？我这八成是忘词了吧？
0: 哎，
1: 哎呦，你忘词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啊，
0: 带吧，
1: 带吧，是，抬抬。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
1: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丫鬟带路。
0: 哦，他没词就哄丫鬟呐。
1: 小丫鬟刚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啊？这不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啊、带吧
0: 带吧
1: 是抬抬。小丫鬟又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1: 还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
1: 我扒台沿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0: 这下麻烦了。
1: 他一个人忘词不要紧，
0: 嗯，
1: 他这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呢。
0: 就是啊，
1: 救场如救火呀。
0: 对，
1: 我得赶紧上去。
0: 你得上。
1: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相哐在菜里。小丫鬟一看头了来了人了，哎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0: 是
1: 啊，你要再不来呀、啊
0: 嗯，
1: 我这邪非开战不可呀、啊！
0: 都快跑不动了。
1: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儿来。
0: 他是怎么唱的？
1: 眼前站定一少年。
0: 行、哎、啊，他把腿儿给缝上了。

0: 是问你呢。
1: 问我啊？告诉他，
0: 告诉他，
1: 唐相落成。
0: 那么他说什么呀？
1: 啊，将军，历来唐朝名将，因何闯入这汉室花园？主公，
0: 我看你说什么？
1: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
1: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
0: 怎么？
1: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
1: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哎，
1: 错不就蒙老太太吧？
0: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0: 好，
1: 啊，大飞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0: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1: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是。
1: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儿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这戏可唱完了，
0: 真不容易
1: 啊。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0: 怎么？
1: 这戏台上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1: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0: 叫唱
1: 啊，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得，这胡戏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呢？等儿龙在里边，胡家响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1: 胡家响了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啊！
0: 没词怎么办？
1: 当时现编了四句唱的。
0: 现编
1: 啊？
0: 他是怎么编的？
1: 我给您学一学。
0: 你学学。

0: 哪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夫人山，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打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不许。

0: 欢迎大家的光临，
1: 哎，
0: 并谢谢您为我们叫好。
1: 嗯，
0: 广大的观众说呀，陈老师相声表演的是越来越好。
1: 哦，
0: 不单节目好，质量也好，
1: 嗯，
0: 效果也好，而且还说您呢，
1: 怎么样，
0: 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1: 没想到我老来老来的，不是吗？我更有魅力了。
0: 让大家看一看啊，长得多好啊。
1: 哎
0: 啊，长得就这么好玩。
1: 哎啊，您这好玩像话吗？
0: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1: 哎，您说话怎么那么些好字？
0: 这你又不懂了。好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字。
1: 哦，
0: 比如说两个人一见面，首先都要问好啊。
1: 对，
0: 陈老师，
1: 哎，
0: 您好吗？
1: 我好。
0: 您家里人都好啊？
1: 看您问谁了。
0: 您的父亲好？
1: 好得很。
0: 大伙儿都说您父亲是好人呐。
1: 他人缘好啊。
0: 哎，您这衣服也做得好。
1: 这是我爱人给做的。
0: 要怎么大伙儿说您爱人的手好巧呢？
1: 哎，这一点不假。
0: 离开这好字了吗？
1: 没离开。
0: 当然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的时期，这个好字的内容也在产生不断的变化。
1: 是吗？
0: 拿您举个例子啊。
1: 哎哎，
0: 就拿您的奶奶跟您爷爷搞对象时候来说吧。
1: 您等会儿
0: 啊。
1: 我奶奶跟我爷爷搞对象
0: 啊？你爷爷跟你奶奶搞对象你不知道吗？
1: 我哪知道啊。
0: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我知道啊。
1: 哦，那他知道。
0: 我给你介绍介绍 啊。这个你奶奶搞对象的时候啊，这个来了一个呢姓赵的媒婆。
1: 哦
0: 啊，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奶奶的娘家。
1: 嗯，
0: 这赵媒婆可就说了，
1: 哎，
0: 老奶奶，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哦，谁呀？
0: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1: 您等会儿
0: 啊，
1: 我爷爷跟我奶奶搞对象的时候还没我呢，那你提我干什么呀？
0: 是因为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拿陈永泉这三个字做个代号。
1: 哦，我这名字成代号了。
0: 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嗯，
0: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1: 嗯，
0: 陈永泉的爷爷啊可忒好了。
1: 哎，我爷爷怎么好呢？
0: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1: 洋蜡？哦，我们家里头开蜡铺啊。
0: 你不知道啊，他用他的双手做出各式各样的蜡，一卖那个钱可多了。
1: 哦，
0: 那生活呀是甭提多好了。
1: 当然了，
0: 你说好不好啊？
1: 我奶奶说什么呀？
0: 好，冲他那爱做蜡劲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1: 您听我奶奶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0: 哎，到了你父亲跟你母亲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1: 那当然了，
0: 这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母亲的娘家。
1: 啊，
0: 大婶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哦，谁呀？
0: 就是陈永泉他爸爸。
1: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0: 我哄你说，陈永泉的爸爸这个人可忒好了。
1: 怎么好呢？
0: 他每天都吃辣。
1: 吃辣？那像话吗？
0: 他吃这个辣铺的产业呀。
1: 哦，
0: 家里的日子甭提多好了。
1: 对，
0: 你过门之后那日子是好上加好，你说好不好啊？
1: 我妈说什么呢？
0: 好，冲他这爱吃辣劲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1: 哎呀，我妈说话怎么也这味儿啊？
0: 到了你跟你爱人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1: 那当然了。
0: 哎，这个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爱人的娘家。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家怎么都是姓赵的媒婆啊？
0: 啊，对了对了，你们爷儿仨都是这个姓赵的媒婆给你们保的媒。
1: 哪儿这么一赵媒婆？
0: 哎呦，这赵媒婆你最熟啊。
1: 谁呀？
0: 赵丽蓉啊。
1: 赵丽蓉啊。我说听着耳熟啊。
0: 哎，你们这仨媳妇儿都是赵大妈给保的媒。
1: 是啊。
0: 哎，他来到了，说了，呵呵，大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谁呀？
0: 就是陈永泉呐。
1: 这回我不用代号了。
0: 我哄你说，陈永泉这个人可忒好了。
1: 我怎么好？

0: 呢？
1: 他不会说话
0: 啊。哦，我是哑巴呀。
1: 他不会说一般的话，说出话来呀就逗你笑啊。
0: 啊，因为我是相声演员，爱逗笑。
1: 你想啊，你一天到晚在笑声中生活，你说那日子够多好啊。
0: 对呀。那么我爱人说什么呢？
1: 你爱人一听这个高兴啊。
2: 好，都来爱什么笑话，我就愿意。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徐良、白云瑞攻占了绝命台，但是徐良感觉到人手不够，这哪能打得了三仙观呢？纯属是一览即失，所以就决定暂时撤兵。正在这时，没想到金灯大剑夏随良领着大队人马赶到了，像一阵狂风似的就包围了绝命台。再看夏随良这些日子的精神呢，比以前可强多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放光，真是神采奕奕。左手提着三尖匕首钺，在他身后跟着能有100多人，他有8个保镖，这8个人谁也惹不起啊。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承达，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边山卧佛寺的大凶僧卧佛昆仑僧，大堂主反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都在他身边。再往后看，他新进请来的人，海外三仙岛头一个恶道叫萧道成，人送绰号决心一指定阴阳。此外什么六剑啊、七弦啊、8怪、10的魔呀，什么人都有啊，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夏随良走到最前边，徐良一看就大吃了一惊，心说坏了，看这样走不了了。就见夏随良稳稳当当仰起头来往绝命台上看了看，白眼眉，你猴崽子这胆儿可真不小啊，老剑客爷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这回见着我了吧，你也算完成了使命，终于打探到我的消息了吧。那么我问问你，你即使找着了本剑客，你想干什么？下台子吧，有什么能耐咱就施展施展，我看你能不能。

是我的对手。可到了现在，怕也不行。徐良、白云瑞、方树安、方坤、方宝，以及康殿臣、康家金银铜铁八大锤，率领来众人从绝命台上都下来了，双方就拉开了阵势。白云瑞甩掉外衣，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三哥，我过去，不就是个死吗？他夏虽良有什么了不起？让徐良一把把他拽住了，老兄长，不要胡来，你领人给我观阵，三哥我过去。不，三哥不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您是带队的，您哪能把我们扔下，您过去呢，还看我的。夏虽良一听乐了，徐良、白云瑞，你们甭争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要把你们这些人收庄带包圆，一个也走不了，快过来吧。其实夏虽良不是说大话，真要打起来哪个也活不了。就在这紧要的关头，从绝命台的旁边树林里头出来俩人，您说这二位来得多巧吧，一道一俗。这道者身材高大，手摆拂尘，那个俗家长得是威风凛凛，年迈苍苍。这二位一出树林，高声喊喝：徐良、云瑞，不要过去，我们来了。大家甩脸一看，来者非别，老道就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老剑客，后边跟的是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上老剑客。前文书咱说了，方树安没到三仙岛之前，领着方宽、方宝先到的三教堂，就见着这老二位了，已经把三仙岛的事情跟他们做了说明，要求他们赶紧传请帖、发请柬，把那些高人统统请出来，赶奔三仙岛。他走了之后，可忙坏了诸葛鸳鹰、上官峰、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和云中和魏真，这老四位是马不停蹄呀。有的信派别人送的，有的重要人物他们得亲自去跑，结果请了十几位高人，因为谁家没点事儿，想集合在一起一块来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完了，诸葛鸳鹰和上官峰这才赶奔三仙岛，因此他们比别人早来了一步。他们老二位一到三仙岛，首先发现个牌坊，上面写着大字：开封府公馆。哟，这一说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一扫听这才找到招商老店。徐良走后，把爱虎、卢真、白云生、韩天锦留在家里了，庄管接待的。所以他们找着爱虎一打听，爱虎说：你们来晚了，我三哥徐良、我老兄的白云瑞领着队伍攻打三仙观去了，不过临走前有交代，谁来了按着路线前去找他们。这老二位草草的吃了口饭，按着爱虎指点的方向，这才赶奔三仙观，没想在绝命台遇上了。

我选。晚来一步，徐良和白云瑞就伸了手了，伸手把命就得扔了。诸葛元英都有点后怕呀，喊完了这一嗓子，大踏步来到两军阵前。徐良和白云瑞也长出了一口气，赶紧过来见礼。诸葛元英一摆手，三将军，白将军，请你们后退，把这事交给我们哥俩吧。您别看诸葛元英和上官峰是这么说，他们俩能斗得过夏遂良吗？俩人合在一块也白给，但是比较而言，要比徐良和白云瑞那是强得多呀，不至于一伸手就丧命。诸葛元英转身去来到夏遂良面前，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上，没办法又把他压下去，把拂尘晃了一晃，无量天尊，师兄您听好吗？小道这厢有礼了。看诸葛元英啊，不愧是出家人，这人呢胸怀宽阔，说话也比较柔和。上官峰就不然了，上官峰站到诸葛元英背后是怒目而视，瞅着夏遂良一个劲儿运气，所以一句话没说。其实夏遂良早看见了，一看是他们两个人，把胸脯一把，嘴一撇，哼，算了，这不是诸葛师弟吗？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我刚要结果丑鬼徐良的性命，你们来了，看来徐良命不当绝，还能多对付着活几天。诸葛元英，咱们废话少说吧，你是给徐良帮忙的吧？前者咱们在三教堂伸过手，你眼里头没有你这个师兄啊，今天干什么还这样逞道呢？算了算了，咱把遮羞布干脆掀开，心里怎么想的咱就怎么做，何必来这一套呢？脱衣服伸手吧，不管谁来，夏某我是一定奉陪。这家狂的简直不得了啊！诸葛元英还是那么稳的，听完这些话之后一笑，师兄您猜错了，我绝不是来跟您比武的。那你为什么来？师兄啊，您怎么挺聪明个人说糊涂话呀？念咱们亲门尽知，我还有几句肺腑的良言不能不说呀，您不爱听我也得讲。好吧，那你就说吧。师兄，你这叫一错再错，一误而再误啊！我且问你，在三教堂前，不错，咱们是伸了手了，那个事儿怪我们吗？你应当反躬自问，怪你自己。你非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命，谁劝你也不行，那没有办法，我们被逼无奈才交了手。但是我们可没心要你的命啊，你不会忘记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把你打翻在地，想要结果你的命，是谁给你解的围？还不是我们大家吗？我们苦苦的哀求小剑魔手下超生才饶你不死，不然的话你能有今天吗？师兄，你当时是怎么说的？你当着众人的面起誓发愿，

表示再不跟上三门人为仇，再不跟开封府的作对，要回到东海小蓬莱见武圣人于和前去领罪。这话是你说的吗？你的话音还在耳啊，这话还没凉呢，你怎么就变了卦了呢？一转脸你就纠集绿林的人马，从三教堂来到三仙岛，上面布下天罗地网，咬牙切齿要跟开封的决一雌雄，说什么还要报当初之仇。师兄，你真这么做，你可是自找倒霉呀！我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我们哥俩也打不过你，也可能一生一劫不一劫呀。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早晚你可要自食其果。诸葛元英还想往下说，金灯剑客嘣嘣嘣气里就蹦了三蹦。诸葛，诸葛元英啊，少在我面前胡说八道。你别忘了这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们在三教堂八九个人打我一个，我是寡不敌众，因此我当众丢丑。平心而论，白老白一子他算个什么东西，我们两个人单对单各对各，他白给，那叫他捡了个便宜。我被逼无奈才当着你们说了几句假话，那叫光棍不吃眼前亏。我早就发下誓愿，非报那次仇不可。主要我找的是白老白一子，你们还差点。因为什么呢？不是我瞧不起尔等，你们无非是帮凶，是小爪牙。诸葛元英啊，你不是念亲门尽知吗？我夏虽良也不是不念，人嘛总是有感情的。你们的师父我的师父那是亲师兄弟，这么算起来咱是亲叔白师兄弟，因此我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今天不要你们俩的命，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少管闲事，赶紧滚。要再在这磨蹭，可别怪我夏虽良翻脸不认人。夏虽良说完了，他身后头这些帮凶哗都乐了。昆仑僧比谁吵吵的都凶，嗓门都大。好，说得好，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呢。滚吧诸葛元英，快点滚，不然你的命就保不住了。他们这么一起哄，可气坏了诸葛老剑客，心说我也是八九十岁的人了，我小名也叫霹雷狂风水上福州，在冰山北极岛也有我这么一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他们给撅了个对头弯，而且口角之间带着脏字，真是气杀人也，我宁愿死在这儿也不能离开。因此诸葛元英把拂尘一甩，啪扔到后边了，一转身甩掉长大的道袍，里面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他用不着您，交给我们吧。五阴剑客庄子清、绝命剑客叶秋生都想过来，夏虽良一摆手，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各位多谢多谢，我觉着这些日子没打。

胀，筋骨都不舒服，正想活动活动，拿他们练练手，开开心，解解闷儿。因此今日不用各位伸手，看我的吧。说着话，他把衣服也稍微收拾收拾，把三间匕首钺背在鹿皮囊，钉子步往这一站，双臂一摇，嘿，亮了个大鹏双展翅的架势。诸葛鸳鸯，来吧，我先让你三招。诸葛老剑客一看，你都狂的没边儿了，我看早晚什么人收拾你，将来你得得个什么下场。老剑客气得脸上的肉蹦蹦直跳啊，往前一纵，好，一上是下，就使了一招霹雳掌。当然这掌上挂风，内涵金沙掌、银沙掌、铁沙掌和朱沙掌，真打到夏遂良脑袋上，那脑袋就碎了。您就说这个夏遂良有多狂吧，翻着眼睛看着，早了他不躲，当然躲完了也不行，这个掌似挨上似没挨上，都碰着他脑门上的汗毛了，他这才还手，冷不丁往旁边一转身，哎，双臂一合，使了个金龙双脚锏，两臂交叉抓住个鸳鸯的腕子，真给脚上胳膊就得断了。诸葛鸳鸯急忙撤掌换招，但是还没等他换招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唰跟进来，掌风猎猎，掌影似山呐、啊，挂着风声直奔诸葛鸳鸯的脑门和前心。诸葛老剑客双脚点地，身形往后一退，使了一招叫千斤坠，苍倒着退出去一丈五六，才躲开他的双掌。两人一转圈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眨眼就十几个回合呀！老少英雄在后头看得清楚，这一伸手就显出高低来了。诸葛老剑客白给，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把徐良和白云瑞急了，就想拉家伙过去帮忙，可是已经晚了。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就发生了变化，诸葛鸳鸯一个没注意，被金灯剑和夏遂良一掌正打到后背上头。咱该怎么说怎么说，夏遂良手下还真留情了，使了四成劲儿。要使十成劲儿，诸葛鸳鸯就地就得死。就这样可也不轻啊，耳轮中就得啪啪哭痛，把诸葛鸳鸯打出去四丈多远，是翻身摔倒。大伙赶忙过去抢救，再看老剑客二目紧闭，已经打昏过去了，脸都憋青了。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一阵风似的来到师兄近前，把他抱起来一看，不行，他胸膛里闷着一口血，不让他吐出来这人就得交代。忍着痛对准穴道就是一掌，这一掌这一拍一震动，就看诸葛鸳鸯嘴张开，哇，这口血才喷出来。之后诸葛老剑客缓过一口气儿来，才把眼睛睁开，话都说不出来了。

上官方一看眼珠子都红了。徐良、云瑞，快把我师兄搭到后面。嗯，这块搭人的时候，上官峰就上去了，找夏随良玩命。老匹夫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夏随良嬉皮笑脸，哎呀，上官峰啊，你这两下子更白给了，怎么？你瞅着眼馋了，你也想吐点血败我吗？我就成全你。肉肉肉肉啪，12个回合之后，夏随良使了个海底苍化，又叫海底捞月，这一掌拍的正拍到上官峰小肚子上，离着致命处就差3寸。可这一掌比诸葛元英可重得多呀，把上官峰打的双脚离地起来5-6尺高，整个身子飞起来了，摔出去3丈多呀。幸亏徐良身子快，肉往前一纵，从后面把上官峰给拖住了，要不拖住再摔在地上，这人当时就得交代。可就到后面一看，老剑客面部发青，牙关紧咬，岌岌可危，这条命要保不住了。夏随良往后一撤身，双手一背，晃着脑袋在这冷笑，哼，哎，这可是你们自讨无趣，休怪夏随良无情啊。昆仑僧过来了，弥陀佛，老剑客趁热打铁，利用这机会咱往上一闯，把徐良他们一举歼灭。金灯大剑夏随良连胜了2阵，把群贼呀可乐坏了，一个个手舞足蹈，是眉开眼笑。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这个老家伙唯恐天下不乱，他是最高兴的。他以为夏随良打的人越多，跟开封府的仇越深，那么越深后退的余地也越窄。只要夏随良跟徐良他们玩了命，那么自己就可以借这个机会报仇。他现在最怕夏随良中途变卦，因此他比别人都高兴。他还建议夏随良趁热打铁，利用这个机会把徐良、白云瑞、房叔安等一网打尽。但是夏随良跟他的看法不太一样，他把头一晃，一阵冷笑，不必，何必操之过急呢？他们现在的小命都在我手心里攥着，他们飞也飞不出3仙岛去，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不必着急，这昆仑僧不敢往下说了，规规矩矩退回本队。夏随良啊，问徐良他们，哪个过来呀？有过来的没有？今儿个我全包了，哪个不服是敞开来。洛兄的，你在旁边给我光地料证，我过去。三哥耶，咱们要过去纯属是以卵击石啊，你没看见吗？这夏随良有多凶啊。那洛兄的，我们就瞪眼等死不成吗？

0: 这可也是，白云瑞也没词儿了。房叔安呢，叫别人帮着上了绝命台，台子他高啊。再看房叔安，把两只手往嘴边一拢，成个喇叭形，朝着寺外他就喊上了。
1: 我说还有人没有了，帮忙的快点来呀，金灯剑客夏随良这小子疯了，有帮忙的没有，咱要不来我骂你们八辈祖宗啦。
0: 大伙一听这什么事儿，这是你干什么说这种话呀？叫夏随良看着也太笑话咱们了。您别说，房叔安这一喊还真有效。有三个出家的和尚啊，把道走错了，正在树林里头左转右转，转不出来，突然听见房叔安的喊声，哎，在西北方向，离咱这不远，走走。这三位和尚还真就找到绝命台了。等他们这一出现呢，大伙可真乐坏了。这仨和尚是谁呀？走到前边的正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后边跟的是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再后边跟着一个大胖子，也那么高也那么大，上秤称一称能有360斤挂铃。这大和尚是谁？少林八的名僧之三，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这是头一次下少林寺。原来啊，他们也接着请帖了。这老三位一商量，赶奔三仙岛。但临来之时呢，要求当家的，当家的是八大名僧头一位，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就是北侠欧阳春他爹，要求他出头。欧阳钟会呢也想这么办，究竟要看一看金灯剑客夏随良想干什么，怎么把事情闹腾的这么大，折腾的这么凶。但是少林寺那事儿太多太多了，不那么容易脱身，又被一些事儿给缠住了。因此欧阳钟会让古风罗汉代替自己下少林寺，说我把事处理处理，随后我就找你们去，尽量我还多带人。这段书啊，少林八大名僧一个也少不了，都得参加。因此呢，这三位大和尚先行一步才来到三仙岛，他们还真没来过。登陆之后发现招牌，找到招商店，见着小义是爱虎。爱虎说，老三位你们快去吧，诸葛元英上官峰两位老剑客刚走。说着说明了路线，就这样三位大和尚就起了身了，结果晚到了一步啊。上官峰好悬没把命扔了，诸葛元英也身负重伤。等三个大和尚这一露面，徐良白玉瑞这心呢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尽管知道这三位也未必敌得住夏随良，但起码来说能阻挡一阵。徐良过来见礼之毕，把简要的经过说了一说。 三位大和尚一皱眉，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徐良不必捉急，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了，干什么先救人。仨大和尚来到诸葛元英上官峰的近前，检查啊，果不其然，上官峰的伤要重得多，必须得抢救。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对医道相当精通，要不怎么得这么个绰号呢？还阳佛，见着他就能还阳，有起死回生的能为。从皮兜子里把小葫芦掏出来了，取出几粒丹药给两个人灌下去，同时还取出一贴膏药来贴到他们的受伤的部位，这两位这才保住了命啊。之后三个大和尚站起身来，把应用之物收拾好，这才来到两军阵前，是一字排开，跟三架大山似的，上主天下主地，三个大胖子。对面是金灯剑客吗？小僧问询了。夏随良早就看见了，在这瞅着不住的发笑，就等着他们过来。这都是老熟人了，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了。夏随良冷笑着点点头，哎呦，哪阵香风把老三位刮来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这位大概是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吧。不错，正是小僧。还阳欢迎啊，哈哈哈哈。三位哪个过来呀？今天我收庄带包圆，有谁算谁，不服的咱就比量比量，只要你们不怕挨打就行。你说他有多狂啊？这夏随良一反常态，净说疯话呀，把三位高僧气得慈悲为道术，方便演冤争啊。他们知道一个人过去根本打不过他，三大名僧一商议，干脆咱们哥仨揍他，就用上回三教堂的办法，以多为胜。再看三个大和尚啊，蹭蹭蹭三吊脚站好，把阵势就摆开了。欧阳普中说话，金灯大剑，既然你把话说得太绝了，老僧也不便多言了，今天只有一决雌雄。由于你身份太高，武艺太强，我们只有三人斗你自己，不知你可愿否？凌空长老还说呢，怎么样，夏随良，有这胆子没？要不敢应战，咱就单对单，各对各，你说吧，夏随良有多狂啊？根本不理会这些，仰面大笑了一阵。我说三位高僧，慢说你们仨，你们就来六位，谋也不惧。好嘞，杀杀！三个大和尚六条膀臂跟夏随良就站到一处，结果一伸手啊，这三位高僧就皱起眉头来了。他们发现夏随良的能耐好像比三教堂那块又高了那么一块，身形转 转动两臂，摇开呼呼呱。

风，可以说是出掌如电。别看仨人打一个，站不倒夏遂良，但是夏遂良想把这三位给打趴下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呢？这老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的少林圣僧，那少林正宗正令，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当中名列前茅啊。少林的硬功堪称一绝，这老三位都有硬功在身，从小就练就的马前一定筋，马后一定筋，铁齿排擂，莲花灌裆，油锤灌顶，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啊，磕磕碰碰，砸砸拉拉，根本人家不在乎。再看这仨和尚，那手伸出来跟蒲扇似的，手指头好像小棒槌，要给夏遂良拍上，那真够瞧的。因此夏遂良不敢大意，集中了精力对付三位高僧，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卧佛昆仑僧在后边观阵，一边看着一边想心事。他一瞅九头神雕纪成达在他身边，昆仑僧小声跟他说：“纪老剑客，我说咱们金灯大剑这人真古怪。此话怎讲？你说留着咱们这么多人干什么？看，咱一百多人都是卖不了的书，该在这戳着。以我之见，大家就上就得了呗。把徐良、白云瑞一咔嚓，不就完了吗？”你看他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就耍他老哥一个。眼前这事儿，这不明明吃亏上当，人家提出来三个打他一个，他也同意了，怎么就不允许咱们过去？哎呀，我其实不服。纪成达一乐：“大和尚，你呀别不服，你有你的想法，金灯大剑有他的看法，人家身份那么高，能像你我想的这么低吗？要仗着群殴，那能突出金灯大剑来吗？你就瞧好吧，没错。不过你可别捅娄子啊，金灯大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最不喜欢人违反他的意志，如果跟他看法不同，违背了他，他可翻脸不认人呢。是啊，就因为这样我才不敢贸然过去。别过去，就在这儿看热闹。这群贼在后的耳语议论咱不提，单说徐良、白云瑞小哥俩提刀在后的观战，一瞅这三位大和尚站不倒夏遂良啊，未免心里头有点起急。房叔安能耐不大，但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房叔安也看出来了，今儿个这个仗啊麻烦了。想赢夏遂良的人没有，如果这仨大和尚要不行怎么办呢？房叔安一想，我别闲着，利用这机会我赶紧划拉人去，也许还能找个几位来。哎，方砖一转身就进了树林了，东学嘛西看，一边看他是一边喊：“咦咦，有人没？我说有帮忙的没呀，都到这边来呀、啊、有帮忙的没？”

0: 那边说怎么了，脖子叫人掐住了。房叔安好像没咽了气呀、啊，但这人掐了一下，把手又松开了。房叔安回头一看，哎呦，可把他乐坏了。后边站着好几位，掐他脖子这位是个老头，胡须长可过膝，娃娃脸，笑笑呵呵的，长得慈眉善目。谁呢？正是海外老剑仙陶禄，陶福安。在陶福安身后就是老剑客邹瑞、邹化昌，后边还有神行无影倒骑驴的老剑客古云飞、金睛好斗梅良祖，再往后看跟着一位，头发披散着，脑袋上勒着皮条子，光俩脚丫子，穿着破旧的衣服，满脸的滋泥，是怪眼冤翻。正是海外的野叟王元，把房叔安乐的啪啪啪，自己撤自己几个嘴巴。那边说这干什么？乐疯了。哎呀，我说各位，你们才哪儿来？这怎么都一块儿来的？快一点帮忙吧，我干老都要归位了。这几位一乐，说安呐，不必着急，我们就是帮忙来的。那位说他们从哪儿来，咱不必细说，都接着请帖了，全都找到三教堂，一问陈仓和魏征，知道别人已经出发了，因此这老五位才起身来到三仙岛，见着爱虎，爱虎画了路线图，这才找到绝命台，正往前走着，看着这大脑袋了，房叔安一叫唤，陶禄才把他脖子给他掐住。心说这小子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也离不开顽皮，有打仗在招呼人的吗？向房叔安简单的问了经过之后，老方头前带路，吴老随后跟着来在战场。房叔安几步就到了徐良近前了。
1: 咦，爹，哎，你说我是府将不？我这么一招呼，马上就来了援兵了。您看谁来了？
0: 徐良一看呢，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赶紧跑过来跟老五位相见。白云瑞也过来了。陶禄问明之后，点了点头，手捻虚髯，往战场看了看。心说话吓随良啊，你这叫不是好折腾，这叫临死之前蹬蹬腿儿，又叫回光返照啊，恐怕你眼看就要恶贯满盈。

0: 先请下来歇会儿吧，老朽到了。三高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是陶老剑客，论年纪比别人都大，论身份比别人都高，所以大家在陶老面前也十分尊重，赶紧过来见礼。弥陀佛，老剑客到了。哎呀，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这样的好事哪能少得了我呢？这不，我们老五位都凑在一块了。三位高僧累了吧，请到旁边休息，我见夏老剑客说几句。别人都等着，陶禄来到夏随良近前，金灯大剑，久违了，久违了，可认识老朽吗？
1: 认识。
0: 你不是陶老吗？正是老朽。没想到三教堂前一别已数日，今日在三仙岛又见着了。金灯大剑，这不用问了，你还是打算不完呢？你是不是想报当初之仇，一定要跟开封府的血战到底呀？
1: 对，陶福安，你是明白人，这事儿完不了。
0: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夏随良的跟头不能白栽，我得把脸面找回来。但是陶老，你放心，你们呢都是次要的，我主要找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看我左耳的伤疤犹在，我的肋骨刚刚养好啊，难道说我就白挨打了吗？就叫他白白捡了个便宜吗？要想玩可以，必须叫白老白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杀，任凭我打，多攒我出来这口气，别的咱们还可以商量。这件事要做不到，别的那根本就谈不到。陶老，咱别说别的了，您来我知道肯定给徐良他们帮忙，既然给他们帮忙，那就是我的仇敌呀。您老就请过来吧，我夏某奉陪。
2: 哎呦，真够横的。
0: 夏随良，你太有点自不量力了，诚然你的能耐是高，武艺是精，但是你可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啊。如果把天下的高人都得罪了，你夏随良可就是要倒霉呀。
1: 奉劝阁下
0: 扔掉三间匕首月，有什么事儿咱心平气和地谈，
1: 如果仗凭着武力，你可离这倒霉不远了。啊，呸！陶福安，你少说废话，过来，有谁算谁。
3: 陶福安一看这夏随良这怎么了，就像个条疯狗似的，这样的人不打看来是不行了。陶福安往袖面刚想过去，王元蹦过来。
0: 王元那脾气够多暴啊，听了夏随良的话，把王元都气得脑瓜盖都炸开了，把散法往后一甩，长的人拽出九耳八环太阴刀。
1: 老剑客，您不能对牛弹琴，用不着小剑魔来，我王某就能

教训他，拿命来还他！王元往上一纵，才要血战夏遂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是人的阳气生发的时候，在早上起床后梳头，能更有效地帮助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接着头顶梳至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地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要柔和，不要伤到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者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

声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一些隔夜的东西最好不要经常进食，以避免身体健康受到影响。那么隔夜水、隔夜茶可不可以继续饮用呢？一般情况下，因为自来水煮开之后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里面的某些微生物含量也比较少，就算隔夜也不会出现水质变化的情况，因此可以饮用。但如果是放置了几天的水，就不要再饮用了，避免健康受到影响。而隔夜的茶水最好不要饮用，因为茶水放置时间过长，容易滋生细菌，对健康不利，还可能诱发疾病。另外啊，隔夜茶的口感也会降低许多，还有茶水隔夜后鞣酸物质含量多，可能会刺激肠胃而引发不适。

0: 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的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另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预防抑郁症，间接保护海马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家长会对孩子说吃鱼眼补眼睛，真的是这样的吗？鱼眼中含有 DHA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济源云台将用激将法把勇士马山威击下了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几个人骑车坐马各斗丝缰奔台城跑，走出没有多远来，马山威就问冯毅：哎，汉将哥哥，这台城在哪儿啊？哦，你呀由这儿往西南走，连弯都甭拐，就到台城了。那有几十万反王兵将扎着连营，特别好认。马山威听明白了，说了一声：哎，台城见吧。说完了，双足一点蹬，这马把头这么一扬，四蹄蹬开，就如同电掣风驰一样，啊啊啊啊啊啊啊，马就往西南飞奔呢。贾富急了，糟了糟了，贾大哥，怎么糟了？哎呀，马山威这性子呀，是急思见烈如火呀，你为什么告诉他台城在哪儿啊？他这一下独自前行，要是到了台城，仗着血气之勇，一定马踏反王大营，他去找梁林。马山威有勇无谋啊，梁林有几十万大兵，手下几百员战将，再说他胯下马掌中锤，有万夫不挡之勇，久经大敌，足智多谋。要是马山威遇见梁林，他设了险了，中了梁林的埋伏，我们可就对不住他了。哎呀，冯毅后悔了，贾大哥，恕小弟我不知道，我要知道他是这个脾气，我说什么也不能告诉他呀。行了，我们快追吧。三个人催马如飞，往下追赶马山威。虽然说贾父张公跟冯毅是玩着命的追，但是追了半天也没追上勇士马山威。这天他们用完饭之后就到了台城了。天骄出谷，哥仨到了台城城北。冯毅就跟贾父张公说：二位哥哥，既然我们找不着马山威，是不是先进城见见逍遥王千岁呀？是啊，贾父点了点头，应该先见逍遥王千岁。贾大哥，咱们要进城可别走这北面，要走咱们就走城西。冯贤弟，走城西有什么好处？哎呦，您是不知道啊，城西是反王统领高凤的大营，这两个反王对我们云台将特别好，咱们走城西呀，准能闯进营去。好吧，冯贤弟，你道路熟悉，你在前边走，我们跟着，这样冯毅在前，贾父张公在后，绕道就奔了台城城西了。人急马快，天到二更已然到了城西反王大营外头了。三个人勒马停蹄，观看反王雄兵大营，只见万盏灯火骑兵照如白昼，冯毅身上已然没有盔甲了。这样三个人不用商量，贾夫在前，大胖子张公在后，冯毅在当中间，三匹马一块就奔了反王大营的营门了。离着营门近了，就听见反王大营有人高声喊嚷：对面什么人？少往前进，再往前进，我们搭弓射箭了。三位云台大将根本不答话，在马上一塌腰，啊啊啊啊啊啊啊，这时候对面嗖嗖嗖嗖，这凋零箭就射来了。贾父一直腰，把手中画杆方天戟一抖，拨打凋零箭，上边雇人，下边雇马，后边冯毅跟着，最后是大胖的张公抖开大刀也拨打凋零箭，三个人冒剑而入，就进了反王大营了。当时反王大营的前营就乱了，了不得啦，有人闯营啊，赶紧捉拿闯营之人啊。反王前营的兵将往上一围， 就把贾父冯以张公团团围住了。贾父斗丹田高声喝喊，对，反王兵将听真，在下是银济太岁雪天王贾父

要进台城，从你们营借路而过，尔等要知道我贾父的厉害，即受伤害了。贾父喊着把方天戟施展开了，就像一条银龙相仿，反王的兵将是挨着死碰着王，纷纷往后倒退，这样贾父就杀出一条路来。后边这哥俩跟着走，三个人且杀且走，就杀到了右营。刚到右营，就看见前边灯秋火把，亮子幽松，照夜如同白昼，几百兵丁一字排开，当中间有两盏大灯笼，左边的灯笼上边三个大字是滨州王，右边灯笼上边也是三个字是慈州王。几十员战将拥护着两位反王压住全军大队。贾府一看呐、这个地方必然有一场凶杀恶战才能冲过去。书中暗表，自打冯异冯公孙闯冲位走了之后，这台城的西边大营就有了变动。本来是滨州反王统领，慈州反王高凤一里一外扎着两座大营，自从他们两个人把云台将冯异放走了之后，飞虎帅梁林就不放心了，他就把青州王杨广、济州王杨胜两位反王的兵将也调到了城西，明着呢是帮助统领高凤，暗中呢却跟青州王、济州王商议好了，让他们监视统领高凤。杨广、杨胜在城西扎下大营了，他们在里边，外边这座大营呢就是统领高凤，所以统领高凤就把两部兵马合在一处了。今天晚上两位反王正在一座大帐商量事情呢，突然间听见大营里喊杀连天，就知道有人闯营了。两个人赶紧迈步走出中军大帐，率领众战将还有亲兵小队顺着声音就杀来了，一直到了右营，正好碰上贾父冯异张公。两位反王就命手下兵将散开，挡住了云台战将的去路。统领一看，三员战将其中有冯异，那没错了，肯定那两个人也是云台大将。统领催坐下马，掌中宾铁盘龙棍，就奔了贾府来了。闯营的汉将，孤滨州王统领在此，你们哪个前来送死？贾父贾君闻催马掌中戟，就迎上来了。统领一压宾铁盘龙棍，来将通明，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雪天王贾父。哎呀，统领一听大吃一惊，心说我可知道啊，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在昆阳胯下马，掌中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巨人巨无霸都被他战败了三次啊！这个贾父可称是百万军中第一将，盖世无双第一人，他的武艺高超，怪不得我看此人头上有千层煞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啊，贾父啊。好，既然是贾父，你武艺高强，我统领今天倒要会会你，如果你果真武艺高，我统领就把你放走，要是你徒有虚名，武艺并不高，你就休想逃生了。统领想到这儿，用手一指，贾父，我来问你为什么闯入我营。滨州王统领，我告诉你，我们雇主逍遥王困在台城，我要由你大营过去跟你借个道。哎，要闯我营也不难呐、必须胜得过我手中宾铁盘龙棍。贾父气坏了，把手中画杆方天戟一抖，扑噜噜几杆颤了，几下都圆了。

0: 戟就奔着滨州王铜鼎来了。铜鼎用滨铁盘龙棍往外磕，啪，这一下就把化杆方天戟磕开了。滨州王铜鼎两膀履历过人，这条盘龙棍棍沉力猛，刚把这化杆方天戟磕开了，没想到贾父武艺更高，用全身之力前把一滚，啪咚，手中化杆方天戟就如同怪蟒翻身又扎回来了。铜鼎用力再一磕，这戟这么一颤，啪，这戟的大月牙子就把铜鼎的软战裙叉了一下给扯碎了。两匹马二马一撮蹬，贾父往南一催马，反王兵将往上一冲要拦，铜鼎高声喊嚷：“尔等闪开，孤尚且不成，何况你等。”兵将往旁边一闪，这样就把贾父放过去了。冯毅跟张公一看贾父过去，两个人也催马往前一闯，这铜鼎跟冯毅杀了三招，冯毅一冲也过去了。张公抡刀就奔铜鼎砍来了，这口大刀刀沉力猛，铜鼎立刻横棍招架，张公立刻搬刀头现刀转，铜鼎拿棍往出一磕，唰的一下，大刀莫寒式就到了铜鼎脑后头了。铜鼎马一冲躲过刀锋，嘿，铜鼎心说：“别瞧这大胖子，这刀法可真不弱呀！”就在他圈马的时候，大胖子张公张正直由打敌军之中就冲过去了。这高方在旁边看得十分清楚，他假装好人就跟铜鼎说：“汉将杀伐果真厉害呀，哎呀，厉害是厉害，可是汉将放不得呀，那么你我弟兄二人再追吧。”两个人率领兵将追赶，他们两个人骑马在前头，兵将在后头，要追是应当快追呀。铜鼎高方故意慢走，这是有意放走云台将，那兵将也不敢越过两位王爷的码头。谁也看得出来，这纯粹是明追暗送啊。就这样，贾府张公冯毅由打铜鼎高峰大营杀出来，就杀进了青州王、济州王杨胜、杨广的大营。等杀到营中一看，没瞧见一员一将。三个人正在纳闷呢，唰，一下伏兵四起，四面全都是弓箭手、弩箭手，每人一张弓、一壶箭，梆梆梆梆一响，三个人可就愣了，箭如雨电飞蝗一样，就奔着三位云台大将射。这三个人抖兵刃，拨打凋零箭。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上边顾人，下边还要顾马呀。时间长了，累得三员云台大将浑身是汗，遍体生惊。三个人心里都明白呀，这回可要出不去了，一定得命丧反王大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
1: 哎，反王兵将听阵，也就是铁霸王马雄、马山威，我呀！”
0: 哥仨一听惊喜非常，怎么回事啊？原来这位马雄、马山威呀，他骑着马往前走，他这马也太快了，他一下就走过台城了，他找不着台城啊。他一想，要按照好汉哥哥汉将冯毅说的，可应该到了，怎么没成呢？马山威心说呀，我呀下马在道旁边等候行人，我打听打听这台城在哪儿。他下马就在道旁边一站，就在这时候走过了一个十分的老人，这位老人也不知道马山威是干什么的。十分的老人背着粪旗子，一边拾粪一边往前走，走到马山威面前了。马山威猛地冲他一声喊嚷：“呔！”这个十分老人抬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吓得撒腿就跑，扑通一下就趴下了，然后爬起来又跑。马山威还纳闷呢，
1: 哎，我嚷一嗓子，那干嘛跑什么呀？

0: 就这样，马三威吓跑了一个又一个，吓跑了一个又一个，吓跑了四个，也没打听出道来。马三威琢磨一会儿，他有主意了。就在这时候，对面又走过一个人来，马三威就藏在大树后头了，他也不说话。等到这个人走到大树前头，马三威蹭一下出去，一伸手，砰，就把这人抓住了。这人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把这人差点吓死。你为什么抓我？
1: 小子，你还跑不跑了？
0: 哎呦好汉，我什么时候跑来了？
1: 哎，你要没跑，你得告诉我，台城在哪儿？我就把你给放了。
0: 哎呀，这人心说有这么打听道的吗？请问英雄，你是从哪儿来呀？
1: 爷是由打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来。
0: 哦，好汉呐，你从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来。我告诉你，你这道走错了，台城已然走过去了。
1: 哎，怎么走？你告诉我。
0: 这个人才把奔台城的路线告诉他，马山威听明白了，把这人撒了手了，然后上马持枪飞奔台城。等马山威到了台城，天已然黑了，反王大营灯光闪闪，照如白昼。马山威直奔大营的营门就来了，反王兵将营门有兵将把守啊，听见马跑的声音，他们就喊上了：“
2: 什么人？对面干什么的？通禀报信！再往前来，我们可防见了啊！别往前进了。”
0: 马山威根本不理这茬，仍然往前走。他这马快呀！反王兵将抽弓拔箭，刃口填弦，这箭还没射出来呢，这马山威啊就到了营门口了。他抡开手中大枪，左右开弓，噼里啪啦这通乱抽，马一冲，他进了营了。反王兵将一阵大乱，马山威抖丹田，高声喝喊：“
1: 对，反王兵将听真，于是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铁霸王马雄马山威，快叫那飞虎帅来见我，也要炸他300钢枪。
0: 反王兵将可不知道铁霸王马雄马山威的厉害，往上一扑，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就把他团团围住了。马山威根本不怕，他催马往前走，手中大枪是乱炸呀，噼嗤噗嗤，就跟炸蛤蟆似的。这一下反王兵将被他拿大枪连扎带砸，就死了不少啊。反王兵将知道他的本事了，齐声高喊：“好厉害呀，了不得啦，这铁霸王马山威来了，惹不起呀。”反王兵将纷纷往两旁边倒退，马山威催马往前走。就在这时候，马山威看见对面来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长得身脸高大，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大叶甲，胯下一匹青头金眼兽，掌中一条三股青铜叉。这将是前营的战将，他催马就挡住了马山威的去路。马山威压大枪就问：“
1: 哎，对面小子，你是飞虎帅梁林吗？”
0: 这员战将他不是梁林的，一晃身形，飞也，飞也就是不是啊。马山威不懂得这句话，他呢以为这员战将就叫飞也呢。
1: 哎，小子，你叫飞也？
0: 说这话他抖枪就扎。这员战将拿青铜叉往出招架，往外支马山威这条大枪，那哪支得动啊？他使尽了平生之力，没想到往出一支，汤，这大枪是纹丝不动。马山威往下一压，这大枪往前一递，这大枪就扎到这员战将的梗嗓咽喉之上。马山威一甩着大枪，
2: 扑通。

通一声，尸身甩出去了。这员战将一命呜呼，就死在铁霸王马山威的枪下了。反王兵将一看，了不得啦，炸死一员将啊，好厉害的马山威啊！马山威高兴了，他催马往前走，没想到他杀到哪儿，营中都有人拦挡。马山威是且战且走，他一边走一边嚷：哎，反王兵将，你们给我听明白了，也是铁霸王马山威。反王的兵将虽然多，架不住马山威枪法厉害，所以碰着就死，挨着就亡。马山威杀到哪儿，哪儿的兵将算倒了霉了。马山威看见一员战将，他就问：哎，你小子是飞虎帅梁林吗？这员战将不是啊，一晃身想非也。他越说非也，这马山威越有气呀，心说这小子怎么又叫非也呀？这营里的叫非也的可不少，我非得把这叫非也的全都扎尽了，小子梁林就出来了。马山威他可不知道，因为飞虎帅梁林是个儒将，所以他手下战将也都有点怎么儒儒雅雅的。马山威不懂得飞也就不是啊，所以他听见这员战将叫飞也，他催马鸣枪过去了，一下就把这飞也给挑了。就这样，马山威一枪一个，一枪一个，由打城南的反王大营杀起，一直杀到城东。这叫飞也的战将可让他挑了十几个了。反王兵将大营就把这些情况接连不断的去禀报飞虎帅梁林。马山威胯下马，掌中枪，在反王营中随便往来，任意纵横。这样他又城东又杀到了城北。这个城北是大枪王的兵营，当马山威杀到营中，他也高声喊嚷：哎，也是七宝铁砂山八卦玄天的马山威，找小子飞虎帅梁林也要扎他三百钢筋！哇呀呀呀呀！这兵丁听明白了，到中军大帐飞报军情。这时候飞虎帅梁林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他已然接连得报了。有个铁霸王马山威杀到各个营中，如入无人之境，厉害极了。梁林正猜呢，这个马山威干嘛要到营中找我梁林呢？我不认识马山威是哪儿的呀？就在这时候，又有一个兵丁进帐跪倒：报，何时禀报？启禀元帅，今有铁霸王马山威杀入我营，所到之处无人能敌，请示大帅令下派将捉拿。梁林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啷啷假叶声音响。梁林心说：我在河北久跑红旗，哪儿这么一个马山威要跟我较劲儿啊？梁林要大战马山威，下回再说。一直杀到城东，然后又杀到城铁霸王马山威，由打城南的反王兵将杀起，一直杀到城东，然后又杀到城北。因为城北是大枪王的兵营，他杀到营中之后，口口声声要把飞虎帅梁林叫出来，要扎梁林三百钢枪。这兵丁马上到中军大帐禀报飞虎帅梁林，梁林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啷啷假叶声音响。梁林能没气吗？先说我飞虎帅梁林在河北久跑红旗，胯下马，掌中一对孤针亮银锤，从来没遇见过敌手啊，哪来这么个马山威呀？啊，口口声声要扎我三百钢枪，你是什么东西呀？多大的胆子，你竟敢杀入我河北大枪王的兵营？啊，你这纯粹是飞蛾投火，自取其死啊！梁林
马上传下话来，给我备马备锤。亲兵马上就把飞虎帅梁林这匹马准备好了。梁林站起身形，离开了帅位。廖鱼他被分两征群，来到中军大帐外，帐中的将士二郎在后边跟着，就在帐前跟飞虎帅梁林一起上马了。这时候撒腿跑了一兵丁，跪倒在梁林的马前报：“回禀元帅，马山伟已然杀进前营了，来随本帅到前营迎敌。”这样梁林带着手下兵将出了前辕门，越过前哨，就来到前营。一看前营已然乱了，手下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的铁霸王啊，太凶了！”梁林气往上撞来，我兵列队200名亲兵往左右一分，雁翅排开，当中间竖起一盏大灯笼，上边有字儿是全军统帅。在灯笼之下，众战将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飞虎帅梁林。梁林在马上怀抱双锤，压住了兵将，往对面一看，马山威催马鸣枪已然到了面前了。梁林还以为这个马山威像长三头尖生六臂呢，等往前边一看，这个马山威头上没戴盔，身上没有甲，只是戴着一个金镶虎壳脑，身穿小袄，系着虎皮战裙，光着半截腿，穿着洒鞋，掌中一杆钢枪。但是马山威人似欢龙，马似火虎，飞虎帅梁林也估计出来这个人是一员猛将。梁林看了看左右战将：“谁去会战这个马山威啊？”左先锋王明答了一声：“元帅，末将去战。”“好，你要小心了。”梁林知道左先锋王明久经大战，是一员勇将，他出马去战这马山威肯定能够取胜。左先锋王明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催坐下马，直奔马山威，高声喊嚷：“马山威，你修成钢枪！”马山威一看过来这员战将，身高9尺开外，长得胸宽背厚，看面貌面如桑叶，长得是金睛暴露，高颧骨，大鼻子头，短绒绒的胡须在腮边扎实着，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甲，内衬绿战袍，胯下青鬃马，掌中一对短把牛头躺。马山威就问：“哎，小子，你是飞虎帅梁林吗？”这王明他不是啊。王明一分手中短把牛头躺，晃身行：“飞也！”马山威气大了：“哎，小子，你也叫飞也呀？哪来这些飞也？”借爷的大枪吧，啪扑噜噜，斗大枪就扎来了。王明一看这个马山威大枪奔自己扎来了，他是想露脸让飞虎帅梁林看看。本来呢，他应该先试试招数，拿着短把牛头躺往外磕马山威这枪。他想露脸呢，就想一招就赢，所以他用双躺去抱马山威这条大枪。就听汤汤两声响，这躺的牛角翅子就把马山威大枪给夹住了。他想拿一把分筋错骨，左右一错，马山威大枪就得撒手。他哪知道铁霸王马山威的神力，牛头躺虽然抱住了枪杆，可是抱不住枪啊。马山威根本不管这一套，往前仍然扎扎。他还没错的大枪扎进来了，王明大吃一惊，再想变招已然来不及了。红光崩现，鲜血直流，左先锋王明就死在马山威大钢枪下了。梁林的右先锋李亮催坐下马，直奔马山威。马山威一看这个，个儿也不小啊，长得肚大腰圆的，
看面貌挺黑，面似黑锅底，黑中透暗，浓眉大眼，高颧骨，大酒糟鼻子，大嘴叉，脸扁络腮的胡子茬扎里扎沙，头上戴着冰铁荷叶盔，身上披着冰铁大叶甲，内衬皂罗袍，胯下一匹乌鞋豹，手中是一对双鞭。马三威以为这个是飞虎帅梁林呢。哎，小子，你是飞虎帅梁林吗？这李亮也不是啊，一晃身形分双鞭飞也。马三威差点气死他，我非把你们这些叫飞也的全都扎死算完。扎，扑噜噜，大枪就过来了。李亮可知道他这钢枪的厉害，使足了全身的力气，用双鞭往外一磕，啪！虽然没把马山威大枪磕出去，但是他使足了力量，马山威这枪尖被他磕得稍微颤了一下。嘿，马山威高兴了，哎，小子飞也有点劲儿。大枪往前一扎，这一枪又把这李亮扎死了。河中府的兵将都直着眼睛看着，这左右二先锋多大本事，刨去飞虎帅梁林，就是王明李亮能力大了。没想到二位先锋官都是没走一个回合，就死在这位马山威之手，谁不吃惊啊？梁林身旁几十员战将，谁也不敢过去了。飞虎帅梁林一看马山威枪法如此厉害，知道别人是打不过他，就把怀中孤针亮银锤往左右一分，催马直奔马山威。马山威一看梁林长得相貌威严，再看他手中一对银锤，知道他是员勇将。哎，小子，你是飞虎帅梁林吗？这梁林他是啊，梁林是个儒将，他说出话来儒儒雅雅，一晃身形，然也。那意思呢，我是飞虎帅梁林。马山威不懂的然也两个字就是对了的意思。哎，小子你叫然儿啊。把飞虎帅梁林气坏了，我叫然儿。马山威说着抖大枪对着飞虎帅梁林就扎。梁林用双锤往外一磕，马山威好快的招数了，把枪花一变，抛，梁林的双锤就被马山威给磕空了。马山威大枪直奔飞虎帅的面门，梁林招架不及，枪到了，只好躲吧。他把身子往上一缩，砰！马山威这条大枪正好扎在飞虎帅梁林头上这盔上，由打前边的盔眼底下穿过去，由打后边的盔眼就出来了。古人拢发包金，所以这条大枪往里这么一扎，把梁林的头发都穿在马山威这枪上了。梁林吓得是魂飞天外，破散九霄。河中府的兵将一看，谁不惊讶呀？马山威想把梁林扎死，他把大枪往上一挑，压后把抬前把开，这一下梁林可受了罪了。这盔呢有漏海带，在这个梁林的下巴颏这勒着呢。马山威往上一挑，梁林被漏海带勒得难受啊，只好在马上一伸腿，他在马上站起来了。马山威多大的劲儿啊，他用的力气太大了，过猛了，啪的一下就把梁林头盔的漏海带给挑断了。这漏海带上密排银钉，这钉子呢就扎的飞虎帅梁林的下巴颏这滋滋往出冒血，亏就被马山威大枪给挑飞了。这头发也不知道断了多少根啊。二马一搓凳，马山威用枪再扎，梁林用锤招架是拨马就跑，马山威往下就追，高声喊嚷：“儿啊儿啊，你跑不了！”
梁林在前边跑，梁林气大了，合算我这么大飞虎帅，我叫人儿。

0: 崔虎帅两脸仗着道路熟悉，三转两转没影了。马三位找不着崔虎帅两脸，他嚷：“哎，人儿，我怎么看不见你？人儿，你跑哪儿去了？”马三位到处乱撞，这样呢，他就跑到了营盘外头。马三位突然间抬头一看，看见前面一座城池，在城头上灯丘火把照如白昼。马三位勒住了马，仔细观瞧，只见城上有一个王爵打扮的人，旁边呢站着一位老将，他可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书中暗表，王爵打扮的正是逍遥王刘秀刘文书，旁边的老将正是邓禹。因为冯异闯重围到塞北幽州去搬兵，反王的人马就把台城软困起来了。台城上的老君巡逻严加防范，刘秀跟邓禹呢就给摇旗真病煎汤熬药伺候着。可是摇旗呢，这病就是一点也不见好，可把君臣两个人急坏了，成天盼望着摇旗好，盼望救兵到啊。这天夜里突然间听见城外喊杀连天，刘秀邓禹估计救兵到了，两个人亲自登城，听见城北的声音比较大，就绕到北面，刚到城北就听见城下有马踏銮铃的声音。刘秀就看见一位勇士骑着马到了，他手扶城墙以钉护身栏，就问：“请问你是何人呢？”
1: 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也是铁霸王马雄马三威。
0: 刘秀没听明白，邓禹听明白了。哦，这位勇士，你是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的马雄马三威吗？
1: 哎，小子，你说对了。
0: 哼，旁边兵丁一听，愣管邓禹叫小子。邓禹一听他是个浑人，邓禹又问他：“马三位啊，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也找这飞虎帅梁林，也要扎他300钢枪。哎，在营里找遍了，没有梁林竟是叫飞爷的，让我扎死了不少飞爷。哎，好容易碰见使锤的，这小子有劲儿。哎，他也不是飞虎帅梁林，我问他，他说他叫人儿。嘿，我就把人的头盔挑了，这人小子跑了。
0: 邓禹听马三威一说，高兴极了，知道他是个浑人，有勇无谋，他这勇得勇冠天下呀，怎么这么大能耐呀？看起来这个马三威是不认识梁林呐。邓禹就跟马三威说：“马三威，你要找梁林容易，告诉你，这个梁林是一身亮银盔甲，穿着是素缎战袍，手中是一对银锤，他这盔上啊跟别人不一样，有个插头红缨往下垂着。”马三梅一听明白了，刚才人这头盔就这样让我给挑飞了。哎呦，马三威想到这儿高声喊嚷：“人儿啊，你小子就是梁林的，人儿你冤老子，老子去找你也要扎你300钢枪。他不理邓禹了，拨马就走，又杀进反王大营了。马三威杀进了反王大营，逢人就扎，遇人便刺，他一边扎一边喊：“小子飞虎帅人儿啊，你蒙爷，你赶紧出来见爷爷，非扎你300钢枪不可，气杀爷爷我呀！” 他在梁林的营中是到处乱转，反王的兵将可怕苦了马三威了，因为有不少人死在他大枪之下，这回全都躲他，马三威闹得太凶了，兵将们赶紧禀报飞虎帅梁林，梁林气坏了，就让这么一个山大王在我营中如此胡闹，这不是辱我军威吗？来，将士二郎，随同本帅去战马三威。梁林指挥兵将到了前营，队伍裂开了，马三威已然到了。梁林知道 手下众。

0: 杆将都不是马山威的对手，他亲自出马。马山威看见梁林了，
1: 哎呀，小子人儿，你就是飞虎帅梁林呐！爷问你，你撒谎是不是？你小子告诉爷说你叫人儿，爷这回打听明白了，你就是飞虎帅梁林，也要扎你这300钢枪，飞虎帅人儿啊！
0: 梁林差点气死啊！叔辈，你有何能敢如此胡为？
1: 嘿，人儿，你就接枪吧！啪，
0: 他抖枪就扎。梁林可吃过亏，知道马山威的厉害，摆双锤，运足全身之力往外就磕，孤针亮银锤，流星赶月，嘡嘡，双锤就把马山威大枪给磕开了。马山威平生就好勇，他一看飞虎帅梁林把自己枪磕开了，他知道这小子飞虎帅人儿履历可不小，他反而赞成梁林有劲
1: 儿。哎，好小子有劲儿，然而你忘足了时。
0: 两匹马二马错蹬，飞虎帅梁林双锤就打奔了马山威的右肩头。马山威立刻荷枪招架，嘡嘡，双锤就砸在枪杆之上，火星乱蹦。二马一冲过去了，梁林万也没想到马山威这匹马对瞪拐弯，可把梁林吓坏了。梁林是大吃一惊，什么叫对瞪拐弯啊？马山威这匹马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是匹对瞪拐弯马。我们古时候啊，战将打仗都骑马，这叫马战。马上的大将呢，得先练部下的把式，然后再练马上的把式。这战马呢，跟过往客商骑的马可不一样，战马的鞍颤比别的马多一道肚带，马鞍桥上多个铁圈，这个铁圈叫铁货梁，上边能挂军人。一般马的缰绳呢，都是骑马的人用手扯着，好凭缰绳的力量让马随着人的心意让马往四处转动，可打仗的时候就不行了，战将手里拿着军刃，他不能扯这缰绳，所以就把两根马的缰绳系在马镫上。要是让马往左拐呢，左脚一点镫，镫带绷镫绳，这缰绳呢就扯着马头往左，同时用右腿顶着马的前肩膀，这马就听话了。如果叫马站住，战将双足一扣镫，镫带绷镫绳，镫扯住两条缰绳，这马就不走了，马就站住了。如果让战马跑，双足一点镫，镫磕飞虎颤，这战马四蹄蹬开，奔走如飞。所以马上的战将动起手来比部下的战将难，跟敌人动手的时候必须人马兼顾，手眼身法步合在一处才成呢。如果说部下的战将没练过马上的功夫，他骑上马也打不了仗。两人战将催马一交手，这叫一个照面，然后二马一错蹬圈回马来再战，这叫一个回合。可是两匹马错蹬，这马冲过去它有惯性啊，马得跑出多远去才能圈回来再战呢？如果说二马错蹬，马不往远处跑，硬往回圈马，让马立刻就回来，这马拐不下来，马就得趴下。可是马山威骑的这匹马可了不得呀，这匹马是对瞪拐弯马，只要两匹马一错蹬，他这马呢不用往远处跑，他硬拐弯唰的一下，不但不躺下，还能照旧跑。这对瞪拐弯马可了不得，梁林听说过，梁林都没看见过。这回梁林跟马山威二马一错蹬，马山威左脚一扯缰绳，右腿的磕膝盖一顶马的前肩膀，这马一转身啪拐过弯去了，这马头就对着梁林的马尾巴离着不远了。梁林能不害怕吗？飞虎帅梁林大吃一惊，这时候马山威用枪就奔着飞虎帅梁林背后就扎来了，唰，

梁林没法招架了，赶紧使了个凳里藏身。他右脚一甩凳，右腿离开鞍颤，身子呢就悬到马的左边，马身为大枪嚓就扎空了。然后马山威用枪就抽梁林这匹走阵银河手，这马也不能让他抽啊，走阵银河手往旁边一跑，飞虎帅梁林的马跑开了，马山威就没抽着啊。梁林借这机会翻身上马了，马山威在后边就追。梁林一边跑一边想，自己的武艺高强，凭双锤之勇可以敌得住马山威，可是马山威这匹马对蹬拐弯，我有多大的本事我也施展不开呀，人能敌得住他，这马可比不了他的马呀。梁林知道自己敌不住马山威，就把走阵银河手催动如飞，拼命逃跑。马山威不放，在后边追，紧紧追，一步不放，一边追一边喊，小子儿，你蒙爷，老子非扎你300钢枪不可，然儿啊飞虎帅，然儿你跑不了。梁林一边跑一边琢磨，这马山威太勇了，营中没人杀得过他。对呀，我怎么糊涂了，遇见猛将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呀把他引到埋伏的地方，我用陷马坑捉他。梁林想到这儿，他就往陷马坑这带着马山威。马山威不知道往下追啊，等梁林跑到陷马坑旁边，他不敢跑直趟，他怕自己掉到坑里头，他绕着陷马坑他走公奔。他有打陷马坑旁边过去，马山威着急，他跑公前走直趟，这一下连人带马扑通一声就掉到陷马坑里，马山威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

0: 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3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一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说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它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

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儿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严守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严守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绿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

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其实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姜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

0: 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的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0: 嗯。
3: 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哈，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0: 嗯嗯。
3: 还时不时的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它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0: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

0: 过了这个节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0: 嗯。
1: 但是我浑身都有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0: 啊。
1: 那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0: 嗯。
1: 要是有。那啥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1: 啊，对对对，濒死感。
0: 嗯，
1: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不少啊，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0: 嗯嗯。
1: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是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0: 嗯嗯。
1: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0: 对。
1: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到了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0: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他46岁，你是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儿，平时的身子他得可好可壮实了啊。
0: 嗯，
1: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0: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1: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那谁不怕死啊？
0: 嗯，
1: 看我这走多大岁数啊，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了，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0: 嗯，
1: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0: 嗯，
1: 胃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1: 是，要不说我都亏了这个发药中药三代衍生方嘛。
0: 嗯，
1: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0: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0: 嗯，
1: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0: 嗯嗯。
1: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儿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0: 啊。
1: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0: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5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1: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就那样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0: 嗯。
1: 结果吃完这个三代延生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
0: 嗯，
1: 但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0: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
1: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0: 嗯，
1: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帮这个鼻梁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0: 嗯，
1: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0: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1: 嗯
0: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
1: 是是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1: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1: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就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0: 嗯，
1: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啊。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7、8年了嘛，

0: 啊，老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是继续治。正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1: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浮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 70% 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 30% 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0: 嗯，
1: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少的钱，让老百姓吃少的药，然后咱们治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0: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1: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咳嗽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1: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1: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1: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1: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啊，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1: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1: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的
1: 哟，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1: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1: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1: 嗯，
3: 就清醒一些，
1: 嗯，
3: 好像怎么到

0: 我这又犯糊涂了呢。
1: 嗯嗯，
0: 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1: 嗯嗯，
0: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1: 嗯嗯，
0: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1: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0: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呐，哎呀，瘦的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呐。
1: 嗯嗯嗯嗯。
0: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啊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啊。说她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着轻度的老年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1: 嗯，
0: 另外她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她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银鼠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1: 嗯嗯，
0: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0: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好好好好。
1: 嗯嗯，
0: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对对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0: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
0: 哦，
1: 效果非常好。啊，
0: 哦哦，
1: 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0: 哦，
1: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0: 哦，
1: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0: 哦，
1: 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0: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0: 啊，对对对。
1: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那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

0: 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三五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0: 哎哎，好好好，哎呀，真见到希望了，谢谢谢谢啊，
1: 好，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4: 李老师。
1: 嗯。
4: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啊、
4: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4: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1: 嗯嗯，
4: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
1: 哦，
4: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1: 嗯嗯嗯，
4: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4: 也感受太好了。
1: 嗯，
4: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也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1: 嗯嗯。
4: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1: 啊。
4: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4: 对，
1: 嗯，
4: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1: 嗯嗯，
4: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1: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4: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1: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

0: 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1: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1: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0: 嗯，
1: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哎，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的一腿呀、啊、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啊、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0: 嗯 嗯，
1: 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0: 啊、哦、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嗯、
1: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啊、也不太好
0: 哦，
1: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0: 我知道
1: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0: 嗯嗯。
1: 再一个，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啊、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0: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1: 嗯。
0: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见到效果。
1: 嗯。
0: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
1: 嗯、
0: 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嗯，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
0: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
1: 嗯，
0: 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的，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她也不少，她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她也是吸收不了，她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1: 嗯，
0: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动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1: 是林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
0: 嗯，
1: 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0: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1: 那我姐这种情况。他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
0: 嗯，
1: 那他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0: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他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嗯、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1: 行，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嗯、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1: 行行行，那我赶快呀、啊、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1: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0: 嗯，林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啊，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
1: 嗯，
0: 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1: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0: 当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
1: 嗯，
0: 但是。中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1: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
0: 嗯
1: 嗯，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0: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
1: 嗯
0: 嗯，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3进3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1: 嗯，
0: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2-3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7年8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1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0: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1: 嗯，
0: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1: 对，
0: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2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1: 嗯，
0: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6.2，餐后呢是7.8，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1: 嗯，
0: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啊。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3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1: 嗯。
0: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5.2，餐后呢是6.8，就特别平稳。
1: 好。
0: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都没有。
1: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1: 嗯，
0: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1: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0: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1: 嗯，
0: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的，就是有神了啊。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

0: 血液循环
1: 啊。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嗯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呀，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是老师这句话了。
1: 嗯
0: 啊，我最近呐、啊，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就是红光满面的
1: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

0: 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3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一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说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啥呀？

老百姓来讲的话，他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一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
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

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严守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严守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的。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滤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因为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发

药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的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是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
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

0: 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0: 嗯。
3: 今天呢主要是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林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好，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0: 嗯嗯。
3: 还时不时来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他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0: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0: 嗯，
3: 但是我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0: 啊，
3: 这后来肾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0: 嗯，
3: 要是有 啥子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有一种濒死感。

0: 是吧？
1: 啊，对对对，拼死赶。
0: 嗯。
1: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0: 嗯嗯。
1: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0: 嗯嗯。
1: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0: 对。
1: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就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到了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0: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46岁，
0: 嗯、
1: 你是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儿，平时的身子看得可好可壮实了啊。
0: 嗯。
1: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0: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1: 是啊，你说这么突然这么快，这谁不怕死啊？
0: 嗯，
1: 看我这多大岁数啊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了，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0: 嗯，
1: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0: 嗯，
1: 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1: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1: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0: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就是这药，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0: 嗯，
1: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0: 嗯嗯。
1: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畅了。
0: 啊，
1: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0: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1: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就那样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0: 嗯，
1: 结果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
0: 嗯，
1: 但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0: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
1: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0: 嗯，
1: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帮这个鼻梁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0: 嗯，
1: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0: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1: 嗯
0: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
1: 是是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1: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真正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1: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都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0: 嗯，
1: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啊，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7、8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想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0: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脂肪啊、糖分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 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

0: 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 70% 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 30% 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1: 嗯，
0: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少的钱，让老百姓吃少的药，然后咱们治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1: 好，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咳嗽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0: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0: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什么回事儿。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0: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0: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的，
0: 有，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0: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0: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0: 嗯，
3: 就清醒一些，
0: 嗯，
3: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0: 嗯嗯，
3: 也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0: 嗯嗯。
3: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0: 嗯嗯。
3: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0: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0: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的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1: 嗯嗯嗯嗯。
0: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呢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龄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1: 嗯，
0: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银鼠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一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一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1: 嗯嗯，
0: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十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嘛，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0: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哎、好好好好。
1: 嗯嗯。
0: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就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对对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0: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
0: 哦、
1: 效果非常好。
0: 哦哦，
1: 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0: 哦。
1: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0: 对。
1: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会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液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0: 哦。
1: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0: 哦、
1: 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0: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
0: 嗯、
1: 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
0: 嗯、
1: 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0: 哎，对对。
1: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那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三五天，您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0: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见到希望了，谢谢啊。
1: 好，
0: 李老师，
1: 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

0: 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
2: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啊、
3: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2: 嗯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
2: 哦。
3: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2: 嗯嗯嗯。
3: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2: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2: 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也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2: 嗯嗯。
3: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2: 啊。
3: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3: 对。
2: 嗯。
3: 对，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2: 嗯嗯。
3: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2: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3: 是，
2: 嗯、
3: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2: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2: 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3: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2: 嗯，
3: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放在里面。

0: 你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她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1: 嗯 嗯。
0: 然后啊，我就看她那个腿呀、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1: 然后那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嗯、
0: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她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1: 哦。
0: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他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1: 我知道
0: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0: 嗯。
1: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见到效果。
0: 嗯。
1: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
1: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0: 嗯，
1: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痛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姐姐这个病，她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0: 是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0: 我姐这种情况。他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
1: 嗯，
0: 那他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1: 怎么也得3副啊，因为他这是老病根儿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0: 行，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0: 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3副药了啊。
1: 嗯。
3: 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 庆幸自己啊遇到。

0: 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1: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

0: 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才做了手术嘛。
1: 嗯。
0: 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1: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
0: 嗯
1: 嗯，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0: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三个加号了。
1: 嗯
0: 嗯，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三进三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1: 嗯，
0: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的，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七年八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一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0: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1: 嗯，
0: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1: 对，
0: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两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1: 嗯
0: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 6.2， 餐后呢是 7.8， 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1: 嗯，
0: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啊，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1: 嗯
0: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 5.2， 餐后呢是 6.8， 就特别平稳。
1: 好，
0: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都没有。
1: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1: 嗯，
0: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1: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0: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1: 嗯，
0: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的，就是有神了啊。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1: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嗯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呀，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

0: 得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是老是这句话了。我最近呐、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都是红光满面的。
0: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2024年12月2日，这是习近平在第4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共建一带一路始终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增进同共建国家友谊，促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

0: 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在此背景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效克服地缘冲突影响，正确处理，增强共建国家获得感和坚持与我有利的关系，切实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指导原则，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为指引，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科学布局和动态优化相结合，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相结合，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合同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统筹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和稳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要重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统筹管理机制，完善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协调推进机制，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务实合作机制，完善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完善投融资多元化保障机制，完善风险防控内外协同机制，完善海外利益保障机制，完善高水平国际传播机制，完善廉洁丝绸之路合作机制，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2022年10月27日，这是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的讲话要点。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党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在思想上，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在组织上，党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次来都温故而知新，受到深刻教育和启示。要管理好、研究好、结合现实、讲好

杨家岭的故事，讲好党的七大的故事。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延安用五谷杂粮滋养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延安和延安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要永远铭记。我在延安地区生活劳动了七年，我的父辈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我对这里十分熟悉。当年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每次路过延安，我都要来七大会址、杨家岭、枣园、凤凰山等革命旧址看一看。到中央工作后，先后三次来延安考察调研。这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来，就是要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全党同志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中央和红军安家延安后，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十分艰苦，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延安时期，党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
有利

0: 开展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有力应对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重庆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挑战，有力领导和指挥了全国革命斗争，有力应对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靠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2022年12月26日至27日，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要点。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首要政治任务。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上带好头、做表率，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所做出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事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绝不能荒腔走板、变位走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时常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与党中央同心同德，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工作中的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我们探索创新，这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我们的精神状态、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政治局的同志来说，最重要的履职能力就是政治能力，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善于研判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大局，牢记国之大者，善谋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造福人民，赢得民心。要按照党的二十大要求，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

0: 显本领。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善于发现、培养、使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必须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强化系统观念，提高政治站位，善于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善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自觉在大局下行动，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地方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切实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各项事业。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不打小算盘，不搞小聪明，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做到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历来是引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风向标，是人民群众观察党风的重要窗口。中央政治局同志要对照新修订的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一条一条严格对标对表，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到分管领域的基层一线去，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体察实情，解剖麻雀，全面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要营造环境、创造条件，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对发现的问题要分析原因、找准症结，有针对性的研究解决。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领导干部自身硬，首先要自身廉，廉重在自觉，贵在持久，难在彻底。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廉洁自律，带头落实好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抓好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的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同时要严格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绝不能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
1: 好歌香三秋，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13度至0上26度；敦化晴，0上10度至0上。

0: -24 度，安图晴0上10度至0上24度，汪清晴0上10度至0上26度，合龙晴0上10度至0上25度，龙井晴0上12度至0上26度，珲春晴0上12度至0上25度，图门晴0上12度至0上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13度至0上26度，敦化晴0上10度至0上24度，安图晴0上10度至0上24度，汪清晴0上10度至0上26度，合龙晴0上10度至0上25度，龙井晴0上12度至0上26度，珲春晴0上12度至0上25度，图门晴0上12度至0上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沉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沉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
0: 北京时间6:30。
2: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2: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圆圆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光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3: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4: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5: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6: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

0: 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察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4: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5: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3: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6: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3: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7: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9: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0: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9: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

0: 距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4: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6: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5: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7: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个亿以上。
5: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9: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

0: 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2: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号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3: 搭载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4: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4: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8: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步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7: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0: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9: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

0: 往事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1: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0的赶紧抢收了。

0: 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1: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汇集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1: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省委书记黄强到珲春市调研。
1: 州总工会启动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平安慰问活动，确保全州广大职工安全度假、舒心工作。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5号至6号，省委书记黄强到珲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是依托复建的珲春副都统衙门建筑群打造的，系统展示了吴大成、伊克堂阿等捍卫国土发展边疆的历史功绩。

0: 黄强仔细观看展览内容，希望纪念馆把这段历史故事讲精彩、讲生动，让每位游客都记住吴大铖的英雄事迹，更好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珲春每年进口帝王蟹超过150万只，是我国最大的帝王蟹集散地。黄强来到德润帝王蟹产业园，实地查看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深耕市场，拓展进口和转销渠道，源源不断供应高品质帝王蟹。鲜活水产品贸易是集电数字边贸科技服务公司的重要业务。黄强希望企业进一步丰富进口品类，更好满足群众需求。黄强与珲春帝王蟹协会负责人深入交流，叮嘱他们加强行业自律，严防内卷式竞争，推动产业健康发展。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建成后预计年进口清洁能源100万吨。黄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进展，强调要建好储存设施，提升加工能力，严格落实化工园区安全控制线、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等规定，确保符合环保和安全生产要求。在新建中俄珲春公路国际口岸联检楼，黄强详细了解试运行情况，亲切看望一线工作人员，对海关总署、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国家部门单位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查验流程，提高通关效率，让两国游客和货物进口进出更方便更快捷。黄强还来到彭博改装汽车制造公司，详细了解汽车进出口贸易情况。调研中，黄强强调，区位是珲春最大的优势，开放是珲春最大的机遇。近年来，珲春乘势而上，开拓进取，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聚焦全省“十五五”规划和年度计划，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前沿意识，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作用，不断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产业合作、贸易往来、文旅交流，进一步扩大进出口规模，努力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开放窗口。要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统筹做好重大项目规划，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引入更多央企、国企、实力民企参与开发建设，持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省直各部门要在政策、资源、要素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为珲春开放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胡家福、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为充分体现工会组织对广大一线职工的关心关爱，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近日，延边州总工会启动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平安慰问活动，确保全州广大职工安全度夏、舒心工作。7月27号，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总工会主席王秋菊赴延吉市消防救援大队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在延吉市消防救援大队，王秋菊亲切看望基层一线指战员，并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向高温酷暑下坚守执勤备战岗位和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的消防救援人员表示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延边州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工作人员李旭东：
2: 本次送清凉活动，州总会筹集送清凉物资26715份，本级配套资金22.4万元，分成6个慰问组，对全州货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夏天露天作业的

0: 交通、消防、公安、物流、电力等行业职工和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人员进行走访慰问。
1: 活动将持续到八月份，泉州各级工会将以送清凉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工会服务阵地作用，在工会驿站、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等工会服务阵地配备防暑降温药品、饮品、清凉包等，为一线职工和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场所和防暑服务，把工会关爱送到一线职工身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磊磊报道。
2: 今天下午，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五轮四场比赛同时展开。在图门队对阵龙井队的比赛中，龙井队延续强势表现，攻势不断，最终以6-2大胜图门队，继续保持全胜。合龙队则以3-0完胜安图队，取得三分。敦化队与汪清队展开进球大战，最终汪清队3-2险胜。珲春队与延吉队的比赛中，双方各入一球，最终1-1握手言和。本轮比赛结束后，龙井队以全胜战绩继续领跑积分榜。8月9号18点，延边龙井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州管干部任职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四期。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对冷立新等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冷立新，男，汉族，1967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法院副院长、二级高级法官，拟任正县级领导职务。张振赫，男，朝鲜族，1977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汪清县委常委、副县长、二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党委副职。玄谦泽，男，朝鲜族，1983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安图县副县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党委常委。龚文燕，男，汉族，1976年7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拟任县市党委常委。王启立，男，汉族，1972年5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党委常委。王志国，男，汉族，1977年8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副市长，拟任县市党委常委。叶贵斌，男，汉族，1980年6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延吉市委办公室主任、市委机要局密码管理局局长、市档案局局长兼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齐小丽，男，汉族，1980年5月出生，在职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珲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杨旭，男，汉族，1986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市青沟子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朴虎范，男，朝鲜族，1982年4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三河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陶鑫，男，汉族，1978年1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水利局局长、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耿长浩，男，满族，1986年1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党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张玉良，男，汉族，1973年3月出生，在职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安图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人。

0: 常委会正职候选人。
1: 张立民，男，汉族，1976年3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图门市凉水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杨瑞春，男，满族，1970年2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赵保国，男，满族，1970年4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邢杜丽，女，汉族，1976年1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严瑞鹏，男，汉族，1973年7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拟提名为县市政协正职候选人。王成胜，男，汉族，1971年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政府副秘书长，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协正职候选人。李雄炫，男，朝鲜族，1969年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吉林天佛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拟提名为县市政协副职候选人。刘小娟，女，汉族，1977年9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县市法院正职候选人。对公示对象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26年8月14日前以信函、电话、短信、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周围组织部干部监督处举报中心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签署真实姓名并告知联系方式。通信地址：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邮编133000，举报电话04331230，短信举报平台15643312380，举报网站3w.jl12380.gov.cn， 中共延边周围组织部，2026年8月7号。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
3: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4: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5: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10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6: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7: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4: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3: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4: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再加，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 先上八菜一汤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

0: 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3: 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0: 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新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工厂科研一线调研，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1: 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一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2: 这个我们就是我们今年三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组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呢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
3: 手指头
2: 这
3: 么粗，
2: 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 的大飞机。
1: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4: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3V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
2: 是
1: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受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
5: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它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1: 新质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
6: 碳纤维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这个复杂就是在于它的变化，它有4道是化学变化，还有4道是物理变化。炉烫的温度要从200度到2000多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而且每一道对下一道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么8道变化加在一起，所以就使碳纤维的整个生产过程变得相当的复杂。
1: T 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5: 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3: 这4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7: 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1万次的实验。
1: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

0: 部企业宣布 T1200 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1: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2: 从开始做试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制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这是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
3: 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0: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
4: 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0: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
3: 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个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0: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 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3: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信，往这个更高速的通信来讲。

0: 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透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1: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2: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1: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
3: 我们是做工业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1: 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十个研究所。过去五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天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一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采访中，无论是负责碳纤维和滤波芯片研制的科学家，还是到成果超市对接新技术的企业负责人，他们都谈到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95%甚至98%以上。一个高科技新产品在生产中往往要经过几百道工序，这意味着只允许极少数工序出现1%以下的缺陷，绝大多数工序必须做到质量零缺陷。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十五五”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

在百籍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籍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的文物是龙形牙章。章，祭祀之礼遇。这件龙形牙章出土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它接近50厘米长，是夏朝牙章的典型代表。透过它，我们仿佛可以看见夏朝，看见中华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的遥远背影。

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中华大地迎来了一个转折性的历史事件，与之子启首创世袭制王朝，建立了延续400多年的夏朝。历史上夏王朝的起源多被追溯到颛顼，史记夏本纪与大代理纪帝系均被鲧为颛顼之子，禹为鲧之子，启为禹之子。汉书律历志记载，颛顼五世而生鲧。无论世系如何，这些记述表明夏人很可能是颛顼部落的一支后裔。史记记载，禹兴于西羌。关于禹出自西羌的传说流言广泛，涉及古今。大禹因带领民众治水成功的丰功伟绩，被奉为天下奇主，其统辖的区域被称为夏。为何以夏相称呢？尔雅释古曰：夏大也。尚书孔氏传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因此将华夏并称，即指有冕服采章之美的大国，华夏为中国也。由此可见，夏朝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它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和最早的王权国家，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夏文化通过商、周王朝的继承和发展，绵延成三代，持续近2000年，进而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华夏族群得以孕育，最终发展成一个具有巨大凝聚力的核心群体，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出引领作用。由此可见，夏王朝的建立是中华历史进程中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对于这样一个王朝，我们能够找到一件什么样的文物来跨越遥远的历史距离，清晰地看见它的形象？在考古学家看来，牙章是探索夏史记最为重要的信物之一。夏商周是中华文明以礼为核心的精神秩序与文化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玉被深刻地注入了礼的灵魂，成为祭祀、朝会、交聘等场合的核心器物。为了构筑这一个既能与天地神灵相沟通，又能象征王权威严的礼仪世界，夏人选择了牙章。牙章的原型有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用于翻土的农具耒耜，也有可能是类似戈的兵器。从考古资料看，牙章最早发现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的海岱地区，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完成了由实用器具到礼仪用具的功能转变，成为人们祈求丰收的礼器。就在牙章功能转型之时，大汶口文化强势崛起，向西辐射和传播。距今约3900年前，牙章随迁徙的大汶口人群进入黄河中游地区，出现在陕北石卯遗址、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河南浙川夏王岗遗址、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等。牙章升级为国家级礼器，则是在夏朝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后。

0: 此时它的工艺更加精美，体型更大，最长达50厘米，有的镶嵌了绿松石。就在它完成这样的功能转变时，牙璋在周边地区迅速消失，这表明它已经被夏王室所垄断，成为王朝国家的权力象征。商朝建立后，青铜冶炼技术得到显著发展，礼器的材质逐渐由玉变为青铜，牙璋被青铜鼎所取代。然而对于夏王朝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牙璋，却跟随着夏朝移民的步伐，从中原向西向南迁徙，最远到达岭南地区。有意思的是，三星堆遗址也发现了数量众多、形制多样的牙遗存，甚至出现了组合装饰的牙璋形金箔，把牙璋的形制发展到了另一个顶峰。牙璋在遥远的古蜀国延续了生命力，成为三星堆继承中原文化的重要信物之一。21世纪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于夏文化的考古发掘已取得重大进展。偃师二里头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成果已基本揭开了夏朝都城的神秘面纱。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最早的工程，其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说明二里头是具有明确规划的都城遗址。后世中国都城的营建规划与其一脉相承，表明二里头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这也说明当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一个名副其实的最早的中国便已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1: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一日的苦涩，却不忘手中那方风

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